增长22%，占整体二手车交易量的8.6%。二手车价格普遍降至新车一半。多地车商反映，消费者购车愈发理性，叠加车源供给充足，新能源二手车热度持续攀升。各地接连出台利好政策优化流通环节，推动行业内部结构调整。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站8月31日消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GB 7258/2026强制性国标，2027年7月1日起实施。重点从以下四个方面更新完善相关技术要求，提升大中型客货车本质安全，规范新能源、智能驾驶等新技术应用安全要求。完善车辆登记管理安全技术要求，增加典型车辆事故安全风险防范技术要求。8月31日，吉利汽车发布公告，于2026年8月31日，因集团雇员根据认股权计划，于2023年4月28日获采纳行使认股权而发行3.15万股普通股股份。据北京邮电大学透露，由该校牵头建设的全球首个对外提供在轨试验服务的太空算力云，正式常态化提供在轨算力服务。该太空算力云通过打通卫星平台、太空服务器、地面站与地面数据中心之间的任务编排、算力调度、数据计算、服务供应等环节，实现复杂操作的端到端自动化，为用户提供覆盖任务申请、部署、运行、监测和结果回传的全生命周期算力服务。该太空算力云已形成3项核心技术能力，包括构建起自主可控、开放兼容的太空操作系统生态，以及将一次性在轨试验转化为可复用、可迭代的平台化服务。8月31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开展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培育专项行动的通知，其中提到，引导服务商围绕高频、刚需、可复用的业务，封装构建模块化、标准化解决方案产品包，形成一批小快精准的人工智能产品服务，组织开放一批真实场景，积极引入服务商开展落地实践，推动服务商的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打造标杆方案，形成带动效应。探索通过首购首用、风险补偿等模式，加大大模型、智能体、 token 等服务采购力度，提升行业用模用质质效。滴滴自动驾驶新一代 Robotaxi R2 近期正式开启无人载客测试服务，用户在北京、广州部分示范区域内可呼单体验智能出行服务。据悉 ，R2 作为滴滴自动驾驶与广汽埃安联合打造的 Robotaxi 专属车型，采用滴滴自动驾驶 L4 全站软硬件方案，搭载33个传感器、3域融合计算平台等技术。8月31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开展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培育专项行动的通知，其中提到，加强服务商支撑保障，支持服务商加强与国家算力网络枢纽节点、国家算力互联互通节点、中国算力平台等对接，用好算力券等政策工具，降低算力成本，优化智能编程工具，提高软件供给能力，依托魔术共振、工业数据筑基等行动形成的场景、数据、模型、智能体等成果，向服务商开放调用接口。8月31日，巨人网络完成大宗交易，合计成交475.2万股，成交总金额1.22亿元，占当日个股总成交额的6.7%，成交价格均为25.64元，相对当日收盘价折价6.59%。8月31日消息，游戏发行商 HR Interactive 对外宣布，原定今年夏末发售的《007：初露锋芒》Switch 两版再次延期，具体发售时间待定。该作 PC、PS5、Xbox 平台版本已经完成发售 ，Switch 2版本因优化打磨需要进一步拉长周期，上市计划另行通知。8月31日 ，VR 游戏开发商 Scale Games 对外确认启动裁员，系该公司成立20多年来首次大规模人员调整。本次裁员覆盖市场营销、美术、设计、视觉特效等多个核心业务部门，其代表作为爆款社交 VR 游戏 Among Us VR。据恒瑞医药8月31日消息，近日，恒瑞医药子公司自主研发的以 HER2 为靶点的抗体药物偶联物瑞康。

曲妥珠单抗 （SHRA 1811） 用于 HER2 阳性复发或转移性乳腺癌一线治疗的关键三期临床研究预设期中分析显示，两个试验组均达到主要终点 PFS 与标准治疗相比，显示出统计学显著且具有临床意义的改善。该研究结果表明，瑞康曲妥珠单抗联合或不联合帕妥珠单抗对比多西他赛联合曲妥珠单抗帕妥珠单抗 THP 方案，均可显著延长一线患者无进展生存期 PFS。公司近期将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递交上市前沟通交流申请。8月31日，食药创新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巨石生物已于近日启动 Cy2092 注射液一期临床试验。Cy2092 是一款胰电素受体激动剂，通过优化激动活性及脂肪酸修饰，有望在具备可控耐受性的同时提高疗效，并带来持久的减重获益。该产品于2026年8月收到国家药监局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本次一期临床试验旨在评价其在健康参与者中单次给药的安全性、耐受性、药代动力学和药效学，有望为肥胖患者体重管理及二型糖尿病成人患者血糖控制带来临床获益。目前试验已在中国启动，参与者招募和筛选工作正积极推进。8月31日，利诺药包公告称，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发行境外上市股份 H 股，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的议案，旨在深化国际化战略布局，优化资本结构。本次发行上市尚需取得证监会、香港联交所等监管机构备案批准，具体细节未最终确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9月1日，全球在线时尚平台 Shine 在香港联交所挂牌，股票代码为00625。香港交易所确认，上市当日同步推出 Shine 期权，并将其纳入可卖空指定证券。按照此前披露及媒体报道， Shine 此次 IPO 预计募资约17亿美元，对应估值约265亿美元。2026年暑期，亲子游持续火热，慢充式旅行成为家庭出游新趋势。上海乐高乐园迎来开园后第二个暑期，客流同比稳步上涨，亲子家庭占比超80%。乐园客源持续向外辐射，长三角之外多省游客增长明显，外籍游客同比增长近2.5倍。乐园加酒店过夜度价受追捧，8月酒店多数时段满房。乐高玩乐节吸引70万人次体验，各类戏水、拼搭活动、主题餐饮与纪念周边销量亮眼。依托便捷交通与丰富沉浸式活动，乐园持续巩固亲子度假目的地地位。8月31日，去哪儿旅行发布2026年暑期出游数据。暑期购买人生第一张机票的旅客中，目的地选择三线及以下小机场城市的人数同比增长26%。丽水、毕节、六盘水、德令哈、大同等避暑城市机票量同比增幅均在80%以上。随着暑期结束，9月首周机票均价较暑期高峰回落35%，较国庆节首日便宜约50%。部分航线含机件燃油费价格已跌破300元。8月28日，9毛9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上半年公司实现收入23.91亿元，同比下降13.2%，期间溢利7824.3万元，同比增长33.2%。报告期内，集团仅新开4家餐厅，同时关闭42家门店，截至6月底，共有606家餐厅。公司表示，主品牌大规模主动闭店阶段已基本告一段落。8月31日，央行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5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为1.40%，投标量为50亿元，中标量为50亿元，同时开展了447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因有3400亿元7天期逆回购和333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当日实现净回笼2210亿元。8月31日， A 股银行板块拉升，中国银行、中信银行盘中续创历史新高。收盘来看，中国银行、北京银行、齐鲁银行、邮储银行涨幅均超3%，中信银行收涨1.49%。
据央视新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28日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举行的年度经济研讨会上发表鹰派讲话。当天，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黄金期价跌幅超过3%，银价跌幅超过4%。沃什在讲话中说，物价方面数据令人担忧，多个通胀指标均显示美国通胀率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8月31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最新一期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显示，2026年8月，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为62.3%，同比上升5.3个百分点，环比上升1.2个百分点，库存预警指数位于荣枯线之上。8月30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二手车交易量达83.9万辆，同比增长22%，占整体二手车交易量的8.6%。二手车价格普遍降至新车一半。多地车商反映，消费者购车愈发理性，叠加车源供给充足，新能源二手车热度持续攀升。各地接连出台利好政策，优化流通环节，推动行业内部结构调整。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站8月31日消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GB 7258/2026强制性国标，2027年7月1日起实施。重点从以下四个方面更新完善相关技术要求，提升大中型客货车本质安全，规范新能源、智能驾驶等新技术应用安全要求，完善车辆登记管理安全技术要求，增加典型车辆事故安全风险防范技术要求。8月31日，吉利汽车发布公告，于2026年8月31日，因集团雇员根据认股权计划，于2023年4月28日获采纳行使认股权而发行3.15万股普通股股份。据北京邮电大学透露，由该校牵头建设的全球首个对外提供在轨试验服务的太空算力云，正式常态化提供在轨算力服务。该太空算力云通过打通卫星平台、太空服务器、地面站与地面数据中心之间的任务编排、算力调度、数据计算、服务供应等环节，实现复杂操作的端到端自动化，为用户提供覆盖任务申请、部署、运行、监测和结果回传的全生命周期算力服务。该太空算力云已形成3项核心技术能力，包括构建起自主可控、开放兼容的太空操作系统生态，以及将一次性在轨试验转化为可复用、可迭代的平台化服务。8月31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开展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培育专项行动的通知，其中提到，引导服务商围绕高频、刚需、可复用的业务，封装构建模块化、标准化解决方案产品包，形成一批小快精准的人工智能产品服务，组织开放一批真实场景，积极引入服务商开展落地实践，推动服务商的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打造标杆方案，形成带动效应。探索通过首购首用、风险补偿等模式，加大大模型、智能体、 token 等服务采购力度，提升行业用模用质质效。滴滴自动驾驶新一代 Robotaxi R2 近期正式开启无人载客测试服务，用户在北京、广州部分示范区域内可呼单体验智能出行服务。据悉， R2 作为滴滴自动驾驶与广汽埃安联合打造的 Robotaxi 专属车型，采用滴滴自动驾驶 L4 全站软硬件方案，搭载33个传感器、三域融合计算平台等技术。8月31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开展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培育专项行动的通知，其中提到，加强服务商支撑保障，支持服务商加强与国家算力网络枢纽节点、国家算力互联互通节点、中国算力平台等对接，用好算力券等政策工具，降低算力成本，优化智能编程工具，提高软件供给能力，依托魔术共振、工业数据筑基等行动形成的场景、数据、模型、智能体等成果，向服务商开放调用接口或提供试用通道。据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透露，
日前，我国在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中取得重要突破。

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相关技术突破使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重要技术支撑。8月31日，智源机器人控股子公司蜜蜂科技第20000套 MEGO 无本体数据采集设备今天下午正式下线，并交付京东使用。同时，公司宣布累计生产超过100万小时高质量无本体数据。据悉，蜜蜂科技累计形成的100万小时无本体数据全部来自开放环境中的真实采集，覆盖22大类场景、1000余个真实环境以及500余种细分任务。8月31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开展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培育专项行动的通知，以专项行动为牵引，建立服务商资源池，靶向提升服务商技术创新、集成交付、安全合规能力，锻造一批懂行业痛点、通技术机理、知安全风险、善交付运营的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队伍。到2026年底，全国服务商资源池内服务商数量突破2000家，形成结构合理、分工有序、协同创新的多层次梯队，复杂场景交付能力显著增强。到2027年底，全国服务商资源池内服务商数量不少于3000家，支撑形成全要素协同、全链条贯通、全场景覆盖的人工智能应用服务生态。赛迪与中国电子报8月31日联合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形机器人6维力传感器市场调研报告显示，去年中国人形机器人6维力传感器首次突破1000颗，市场规模进入亿元级体量，国产厂商已占市场主导地位，行业前三厂商合计占据92.8%市场份额，蓝点触控已超80%市场份额，位居首位。昆维科技与力仪器分别占比9.2%和3.3%。亚马逊旗下云业务部门 Amazon Web Services AWS 近日宣布已扩大其在 AWS GovCloud 美国区域内的 AI 模型可用性，为政府机构提供通过 Amazon Bedrock 平台访问第三方大模型的能力，包括 Anthropic、Meta、OpenAI、Xi 和英伟达等主流模型，同时支持亚马逊自研 Nova 系列模型。所有服务均运行于符合合规要求的隔离云环境之中。8月31日，深圳市商务局发布《深圳市商务局2026年会展业发展扶持计划企业赴境外办展支持事项申报指南》的通知。为支持本地展会做大做强，深圳市商务局现启动2026年会展业发展扶持计划企业赴境外办展支持事项的申报工作。支持领域包括支持境外自办展高质量发展，围绕深圳重点产业布局和重点海外市场，实施造船出海计划，支持深圳市各类社会主体在境外办展。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31日，智源机器人控股子公司蜜蜂科技第20000套 MEGO 无本体数据采集设备正式下线，并交付京东使用。同时，公司宣布累计生产超过100万小时高质量无本体数据。据悉，蜜蜂科技累计形成的100万小时无本体数据全部来自开放环境中的真实采集，覆盖22大类场景、1000余个真实环境、50000余类物体以及500余种细分任务。赛迪与中国电子报8月31日联合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形机器人6维力传感器市场调研报告显示，去年中国人形机器人6维力传感器销量首次突破1000颗，市场规模进入亿元级体量，国产厂商已占市场主导地位，行业前三厂商合计占据92.8%的市场份额，蓝点触控已超80%市场份额，位居首位。昆维科技与力仪器分别占比9.2%和3.3%。8月31日，韩旭科技发布 UHBM 与 LPU 推理计算架构，试图把大模型推理的思路从继续搬得更快推进到让权重尽量不搬。他把模型权重长期放在 persistent MRAM 持久性磁阻随机存取存储器。

列里，并在同一颗 compute memory 待计算检存储裸片内完成矩阵向量运算，系统主要传递规模更小的激活向量。首代 UHBM 架构片内权重读出带宽设计值为每秒 24TB， LPU 面向 4B 40亿参数，多模态主干 decode 解码提出超过每秒2000个词源的工程目标。首代完整工程产品已进入流片前收敛，两项指标均待完整硅片与系统验证。8月31日，有消息人士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透露，字节跳动将豆包股价格从六月的14.85美元每股提升至17.02美元每股，并扩大发放规模，允许员工自主调整总包内豆包股的配比。美经记者就此向字节跳动方面求证，截至发稿未获回应。据悉，豆包股是字节跳动面向豆包相关大模型业务设置的虚拟股激励机制，该激励主要覆盖 Seed 大模型豆包业务核心员工，以此绑定 AI 人工智能核心人才，共享业务增长收益。8月31日，滴滴宣布其自动驾驶新一代 Robotaxi R2 近期正式开启无人载客测试服务。新车在自动驾驶性能和座舱体验上全面升级，用户在北京、广州部分示范区域内可体验全新智能出行服务。8月31日，新氧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该集团实现总收入5.1亿元，同比增长33%，归母净亏损为2270万元，相比去年同期的3600万元收窄约37.0%。截至六月末，诊所网络覆盖全国18座城市，门店总数达65家。第二季度，新氧51家门店实现正向现金流，47家门店实现店端盈利，连锁业务毛利率同比提升3.8个百分点至28.1%。8月31日，巨人网络完成大宗交易，合计成交475.2万股，成交总金额1.22亿元，占当日个股总成交额的6.7%，成交价格均为25.64元，相对当日收盘价折价6.59%。8月31日消息，游戏发行商 HR Interactive 对外宣布，原定今年夏末发售的007初露锋芒 Switch 两版再次延期。具体发售时间待定，该作 PC、PS5、Xbox 平台版本已经完成发售， Switch 2版本因优化打磨需要进一步拉长周期，上市计划另行通知。8月31日， VR 游戏开发商 Scale Games 对外确认启动裁员，系该公司成立20多年来首次大规模人员调整。本次裁员覆盖市场营销、美术、设计、视觉特效等多个核心业务部门，其代表作为爆款社交 VR 游戏 Among Us VR。 据恒瑞医药8月31日消息，近日恒瑞医药子公司自主研发的以 HER2 为靶点的抗体药物偶联物瑞康曲妥珠单抗 SHRA1811 用于 HER2 阳性复发或转移性乳腺癌一线治疗的关键3期临床研究预设期中分析显示，两个试验组均达到主要终点 PFS 与标准治疗相比，显示出统计学显著且具有临床意义的改善。该研究结果表明，瑞康曲妥珠单抗联合或不联合帕妥珠单抗对比多西他赛联合曲妥珠单抗帕妥珠单抗 THP 方案，均可显著延长一线患者无进展生存期PFS。 公司近期将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递交上市前沟通交流申请。8月31日，食药创新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巨石生物已于近日启动 Cy2092 注射液1期临床试验。 Cy2092 是一款胰电素受体激动剂，通过优化激动活性及脂肪酸修饰，有望在具备可控耐受性的同时提高疗效，并带来持久的减重获益。该产品于2026年8月收到国家药监局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本次1期临床试验旨在评价其在健康参与者中单次给药的安全性、耐受性、药代动力学和药效学，有望为肥胖患者体重管理及二型糖尿病成人患者血糖控制带来临床获益。目前试验已在中国启动，参与者招募和筛选工作正积极推进。8月31日，利诺药包公告称，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发行境外上市。

份 H 股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的议案，旨在深化国际化战略布局，优化资本结构。本次发行上市尚需取得证监会、香港联交所等监管机构备案批准，具体细节未最终确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9月1日，全球在线时尚平台 Shine 在香港联交所挂牌，股票代码为00625。香港交易所确认，上市当日同步推出 Shine 期权，并将其纳入可卖空指定证券。按照此前披露及媒体报道， Shine 此次 IPO 预计募资约17亿美元，对应估值约265亿美元。2026年暑期，

0: 长三角之外，多省游客增长明显，外籍游客同比增长近2.5倍。乐园加酒店过夜度价受追捧，八月酒店多数时段满房。乐高玩乐节吸引70万人次体验，各类戏水、拼搭活动、主题餐饮与纪念周边销量亮眼。 依托便捷交通与丰富沉浸式活动，乐园持续巩固亲子度假目的地位。8月31日，去哪儿旅行发布2026年暑期出游数据，暑期购买人生第一张机票的旅客中，目的地选择三线及以下小机场城市的人数同比增长26%：丽水、毕节、六盘水、德令哈、大同等避暑城市机票量同比增幅均在8%以上。 随着暑期结束，九月首周机票均价较暑期高峰回落35%，较国庆节首日便宜约5%。部分航线含机件燃油费价格已跌破300元。8月28日，九毛九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上半年公司实现收入23.9亿亿元，同比下降13.2%，期间溢利7824.3万元，同比增长33.2%。 报告期内，集团仅新开4家餐厅，同时关闭42家门店。截至6月底，共有606家餐厅。公司表示，主品牌大规模主动闭店阶段已基本告一段落。8月31日，央行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5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为1.40%，投标量为50亿元，中标量为50亿元。 同时开展了447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因有3400亿元7天期逆回购和333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当日实现净回笼2210亿元。8月31日 ，A 股银行板块拉升，中国银行、中信银行盘中续创历史新高。
1: 收盘来看，中国银行、北京银行、齐鲁银行、邮储银行涨幅均超3%，中信银行收涨1.49%。据央视新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28日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举行的年度经济研讨会上发表鹰派讲话。当天，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黄金期价跌幅超过3%，银价跌幅超过4%。沃什在讲话中说，物价方面数据令人担忧，多个通胀指标均显示美国通胀率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
0: 8月31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最新一期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显示， 2026年8月，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为 62.3%， 同比上升5.3个百分点，环比上升 1.2个百分点，库存预警指数位于荣枯线之上。 8月30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 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二手车交易量达 83.9万辆， 同比增长 22%， 占整体二手车交易量的 8.6%， 二手车价格普遍降至新车一半。多地车商反映，消费者购车愈发理性，叠加车源供给充足，新能源二手车热度持续攀升。 各地接连出台利好政策优化流通环节，推动行业内部结构调整。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站8月31日消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部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GB 72582026强制性国标）2027年7月1日起实施。 重点从以下4个方面更新完善相关技术要求，提升大中型客货车本质安全、规范新能源、智能驾驶等新技术应用安全要求，完善车辆登记管理安全技术要求，增加典型车辆事故安全风险防范技术要求。8月31日，吉利汽车发布公告。 于2026年8月31日，因集团雇员根据认股权计划，于2023年4月28日获采纳行使认股权而发行 3.15万股普通股股份。据北京邮电大学透露，由该校牵头建设的全球首个对外提供在轨试验服务的太空算力云，正式常态化提供在轨算力服务。 该太空算力云通过打通卫星平台、太空服务器、地面站与地面数据中心之间的任务编排、算力调度、数据计算、服务供应等环节，实现复杂操作的端到端自动化，为用。

户提供覆盖任务申请、部署、运行、监测和结果回传的全生命周期算力服务。该太空算力云已形成三项核心技术能力，包括构建起自主可控、开放兼容的太空操作系统生态，以及将一次性在轨试验转化为可复用、可迭代的平台化服务。8月31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开展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培育专项行动的通知，其中提到，引导服务商围绕高频、刚需、可复用的业务，封装构建模块化、标准化解决方案产品包，形成一批小快轻准的人工智能产品服务，组织开放一批真实场景，积极引入服务商开展落地实践，推动服务商的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打造标杆方案，形成带动效应。探索通过首购首用、风险补偿等模式，加大大模型、智能体、 token 等服务采购力度，提升行业用模用质质效。滴滴自动驾驶新一代 Robotaxi R2 近期正式开启无人载客测试服务，用户在北京、广州部分示范区域内可呼单体验智能出行服务。据悉 ，R2 作为滴滴自动驾驶与广汽埃安联合打造的 Robotaxi 专属车型，采用滴滴自动驾驶 L4 全站软硬件方案，搭载33个传感器、三域融合计算平台等技术。8月31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开展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培育专项行动的通知，其中提到，加强服务商支撑保障，支持服务商加强与国家算力网络枢纽节点、国家算力互联互通节点、中国算力平台等对接，用好算力券等政策工具，降低算力成本，优化智能编程工具，提高软件供给能力，依托模数共振、工业数据筑基等行动形成的场景、数据、模型、智能体等成果，向服务商开放调用接口或提供试用通道。据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透露，日前，我国在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中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相关技术突破使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重要技术支撑。8月31日，智源机器人控股子公司蜜蜂科技第20000套 MEGO 无本体数据采集设备今天下午正式下线，并交付京东使用。同时，公司宣布累计生产超过100万小时高质量无本体数据。据悉，蜜蜂科技累计形成的百万小时无本体数据全部来自开放环境中的真实采集，覆盖22大类场景、1000余个真实环境以及500余种细分任务。8月31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开展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培育专项行动的通知，以专项行动为牵引，建立服务商资源池，靶向提升服务商技术创新、集成交付、安全合规能力，锻造一批懂行业痛点、通技术机理、知安全风险、善交付运营的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队伍。到2026年底，全国服务商资源池内服务商数量突破2000家，形成结构合理、分工有序、协同创新的多层次梯队，复杂场景交付能力显著增强。到2027年底，全国服务商资源池内服务商数量不少于3000家，支撑形成全要素协同、全链条贯通、全场景覆盖的人工智能应用服务生态。

收盘价折价 6.59%。 8月31日消息，游戏发行商 HR Interactive 对外宣布，原定今年夏末发售的007初露锋芒 Switch 两版再次延期，具体发售时间待定。该作 PC、PS5、Xbox 平台版本已经完成发售， Switch 2版本因优化打磨需要进一步拉长周期，上市计划另行通知。8月31日 ,VR 游戏开发商 Scale Games 对外确认启动裁员，系该公司成立20多年来首次大规模人员调整。本次裁员覆盖市场营销、美术、设计、视觉特效等多个核心业务部门，其代表作为爆款社交 VR 游戏 Among Us VR。 据恒瑞医药8月31日消息，近日恒瑞医药子公司自主研发的以 HER2 为靶点的抗体药物偶联物瑞康曲妥珠单抗 SHRA1811 用于 HER2 阳性复发或转移性乳腺癌一线治疗的关键三期临床研究预设期中分析显示，两个试验组均达到主要终点 PFS 与标准治疗相比显示出统计学显著且具有临床意义的改善。该研究结果表明，瑞康曲妥珠单抗联合或不联合帕妥珠单抗对比多西他赛联合曲妥珠单抗帕妥珠单抗 THP 方案均可显著延长一线患者无进展生存期 PFS。 公司近期将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递交上市前沟通交流申请。8月31日，石药创新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巨石生物已于近日启动 Cy2092 注射液一期临床试验。Cy2092 是一款胰电素受体激动剂，通过优化激动活性及脂肪酸修饰，有望在具备可控耐受性的同时提高疗效，并带来持久的减重获益。该产品于2026年8月收到国家药监局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本次一期临床试验旨在评价其在健康参与者中单次给药的安全性、耐受性、药代动力学和药效学，有望为肥胖患者体重管理及二型糖尿病成人患者血糖控制带来临床获益。目前试验已在中国启动，参与者招募和筛选工作正积极推进。8月31日，利诺药包公告称，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发行境外上市股份 H 股，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的议案，旨在深化国际化战略布局，优化资本结构。本次发行上市尚需取得证监会、香港联交所等监管机构备案批准，具体细节未最终确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9月1日，全球在线时尚平台 Shine 在香港联交所挂牌，股票代码为00625。香港交易所确认，上市当日同步推出 Shine 期权，并将其纳入可卖空指定证券。按照此前披露及媒体报道， Shine 此次 IPO 预计募资约17亿美元，对应估值约265亿美元。2026年暑期，亲子游持续火热，慢充式旅行成为家庭出游新趋势。上海乐高乐园迎来开园后第二个暑期，客流同比稳步上涨，亲子家庭占比超80%。乐园客源持续向外辐射，长三角之外多省游客增长明显，外籍游客同比增长近2.5倍。乐园加酒店过夜度价受追捧，8月酒店多数时段满房。乐高玩乐节吸引70万人次体验，各类戏水、拼搭活动、主题餐饮与纪念周边销量亮眼。依托便捷交通与丰富沉浸式活动，乐园持续巩固亲子度假目的地地位。8月31日，去哪儿旅行发布2026年暑期出游数据，暑期购买人生第一张机票的旅客中，目的地选择三线及以下小机场城市的人数同比增长 26%。丽水、毕节、六盘水、德令哈、大同等避暑城市机票量同比增幅均在80%以上。随着暑期结束，九月首周机票均价较暑期高峰回落35%，较国庆节首日便宜约50%。部分航线含机件燃油费价格已跌破300元。8月28日，九毛九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上半年公司实现收入23.91亿元，同比下降13.2%，期间溢利7824.3万元，同比增长33.2%。报告期内，集团仅新开4家餐厅，同时关闭42家门店，截至6月底共有6

606家餐厅。公司表示，主品牌大规模主动闭店阶段已基本告一段落。8月31日，央行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5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为1.40%，投标量为50亿元，中标量为50亿元。同时，开展了447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应有3400亿元7天期逆回购和333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当日实现净回笼2210亿元。8月31日 ，A 股银行板块拉升，中国银行、中信银行盘中续创历史新高。收盘来看，中国银行、北京银行、齐鲁银行、邮储银行涨幅均超3%，中信银行收涨1.49%。据央视新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28日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举行的年度经济研讨会上发表鹰派讲话。当天，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黄金期价跌幅超过3%，银价跌幅超过4%。沃什在讲话中说，物价方面数据令人担忧，多个通胀指标均显示美国通胀率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8月31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最新一期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显示，2026年8月，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为62.3%，同比上升5.3个百分点，环比上升1.2个百分点，库存预警指数位于荣枯线之上。8月30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二手车交易量达83.9万辆，同比增长22%，占整体二手车交易量的8.6%。二手车价格普遍降至新车一半。多地车商反映，消费者购车愈发理性，叠加车源供给充足，新能源二手车热度持续攀升。各地接连出台利好政策优化流通环节，推动行业内部结构调整。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站8月31日消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GB 7258/2026强制性国标，2027年7月1日起实施。重点从以下四个方面更新完善相关技术要求，提升大中型客货车本质安全，规范新能源、智能驾驶等新技术应用安全要求，完善车辆登记管理安全技术要求，增加典型车辆事故安全风险防范技术要求。8月31日，吉利汽车发布公告，于2026年8月31日，因集团雇员根据认股权计划，于2023年4月28日获采纳行使认股权而发行3.15万股普通股股份。8月31日，智源机器人控股子公司蜜蜂科技第20000套 Mego 无本体数据采集设备正式下线，并交付京东使用。同时，公司宣布累计生产超过100万小时高质量无本体数据。据悉，蜜蜂科技累计形成的100万小时无本体数据全部来自开放环境中的真实采集，覆盖22大类场景、10000余个真实环境、50000余类物体以及500余种细分任务。赛迪与中国电子报8月31日联合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六维力传感器市场调研报告显示，去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六维力传感器销量首次突破1000颗，市场规模进入亿元级体量，国产厂商已占市场主导地位，行业前三厂商合计占据92.8%的市场份额，蓝点触控已超80%市场份额位居首位，昆维科技与力仪器分别占比9.2%和3.3%。8月31日，韩旭科技发布 UHBM 与 LPU 推理计算架构，试图把大模型推理的思路从继续搬得更快推进到让权重尽量不搬。他把模型权重长期放在 persistent MRAM 持久性磁组随机存取存储器阵列里，并在同一颗 compute memory DIA 计算减存储裸片内完成矩阵向量运算，系统主要传递规模更小的激活向量。首代 UHBM 架构片内权重读出带宽设计值为每秒24TB。LPU 面向4B 40亿参数，多模态主干 decode 解码，提出超过每秒2000个词源的工程目标。
首代完整工程产品已进入流片前收敛，两项指标均待完整硅片与系统验证。8月31日，有消息人士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透露，字节跳动将豆包股价格从6月的14.85美元每股提升至17.02美元每股，并扩大发放规模，允许员工自主调整总包内豆包股的配比。美经记者就此向字节跳动方面求证，截至发稿未获回应。据悉，豆包股是字节跳动面向豆包相关大模型业务设置的虚拟股激励机制，该激励主要覆盖 Seed 大模型豆包业务核心员工，以此绑定 AI 人工智能核心人才，共享业务增长收益。8月31日，滴滴宣布其自动驾驶新一代 Robotaxi R2 近期正式开启无人载客测试服务。新车在自动驾驶性能和座舱体验上全面升级，用户在北京、广州部分示范区域内可体验全新智能出行服务。8月31日，新氧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该集团实现总收入5.1亿元，同比增长33%，归母净亏损为2270万元，相比去年同期的3600万元收窄约37.0%。截至6月末，诊所网络覆盖全国18座城市，门店总数达65家。第二季度，新氧51家门店实现正向现金流，47家门店实现店端盈利，连锁业务毛利率同比提升3.8个百分点至28.1%。8月31日，巨人网络完成大宗交易，合计成交475.2万股，成交总金额1.22亿元，占当日个股总成交额的6.7%，成交价格均为25.64元，相对当日收盘价折价6.59%。8月31日消息，游戏发行商 HR Interactive 对外宣布，原定今年夏末发售的007初露锋芒 Switch 两版再次延期。具体发售时间待定，该作 PC、PS5、Xbox 平台版本已经完成发售， Switch 2版本因优化打磨需要进一步拉长周期，上市计划另行通知。8月31日， VR 游戏开发商 Scale Games 对外确认启动裁员，系该公司成立20多年来首次大规模人员调整。本次裁员覆盖市场营销、美术、设计、视觉特效等多个核心业务部门，其代表作为爆款社交 VR 游戏 Among Us VR。 据恒瑞医药8月31日消息，近日恒瑞医药子公司自主研发的以 HER2 为靶点的抗体药物偶联物瑞康曲妥珠单抗 SHRA1811 用于 HER2 阳性复发或转移性乳腺癌一线治疗的关键3期临床研究预设期中分析显示，两个试验组均达到主要终点 PFS 与标准治疗相比，显示出统计学显著且具有临床意义的改善。该研究结果表明，瑞康曲妥珠单抗联合或不联合帕妥珠单抗对比多西他赛联合曲妥珠单抗帕妥珠单抗 THP 方案，均可显著延长一线患者无进展生存期 PFS。 公司近期将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递交上市前沟通交流申请。8月31日，食药创新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巨石生物已于近日启动 Cy2092 注射液1期临床试验。 Cy2092 是一款胰电素受体激动剂，通过优化激动活性及脂肪酸修饰，有望在具备可控耐受性的同时提高疗效，并带来持久的减重获益。该产品于2026年8月收到国家药监局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本次1期临床试验旨在评价其在健康参与者中单次给药的安全性、耐受性、药代动力学和药效学，有望为肥胖患者体重管理及2型糖尿病成人患者血糖控制带来临床获益。目前试验已在中国启动，参与者招募和筛选工作正积极推进。8月31日，利诺药包公告称，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发行境外上市股份 H 股，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的议案，旨在深化国际化战略布局，优化资本结构。本次发行上市尚需取得证监会、香港联交所等监管机构备案批准，具体细节未最终确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9月1日，全球在线时尚平台 Shine 在香港联交所挂牌，股票代码为00625。香港交易所确认，上市当日同步推出 Shine 期权，并将其纳入可卖空指定证券。按照此前披露及媒体报道， Shine 此次 IPO 预计募资约17亿美元，对应估值约265亿美元。2026年暑期，亲子游持续火热，慢充式旅行成为家庭出游新趋势。上海乐高乐园迎来开园后第二个暑期，客流同比稳步上涨，亲子家庭占比超80%。乐园客源持续向外辐射，长三角之外多省游客增长明显，外籍游客同比增长近2.5倍。乐园加酒店过夜度假受追捧，八月酒店多数时段满房。乐高玩乐节吸引70万人次体验，各类戏水、拼搭活动、主题餐饮与纪念周边销量亮眼。依托便捷交通与丰富沉浸式活动，乐园持续巩固亲子度假目的地地位。8月31日，去哪儿旅行发布2026年暑期出游数据，暑期购买人生第一张机票的旅客中，目的地选择三线及以下小机场城市的人数同比增长 26%。丽水、毕节、六盘水、德令哈、大同等避暑城市机票量同比增幅均在80%以上。随着暑期结束，九月首周机票均价较暑期高峰回落35%，较国庆节首日便宜约50%。部分航线含机件燃油费价格已跌破300元。8月28日，9毛9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上半年公司实现收入23.91亿元，同比下降13.2%，期间溢利7824.3万元，同比增长33.2%。报告期内，集团仅新开4家餐厅，同时关闭42家。

17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应有340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和333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当日实现净回笼2210亿元。8月31日 ，A 股银行板块。

向量。首代 UHBM 架构片内全重读出带宽设计值为每秒 24TB。LPU 面向 4B 40亿参数，多模态主干 decode 解码，提出超过每秒2000个词源的工程目标。首代完整工程产品已进入流片前收敛，两项指标均待完整硅片与系统验证。8月31日，有消息人士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透露，字节跳动将豆包股价格从6月的 14.85 美元每股提升至 17.02 美元每股，并扩大发放规模，允许员工自主调整总包内豆包股的配比。美经记者就此向字节跳动方面求证，截至发稿未获回应。据悉，豆包股是字节跳动面向豆包相关大模型业务设置的虚拟股激励机制，该激励主要覆盖 Seed 大模型豆包业务核心员工，以此绑定 AI 人工智能核心人才，共享业务增长收益。8月31日，滴滴宣布其自动驾驶新一代 Robotaxi R2 近期正式开启无人载客测试服务。新车在自动驾驶性能和座舱体验上全面升级，用户在北京、广州部分示范区域内可体验全新智能出行服务。8月31日，新氧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该集团实现总收入 5.1 亿元，同比增长 33%， 归母净亏损为2270万元，相比去年同期的3600万元收窄约 37.0%。 截至6月末，诊所网络覆盖全国18座城市，门店总数达65家。第二季度，新氧51家门店实现正向现金流，47家门店实现店端盈利，连锁业务毛利率同比提升 3.8 个百分点至 28.1%。 8月31日，巨人网络完成大宗交易，合计成交 475.2 万股，成交总金额 1.22 亿元，占当日个股总成交额的 6.7%。成交价格均为25.64元，相对当日收盘价折价6.59%。8月31日消息，游戏发行商 HR Interactive 对外宣布，原定今年夏末发售的007初露锋芒 Switch 两版再次延期，具体发售时间待定。该作 PC、PS5、Xbox 平台版本已经完成发售， Switch 2版本因优化打磨需要进一步拉长周期，上市计划另行通知。8月31日 ,VR 游戏开发商 Scale Games 对外确认启动裁员，系该公司成立20多年来首次大规模人员调整。本次裁员覆盖市场营销、美术、设计、视觉特效等多个核心业务部门，其代表作为爆款社交 VR 游戏 Among Us VR。华泰证券研报表示，进入2026年，险资对于股息和红利策略的认识越来越清晰和坚定。上半年即便在科技股大涨的背景下，上市保险公司仍然坚定加仓了红利股，增配金额达到2885亿元，占总投资资产比例达到 6.3%。 二级权益股票加基金的总仓位在上半年亦小幅上升至 19.4%， 达到历史新高，显示保险行业积极推动资金进入资本市场。招商证券研报表示，融资环境持续向好，为创新药研发投入提供持续资金保障。2026年1到8月，全球医药投融资明显回暖，全球药品一二级融资金额合计538亿美元，同比增长72%，约为2025年全年的92%。国内上半年 BD 金额与 License Out 出海金额亦有望创新高，2026年以来一级融资金额同比明显改善。 ZXO 板块景气度明确上行，中信建投指出，总体看全球 AI 资本开支仍处于强劲上行周期， Minimax 商业化进程明显加速，2026年上半年实现收入约 1.17 亿美元，同比增长 283.1%，其中二季度收入环比增长 81.8%， 进入三季度后增长进一步提速，七月 token 消耗量已达到一月的20倍，八月 R 突破8亿美元。该机构认为 Minimax token 调用量与 R 同步高速增长，反映国产大模型正从模型能力提升加速迈向规模化商业变现。随着 Agent 等高 token 消耗场景渗透率提升，有望进一步拉动推理侧算力需求。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

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恒瑞医药8月31日消息，近日，恒瑞医药子公司自主研发的以 HER2 为靶点的抗体药物偶联物瑞康曲妥珠单抗 （SHRA1811） 用于 HER2 阳性复发或转移性乳腺癌一线治疗的关键三期临床研究预设期中分析显示，两个试验组均达到主要终点 PFS 与标准治疗相比，显示出统计学显著且具有临床意义的改善。该研究结果表明，瑞康曲妥珠单抗联合或不联合帕妥珠单抗对比多西他赛联合曲妥珠单抗、帕妥珠单抗 THP 方案，均可显著延长一线患者无进展生存期 PFS。公司近期将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递交上市前沟通交流申请。8月31日，食药创新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巨石生物已于近日启动 Cy2092 注射液一期临床试验。Cy2092 是一款胰电素受体激动剂，通过优化激动活性及脂肪酸修饰，有望在具备可控耐受性的同时提高疗效，并带来持久的减重获益。该产品于2026年8月收到国家药监局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本次一期临床试验旨在评价其在健康参与者中单次给药的安全性、耐受性、药代动力学和药效学，有望为肥胖患者体重管理及二型糖尿病成人患者血糖控制带来临床获益。目前试验已在中国启动，参与者招募和筛选工作正积极推进。8月31日，利诺药包公告称，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发行境外上市股份 H 股，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的议案，旨在深化国际化战略布局，优化资本结构。本次发行上市尚需取得证监会、香港联交所等监管机构备案批准，具体细节未最终确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9月1日，全球在线时尚平台 Shine 在香港联交所挂牌，股票代码为00625。香港交易所确认，上市当日同步推出 Shine 期权，并将其纳入可卖空指定证券。按照此前披露及媒体报道 ，Shine 此次 IPO 预计募资约17亿美元，对应估值约265亿美元。2026年暑期，亲子游持续火热，慢充式旅行成为家庭出游新趋势。上海乐高乐园迎来开园后第二个暑期，客流同比稳步上涨，亲子家庭占比超80%。乐园客源持续向外辐射，长三角之外多省游客增长明显，外籍游客同比增长近2.5倍。乐园加酒店过夜度假受追捧，8月酒店多数时段满房。乐高玩乐节吸引70万人次体验，各类戏水、拼搭活动、主题餐饮与纪念周边销量亮眼。依托便捷交通与丰富沉浸式活动，乐园持续巩固亲子度假目的地地位。8月31日，去哪儿旅行发布2026年暑期出游数据。暑期购买人生第一张机票的旅客中，目的地选择三线及以下小机场城市的人数同比增长26%。丽水、毕节、六盘水、德令哈、大同等避暑城市机票量同比增幅均在80%以上。随着暑期结束，9月首周机票均价较暑期高峰回落35%，较国庆节首日便宜约50%。部分航线含机件燃油费价格已跌破300元。8月28日，9毛9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上半年公司实现收入23.91亿元，同比下降13.2%，期间溢利7824.3万元，同比增长33.2%。报告期内，集团仅新开4家餐厅，同时关闭42家门店，截至6月底，共有606家餐厅。公司表示，主品牌大规模主动闭店阶段已基本告一段落。8月31日，央行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5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为1.40%，投标量为50亿元，中标量为50亿元。同时开展了447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因有3400亿元7天期逆回购和333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当日实现净回笼2210亿元。8月31日 ，A 股银行板块拉升，中国银行、中信银行盘中续创历史新高。
收盘来看，中国银行、北京银行、齐鲁银行、邮储银行涨幅均超3%，中信银行收涨1.49%。据央视新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28日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举行的年度经济研讨会上发表鹰派讲话。当天，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黄金期价跌幅超过3%，银价跌幅超过4%。沃什在讲话中说，物价方面数据令人担忧，多个通胀指标均显示美国通胀率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8月31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最新一期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显示，2026年8月，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为62.3%，同比上升5.3%，环比上升1.2%，库存预警指数位于荣枯线之上。8月30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二手车交易量达83.9万辆，同比增长22%，占整体二手车交易量的8.6%。二手车价格普遍降至新车一半。多地车商反映，消费者购车愈发理性，叠加车源供给充足，新能源二手车热度持续攀升。各地接连出台利好政策优化流通环节，推动行业内部结构调整。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站8月31日消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GB 7258-2026 强制性国标，2027年7月1日起实施。重点从以下四个方面更新完善相关技术要求，提升大中型客货车本质安全，规范新能源、智能驾驶等新技术应用安全要求，完善车辆登记管理安全技术要求，增加典型车辆事故安全风险防范技术要求。8月31日，吉利汽车发布公告，于2026年8月31日，因集团雇员根据认股权计划，于2023年4月28日获采纳行使认股权而发行3.15万股普通股股份。8月31日，智源机器人控股子公司蜜蜂科技第20000套 Mego 无本体数据采集设备正式下线，并交付京东使用。同时，公司宣布累计生产超过100万小时高质量无本体数据。据悉，蜜蜂科技累计形成的100万小时无本体数据全部来自开放环境中的真实采集，覆盖22大类场景、1000余个真实环境、50000余类物体以及500余种细分任务。赛迪与中国电子报8月31日联合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六维力传感器市场调研报告显示，去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六维力传感器销量首次突破1000颗，市场规模进入1元级体量，国产厂商已占市场主导地位，行业前三厂商合计占据92.8%的市场份额，蓝点触控已超80%市场份额，位居首位。昆维科技与力仪器分别占比9.2%和3.3%。8月31日，韩旭科技发布 UHBM 与 LPU 推理计算架构，试图把大模型推理的思路从继续搬得更快推进到让权重尽量不搬。他把模型权重长期放在 persistent MRAM 持久性磁组随机存取存储器阵列里，并在同一颗 compute memory DIA 计算减存储裸片内完成矩阵向量运算，系统主要传递规模更小的激活向量。首代 UHBM 架构片内权重读出带宽设计值为每秒24TB。LPU 面向 4B 40亿参数多模态主干 decode 解码，提出超过每秒2000个词源的工程目标。首代完整工程产品已进入流片前收敛，两项指标均待完整硅片与系统验证。8月31日，有消息人士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透露，字节跳动将豆包股价格从6月的14.85美元每股提升至17.02美元每股，并扩大发放规模，允许员工自主调整总包内豆包股的配比。美经记者就此向字节跳动方面求证，截至发稿未获回应。据悉，豆包股是字节跳动面向豆包相关大模型业务设置的虚拟股激励机制，该激励主要覆盖 Seed 大模型豆包业务核心员工。
以此绑定 AI 人工智能核心人才

共享业务增长收益。8月31日，滴滴宣布其自动驾驶新一代 Robotaxi R2 近期正式开启无人载客测试服务。新车在自动驾驶性能和座舱体验上全面升级，用户在北京、广州部分示范区域内可体验全新智能出行服务。8月31日，新氧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该集团实现总收入 5.1 亿元，同比增长 33%， 归母净亏损为2270万元，相比去年同期的3600万元收窄约 37.0%。 截至6月末，诊所网络覆盖全国18座城市，门店总数达65家。第二季度，新氧51家门店实现正向现金流，47家门店实现店端盈利，连锁业务毛利率同比提升 3.8 个百分点至 28.1%。 8月31日，巨人网络完成大宗交易，合计成交 475.2 万股，成交总金额 1.22 亿元，占当日个股总成交额的 6.7%。成交价格均为25.64元，相对当日收盘价折价6.59%。8月31日消息，游戏发行商 HR Interactive 对外宣布，原定今年夏末发售的《007》初露锋芒 Switch 两版再次延期，具体发售时间待定。该作 PC、PS5、Xbox 平台版本已经完成发售 ，Switch 2版本因优化打磨需要进一步拉长周期，上市计划另行通知。8月31日 ,VR 游戏开发商 Scale Games 对外确认启动裁员，系该公司成立20多年来首次大规模人员调整。本次裁员覆盖市场营销、美术、设计、视觉特效等多个核心业务部门，其代表作为爆款社交 VR 游戏 Among Us VR。华泰证券研报表示，进入2026年，险资对于股息和红利策略的认识越来越清晰和坚定。上半年即便在科技股大涨的背景下，上市保险公司仍然坚定加仓了红利股，增配金额达到2885亿元，占总投资资产比例达到10%，尚需取得证监会、香港联交所等监管机构备案批准，具体细节未最终确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9月1日，全球在线时尚平台 Shine 在香港联交所挂牌，股票代码为00625。香港交易所确认，上市当日同步推出 Shine 期权，并将其纳入可卖空指定证券。按照此前披露及媒体报道， Shine 此次 IPO 预计募资约17亿美元，对应估值约265亿美元。2026年暑期，亲子游持续火热，慢充式旅行成为家庭出游新趋势。上海乐高乐园迎来开园后第二个暑期，客流同比稳步上涨，亲子家庭占比超80%，乐园客源持续向外辐射，长三角之外多省游客增长明显，外籍游客同比增长近 2.5 倍，乐园加酒店过夜度假受追捧，八月酒店多数时段满房，乐高玩乐节吸引70万人次体验，各类戏水、拼搭活动、主题餐饮与纪念周边销量亮眼。依托便捷交通与丰富沉浸式活动，乐园持续巩固亲子度假目的地地位。8月31日，去哪儿旅行发布2026年暑期出游数据，暑期购买人生第一张机票的旅客中，目的地选择三线及以下小机场城市的人数同比增长 26%。丽水、毕节、六盘水、德令哈、大同等避暑城市机票量同比增幅均在80%以上。随着暑期结束，九月首周机票均价较暑期高峰回落35%，较国庆节首日便宜约50%。部分航线含机件燃油费价格已跌破300元。8月28日，九毛九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上半年公司实现收入23.91亿元，同比下降13.2%，期间溢利7824.3万元，同比增长33.2%。报告期内，集团仅新开4家餐厅，同时关闭42家门店，截至六月底共有606家餐厅。公司表示，主品牌大规模主动闭店阶段已基本告一段落。8月31日，央行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5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为 1.40%， 投标量为50亿元，中标量为50亿元，同时开展了4470亿元隔夜逆回购。

操作，应有340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和333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当日实现净回笼2210亿元。8月31日 ，A 股银行板块拉升，中国银行、中信银行盘中续创历史新高。收盘来看，中国银行、北京银行、齐鲁银行、邮储银行涨幅均超3%，中信银行收涨1.49%。据央视新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28日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举行的年度经济研讨会上发表鹰派讲话。当天，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黄金期价跌幅超过3%，银价跌幅超过4%。沃什在讲话中说，物价方面数据令人担忧，多个通胀指标均显示美国通胀率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8月31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最新一期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显示，2026年8月，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为62.3%，同比上升5.3个百分点，环比上升1.2个百分点，库存预警指数位于荣枯线之上。8月30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二手车交易量达83.9万辆，同比增长22%，占整体二手车交易量的8.6%。二手车价格普遍降至新车一半。多地车商反映，消费者购车愈发理性，叠加车源供给充足，新能源二手车热度持续攀升。各地接连出台利好政策优化流通环节，推动行业内部结构调整。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站8月31日消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GB 7258/2026强制性国标，2027年7月1日起实施。重点从以下四个方面更新完善相关技术要求，提升大中型客货车本质安全，规范新能源、智能驾驶等新技术应用安全要求，完善车辆登记管理安全技术要求，增加典型车辆事故安全风险防范技术要求。8月31日，吉利汽车发布公告，于2026年8月31日，因集团雇员根据认股权计划，于2023年4月28日获采纳，行使认股权而发行3.15万股普通股股份。8月31日，智源机器人控股子公司蜜蜂科技第20000套 Mego 无本体数据采集设备正式下线，并交付京东使用。同时，公司宣布累计生产超过100万小时高质量无本体数据。据悉，蜜蜂科技累计形成的100万小时无本体数据全部来自开放环境中的真实采集，覆盖22大类场景、1000余个真实环境、50000余类物体以及500余种细分任务。赛迪与中国电子报8月31日联合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形机器人6维力传感器市场调研报告显示，去年中国人形机器人6维力传感器销量首次突破1000颗。市场规模进入亿元级体量，国产厂商已占市场主导地位，行业前三厂商合计占据92.8%的市场份额，蓝点触控已超80%市场份额位居首位，昆维科技与力仪器分别占比9.2%和3.3%。8月31日，韩旭科技发布 UHBM 与 LPU 推理计算架构，试图把大模型推理的思路从继续搬得更快推进到让权重尽量不搬。他把模型权重长期放在 persistent MRAM 持久性词组随机存取存储器阵列里，并在同一颗 compute memory DIA 计算减存储裸片内完成矩阵向量运算，系统主要传递规模更小的激活向量。首代 UHBM 架构片内权重读出带宽设计值为每秒24TB， LPU 面向 4B 40亿参数多模态主干 decode 解码，提出超过每秒2000个词源的工程目标。首代完整工程产品已进入流片前收敛，两项指标均待完整硅片与系统验证。8月31日，有消息人士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透露，字节跳动将豆包股价格从6月的14.85美元每股提升至17.02美元每股，并扩大发放规模，允许员工自主调整总包内豆包股的配比，
美金记者就此向字节跳动方面求证，截至发稿未获回应。据悉，豆包股是字节跳动面向豆包相关大模型业务设置的虚拟股激励机制，该激励主要覆盖 Seed 大模型豆包业务核心员工，以此绑定 AI 人工智能核心人才，共享业务增长收益。8月31日，滴滴宣布其自动驾驶新一代 Robotaxi R2 近期正式开启无人载客测试服务。新车在自动驾驶性能和座舱体验上全面升级，用户在北京、广州部分示范区域内可体验全新智能出行服务。8月31日，新氧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该集团实现总收入5.1亿元，同比增长33%，归母净亏损为2270万元，相比去年同期的3600万元收窄约37.0%。截至6月末，诊所网络覆盖全国18座城市，门店总数达65家。第二季度，新氧51家门店实现正向现金流，47家门店实现店端盈利，连锁业务毛利率同比提升3.8个百分点至28.1%。8月31日，巨人网络完成大宗交易，合计成交475.2万股，成交总金额1.22亿元，占当日个股总成交额的6.7%，成交价格均为25.64元，相对当日收盘价折价6.59%。8月31日消息，游戏发行商 HR Interactive 对外宣布，原定今年夏末发售的007初露锋芒 Switch 两版再次延期。具体发售时间待定，该作 PC、PS5、Xbox 平台版本已经完成发售， Switch 2版本因优化打磨需要进一步拉长周期，上市计划另行通知。8月31日， VR 游戏开发商 Scale Games 对外确认启动裁员，系该公司成立20多年来首次大规模人员调整。本次裁员覆盖市场营销、美术、设计、视觉特效等多个核心业务部门，其代表作为爆款社交 VR 游戏 Among Us VR。 华泰证券研报表示，进入2026年，险资对于股息和红利策略的认识越来越清晰和坚定，上半年即便在科技股大涨的背景下，上市保险公司仍然坚定加仓了红利股，增配金额达到2885亿元，占总投资资产比例达到6.3%。二级权益股票加基金的总仓位在上半年亦小幅上升至19.4%，达到历史新高，显示保险行业积极推动资金进入资本市场。招商证券研报表示，融资环境持续向好，为创新药研发投入提供持续资金保障。2026年1到8月，全球医药投融资明显回暖，全球药品一二级融资金额合计538亿美元，同比增长72%，约为2025年全年的92%。国内上半年 BD 金额与 License Out 出海金额亦有望创新高，2026年以来一级融资金额同比明显改善。 ZXO 板块景气度明确上行，中信建投指出，总体看全球 AI 资本开支仍处于强劲上行周期， Minimax 商业化进程明显加速，2026年上半年实现收入约1.17亿美元，同比增长283.1%，其中二季度收入环比增长81.8%，进入三季度后增长进一步提速，七月 token 消耗量已达到1月的20倍，8月 R 突破8亿美元。该机构认为 ，Minimax token 调用量与 R 同步高速增长，反映国产大模型正从模型能力提升加速迈向规模化商业变现。随着 Agent 等高 token 消耗场景渗透率提升，有望近。8月31日，央行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5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为1.40%，投标量为50亿元，中标量为50亿元，同时开展了447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因有340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和333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当日实现净回笼2210亿元。8月31日， A 股银行板块拉升，中国银行、中信银行盘中续创历史新高。收盘来看，中国银行、北京银行、齐鲁银行、邮储银行涨幅均超3%，中信银行收涨1.49%。
据央视新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28日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举行的年度经济研讨会上发表鹰派讲话。当天，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黄金期价跌幅超过3%，银价跌幅超过4%。沃什在讲话中说，物价方面数据令人担忧，多个通胀指标均显示美国通胀率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8月31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最新一期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显示，2026年8月，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为62.3%，同比上升5.3个百分点，环比上升1.2个百分点，库存预警指数位于荣枯线之上。8月30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二手车交易量达83.9万辆，同比增长22%，占整体二手车交易量的8.6%。二手车价格普遍降至新车一半。多地车商反映，消费者购车愈发理性，叠加车源供给充足，新能源二手车热度持续攀升。各地接连出台利好政策优化流通环节，推动行业内部结构调整。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站8月31日消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GB 7258-2026强制性国标，2027年7月1日起实施。重点从以下四个方面更新完善相关技术要求，提升大中型客货车本质安全，规范新能源、智能驾驶等新技术应用安全要求，完善车辆登记管理安全技术要求，增加典型车辆事故安全风险防范技术要求。8月31日，吉利汽车发布公告，于2026年8月31日，因集团雇员根据认股权计划，于2023年4月28日获采纳行使认股权而发行3.15万股普通股股份。8月31日，智源机器人控股子公司蜜蜂科技第20000套 Mego 无本体数据采集设备正式下线，并交付京东使用。同时，公司宣布累计生产超过100万小时高质量无本体数据。据悉，蜜蜂科技累计形成的100万小时无本体数据全部来自开放环境中的真实采集，覆盖22大类场景、1000余个真实环境、50000余类物体以及500余种细分任务。赛迪与中国电子报8月31日联合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六维力传感器市场调研报告显示，去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六维力传感器销量首次突破1000颗。市场规模进入1元级体量，国产厂商已占市场主导地位，行业前三厂商合计占据92.8%的市场份额，蓝点触控已超80%市场份额位居首位，昆维科技与力仪器分别占比9.2%和3.3%。8月31日，韩旭科技发布 UHBM 与 LPU 推理计算架构，试图把大模型推理的思路从继续搬得更快推进到让权重尽量不搬。他把模型权重长期放在 persistent MRAM 持久性磁组随机存取存储器阵列里，并在同一颗 compute memory DIA 计算减存储裸片内完成矩阵向量运算，系统主要传递规模更小的激活向量。首代 UHBM 架构片内权重读出带宽设计值为每秒 24TB。LPU 面向 4B 40亿参数多模态主干 decode 解码，提出超过每秒2000个词源的工程目标。首代完整工程产品已进入流片前收敛，两项指标均待完整归片与系统验证。8月31日，有消息人士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透露，字节跳动将豆包股价格从6月的14.85美元每股提升至17.02美元每股，并扩大发放规模，允许员工自主调整总包内豆包股的配比。美经记者就此向字节跳动方面求证，截至发稿未获回应。据悉，豆包股是字节跳动面向豆包相关大模型业务设置的虚拟股激励机制，该激励主要覆盖 Seed 大模型豆包业务核心员工，以此绑定 AI 人工智能核心人才，共享业务增长收益。
八月三十一日，滴滴宣布其自动驾驶新一代 Robotaxi R2 近期正式开启无人载客测试服务。新车在自动驾驶性能和座舱体验上全面升级，用户在北京、广州部分示范区域内可体验全新智能出行服务。八月三十一日，新氧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该集团实现总收入5.1亿元，同比增长33%，归母净亏损为2270万元，相比去年同期的3600万元收窄约37.0%。截至六月末，诊所网络覆盖全国18座城市，门店总数达65家。第二季度，新氧51家门店实现正向现金流，47家门店实现店端盈利，连锁业务毛利率同比提升3.8个百分点至28.1%。八月三十一日，巨人网络完成大宗交易，合计成交475.2万股，成交总金。

Zero2 是一款胰电素受体激动剂，通过优化激动活性及脂肪酸修饰，有望在具备可控耐受性的同时提高疗效，并带来持久的减重获益。该产品于2026年8月收到国家药监局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本次一期临床试验旨在评价其在健康参与者中单次给药的安全性、耐受性。药代动力学和药效学有望为肥胖患者体重管理及二型糖尿病成人患者血糖控制带来临床获益。目前试验已在中国启动，参与者招募和筛选工作正积极推进。8月31日，利诺药包公告称，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发行境外上市股份 H 股，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的议案，旨在深化国际化战略布局，优化资本结构。本次发行上市尚需取得证监会、香港联交所等监管机构备案批准，具体细节未最终确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9月1日，全球在线时尚平台 Shine 在香港联交所挂牌，股票代码为00625。香港交易所确认，上市当日同步推出 Shine 期权，并将其纳入可卖空指定证券。按照此前披露及媒体报道 ，Shine 此次 IPO 预计募资约17亿美元，对应估值约265亿美元。2026年暑期，亲子游持续火热，慢充式旅行成为家庭出游新趋势。上海乐高乐园迎来开园后第二个暑期，客流同比稳步上涨，亲子家庭占比超80%。乐园客源持续向外辐射，长三角之外多省游客增长明显，外籍游客同比增长近2.5倍。乐园加酒店过夜度价受追捧，8月酒店多数时段满房。乐高玩乐节吸引70万人次体验，各类戏水、拼搭活动、主题餐饮与纪念周边销量亮眼。依托便捷交通与丰富沉浸式活动，乐园持续巩固亲子度假目的地地位。8月31日，去哪儿旅行发布2026年暑期出游数据。暑期购买人生第一张机票的旅客中，目的地选择三线及以下小机场城市的人数同比增长26%。丽水、毕节、六盘水、德令哈、大同等避暑城市机票量同比增幅均在80%以上。随着暑期结束，9月首周机票均价较暑期高峰回落35%，较国庆节首日便宜约50%。部分航线含机件燃油费价格已跌破300元。8月28日，9毛9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上半年公司实现收入23.91亿元，同比下降13.2%，期间溢利7824.3万元，同比增长33.2%。报告期内，集团仅新开4家餐厅，同时关闭42家门店，截至6月底，共有606家餐厅。公司表示，主品牌大规模主动闭店阶段已基本告一段落。8月31日，央行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5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为1.40%，投标量为50亿元，中标量为50亿元。同时开展了447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因有3400亿元7天期逆回购和333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当日实现净回笼2210亿元。8月31日 ，A 股银行板块拉升，中国银行、中信银行盘中续创历史新高。收盘来看，中国银行、北京银行、齐鲁银行、邮储银行涨幅均超3%，中信银行收涨1.49%。据央视新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28日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举行的年度经济研讨会上发表鹰派讲话。当天，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黄金期价跌幅超过3%，银价跌幅超过4%。沃什在讲话中说，物价方面数据令人担忧，多个通胀指标均显示美国通胀率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8月31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最新一期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显示，2026年8月，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为62.3%，同比上升5.3个百分点，环比上升1.2个百分点，库存预警指数位于荣枯线之上。
8月30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

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二手车交易量达83.9万辆，同比增长22%，占整体二手车交易量的8.6%。二手车价格普遍降至新车一半。多地车商反映，消费者购车愈发理性，叠加车源供给充足，新能源二手车热度持续攀升。各地接连出台利好政策，优化流通环节，推动行业内部结构调整。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站8月31日消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GB 7258/2026强制性国标，2027年7月1日起实施。重点从以下四个方面更新完善相关技术要求，提升大中型客货车本质安全，规范新能源、智能驾驶等新技术应用安全要求。完善车辆登记管理安全技术要求，增加典型车辆事故安全风险防范技术要求。8月31日，吉利汽车发布公告，于2026年8月31日，因集团雇员根据认股权计划，于2023年4月28日获采纳行使认股权而发行3.15万股普通股股份。8月31日，智源机器人控股子公司蜜蜂科技第20000套 Mego 无本体数据采集设备正式下线，并交付京东使用。同时，公司宣布累计生产超过100万小时高质量无本体数据。据悉，蜜蜂科技累计形成的100万小时无本体数据全部来自开放环境中的真实采集，覆盖22大类场景、1000余个真实环境、50000余类物体以及500余种细分任务。赛迪与中国电子报8月31日联合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形机器人6维力传感器市场调研报告显示，去年中国人形机器人6维力传感器销量首次突破1000颗，市场规模进入亿元级体量，国产厂商已占市场主导地位，行业前三厂商合计占据92.8%的市场份额，蓝点触控已超80%市场份额位居首位，昆维科技与力仪器分别占比9.2%和3.3%。8月31日，韩旭科技发布 UHBM 与 LPU 推理计算架构，试图把大模型推理的思路从继续搬得更快推进到让权重尽量不搬。他把模型权重长期放在 persistent MRAM 持久性磁组随机存取存储器阵列里，并在同一颗 compute memory DIA 计算检存储裸片内完成矩阵向量运算，系统主要传递规模更小的激活向量。首代 UHBM 架构片内权重读出带宽设计值为每秒24TB， LPU 面向 4B 40亿参数多模态主干 decode 解码，提出超过每秒2000个词源的工程目标。首代完整工程产品已进入流片前收敛，两项指标均待完整硅片与系统验证。8月31日，有消息人士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透露，字节跳动将豆包股价格从6月的14.85美元每股提升至17.02美元每股，并扩大发放规模，允许员工自主调整总包内豆包股的配比。美经记者就此向字节跳动方面求证，截至发稿未获回应。据悉，豆包股是字节跳动面向豆包相关大模型业务设置的虚拟股激励机制，该激励主要覆盖 Seed 大模型豆包业务核心员工，以此绑定 AI 人工智能核心人才，共享业务增长收益。8月31日，滴滴宣布其自动驾驶新一代 Robotaxi R2 近期正式开启无人载客测试服务。新车在自动驾驶性能和座舱体验上全面升级，用户在北京、广州部分示范区域内可体验全新智能出行服务。8月31日，新氧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该集团实现总收入5.1亿元，同比增长33%，归母净亏损为2270万元，相比去年同期的3600万元收窄约37.0%。截至6月末，诊所网络覆盖全国18座城市，门店总数达65家。第二季度，新氧51家门店实现正向现金流，47家门店实现店端盈利，连锁业务毛利率同比提升3.8个百分点至28.1%。
8月31日，巨人网络完成大宗交易，合计成交475.2万股，成交总金额1.22亿元，占。

当日个股总成交额的6.7%，成交价格均为25.64元，相对当日收盘价折价6.59%。8月31日消息，游戏发行商 H2 Interactive 对外宣布，原定今年夏末发售的《007：初露锋芒》Switch 两版再次延期，具体发售时间待定。该作 PC、PS5、Xbox 平台版本已经完成发售 ，Switch 2版本因优化打磨需要进一步拉长周期，上市计划另行通知。8月31日 ，VR 游戏开发商 Scale Games 对外确认启动裁员，系该公司成立20多年来首次大规模人员调整。本次裁员覆盖市场营销、美术、设计、视觉特效等多个核心业务部门，其代表作为爆款社交 VR 游戏 Among Us VR。华泰证券研报表示，进入2026年，险资对于股息和红利策略的认识越来越清晰和坚定。上半年即便在科技股大涨的背景下，上市保险公司仍然坚定加仓了红利股，增配金额达到2885亿元，占总投资资产比例达到6.3%。二级权益股票加基金的总仓位在上半年亦小幅上升至19.4%，达到历史新高，显示保险行业积极推动资金进入资本市场。招商证券研报表示，融资环境持续向好，为创新药研发投入提供持续资金保障。2026年1到8月，全球医药投融资明显回暖，全球药品一二级融资金额合计538亿美元，同比增长72%，约为2025年全年的92%。国内上半年 BD 金额与 License Out 出海金额亦有望创新高，2026年以来一级融资金额同比明显改善。 ZXO 板块景气度明确上行，中信建投指出，总体看全球 AI 资本开支仍处于强劲上行周期， Minimax 商业化进程明显加速，2026年上半年实现收入约 1.17 亿美元，同比增长 283.1%，其中二季度收入环比增长

随着 Agent 等高 token 消耗场景渗透率提升，有望进一步拉动。上半年，即便在科技股大涨的背景下，上市保险公司仍然坚定加仓了红利股，增配金额达到2885亿元，占总投资资产比例达到6.3%。二级权益、股票加基金的总仓位在上半年亦小幅上升至19.4%，达到历史新高，显示保险行业积极推动资金进入资本市场。招商证券研报表示，融资环境持续向好，为创新药研发投入提供持续资金保障。2026年1到8月，全球医药投融资明显回暖。全球药品一二级融资金额合计538亿美元，同比增长72%，约为2025年全年的92%。国内上半年 BD 金额与 license out 出海金额亦有望创新高。2026年以来，一级融资金额同比明显改善。CXO 板块景气度明确上行。中信建投指出，总体看，全球 AI 资本开支仍处于强劲上行周期。Minimax 商业化进程明显加速，2026年上半年实现收入约1.17亿美元，同比增长283.1%，其中二季度收入环比增长81.8%，进入三季度后增长进一步提速，七月 token 消耗量已达到一月的20倍，八月 R 突破8亿美元。该机构认为 Minimax Token 调用量与 R 同步高速增长，反映国产大模型正从模型能力提升加速迈向规模化商业变现。随着 Agent 等高 Token 消耗场景渗透率提升，有望进一步拉动推理测算力需求。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恒瑞医药8月31日消息，近日，恒瑞医药子公司自主研发的以 HER2 为靶点的抗体药物偶联物瑞康曲妥珠单抗 SHRA1811 用于 HER2 阳性复发或转移性乳腺癌一线治疗的关键三期临床研究预设期中分析显示，两个试验组均达到主要终点 PFS 与标准治疗相比，显示出统计学显著且具有临床意义的改善。该研究结果表明，瑞康曲妥珠单抗联合或不联合帕妥珠单抗对比多西他赛联合曲妥珠单抗帕妥珠单抗 THP 方案均可显著延长一线患者无进展生存期 PFS。 公司近期将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递交上市前沟通交流申请。8月31日，石药创新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巨石生物已于近日启动 Cy2092 注射液一期临床试验。Cy2092 是一款胰电素受体激动剂，通过优化激动活性及脂肪酸修饰，有望在具备可控耐受性的同时提高疗效，并带来持久的减重获益。该产品于2026年8月收到国家药监局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本次一期临床试验旨在评价其在健康参与者中单次给药的安全性、耐受性、药代动力学和药效学，有望为肥胖患者体重管理及二型糖尿病成人患者血糖控制带来临床获益。目前试验已在中国启动，参与者招募和筛选工作正积极推进。8月31日，利诺药包公告称，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发行境外上市股份 H 股，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的议案，旨在深化国际化战略布局，优化资本结构。本次发行上市尚需取得证监会、香港联交所等监管机构备案批准，具体细节未最终确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9月1日，全球在线时尚平台 Shine 在香港联交所挂牌，股票代码为00625。香港交易所确认，上市当日同步推出 Shine 期权，并将其纳入可卖空指定证券。按照此前披露及媒体报道，Shine 此次 IPO 预计募资约17亿美元，对应估值约265亿美元。2026年暑期，亲子游持续火热，慢充式旅行成为家庭出游新趋势。上海乐高乐园迎来开园后第二个暑期，客流同比稳步上涨，亲子家庭占比超80%。乐园客源持续向外辐射，长三角之外多省游客增长明显，外籍游客同比增长近2.5倍。
乐园加酒店过夜度假受追捧，八月酒店多数时段满房。

乐高玩乐节吸引70万人次体验，各类戏水、拼搭活动、主题餐饮与纪念周边销量亮眼。依托便捷交通与丰富沉浸式活动，乐园持续巩固亲子度假目的地地位。8月31日，去哪儿旅行发布2026年暑期出游数据。暑期购买人生第一张机票的旅客中，目的地选择三线及以下小机场城市的人数同比增长26%。丽水、毕节、六盘水、德令哈、大同等避暑城市机票量同比增幅均在8成以上。随着暑期结束，9月首周机票均价较暑期高峰回落35%，较国庆节首日便宜约50%。部分航线含机件燃油费价格已跌破300元。8月28日，9毛9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上半年公司实现收入23.91亿元，同比下降13.2%，期间溢利7824.3万元，同比增长33.2%。报告期内，集团仅新开4家餐厅，同时关闭42家门店，截至6月底，共有606家餐厅。公司表示，主品牌大规模主动闭店阶段已基本告一段落。8月31日，央行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5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为1.40%，投标量为50亿元，中标量为50亿元。同时开展了447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因有3400亿元7天期逆回购和333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当日实现净回笼2210亿元。8月31日 ，A 股银行板块拉升，中国银行、中信银行盘中续创历史新高。收盘来看，中国银行、北京银行、齐鲁银行、邮储银行涨幅均超3%，中信银行收涨1.49%。据央视新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28日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举行的年度经济研讨会上发表鹰派讲话。当天，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黄金期价跌幅超过3%，银价跌幅超过4%。沃什在讲话中说，物价方面数据令人担忧，多个通胀指标均显示美国通胀率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8月31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最新一期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显示，2026年8月，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为62.3%，同比上升5.3个百分点，环比上升1.2个百分点，库存预警指数位于荣枯线之上。8月30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二手车交易量达83.9万辆，同比增长22%，占整体二手车交易量的8.6%。二手车价格普遍降至新车一半。多地车商反映，消费者购车愈发理性，叠加车源供给充足，新能源二手车热度持续攀升。各地接连出台利好政策，优化流通环节，推动行业内部结构调整。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站8月31日消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GB 7258/2026强制性国标，2027年7月1日起实施。重点从以下四个方面更新完善相关技术要求，提升大中型客货车本质安全，规范新能源、智能驾驶等新技术应用安全要求，完善车辆登记管理安全技术要求，增加典型车辆事故安全风险防范技术要求。8月31日，吉利汽车发布公告，于2026年8月31日，因集团雇员根据认股权计划，于2023年4月28日获采纳行使认股权而发行3.15万股普通股股份。8月31日，智源机器人控股子公司蜜蜂科技第20000套 Mego 无本体数据采集设备正式下线，并交付京东使用。同时，公司宣布累计生产。

31日联合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六维力传感器市场调研报告》显示，去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六维力传感器对于股息和红利策略的认识越来越清晰和坚定。上半年，即便在科技股大涨的背景下，上市保险公司仍然坚定加仓了红利股，增配金额达到2885亿元，占总投资资产比例达到6.3%。二级权益股票加基金的总仓位在上半年亦小幅上升至19.4%，达到历史新高，显示保险行业积极推动资金进入资本市场。招商证券研报表示，融资环境持续向好，为创新药研发投入提供持续资金保障。2026年1到8月，全球医药投融资明显回暖。全球药品一二级融资金额合计538亿美元，同比增长72%，约为2025年全年的92%。国内上半年 BD 金额与 license out 出海金额亦有望创新高。2026年以来，一级融资金额同比明显改善。ZXO 板块景气度明确上行。中信建投指出，总体看，全球 AI 资本开支仍处于强劲上行周期。Minimax 商业化进程明显加速，2026年上半年实现收入约1.17亿美元，同比增长283.1%，其中二季度收入环比增长81.8%，进入三季度后增长进一步提速，七月 token 消耗量已达到一月的20倍，八月 R 突破8亿美元。该机构认为 ，Minimax Token 调用量与 R 同步高速增长，反映国产大模型正从模型能力提升加速迈向规模化商业变现。随着 Agent 等高 Token 消耗场景渗透率提升，有望进一步拉动推理侧算力需求。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恒瑞医药8月31日消息。近日，恒瑞医药子公司自主研发的以 HER2 为靶点的抗体药物偶联物瑞康曲妥珠单抗 SHRA1811 用于 HER2 阳性复发或转移性乳腺癌一线治疗的关键三期临床研究预设期中分析显示，两个试验组均达到主要终点 PFS 与标准治疗相比，显示出统计学显著且具有临床意义的改善。该研究结果表明，瑞康曲妥珠单抗联合或不联合帕妥珠单抗对比多西他赛联合曲妥珠单抗帕妥珠单抗 THP 方案，均可显著延长一线患者无进展生存期 PFS。 公司近期将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递交上市前沟通交流申请。8月31日，食药创新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巨石生物已于近日启动 Cy2092 注射液一期临床试验。Cy2092 是一款胰电素受体激动剂，通过优化激动活性及脂肪酸修饰，有望在具备可控耐受性的同时提高疗效，并带来持久的减重获益。该产品于2026年8月收到国家药监局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本次一期临床试验旨在评价其在健康参与者中单次给药的安全性、耐受性、药代动力学和药效学，有望为肥胖患者体重管理及二型糖尿病成人患者血糖控制带来临床获益。目前试验已在中国启动，参与者招募和筛选工作正积极推进。8月31日，利诺药包公告称，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发行境外上市股份 H 股，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的议案，旨在深化国际化战略布局，优化资本结构。本次发行上市尚需取得证监会、香港联交所等监管机构备案批准，具体细节未最终确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9月1日，全球在线时尚平台 Shine 在香港联交所挂牌，股票代码为00625。香港交易所确认，上市当日同步推出 Shine 期权，并将其纳入可卖空指定证券。按照此前披露及媒体报道 ，Shine 此次 IPO 预计募资约17亿美元，对应估值约265亿美元。2026年暑期，亲子游持续火热，慢充式旅行成为家庭出游新趋势。上海乐高乐园迎来开园后第二个暑期，客流同比稳步上涨，亲子家庭占比超80%。
乐园客源持续向外辐射，长三角之外多省游客增长明显。

显，外籍游客同比增长近 2.5 倍。乐园加酒店过夜度价受追捧，八月酒店多数时段满房。乐高玩乐节吸引70万人次体验，各类戏水、拼搭活动、主题餐饮与纪念周边销量亮眼。依托便捷交通与丰富沉浸式活动，乐园持续巩固亲子度假目的地地位。8月31日，去哪儿旅行发布2026年暑期出游数据。暑期购买人生第一张机票的旅客中，目的地选择三线及以下小机场城市的人数同比增长26%。丽水、毕节、六盘水、德令哈、大同等避暑城市机票量同比增幅均在80%以上。随着暑期结束，九月首周机票均价较暑期高峰回落35%，较国庆节首日便宜约50%。部分航线含机件燃油费价格已跌破300元。8月28日，9毛9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上半年公司实现收入23.91亿元，同比下降13.2%，期间溢利7824.3万元，同比增长33.2%。报告期内，集团仅新开4家餐厅，同时关闭42家门店，截至6月底共有606家餐厅。公司表示，主品牌大规模主动闭店阶段已基本告一段落。8月31日，央行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5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为1.40%，投标量为50亿元，中标量为50亿元。同时开展了447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因有3400亿元7天期逆回购和333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当日实现净回笼2210亿元。8月31日 ，A 股银行板块拉升，中国银行、中信银行盘中续创历史新高。收盘来看，中国银行、北京银行、齐鲁银行、邮储银行涨幅均超3%，中信银行收涨1.49%。据央视新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28日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举行的年度经济研讨会上发表鹰派讲话。当天，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黄金期价跌幅超过3%，银价跌幅超过4%。沃什在讲话中说，物价方面数据令人担忧，多个通胀指标均显示美国通胀率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8月31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最新一期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显示，2026年8月，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为62.3%，同比上升5.3个百分点，环比上升1.2个百分点，库存预警指数位于荣枯线之上。8月30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二手车交易量达83.9万辆，同比增长22%，占整体二手车交易量的8.6%。二手车价格普遍降至新车一半。多地车商反映，消费者购车愈发理性，叠加车源供给充足，新能源二手车热度持续攀升。各地接连出台利好政策优化流通环节，推动行业内部结构调整。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站8月31日消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GB 7258-2026强制性国标，2027年7月1日起实施。重点从以下四个方面更新完善相关技术要求，提升大中型客货车本质安全，规范新能源、智能驾驶等新技术应用安全要求，完善车辆登记管理安全技术要求，增加典型车辆事故安全风险防范技术要求。8月31日，吉利汽车发布公告，于2026年8月31日，因集团雇员根据认股权计划，于2023年4月28日获采纳行使认股权而发行3.15万股普通股股份。8月31日，智源机器人控股子公司蜜蜂科技第20000套 Mego 无本体数据采集设备正式下线，并交付京东使用。同时，公司宣布累计生产超过100万小时高质量无本体数据。据悉，蜜蜂科技累计形成的100万小时无本体数据全部来自开放环境中的真实采集，覆盖22大类场景，万余个真实环境，
五万余类物体以及五百余种细分任务。赛迪与中国电子报八月三十一日联合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六维力传感器市场调研报告》显示，去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六维力传感器销量首次突破万颗，市场规模进入亿元级体量，国产厂商已占市场主导地位，行业前三厂商合计占据 92.8% 的市场份额，蓝点触控已超 80% 市场份额位居首位，昆维科技与力仪器分别占比 9.2% 和 3.3%。 8月31日，韩旭科技发布 UHBM 与 LPU 推理计算架构，试图把大模型推理的思路从继续搬得更快推进到让权重尽量不搬。他把模型权重长期放在 persistent MRAM 持久性磁组随机存取存储器阵列里，并在同一颗 compute memory DIA 计算检存储裸片内完成矩阵向量运算，系统主要传递规模更小的激活向量。首代 UHBM 架构片内权重读出带宽设计值为每秒 24TB， LPU 面向 4B40E 参数多模态主干 decode 解码，提出超过每秒2000个词源的工程目标。首代完整工程产品已进入流片前收敛，两项指标均待完整硅片与系统验证。八月三十一日，有消息人士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透露，字节跳动将豆包股价格从六月的14.85美元每股提升至17.02美元每股，并扩大发放规模，允许员工自主调整总包内豆包股的配比。美经记者就此向字节跳动方面求证，截至发稿未获回应。据悉，豆包股是字节跳动面向豆包相关大模型业务设置的虚拟股激励机制，该激励主要覆盖 Seed 大模型豆包业务核心员工，以此绑定 AI 人工智能核心人才，共享业务增长收益。八月三十一日，滴滴宣布其自动驾驶新一代 Robotaxi R2 近期正式开启无人载客测试服务。新车在自动驾驶性能和座舱体验上全面升级，用户在北京、广州部分示范区域内可体验全新智能出行服务。八月三十一日，新氧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该集团实现总收入5.1亿元，同比增长33%，归母净亏损为2270万元，相比去年同期的3600万元收窄约37.0%。截至六月末，诊所网络覆盖全国18座城市，门店总数达65家。第二季度，新氧51家门店实现正向现金流，47家门店实现店端盈利，连锁业务毛利率同比提升3.8个百分点至28.1%。八月三十一日，巨人网络完成大宗交易，合计成交475.2万股，成交总金额1.22亿元，占当日个股总成交额的6.7%。成交价格均为25.64元，相对当日收盘价折价6.59%。八月三十一日消息，游戏发行商 HR Interactive 对外宣布，原定今年夏末发售的《007》初露锋芒 Switch 两版再次延期，具体发售时间待定。该作 PC、PS5、Xbox 平台版本已经完成发售 ，Switch 2版本因优化打磨需要进一步拉长周期，上市计划另行通知。八月三十一日 ，VR 游戏开发商 Scale Games 对外确认启动裁员，系该公司成立20多年来首次大规模人员调整。本次裁员覆盖市场营销、美术、设计、视觉特效等多个核心业务部门，其代表作为爆款社交 VR 游戏 Among Us VR。华泰证券研报表示，进入2026年，险资对于股息和红利策略的认识越来越清晰和坚定。上半年即便在科技股大涨的背景下，上市保险公司仍然坚定加仓了红利股，增配金额达到2885亿元，占总投资资产比例达到6.3%。二级权益股票加基金的总仓位在上半年亦小幅上升至19.4%，达到历史新高，显示保险行业积极推动资金进入资本市场。招商证券研报表示，融资环境持续向好，为创新药研发投入提供持续资金保障。2026年1到8月，全球医药投融资明显回暖。
全球药品一二级融资金额合计538亿美元，同比增长72%，约为2025年全年的92%。国内上半年 BD 金额与 license out 出海金额亦有望创新高。2026年以来，一级融资金额同比明显改善。CXO 板块景气度明确上行。中信建投指出，总体看，全球 AI 资本开支仍处于强劲上行周期。Minimax 商业化进程明显加速，2026年上半年实现收入约1.17亿美元，同比增长283.1%，其中二季度收入环比增长81.8%。进入三季度后，增长进一步提速，七月 token 消耗量已达到一月的20倍，八月 R 突破8亿美元。该机构认为 Minimax Token 调用量与 R 同步高速增长，反映国产大模型正从模型能力提升加速迈向规模化商业变现。随着 Agent 等高 Token 消耗场景渗透率提升，有望进一步拉动推理测算力需求。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恒瑞医药8月31日消息，近日，恒瑞医药子公司自主研发的以 HER2 为靶点的抗体药物偶联物瑞康曲妥珠单抗 SHRA1811 用于 HER2 阳性复发或转移性乳腺癌一线治疗的关键三期临床研究预设期中分析显示，两个试验组均达到主要终点 PFS 与标准治疗相比，显示出统计学显著且具有临床意义的改善。该研究结果表明，瑞康曲妥珠单抗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5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为1.40%，投标量为50亿元，中标量为50亿元，同时开展了447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因有3400亿元7天期逆回购和333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当日实现净回笼2210亿元。8月31日 ,A 股银行板块拉升，中国银行、中信银行盘中续创历史新高。收盘来看，中国银行、北京银行、齐鲁银行、邮储银行涨幅均超3%，中信银行收涨1.49%。据央视新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28日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举行的年度经济研讨会上发表鹰派讲话。当天，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黄金期价跌幅超过3%，银价跌幅超过4%。沃什在讲话中说，物价方面数据令人担忧，多个通胀指标均显示美国通胀率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8月31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最新一期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显示，2026年八月，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为62.3%，同比上升5.3个百分点，环比上升1.2个百分点，库存预警指数位于荣枯线之上。8月30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二手车交易量达83.9万辆，同比增长22%，占整体二手车交易量的8.6%。二手车价格普遍降至新车一半。多地车商反映，消费者购车愈发理性，叠加车源供给充足，新能源二手车热度持续攀升。各地接连出台利好政策优化流通环节，推动行业内部结构调整。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站8月31日消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GB 7258/2026强制性国标，2027年7月1日起实施。重点从以下四个方面更新完善相关技术要求，提升大中型客货车本质安全，规范新能源、智能驾驶等新技术应用安全要求，完善车辆登记管理安全技术要求，增加典型车辆事故安全风险防范技术要求。8月31日，吉利汽车发布公告，于2026年8月31日，因集团雇员根据认股权计划，于2023年4月28日获采纳行使认股权而发行3.15万股普通股股份。
8月31日，智源机器人控股子公司蜜蜂科技第20000套 Mego 无本体数据采集设备正式下线，并交付京东使用。同时，公司宣布累计生产超过100万小时高质量无。

本体数据。据悉，蜜蜂科技累计形成的百万小时无本体数据全部来自开放环境中的真实采集，覆盖22大类场景、万余个真实环境、50000余类物体以及500余种细分任务。赛迪与中国电子报8月31日联合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六维力传感器市场调研报告显示，去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六维力传感器销量首次突破万颗，市场规模进入亿元级体量，国产厂商已占市场主导地位，行业前三厂商合计占据92.8%的市场份额，蓝点触控已超80%市场份额位居首位，昆维科技与力仪器分别占比9.2%和3.3%。8月31日，韩旭科技发布 UHBM 与 LPU 推理计算架构，试图把大模型推理的思路从继续搬得更快推进到让权重尽量不搬。他把模型权重长期放在 persistent MRAM 持久性磁组随机存取存储器阵列里，并在同一颗 compute memory 待计算检存储裸片内完成矩阵向量运算，系统主要传递规模更小的激活向量。首代 UHBM 架构片内权重读出带宽设计值为每秒24TB， LPU 面向 4B40E 参数，多模态主干 decode 解码提出超过每秒2000个词源的工程目标。首代完整工程产品已进入流片前收敛，两项指标均带完整硅片与系统验证。8月31日，有消息人士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透露，字节跳动将豆包股价格从6月的14.85美元每股提升至17.02美元每股，并扩大发放规模，允许员工自主调整总包内豆包股的配比。美经记者就此向字节跳动方面求证，截至发稿未获回应。据悉，豆包股是字节跳动面向豆包相关大模型业务设置的虚拟股激励机制，该激励主要覆盖 Seed 大模型豆包业务核心员工，以此绑定 AI 人工智能核心人才，共享业务增长收益。8月31日，滴滴宣布其自动驾驶新一代 Robotaxi R2 近期正式开启无人载客测试服务。新车在自动驾驶性能和座舱体验上全面升级，用户在北京、广州部分示范区域内可体验全新智能出行服务。8月31日，新氧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该集团实现总收入5.1亿元，同比增长33%，归母净亏损为2270万元，相比去年同期的3600万元收窄约37.0%。截至6月末，诊所网络覆盖全国18座城市，门店总数达65家。第二季度，新氧51家门店实现正向现金流，47家门店实现店端盈利，连锁业务毛利率同比提升3.8个百分点至28.1%。8月31日，巨人网络完成大宗交易，合计成交475.2万股，成交总金额1.22亿元，占当日个股总成交额的6.7%，成交价格均为25.64元，相对当日收盘价折价6.59%。8月31日消息，游戏发行商 HR Interactive 对外宣布，原定今年夏末发售的007初露锋芒 Switch 两版再次延期。具体发售时间待定，该作 PC、PS5、Xbox 平台版本已经完成发售， Switch 2版本因优化打磨需要进一步拉长周期，上市计划另行通知。8月31日， VR 游戏开发商 Scale Games 对外确认启动裁员，系该公司成立20多年来首次大规模人员调整。本次裁员覆盖市场营销、美术、设计、视觉特效等多个核心业务部门，其代表作为爆款社交 VR 游戏 Among Us VR。 华泰证券研报表示，进入2026年，险资对于股息和红利策略的认识越来越清晰和坚定，上半年即便在科技股大涨的背景下，上市保险公司仍然坚定加仓了红利股，增配金额达到2885亿元，占总投资资产比例达到6.3%。二级权益股票加基金的总仓位在上半年亦小幅上升至19.4%，达到历史新高，显示保险行业积极推动资金进入资本市场。
招商证券研报表示，融资环境持续向好，为创新药研发投入提供持续资金保障。2026年1到8月，全球医药投融资明显回暖，全球药品一二级融资金额合计538亿美元，同比增长72%，约为2025年全年的92%。国内上半年 BD 金额与 license out 出海金额亦有望创新高。2026年以来，一级融资金额同比明显改善。ZXO 板块景气度明确上行。中信建投指出，总体看，全球 AI 资本开支仍处于强劲上行周期。Minimax 商业化进程明显加速，2026年上半年实现收入约1.17亿美元，同比增长283.1%。其中二季度收入环比增长81.8%，进入三季度后增长进一步提速。七月 token 消耗量已达到一月的20倍，八月 R 突破8亿美元。该机构认为 ，Minimax token 调用量与 R 同步高速增长，反映国产大模型正从模型能力提升加速迈向规模化商业变现。随着 Agent 等高 token 消耗场景渗透率提升，有望进一步拉动推理测算力需求。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恒瑞医药8月31日消息，近日恒瑞医药子公司自主研发的以 HER2 为靶点的抗体药物偶联物瑞康曲妥珠单抗 SHRA1811 用于 HER2 阳性复发或转移性乳腺癌一线治疗的关键三期临床研究预设期中分析显示，两个试验组均达到主要终点 PFS 与标准治疗相比，显示出统计学显著且具有临床意义的改善。该研究结果表明，瑞康曲妥珠单抗联合或不联合帕妥珠单抗对比多西他赛联合曲妥珠单抗帕妥珠单抗 THP 方案，均可显著延长一线患者无进展生存期 PFS。公司近期将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递交上市前沟通交流申请。8月31日，食药创新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巨石生物已于近日启动 Cy2092 注射液一期临床试验。Cy2092 是一款胰电素受体激动剂，通过优化激动活性及脂肪酸修饰，有望在具备可控耐受性的同时提高疗效，并带来持久的减重获益。该产品于2026年8月收到国家药监局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本次一期临床试验旨在评价其在健康参与者中单次给药的安全性、耐受性、药代动力学和药效学，有望为肥胖患者体重管理及二型糖尿病成人患者血糖控制带来临床获益。目前试验已在中国启动，参与者招募和筛选工作正积极推进。8月31日，利诺药包公告称，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发行境外上市股份 H 股，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的议案，旨在深化国际化战略布局，优化资本结构。本次发行上市尚需取得证监会、香港联交所等监管机构备案批准，具体细节未最终确定。8月31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最新一期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显示，2026年8月，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为62.3%，同比上升5.3个百分点，环比上升1.2个百分点，库存预警指数位于荣枯线之上。8月30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二手车交易量达83.9万辆，同比增长22%，占整体二手车交易量的8.6%。二手车价格普遍降至新车一半。多地车商反映，消费者购车愈发理性，叠加车源供给充足，新能源二手车热度持续攀升。各地接连出台利好政策优化流通环节，推动行业内部结构调整。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站8月31日消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GB 7258/2026强制性国标，2027年7月1日起实施。重点从以下四个方面更新完善相关技术要求，提升大中型客货车本质安全，规范新能源、智能驾驶等新技术应用安全要求。
完善车辆登记管理安全技术要求，增加典型车辆事故安全风险防范技术要求。8月31日，吉利汽车发布公告，于2026年8月31日

因集团雇员根据认股权计划于2023年4月28日获采纳行使认股权而发行3.15万股普通股股份。8月31日，智源机器人控股子公司蜜蜂科技第20000套 Mego 无本体数据采集设备正式下线，并交付京东使用。同时，公司宣布累计生产超过100万小时高质量无本体数据。据悉，蜜蜂科技累计形成的100万小时无本体数据全部来自开放环境中的真实采集，覆盖22大类场景、1000余个真实环境、50000余类物体以及500余种细分任务。赛迪与中国电子报8月31日联合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六维力传感器市场调研报告显示，去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六维力传感器销量首次突破1000颗，市场规模进入1元级体量，国产厂商已占市场主导地位，行业前三厂商合计占据92.8%的市场份额，蓝点触控已超80%市场份额位居首位，昆维科技与力仪器分别占比9.2%和3.3%。8月31日，韩旭科技发布 UHBM 与 LPU 推理计算架构，试图把大模型推理的思路从继续搬得更快推进到让权重尽量不搬。他把模型权重长期放在 persistent MRAM 持久性磁组随机存取存储器阵列里，并在同一颗 compute memory DIA 计算检存储裸片内完成矩阵向量运算，系统主要传递规模更小的激活向量。首代 UHBM 架构片内权重读出带宽设计值为每秒24TB， LPU 面向 4B40E 参数多模态主干 decode 解码，提出超过每秒2000个词源的工程目标。首代完整工程产品已进入流片前收敛，两项指标均待完整硅片与系统验证。8月31日，有消息人士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透露，字节跳动将豆包股价格从6月的14.85美元每股提升至17.02美元每股，并扩大发放规模，允许员工自主调整总包内豆包股的配比。美经记者就此向字节跳动方面求证，截至发稿未获回应。据悉，豆包股是字节跳动面向豆包相关大模型业务设置的虚拟股激励机制，该激励主要覆盖 Seed 大模型豆包业务核心员工，以此绑定 AI 人工智能核心人才，共享业务增长收益。8月31日，滴滴宣布其自动驾驶新一代 Robotaxi R2 近期正式开启无人载客测试服务。新车在自动驾驶性能和座舱体验上全面升级，用户在北京、广州部分示范区域内可体验全新智能出行服务。8月31日，新氧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该集团实现总收入5.1亿元，同比增长33%，归母净亏损为2270万元，相比去年同期的3600万元收窄约37.0%。截至6月末，诊所网络覆盖全国18座城市，门店总数达65家。第二季度，新氧51家门店实现正向现金流，47家门店实现店端盈利，连锁业务毛利率同比提升3.8个百分点至28.1%。8月31日，巨人网络完成大宗交易，合计成交475.2万股，成交总金额1.22亿元，占当日个股总成交额的6.7%，成交价格均为25.64元，相对当日收盘价折价6.59%。8月31日消息，游戏发行商 HR Interactive 对外宣布，原定今年夏末发售的007初露锋芒 Switch 两版再次延期。具体发售时间待定，该作 PC、PS5、Xbox 平台版本已经完成发售， Switch 2版本因优惠型发布2026年暑期出游数据。暑期购买人生第一张机票的旅客中，目的地选择3线及以下小机场城市的人数，同时公司宣布累计生产超过100万小时高质量无本体数据。据悉，蜜蜂科技累计形成的100万小时无本体数据全部来自开放环境中的真实采集，覆盖22大类场景、1000余个真实环境、50000余类物体以及500余种细分任务。赛迪与中国电子报8月31日联合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六维力传感器市场调研报告显示，去年

中国人形机器人六维力传感器销量首次突破万颗，市场规模进入1元级体量，国产厂商已占市场主导地位，行业前三厂商合计占据92.8%的市场份额，蓝点触控已超80%市场份额，位居首位。昆维科技与力仪器分别占比9.2%和3.3%。8月31日，含蓄科技发布 UHBM 与 LPU 推理计算架构，试图把大模型推理的思路从继续搬得更快推进到让权重尽量不搬。它把模型权重长期放在 persistent MRAM 持久性磁组随机存取存储器阵列里，并在同一颗 compute memory。DIA 计算检存储裸片内完成矩阵向量运算，系统主要传递规模更小的激活向量。首代 UHBM 架构片内权重读出带宽设计值为每秒24TB，LPU 面向4B40亿参数，多模态主干 decode 解码提出超过每秒2000个词源的工程目标。首代完整工程产品已进入流片前收敛，两项指标均待完整硅片与系统验证。8月31日，有消息人士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透露，字节跳动将豆包股价格从6月的14.85美元每股提升至17.02美元每股，并扩大发放规模，允许员工自主调整总包内豆包股的配比。美经记者就此向字节跳动方面求证，截至发稿未获回应。据悉，豆包股是字节跳动面向豆包相关大模型业务设置的虚拟股激励机制，该激励主要覆盖 Seed 大模型豆包业务核心员工，以此绑定 AI 人工智能核心人才，共享业务增长收益。8月31日，滴滴宣布其自动驾驶新一代 Robotaxi R2 近期正式开启无人载客测试服务。新车在自动驾驶性能和座舱体验上全面升级，用户在北京、广州部分示范区域内可体验全新智能出行服务。8月31日，新氧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该集团实现总收入5.1亿元，同比增长33%，归母净亏损为2270万元，相比去年同期的3600万元收窄约37.0%。截至6月末，诊所网络覆盖全国18座城市，门店总数达65家。第二季度，新氧51家门店实现正向现金流，47家门店实现店端盈利，连锁业务毛利率同比提升3.8个百分点至28.1%。8月31日，巨人网络完成大宗交易，合计成交475.2万股，成交总金额1.22亿元，占当日个股总成交额的6.7%，成交价格均为25.64元，相对当日收盘价折价6.59%。8月31日消息，游戏发行商 HR Interactive 对外宣布，原定今年夏末发售的《007》初露锋芒 Switch 两版再次延期。具体发售时间待定，该作 PC、PS5、Xbox 平台版本已经完成发售，Switch 2版本因优化打磨需要进一步拉长周期，上市计划另行通知。8月31日，VR 游戏开发商 Scale Games 对外确认启动裁员，系该公司成立20多年来首次大规模人员调整。本次裁员覆盖市场营销、美术、设计、视觉特效等多个核心业务部门，其代表作为爆款社交 VR 游戏 Among Us VR。华泰证券研报表示，进入2026年，险资对于股息和红利策略的认识越来越清晰和坚定。上半年，即便在科技股大涨的背景下，上市保险公司仍然坚定加仓了红利股，增配金额达到2885亿元，占总投资资产比例达到6.3%。二级权益股票加基金的总仓位在上半年亦小幅上升至19.4%，达到历史新高，显示保险行业积极推动资金进入资本市场。招商证券研报表示，融资环境持续向好，为创新药研发投入提供持续资金保障。2026年1到8月，全球医药投融资明显回暖，全球药品一二级融资金额合计538亿美元，同比增长72%，约为2025年全年的92%。国内上半年 BD 金额与 license out 出海金额亦有望创新高，2026年以来一级融资金额同比明显改善。
CXO 板块景气度明确。

上行。中信建投指出，总体看，全球 AI 资本开支仍处于强劲上行周期。Minimax 商业化进程明显加速，2026年上半年实现收入约 1.17 亿美元，同比增长 283.1%， 其中二季度收入环比增长 81.8%， 进入三季度后增长进一步提速，七月 token 消耗量已达到一月的20倍，八月 R 突破8亿美元。该机构认为 Minimax Token 调用量与 R 同步高速增长，反映国产大模型正从模型能力提升加速迈向规模化商业变现。随着 Agent 等高 Token 消耗场景渗透率提升，有望进一步拉动推理测算力需求。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恒瑞医药8月31日消息，近日，恒瑞医药子公司自主研发的以 HER2 为靶点的抗体药物偶联物瑞康曲妥珠单抗 SHRA1811 用于 HER2 阳性复发或转移性乳腺癌一线治疗的关键三期临床研究预设期中分析显示，两个试验组均达到主要终点 PFS 与标准治疗相比，显示出统计学显著且具有临床意义的改善。该研究结果表明，瑞康曲妥珠单抗联合或不联合帕妥珠单抗对比多西他赛联合曲妥珠单抗帕妥珠单抗 THP 方案均可显著延长一线患者无进展生存期 PFS。 公司近期将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递交上市前沟通交流申请。8月31日，石药创新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巨石生物已于近日启动 Cy2092 注射液一期临床试验。Cy2092 是一款胰电素受体激动剂，通过优化激动活性及脂肪酸修饰，有望在具备可控耐受性的同时提高疗效，并带来持久的减重获益。该产品于2026年8月收到国家药监局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本次一期临床试验旨在评价其在健康参与者中单次给药的安全性、耐受性、药代动力学和药效学，有望为肥胖患者体重管理及二型糖尿病成人患者血糖控制带来临床获益。目前试验已在中国启动，参与者招募和筛选工作正积极推进。8月31日，利诺药包公告称，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发行境外。

突破8亿美元。该机构认为 ，Minimax Token 调用量与 R 同步高速增长，反映国产大模型正从模型能力提升加速迈向规模化商业变现。随着 Agent 等高 Token 消耗场景渗透率提升，有望进一步拉动推理侧算力需求。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恒瑞医药8月31日消息，近日，恒瑞医药子公司自主研发的以 HER2 为靶点的抗体药物偶联物瑞康曲妥珠单抗 SHRA1811 用于 HER2 阳性复发或转移性乳腺癌一线治疗的关键三期临床研究预设期中分析显示，两个试验组均达到主要终点 PFS 与标准治疗相比，显示出统计学显著且具有临床意义的改善。该研究结果表明，瑞康曲妥珠单抗联合或不联合帕妥珠单抗对比多西他赛联合曲妥珠单抗帕妥珠单抗 THP 方案均可显著延长一线患者无进展生存期 PFS。 公司近期将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递交上市前沟通交流申请。8月31日，食药创新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巨石生物已于近日启动 Cy2092 注射液一期临床试验。Cy2092 是一款胰电素受体激动剂，通过优化激动活性及脂肪酸修饰，有望在具备可控耐受性的同时提高疗效，并带来持久的减重获益。该产品于2026年8月收到国家药监局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本次一期临床试验旨在评价其在健康参与者中单次给药的安全性、耐受性、药代动力学和药效学，有望为肥胖患者体重管理及二型糖尿病成人患者血糖控制带来临床获益。目前试验已在中国启动，参与者招募和筛选工作正积极推进。8月31日，利诺药包公告称，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发行境外上市股份 H 股，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的议案，旨在深化国际化战略布局，优化资本结构。本次发行上市尚需取得证监会、香港联交所等监管机构备案批准，具体细节未最终确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9月1日，全球在线时尚平台 Shine 在香港联交所挂牌，股票代码为00625。香港交易所确认，上市当日同步推出 Shine 期权，并将其纳入可卖空指定证券。按照此前披露及媒体报道 ，Shine 此次 IPO 预计募资约17亿美元，对应估值约265亿美元。2026年暑期，亲子游持续火热，慢充式旅行成为家庭出游新趋势。上海乐高乐园迎来开园后第二个暑期，客流同比稳步上涨，亲子家庭占比超80%。乐园客源持续向外辐射，长三角之外多省游客增长明显，外籍游客同比增长近2.5倍。乐园加酒店过夜度假受追捧，8月酒店多数时段满房。乐高玩乐节吸引70万人次体验，各类戏水、拼搭活动、主题餐饮与纪念周边销量亮眼。依托便捷交通与丰富沉浸式活动，乐园持续巩固亲子度假目的地地位。8月31日，去哪儿旅行发布2026年暑期出游数据。暑期购买人生第一张机票的旅客中，目的地选择三线及以下小机场城市的人数同比增长26%。丽水、毕节、六盘水、德令哈、大同等避暑城市机票量同比增幅均在80%以上。随着暑期结束，9月首周机票均价较暑期高峰回落35%，较国庆节首日便宜约50%。部分航线含机件燃油费价格已跌破300元。8月28日，9毛9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上半年公司实现收入23.91亿元，同比下降13.2%，期间溢利7824.3万元，同比增长33.2%。报告期内，集团仅新开4家餐厅，同时关闭42家门店，截至6月底，共有606家餐厅。公司表示，主品牌大规模主动闭店阶段已基本告一段落。
8月31日，央行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5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为 1.40%， 投标量为50亿元。

中标量为50亿元，同时开展了447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应有340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和333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当日实现净回笼2210亿元。8月31日 ，A 股银行板块拉升，中国银行、中信银行盘中续创历史新高。收盘来看，中国银行、北京银行、齐鲁银行、邮储银行涨幅均超3%，中信银行收涨1.49%。据央视新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28日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举行的年度经济研讨会上发表鹰派讲话。当天，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黄金期价跌幅超过3%，银价跌幅超过4%。沃什在讲话中说，物价方面数据令人担忧，多个通胀指标均显示美国通胀率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8月31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最新一期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显示，2026年8月，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为62.3%，同比上升5.3个百分点，环比上升1.2个百分点，库存预警指数位于荣枯线之上。8月30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二手车交易量达83.9万辆，同比增长22%，占整体二手车交易量的8.6%。二手车价格普遍降至新车一半。多地车商反映，消费者购车愈发理性，叠加车源供给充足，新能源二手车热度持续攀升。各地接连出台利好政策，优化流通环节，推动行业内部结构调整。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站8月31日消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GB 7258/2026强制性国标，2027年7月1日起实施。重点从以下四个方面更新完善相关技术要求，提升大中型客货车本质安全，规范新能源、智能驾驶等新技术应用安全要求，完善车辆登记管理安全技术要求，增加典型车辆事故安全风险防范技术要求。8月31日，吉利汽车发布公告，于2026年8月31日，因集团雇员根据认股权计划，于2023年4月28日获采纳行使认股权而发行3.15万股普通股股份。8月31日，智源机器人控股子公司蜜蜂科技第20000套 Mego 无本体数据采集设备正式下线，并交付京东使用。同时，公司宣布累计生产超过100万小时高质量无本体数据。据悉，蜜蜂科技累计形成的100万小时无本体数据全部来自开放环境中的真实采集，覆盖22大类场景、1000余个真实环境、50000余类物体以及500余种细分任务。赛迪与中国电子报8月31日联合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六维力传感器市场调研报告显示，去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六维力传感器销量首次突破1000颗，市场规模进入1元级体量，国产厂商已占市场主导地位，行业前三厂商合计占据92.8%的市场份额，蓝点触控已超80%市场份额位居首位，昆维科技与力仪器分别占比9.2%和3.3%。8月31日，韩旭科技发布 UHBM 与 LPU 推理计算架构，试图把大模型推理的思路从继续搬得更快推进到让权重尽量不搬。他把模型权重长期放在 persistent MRAM 持久性磁组随机存取存储器阵列里，并在同一颗 compute memory DIA 计算检存储裸片内完成矩阵向量运算，系统主要传递规模更小的激活向量。首代 UHBM 架构片内权重读出带宽设计值为每秒24TB， LPU 面向 4B 40亿参数，多模态主干 decode 解码提出超过每秒2000个词源的工程目标。首代完整工程产品已进入流片前收敛，两项指标均待完整硅片与系统验证。8月31日，有消息人士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透露，字节跳动将豆包股价格从6月的14.85美元每股提升至17.02美元每股，并扩大发放。

规模，允许员工自主调整总包内豆包股的配比。美经记者就此向字节跳动方面求证，截至发稿未获回应。据悉，豆包股是字节跳动面向豆包相关大模型业务设置的虚拟股激励机制，该激励主要覆盖 Seed 大模型豆包业务核心员工，以此绑定 AI 人工智能核心人才，共享业务增长收益。8月31日，滴滴宣布其自动驾驶新一代 Robotaxi R2 近期正式开启无人载客测试服务。新车在自动驾驶性能和座舱体验上全面升级，用户在北京、广州部分示范区域内可体验全新智能出行服务。8月31日，新氧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该集团实现总收入5.1亿元，同比增长33%，归母净亏损为2270万元，相比去年同期的3600万元收窄约37.0%。截至6月末，诊所网络覆盖全国18座城市，门店总数达65家。第二季度，新氧51家门店实现正向现金流，47家门店实现店端盈利，连锁业务毛利率同比提升3.8个百分点至28.1%。8月31日，巨人网络完成大宗交易，合计成交475.2万股，成交总金额1.22亿元，占当日个股总成交额的6.7%。成交价格均为25.64元，相对当日收盘价折价6.59%。8月31日消息，游戏发行商 HR Interactive 对外宣布，原定今年夏末发售的《007：初露锋芒》Switch 两版再次延期，具体发售时间待定。该作 PC、PS5、Xbox 平台版本已经完成发售 ，Switch 2版本因优化打磨需要进一步拉长周期，上市计划另行通知。8月31日 ，VR 游戏开发商 Scale Games 对外确认启动裁员，系该公司成立20多年来首次大规模人员调整。本次裁员覆盖市场营销、美术、设计、视觉特效等多个核心业务部门，其代表作为爆款社交 VR 游戏 Among Us VR。华泰证券研报表示，进入2026年，险资对于股息和红利策略的认识越来越清晰和坚定。上半年，即便在科技股大涨的背景下，上市保险公司仍然坚定加仓了红利股，增配金额达到2885亿元，占总投资资产比例达到6.3%。二级权益股票加基金的总仓位在上半年亦小幅上升至19.4%，达到历史新高，显示保险行业积极推动资金进入资本市场。招商证券研报表示，融资环境持续向好，为创新药研发投入提供持续资金保障。2026年1到8月，全球医药投融资明显回暖，全球药品一二级融资金额合计538亿美元，同比增长72%，约为2025年全年的92%。国内上半年 BD 金额与 license out 出海金额亦有望创新高。2026年以来，一级融资金额同比明显改善。ZXO 板块景气度明确上行。中信建投指出，总体看，全球 AI 资本开支仍处于强劲上行周期。Minimax 商业化进程明显加速。2026年上半年实现收入约1.17亿美元，同比增长283.1%。其中二季度收入环比增长81.8%，进入三季度后增长进一步提速。7月 token 消耗量已达到1月的20倍，8月 R 突破8亿美元。该机构认为 ，Minimax token 调用量与 R 同步高速增长，反映国产大模型正从模型能力提升加速迈向规模化商业变现。随着 agent 等高 token 消耗场景渗透率提升，有望进一步拉动推理侧算力需求。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恒瑞医药8月31日消息，近日，恒瑞医药子公司自主研发的以 HER2 为靶点的抗体药物偶联物瑞康曲妥珠单抗 SHRA1811 用于 HER2 阳性复发或转移性乳腺癌一线治疗的关键三期临床研究预设期中分析显示，两个试验组均达到主要终点 PFS 与标准治疗相比显示出统计学显著且具有临床意义的改善。
该研究结果表明，瑞康曲妥珠单抗联合或不联合

合帕妥珠单抗对比多西他赛联合曲妥珠单抗帕妥珠单抗 THP 方案，均可显著延长一线患者无进展生存期。 PFS 公司近期将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递交上市前沟通交流申请。8月31日，食药创新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巨石生物已于近日启动 CY2092 注射液一期临床试验。 CY2092 是一款胰电素受体激动剂，通过优化激动活性及脂肪酸修饰，有望在具备可控耐受性的同时提高疗效，并带来持久的减重获益。该产品于2026年8月收到国家药监局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本次一期临床试验旨在评价其在健康参与者中单次给药的安全性、耐受性、药代动力学和药效学，有望为肥胖患者体重管理及二型糖尿病成人患者血糖控制带来临床获益。目前试验已在中国启动，参与者招募和筛选工作正积极推进。8月31日，利诺药包公告称，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发行境外上市股份 H 股，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的议案，旨在深化国际化战略布局，优化资本结构。本次发行上市尚需取得证监会、香港联交所等监管机构备案批准，具体细节未最终确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9月1日，全球在线时尚平台 Shine 在香港联交所挂牌，股票代码为00625。香港交易所确认，上市当日同步推出 Shine 期权，并将其纳入可卖空指定证券。按照此前披露及媒体报道， Shine 此次 IPO 预计募资约17亿美元，对应估值约265亿美元。2026年暑期，亲子游持续火热，慢充式旅行成为家庭出游新趋势。上海乐高乐园迎来开园后第二个暑期，客流同比稳步上涨，亲子家庭占比超80%。乐园客源持续向外辐射，长三角之外多省游客增长明显，外籍游客同比增长近2.5倍。乐园加酒店过夜度价受追捧，8月酒店多数时段满房。乐高玩乐节吸引70万人次体验，各类戏水、拼搭活动、主题餐饮与纪念周边销量亮眼。依托便捷交通与丰富沉浸式

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为62.3%，同比上升5.3个百分点，环比上升1.2个百分点，库存预警指数位于荣枯线之上。8月30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二手车交易量达83.9万辆，同比增长22%，占整体二手车交易量的8.6%。二手车价格普遍降至新车一半。多地车商反映，消费者购车愈发理性，叠加车源供给充足，新能源二手车热度持续攀升。各地接连出台利好政策，优化流通环节，推动行业内部结构调整。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站8月31日消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GB 7258/2026强制性国标，2027年7月1日起实施。重点从以下四个方面更新完善相关技术要求，提升大中型客货车本质安全，规范新能源、智能驾驶等新技术应用安全要求，完善车辆登记管理安全技术要求，增加典型车辆事故安全风险防范技术要求。8月31日，吉利汽车发布公告，于2026年8月31日，因集团雇员根据认股权计划，于2023年4月28日获采纳行使认股权而发行3.15万股普通股股份。8月31日，智源机器人控股子公司蜜蜂科技第20000套 Mego 无本体数据采集设备正式下线，并交付京东使用。同时，公司宣布累计生产超过100万小时高质量无本体数据。据悉，蜜蜂科技累计形成的100万小时无本体数据全部来自开放环境中的真实采集，覆盖22大类场景、1000余个真实环境、50000余类物体以及500余种细分任务。赛迪与中国电子报8月31日联合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六维力传感器市场调研报告显示，去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六维力传感器销量首次突破1000颗，市场规模进入1元级体量，国产厂商已占市场主导地位，行业前三厂商合计占据92.8%的市场份额，蓝点触控已超80%市场份额，位居首位。昆维科技与力仪器分别占比9.2%和3.3%。8月31日，韩旭科技发布 UHBM 与 LPU 推理计算架构，试图把大模型推理的思路从继续搬得更快推进到让权重尽量不搬。他把模型权重长期放在 persistent MRAM 持久性磁组随机存取存储器阵列里，并在同一颗 compute memory DIA 计算减存储裸片内完成矩阵向量运算，系统主要传递规模更小的激活向量。首代 UHBM 架构片内权重读出带宽设计值为每秒24TB， LPU 面向 4B40E 参数多模态主干 decode 解码，提出超过每秒2000个词源的工程目标。首代完整工程产品已进入流片前收敛，两项指标均待完整硅片与系统验证。8月31日，有消息人士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透露，字节跳动将豆包股价格从6月的14.85美元每股提升至17.02美元每股，并扩大发放规模，允许员工自主调整总包内豆包股的配比。美经记者就此向字节跳动方面求证，截至发稿未获回应。据悉，豆包股是字节跳动面向豆包相关大模型业务设置的虚拟股激励机制，该激励主要覆盖 Seed 大模型豆包业务核心员工，以此绑定 AI 人工智能核心人才，共享业务增长收益。8月31日，滴滴宣布其自动驾驶新一代 Robotaxi R2 近期正式开启无人载客测试服务。新车在自动驾驶性能和座舱体验上全面升级，用户在北京、广州部分示范区域内可体验全新智能出行服务。8月31日，新氧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该集团实现总收入5.1亿元，同比增长33%，归母净亏损为2270万元，相比去年同期的3600万元收窄约37.0%。截至6月末，诊所网络覆盖全国18座城市，门店总数达65家。
第二季度，新阳51家门店实现正向现金流，47家门店实现

现电端盈利，连锁业务毛利率同比提升3.8个百分点至28.1%。8月31日，巨人网络完成大宗交易，合计成交475.2万股，成交总金额1.22亿元，占当日个股总成交额的6.7%，成交价格均为25.64元，相对当日收盘价折价6.59%。8月31日消息，游戏发行商 HR Interactive 对外宣布，原定今年夏末发售的《007：初露锋芒》Switch 两版再次延期，具体发售时间待定。该作 PC、PS5、Xbox 平台版本已经完成发售 ，Switch 2版本因优化打磨需要进一步拉长周期，上市计划另行通知。8月31日 ，VR 游戏开发商 Scale Games 对外确认启动裁员，系该公司成立20多年来首次大规模人员调整。本次裁员覆盖市场营销、美术、设计、视觉特效等多个核心业务部门，其代表作为爆款社交 VR 游戏 Among Us VR。华泰证券研报表示，进入2026年，险资对于股息和红利策略的认识越来越清晰和坚定。上半年即便在科技股大涨的背景下，上市保险公司仍然坚定加仓了红利股，增配金额达到2885亿元，占总投资资产比例达到6.3%。二级权益股票加基金的总仓位在上半年亦小幅上升至19.4%，达到历史新高，显示保险行业积极推动资金进入资本市场。招商证券研报表示，融资环境持续向好，为创新药研发投入提供持续资金保障。2026年1到8月，全球医药投融资明显回暖，全球药品一二级融资金额合计538亿美元，同比增长72%，约为2025年全年的92%。国内上半年 BD 金额与 license out 出海金额亦有望创新高。2026年以来，一级融资金额同比明显改善。ZXO 板块景气度明确上行。中信建投指出，总体看，全球 AI 资本开支仍处于强劲上行周期。Minimax 商业化进程明显加速。2026年上半年实现收入约1.17亿美元，同比增长283.1%。其中二季度收入环比增长81.8%，进入三季度后增长进一步提速。七月 token 消耗量已达到1月的20倍，8月 R 突破8亿美元。该机构认为 ，Minimax token 调用量与 R 同步高速增长，反映国产大模型正从模型能力提升加速迈向规模化商业变现。随着 Agent 等高 token 消耗场景渗透率提升，有望进一步拉动推理侧算力需求。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恒瑞医药8月31日消息，近日恒瑞医药子公司自主研发的以 HER2 为靶点的抗体药物偶联物瑞康曲妥珠单抗 SHRA1811 用于 HER2 阳性复发或转移性乳腺癌一线治疗的关键三期临床研究预设期中分析显示，两个试验组均达到主要终点 PFS 与标准治疗相比，显示出统计学显著且具有临床意义的改善。该研究结果表明，瑞康曲妥珠单抗联合或不联合帕妥珠单抗对比多西他赛联合曲妥珠单抗帕妥珠单抗 THP 方案，均可显著延长一线患者无进展生存期 PFS。公司近期将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递交上市前沟通交流申请。8月31日，石药创新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巨石生物已于近日启动 Cy2092 注射液一期临床试验。Cy2092 是一款胰电素受体激动剂，通过优化激动活性及脂肪酸修饰，有望在具备可控耐受性的同时提高疗效，并带来持久的减重获益。该产品于2026年8月收到国家药监局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本次一期临床试验旨在评价其在健康参与者中单次给药的安全性、耐受性、药代动力学和药效学，有望为肥胖患者体重管理及二型糖尿病成人患者血糖控制带来临床获益。目前试验已在中国启动，参与者招募和筛选工作正积极推进。
8月31日，利诺药包公告称，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发行境外上市股份 H 股，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的议案，旨在深化国际化战略布局，优化资本结构。本次发行上市尚需取得证监会、香港联交所等监管机构备案批准，具体细节未最终确。8月31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最新一期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显示，2026年8月，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为62.3%，同比上升5.3个百分点，环比上升1.2个百分点，库存预警指数位于荣枯线之上。8月30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二手车交易量达83.9万辆，同比增长22%，占整体二手车交易量的8.6%。二手车价格普遍降至新车一半。多地车商反映，消费者购车愈发理性，叠加车源供给充足，新能源二手车热度持续攀升。各地接连出台利好政策，优化流通环节，推动行业内部结构调整。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站8月31日消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GB 7258/2026强制性国标，2027年7月1日起实施。重点从以下四个方面更新完善相关技术要求，提升大中型客货车本质安全，规范新能源、智能驾驶等新技术应用安全要求，完善车辆登记管理安全技术要求，增加典型车辆事故安全风险防范技术要求。8月31日，吉利汽车发布公告，于2026年8月31日，因集团雇员根据认股权计划，于2023年4月28日获采纳行使认股权而发行3.15万股普通股股份。8月31日，智源机器人控股子公司蜜蜂科技第20000套 Mego 无本体数据采集设备正式下线，并交付京东使用。同时，公司宣布累计生产超过100万小时高质量无本体数据。据悉，蜜蜂科技累计形成的100万小时无本体数据全部来自开放环境中的真实采集，覆盖22大类场景、1万余个真实环境、5万余类物体以及500余种细分任务。赛迪与中国电子报8月31日联合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六维力传感器市场调研报告显示，去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六维力传感器销量首次突破1万颗。市场规模进入1元级体量，国产厂商已占市场主导地位，行业前三厂商合计占据92.8%的市场份额，蓝点触控已超80%市场份额位居首位，昆维科技与力仪器分别占比9.2%和3.3%。8月31日，韩旭科技发布 UHBM 与 LPU 推理计算架构，试图把大模型推理的思路从继续搬得更快推进到让权重尽量不搬。他把模型权重长期放在 persistent MRAM 持久性磁组随机存取存储器阵列里，并在同一颗 compute memory DIA 计算减存储裸片内完成矩阵向量运算，系统主要传递规模更小的激活向量。首代 UHBM 架构片内权重读出带宽设计值为每秒24TB， LPU 面向 4B 40亿参数，多模态主干 decode 解码提出超过每秒2000个词源的工程目标。首代完整工程产品已进入流片前收敛，两项指标均待完整硅片与系统验证。8月31日，有消息人士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透露，字节跳动将豆包股价格从6月的14.85美元每股提升至17.02美元每股，并扩大发放规模，允许员工自主调整总包内豆包股的配比。美经记者就此向字节跳动方面求证，截至发稿未获回应。据悉，豆包股是字节跳动面向豆包相关大模型业务设置的虚拟股激励机制，该激励主要覆盖 Seed 大模型、豆包业务核心员工，以此绑定 AI 人工智能核心人才，共享业务增长收益。8月31日，滴滴宣布其自动驾驶新一代 Robotaxi R2 近期正式开启无人载客测试服务，
新车在自动驾驶性能和座舱体验上全面升级，用户在北京、广州部分示范区域内可体验全新智能出行服务。8月31日，新氧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

该集团实现总收入5.1亿元，同比增长33%，归母净亏损为2270万元，相比去年同期的3600万元收窄约37.0%。截至六月末，诊所网络覆盖全国18座城市，门店总数达65家。第二季度，新氧51家门店实现正向现金流，47家门店实现店端盈利，连锁业务毛利率同比提升3.8个百分点至28.1%。8月31日，巨人网络完成大宗交易，合计成交475.2万股，成交总金额1.22亿元，占当日个股总成交额的6.7%。成交价格均为25.64元，相对当日收盘价折价6.59%。8月31日消息，游戏发行商 HR Interactive 对外宣布，原定今年夏末发售的《007：初露锋芒》Switch 两版再次延期，具体发售时间待定。该作 PC、PS5、Xbox 平台版本已经完成发售 ，Switch 2版本因优化打磨需要进一步拉长周期，上市计划另行通知。8月31日 ，VR 游戏开发商 Scale Games 对外确认启动裁员，系该公司成立20多年来首次大规模人员调整。本次裁员覆盖市场营销、美术、设计、视觉特效等多个核心业务部门，其代表作为爆款社交 VR 游戏 Among Us VR。华泰证券研报表示，进入2026年，险资对于股息和红利策略的认识越来越清晰和坚定。上半年即便在科技股大涨的背景下，上市保险公司仍然坚定加仓了红利股，增配金额达到2885亿元，占总投资资产比例达到6.3%。二级权益股票加基金的总仓位在上半年亦小幅上升至19.4%，达到历史新高，显示保险行业积极推动资金进入资本市场。招商证券研报表示，融资环境持续向好，为创新药研发投入提供持续资金保障。2026年1到8月，全球医药投融资明显回暖，全球药品一二级融资金额合计538亿美元，同比增长72%，约为2025年全年的92%。国内上半年 BD 金额与 license out 出海金额亦有望创新高。2026年以来，一级融资金额同比明显改善。CXO 板块景气度明确上行。中信建投指出，总体看，全球 AI 资本开支仍处于强劲上行周期。Minimax 商业化进程明显加速。2026年上半年实现收入约1.17亿美元，同比增长283.1%。其中二季度收入环比增长81.8%，进入三季度后增长进一步提速。七月 token 消耗量已达到1月的20倍，8月 R 突破8亿美元。该机构认为 ，Minimax token 调用量与 R 同步高速增长，反映国产大模型正从模型能力提升加速迈向规模化商业变现。随着 Agent 等高 token 消耗场景渗透率提升，有望进一步拉动推理侧算力需求。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恒瑞医药8月31日消息，近日恒瑞医药子公司自主研发的以 HER2 为靶点的抗体药物偶联物瑞康曲妥珠单抗 SHRA1811 用于 HER2 阳性复发或转移性乳腺癌一线治疗的关键3期临床研究预设期中分析显示，两个试验组均达到主要终点 PFS 与标准治疗相比，显示出统计学显著且具有临床意义的改善。该研究结果表明，瑞康曲妥珠单抗联合或不联合帕妥珠单抗对比多西他赛联合曲妥珠单抗帕妥珠单抗 THP 方案，均可显著延长一线患者无进展生存期 PFS。公司近期将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递交上市前沟通交流申请。8月31日，石药创新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巨石生物已于近日启动 CY2092 注射液1期临床试验。CY2092 是一款胰电素受体激动剂，通过优化激动活性及脂肪酸修饰，有望在具备可控耐受性的同时提高疗效，并带来持久的减重获益。
该产品于2026年8月收到国家药监局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本次一期临床试验旨在评价其在健康参与者中单次给药的安全性、耐受性、药代动力学和药效学，有望为肥胖患者体重管理及二型糖尿病成人患者血糖控制带来临床获益。目前试验已在中国启动，参与者招募和筛选工作正积极推进。8月31日，利诺药包公告称，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发行境外上市股份 H 股，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的议案，旨在深化国际化战略布局，优化资本结构。本次发行上市尚需取得证监会、香港联交所等监管机构备案批准，具体细节未最终确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9月1日，全球在线时尚平台 Shine 在香港联交所挂牌，股票代码为00625。香港交易所确认，上市当日同步推出 Shine 期权，并将其纳入可卖空指定证券。按照此前披露及媒体报道 ，Shine 此次 IPO 预计募资约17亿美元，对应估值约265亿美元。2026年暑期，亲子游持续火热，慢充式旅行成为家庭出游新趋势。上海乐高乐园迎来开园后第二个暑期，客流同比稳步上涨，亲子家庭占比超80%。乐园客源持续向外辐射，长三角之外多省游客增长明显，外籍游客同比增长近2.5倍。乐园加酒店过夜度假受追捧，8月酒店多数时段满房。乐高玩乐节吸引70万人次体验，各类戏水、拼搭活动、主题餐饮与纪念周边销量亮眼。依托便捷交通与丰富沉浸式活动，乐园持续巩固亲子度假目的地地位。8月31日，去哪儿旅行发布2026年暑期出游数据。暑期购买人生第一张机票的旅客中，目的地选择三线及以下小机场城市的人数同比增长26%。丽水、毕节、六盘水、德令哈、大同等避暑城市机票量同比增幅均在80%以上。随着暑期结束，9月首周机票均价较暑期高峰回落35%，较国庆节首日便宜约50%。部分航线含机件燃油费价格已跌破300元。8月28日，9毛9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上半年公司实现收入23.91亿元，同比下降13.2%，期间溢利7824.3万元，同比增长33.2%。报告期内，集团仅新开4家餐厅，同时关闭42家门店，截至6月底共有606家餐厅。公司表示，主品牌大规模主动闭店阶段已基本告一段落。8月31日，央行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5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为1.40%，投标量为50亿元，中标量为50亿元。同时开展了447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因有3400亿元7天期逆回购和333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当日实现净回笼2210亿元。8月31日 ，A 股银行板块拉升，中国银行、中信银行盘中续创历史新高。收盘来看，中国银行、北京银行、齐鲁银行、邮储银行涨幅均超3%，中信银行收涨1.49%。据央视新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28日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举行的年度经济研讨会上发表鹰派讲话。当天，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黄金期价跌幅超过3%，银价跌幅超过4%。沃什在讲话中说，物价方面数据令人担忧，多个通胀指标均显示美国通胀率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8月31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最新一期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显示，2026年8月，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为62.3%，同比上升5.3个百分点，环比上升1.2个百分点，库存预警指数位于荣枯线之上。8月30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二手车交易量达83.9万辆，同比增长22%。
占整体二手车交易量的8.6%，二手车价格普遍降至新车一半。多地车商反映，消费者购车愈发理性，叠加车源供给充足，新能源。

愿二手车热度持续攀升，各地接连出台利好政策，优化流通环节，推动行业内部结构调整。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站8月31日消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GB7258/2026 强制性国标，2027年7月1日起实施。重点从以下四个方面更新完善相关技术要求，提升大中型客货车本质安全，规范新能源、智能驾驶等新技术应用安全要求，完善车辆登记管理安全技术要求，增加典型车辆事故安全风险防范技术要求。8月31日，吉利汽车发布公告，于2026年8月31日，因集团雇员根据认股权计划，于2023年4月28日获采纳行使认股权而发行3.15万股普通股股份。8月31日，智源机器人控股子公司蜜蜂科技第20000套 Mego 无本体数据采集设备正式下线，并交付京东使用。同时，公司宣布累计生产超过100万小时高质量无本体数据。据悉，蜜蜂科技累计形成的100万小时无本体数据全部来自开放环境中的真实采集，覆盖22大类场景、1000余个真实环境、50000余类物体以及500余种细分任务。赛迪与中国电子报8月31日联合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六维力传感器市场调研报告显示，去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六维力传感器销量首次突破1000颗，市场规模进入1元级体量，国产厂商已占市场主导地位，行业前三厂商合计占据92.8%的市场份额，蓝点触控已超80%市场份额位居首位，昆维科技与力仪器分别占比9.2%和3.3%。8月31日。

趋向好，为创新药研发投入提供持续资金保障。2026年1到8月，全球医药投融资明显回暖，全球药品一二级融资金额合计538亿美元，同比增长72%，约为2025年全年的92%。国内上半年 BD 金额与 License Out 出海金额亦有望创新高。2026年以来，一级融资金额同比明显改善。ZXO 板块景气度明确上行。中信建投指出，总体看，全球 AI 资本开支仍处于强劲上行周期。Minimax 商业化进程明显加速，2026年上半年实现收入约1.17亿美元，同比增长283.1%。其中二季度收入环比增长81.8%，进入三季度后增长进一步提速。七月 token 消耗量已达到一月的20倍，八月 R 突破8亿美元。该机构认为 ，Minimax token 调用量与 R 同步高速增长，反映国产大模型正从模型能力提升加速迈向规模化商业变现。随着 Agent 等高 token 消耗场景渗透率提升，有望进一步拉动推理侧算力需求。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恒瑞医药8月31日消息，近日，恒瑞医药子公司自主研发的以 HER2 为靶点的抗体药物偶联物瑞康曲妥珠单抗 SHRA1811 用于 HER2 阳性复发或转移性乳腺癌一线治疗的关键三期临床研究预设期中分析显示，两个试验组均达到主要终点 PFS 与标准治疗相比，显示出统计学显著且具有临床意义的改善。该研究结果表明，瑞康曲妥珠单抗联合或不联合帕妥珠单抗对比多西他赛联合曲妥珠单抗帕妥珠单抗 THP 方案，均可显著延长一线患者无进展生存期 PFS。公司近期将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递交上市前沟通交流申请。8月31日，食药创新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巨石生物已于近日启动 Cy2092 注射液一期临床试验。Cy2092 是一款胰电素受体激动剂，通过优化激动活性及脂肪酸修饰，有望在具备可控耐受性的同时提高疗效，并带来持久的减重获益。该产品于2026年8月收到国家药监局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本次一期临床试验旨在评价其在健康参与者中单次给药的安全性、耐受性、药代动力学和药效学，有望为肥胖患者体重管理及二型糖尿病成人患者血糖控制带来临床获益。目前试验已在中国启动，参与者招募和筛选工作正积极推进。8月31日，利诺药包公告称，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发行境外上市股份 H 股，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的议案，旨在深化国际化战略布局，优化资本结构。本次发行上市尚需取得证监会、香港联交所等监管机构备案批准，具体细节未最终确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9月1日，全球在线时尚平台 Shine 在香港联交所挂牌，股票代码为00625。香港交易所确认，上市当日同步推出 Shine 期权，并将其纳入可卖空指定证券。按照此前披露及媒体报道 ，Shine 此次 IPO 预计募资约17亿美元，对应估值约265亿美元。2026年暑期，亲子游持续火热，慢充式旅行成为家庭出游新趋势。上海乐高乐园迎来开园后第二个暑期，客流同比稳步上涨，亲子家庭占比超80%。乐园客源持续向外辐射，长三角之外多省游客增长明显，外籍游客同比增长近2.5倍。乐园加酒店过夜度假受追捧，八月酒店多数时段满房。乐高玩乐节吸引70万人次体验，各类戏水、拼搭活动、主题餐饮与纪念周边。

避暑城市机票量同比增幅均在80%以上。随着暑期结束，九月首周机票均价较暑期高峰回落35%，累计生产超过100万小时高质量无本体数据。据悉，蜜蜂科技累计形成的100万小时无本体数据全部来自开放环境中的真实采集，覆盖22大类场景、1000余个真实环境、50000余类物体以及500余种细分任务。赛迪与中国电子报8月31日联合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六维力传感器市场调研报告显示，去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六维力传感器销量首次突破1000颗，市场规模进入亿元级体量，国产厂商已占市场主导地位，行业前三厂商合计占据92.8%的市场份额，蓝点触控已超80%市场份额，位居首位。昆维科技与力仪器分别占比9.2%和3.3%。8月31日，韩旭科技发布 UHBM 与 LPU 推理计算架构，试图把大模型推理的思路从继续搬得更快推进到让权重尽量不搬。他把模型权重长期放在 persistent MRAM 持久性磁组随机存取存储器阵列里，并在同一颗 compute memory。DIA 计算检存储裸片内完成矩阵向量运算，系统主要传递规模更小的激活向量。首代 UHBM 架构片内权重读出带宽设计值为每秒 24TB， LPU 面向 4B40E 参数多模态主干 decode 解码，提出超过每秒2000个词源的工程目标。首代完整工程产品已进入流片前收敛，两项指标均待完整硅片与系统验证。8月31日，有消息人士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透露，字节跳动将豆包股价格从6月的14.85美元每股提升至17.02美元每股，并扩大发放规模，允许员工自主调整总包内豆包股的配比。美经记者就此向字节跳动方面求证，截至发稿未获回应。据悉，豆包股是字节跳动面向豆包相关大模型业务设置的虚拟股激励机制，该激励主要覆盖 Seed 大模型豆包业务核心员工，以此绑定 AI 人工智能核心人才，共享业务增长收益。8月31日，滴滴宣布其自动驾驶新一代 Robotaxi R2 近期正式开启无人载客测试服务。新车在自动驾驶性能和座舱体验上全面升级，用户在北京、广州部分示范区域内可体验全新智能出行服务。8月31日，新氧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该集团实现总收入5.1亿元，同比增长33%，规模净亏损为2270万元，相比去年同期的3600万元收窄约37.0%。截至6月末，诊所网络覆盖全国18座城市，门店总数达65家。第二季度，新氧51家门店实现正向现金流，47家门店实现店端盈利，连锁业务毛利率同比提升3.8个百分点至28.1%。8月31日，巨人网络完成大宗交易，合计成交475.2万股，成交总金额1.22亿元，占当日个股总成交额的6.7%。成交价格均为25.64元，相对当日收盘价折价6.59%。8月31日消息，游戏发行商 HR Interactive 对外宣布，原定今年夏末发售的007初露锋芒 Switch 两版再次延期，具体发售时间待定。该作 PC、PS5、Xbox 平台版本已经完成发售， Switch 2版本因优化打磨需要进一步拉长周期，上市计划另行通知。8月31日， VR 游戏开发商 Scale Games 对外确认启动裁员，系该公司成立20多年来首次大规模人员调整。本次裁员覆盖市场营销、美术、设计、视觉特效等多个核心业务部门，其代表作为爆款社交 VR 游戏 Among Us VR。华泰证券研报表示，进入2026年，险资对于股息和红利策略的认识越来越清晰和坚定。上半年即便在科技股大涨的背景下，上市保险公司仍然坚定加仓了红利股，增配金额达到2885亿元，占总投资资产比例达到6.3%。
二级权益、股票加基金的总仓位在上半年亦小幅上升至 19.3%。

次达到历史新高，显示保险行业积极推动资金进入资本市场。招商证券研报表示，融资环境持续向好，为创新药研发投入提供持续资金保障。2026年一到八月，全球医药投融资明显回暖，全球药品一二级融资金额合计538亿美元，同比增长72%，约为2025年全年的92%。国内上半年 BD 金额与 license out 出海金额亦有望创新高。2026年以来，一级融资金额同比明显改善。CXO 板块景气度明确上行。中信建投指出，总体看，全球 AI 资本开支仍处于强劲上行周期。Minimax 商业化进程明显加速，2026年上半年实现收入约1.17亿美元，同比增长283.1%。其中二季度收入环比增长81.8%，进入三季度后增长进一步提速。七月 token 消耗量已达到一月的20倍，八月 R 突破8亿美元。该机构认为 ，Minimax token 调用量与 R 同步高速增长，反映国产大模型正从模型能力提升加速迈向规模化商业变现。随着 Agent 等高 token 消耗场景渗透率提升，有望进一步拉动推理侧算力需求。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恒瑞医药8月31日消息，近日恒瑞医药子公司自主研发的以 HER2 为靶点的抗体药物偶联物瑞康曲妥珠单抗 SHRA1811 用于 HER2 阳性复发或转移性乳腺癌一线治疗的关键三期临床研究预设期中分析显示，两个试验组均达到主要终点 PFS 与标准治疗相比，显示出统计学显著且具有临床意义的改善。该研究结果表明，瑞康曲妥珠单抗联合或不联合帕妥珠单抗对比多西他赛联合曲妥珠单抗帕妥珠单抗 THP 方案，均可显著延长一线患者无进展生存期 PFS。公司近期将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递交上市前沟通交流申请。8月31日，食药创新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巨石生物已于近日启动 CY2092 注射液一期临床试验。CY2092 是一款胰电素受体激动剂，通过优化激动活性及脂肪酸修饰，有望在具备可控耐受性的同时提高疗效，并带来持久的减重获益。该产品于2026年八月收到国家药监局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本次一期临床试验旨在评价其在健康参与者中单次给药的安全性、耐受性、药代动力学和药效学，有望为肥胖患者体重管理及二型糖尿病成人患者血糖控制带来临床获益。目前试验已在中国启动，参与者招募和筛选工作正积极推进。8月31日，利诺药包公告称，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发行境外上市股份 H 股，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的议案，旨在深化国际化战略布局，优化资本结构。本次发行上市尚需取得证监会、香港联交所等监管机构备案批准，具体细节未最终确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9月1日，全球在线时尚平台 Shine 在香港联交所挂牌，股票代码为00625。香港交易所确认，上市当日同步推出 Shine 期权，并将其纳入可卖空指定证券。按照此前披露及媒体报道 ，Shine 此次 IPO 预计募资约17亿美元，对应估值约265亿美元。2026年暑期，亲子游持续火热，慢充式旅行成为家庭出游新趋势。上海乐高乐园迎来开园后第二个暑期，客流同比稳步上涨，亲子家庭占比超80%。乐园客源持续向外辐射，长三角之外多省游客增长明显，外籍游客同比增长近2.5倍。乐园加酒店过夜度假受追捧，八月酒店多数时段满房。乐高玩乐节吸引70万人次体验，各类戏水、拼搭活动、主题餐饮与纪念周边销量亮眼。依托便捷交通与丰富沉浸式活动，乐园持续巩固亲子度假目的地地位。8月31日，去哪儿旅行发布2026年暑期出游数据，暑期购买人生第一张机票的旅客中，目的地选择三。

县及以下小机场城市的人数同比增长26%，丽水、毕节、六盘水、德令哈、大同等避暑城市机票量同比增幅均在80%以上。随着暑期结束，九月首周机票均价较暑期高峰回落35%，较国庆节首日便宜约50%。部分航线含机件燃油费价格已跌破300元。8月28日，9毛9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上半年公司实现收入23.91亿元，同比下降13.2%，期间溢利7824.3万元，同比增长33.2%。报告期内，集团仅新开4家餐厅，同时关闭42家门店，截至6月底，共有606家餐厅。公司表示，主品牌大规模主动闭店阶段已基本告一段落。8月31日，央行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5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为1.40%，投标量为50亿元，中标量为50亿元。同时开展了447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因有3400亿元7天期逆回购和333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当日实现净回笼2210亿元。8月31日 ,A 股银行板块拉升，中国银行、中信银行盘中续创历史新高。收盘来看，中国银行、北京银行、齐鲁银行、邮储银行涨幅均超3%，中信银行收涨1.49%。据央视新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28日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举行的年度经济研讨会上发表鹰派讲话。当天，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黄金期价跌幅超过3%，银价跌幅超过4%。沃什在讲话中说，物价方面数据令人担忧，多个通胀指标均显示美国通胀率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8月31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最新一期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显示，2026年8月，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为62.3%，同比上升5.3个百分点，环比上升1.2个百分点，库存预警指数位于荣枯线之上。8月30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二手车交易量达83.9万辆，同比增长22%，占整体二手车交易量的8.6%。二手车价格普遍降至新车一半。多地车商反映，消费者购车愈发理性，叠加车源供给充足，新能源二手车热度持续攀升。各地接连出台利好政策优化流通环节，推动行业内部结构调整。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站8月31日消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GB 7258/2026强制性国标，2027年7月1日起实施。重点从以下四个方面更新完善相关技术要求，提升大中型客货车本质安全，规范新能源、智能驾驶等新技术应用安全要求，完善车辆登记管理安全技术要求，增加典型车辆事故安全风险防范技术要求。8月31日，吉利汽车发布公告，于2026年8月31日，因集团雇员根据认股权计划，于2023年4月28日获采纳行使认股权而发行3.15万股普通股股份。8月31日，智源机器人控股子公司蜜蜂科技第20000套 Mego 无本体数据采集设备正式下线，并交付京东使用。同时，公司宣布累计生产超过100万小时高质量无本体数据。据悉，蜜蜂科技累计形成的100万小时无本体数据全部来自开放环境中的真实采集，覆盖22大类场景、1万余个真实环境、50000余类物体以及500余种细分任务。赛迪与中国电子报8月31日联合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六维力传感器市场调研报告显示，去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六维力传感器销量首次突破1万颗。市场规模进入1元级体量，国产厂商已占市场主导地位，行业前三厂商合计占据92.8%的市场份额，蓝点触控已超80%市场份额位居首位。
昆维科技与力仪器分别占比 9.2%。

和3.3%。8月31日，韩旭科技发布 UHBM 与 LPU 推理计算架构，试图把大模型推理的思路从记叙班的更快推进到让权重尽量不搬。他把模型权重长期放在 persistent MRAM 持久性磁组随机存取存储器阵列里，并在同一颗 compute memory 计算减存储裸片内完成矩阵向量运算，系统主要传递规模更小的激活向量。首代 UHBM 架构片内权重读出带宽设计值为每秒24TB，LPU 面向 4B 40亿参数，多模态主干 decode 解码提出超过每秒2000个词源的工程目标。首代完整工程产品已进入流片前收敛，两项指标均待完整硅片与系统验证。8月31日，有消息人士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透露，字节跳动将豆包股价格从6月的14.85美元每股提升至17.02美元每股，并扩大发放规模，允许员工自主调整总包内豆包股的配比。美经记者就此向字节跳动方面求证，截至发稿未获回应。据悉，豆包股是字节跳动面向豆包相关大模型业务设置的虚拟股激励机制，该激励主要覆盖 Seed 大模型豆包业务核心员工，以此绑定 AI 人工智能核心人才，共享业务增长收益。8月31日，滴滴宣布其自动驾驶新一代 Robotaxi R2 近期正式开启无人载客测试服务。新车在自动驾驶性能和座舱体验上全面升级，用户在北京、广州部分示范区域内可体验全新智能出行服务。8月31日，新氧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该集团实现总收入5.1亿元，同比增长33%，归母净亏损为2270万元，相比去年同期的3600万元收窄约37.0%。截至6月末，诊所网络覆盖全国18座城市，门店总数达65家。第二季度，新氧51家门店实现正向现金流，47家门店实现店端盈利，连锁业务毛利率同比提升3.8个百分点至28.1%。8月31日，巨人网络完成大宗交易，合计成交475.2万股，成交总金额1.22亿元，占当日个股总成交额的6.7%，成交价格均为25.64元，相对当日收盘价折价6.59%。8月31日消息，游戏发行商 HR Interactive 对外宣布，原定今年夏末发售的007初露锋芒 Switch 两版再次延期。具体发售时间待定，该作 PC、PS5、Xbox 平台版本已经完成发售， Switch 2版本因优化打磨需要进一步拉长周期，上市计划另行通知。8月31日 ,VR 游戏开发商 Scale Games 对外确认启动裁员，系该公司成立20多年来首次大规模人员调整。本次裁员覆盖市场营销、美术、设计、视觉特效等多个核心业务部门，其代表作为爆款社交 VR 游戏 Among Us VR。华泰证券研报表示，进入2026年，险资对于股息和红利策略的认识越来越清晰和坚定。上半年即便在科技股大涨的背景下，上市保险公司仍然坚定加仓了红利股，增配金额达到2885亿元，占总投资资产比例达到6.3%。二级权益股票加基金的总仓位在上半年亦小幅上升至19.4%，达到历史新高，显示保险行业积极推动资金进入资本市场。招商证券研报表示，融资环境持续向好，为创新药研发投入提供持续资金保障。2026年1到8月，全球医药投融资明显回暖，全球药品一二级融资金额合计538亿美元，同比增长72%，约为2025年全年的92%。国内上半年 BD 金额与 license out 出海金额亦有望创新高，2026年以来一级融资金额同比明显改善。 ZXO 板块景气度明确上行，中信建投指出，总体看全球 AI 资本开支仍处于强劲上行周期， Minimax 商业化进程明显加速，2026年上半年实现收入约1.17亿美元，同比增长 283.1%，其中二季度收入环比增长81.8%，进入三季度后增长进一步。

部提速，七月 token 消耗量已达到一月的二十倍，八月 R 突破八亿美元。该机构认为 ，Minimax Token 调用量与 R 同步高速增长，反映国产大模型正从模型能力提升加速迈向规模化商业变现。随着 Agent 等高 Token 消耗场景渗透率提升，有望进一步拉动推理测算力需求。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恒瑞医药八月三十一日消息。近日，恒瑞医药子公司自主研发的以 HER2 为靶点的抗体药物偶联物瑞康曲妥珠单抗 SHRA1811 用于 HER2 阳性复发或转移性乳腺癌一线治疗的关键三期临床研究预设期中分析显示，两个试验组均达到主要终点 PFS 与标准治疗相比显示出统计学显著且具有临床意义的改善。该研究结果表明，瑞康曲妥珠单抗联合或不联合帕妥珠单抗对比多西他赛联合曲妥珠单抗帕妥珠单抗 THP 方案均可显著延长一线患者无进展生存期 PFS。 公司近期将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递交上市前沟通交流申请。八月三十一日，石药创新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巨石生物已于近日启动 Cy2092 注射液一期临床试验。Cy2092 是一款胰电素受体激动剂，通过优化激动活性及脂肪酸修饰，有望在具备可控耐受性的同时提高疗效，并带来持久的减重获益。该产品于2026年8月收到国家药监局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本次一期临床试验旨在评价其在健康参与者中单次给药的安全性、耐受性、药代动力学和药效学，有望为肥胖患者体重管理及二型糖尿病成人患者血糖控制带来临床获益。目前试验已在中国启动，参与者招募和筛选工作正积极推进。八月三十一日，利诺药包公告称，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发行境外上市股份 H 股，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的议案，旨在深化国际化战略布局，优化资本结构。本次发行上市尚需取得证监会、香港联交所等监管机构备案批准，具体细节未最终确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九月一日，全球在线时尚平台 Shine 在香港联交所挂牌，股票代码为00625。香港交易所确认，上市当日同步推出 Shine 期权，并将其纳入可卖空指定证券。按照此前披露及媒体报道 ，Shine 此次 IPO 预计募资约17亿美元，对应估值约265亿美元。2026年暑期，亲子游持续火热，慢充式旅行成为家庭出游新趋势。上海乐高乐园迎来开园后第二个暑期，客流同比稳步上涨，亲子家庭占比超80%。乐园客源持续向外辐射，长三角之外多省游客增长明显，外籍游客同比增长近2.5倍。乐园加酒店过夜度假受追捧，八月酒店多数时段满房。乐高玩乐节吸引70万人次体验，各类戏水、拼搭活动、主题餐饮与纪念周边销量亮眼。依托便捷交通与丰富沉浸式活动，乐园持续巩固亲子度假目的地地位。八月三十一日，去哪儿旅行发布2026年暑期出游数据。暑期购买人生第一张机票的旅客中，目的地选择三线及以下小机场城市的人数同比增长26%。丽水、毕节、六盘水、德令哈、大同等避暑城市机票量同比增幅均在80%以上。随着暑期结束，九月首周机票均价较暑期高峰回落35%，较国庆节首日便宜约50%。部分航线含机件燃油费价格已跌破300元。八月二十八日，9毛9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上半年公司实现收入23.91亿元，同比下降13.2%，期间溢利7824.3万元，同比增长33.2%。报告期内，集团仅新开4家餐厅，同时关闭42家门店，截至六月底共有606家餐厅。公司表示，主品牌大规模主动闭店阶段已基本告一段落。八月三十一日，央行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50亿元。

期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为1.40%，投标量为50亿元，中标量为50亿元。同时开展了447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因有340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和333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当日实现净回笼2210亿元。8月31日 ，A 股银行板块拉升，中国银行、中信银行盘中续创历史新高。收盘来看，中国银行、北京银行、齐鲁银行、邮储银行涨幅均超3%，中信银行收涨1.49%。据央视新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28日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举行的年度经济研讨会上发表鹰派讲话。当天，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黄金期价跌幅超过3%，银价跌幅超过4%。沃什在讲话中说，物价方面数据令人担忧，多个通胀指标均显示美国通胀率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8月31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最新一期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显示，2026年8月，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为62.3%，同比上升5.3个百分点，环比上升1.2个百分点，库存预警指数位于荣枯线之上。8月30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二手车交易量达83.9万辆，同比增长22%，占整体二手车交易量的8.6%。二手车价格普遍降至新车一半。多地车商反映，消费者购车愈发理性，叠加车源供给充足，新能源二手车热度持续攀升。各地接连出台利好政策，优化流通环节，推动行业内部结构调整。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站8月31日消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GB 7258/2026强制性国标，2027年7月1日起实施。重点从以下四个方面更新完善相关技术要求，提升大中型客货车本质安全，规范新能源、智能驾驶等新技术应用安全要求，完善车辆登记管理安全技术要求，增加典型车辆事故安全风险防范技术要求。8月31日，吉利汽车发布公告，于2026年8月31日，因集团雇员根据认股权计划，于2023年4月28日获采纳行使认股权而发行3.15万股普通股股份。8月31日，智源机器人控股子公司蜜蜂科技第20000套 Mego 无本体数据采集设备正式下线，并交付京东使用。同时，公司宣布累计生产超过100万小时高质量无本体数据。据悉，蜜蜂科技累计形成的100万小时无本体数据全部来自开放环境中的真实采集，覆盖22大类场景、1万余个真实环境、5万余类物体以及500余种细分任务。赛迪与中国电子报8月31日联合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形机器人6维力传感器市场调研报告显示，去年中国人形机器人6维力传感器销量首次突破1万颗。市场规模进入亿元级体量，国产厂商已占市场主导地位，行业前三厂商合计占据92.8%的市场份额，蓝点触控已超80%市场份额位居首位，昆维科技与力仪器分别占比9.2%和3.3%。8月31日，韩旭科技发布 UHBM 与 LPU 推理计算架构，试图把大模型推理的思路从继续搬得更快推进到让权重尽量不搬。他把模型权重长期放在 persistent MRAM 持久性磁组随机存取存储器阵列里，并在同一颗 compute memory DIA 计算减存储裸片内完成矩阵向量运算，系统主要传递规模更小的激活向量。首代 UHBM 架构片内权重读出带宽设计值为每秒24TB， LPU 面向 4B 40亿参数，多模态主干 decode 解码提出超过每秒2000个词源的工程目标。首代完整工程产品已进入流片前收敛，两项指标均待完整硅片与系统验证。
华泰证券研报表示，进入2026年，险资对于股息和红利策略的认识越来越清晰。

和坚定。上半年，即便在科技股大涨的背景下，上市保险公司仍然坚定加仓了红利股，增配金额达到2885亿元，占总投资资产比例达到6.3%。二级权益股票加基金的总仓位在上半年亦小幅上升至19.4%，达到历史新高，显示保险行业积极推动资金进入资本市场。招商证券研报表示，融资环境持续向好，为创新药研发投入提供持续资金保障。2026年1到8月，全球医药投融资明显回暖，全球药品一二级融资金额合计538亿美元，同比增长72%，约为2025年全年的92%。国内上半年 BD 金额与 License Out 出海金额亦有望创新高，2026年以来一级融资金额同比明显改善。 ZXO 板块景气度明确上行，中信建投指出，总体看全球 AI 资本开支仍处于强劲上行周期， Minimax 商业化进程明显加速，2026年上半年实现收入约 1.17 亿美元，同比增长 283.1%，其中二季度收入环比增长81.8%，进入三季度后增长进一步提速，七月 token 消耗量已达到一月的20倍，八月 R 突破8亿美元。该机构认为 Minimax token 调用量与 R 同步高速增长，反映国产大模型正从模型能力提升加速迈向规模化商业变现。随着 Agent 等高 token 消耗场景渗透率提升，有望进一步拉动推理侧算力需求。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恒瑞医药8月31日消息，近日恒瑞医药子公司自主研发的以 HER2 为靶点的抗体药物偶联物瑞康曲妥珠单抗 SHRA1811 用于 HER2 阳性复发或转移性乳腺癌一线治疗的关键三期临床研究预设期中分析显示，两个试验组均达到主要终点 PFS 与标准治疗相比显示出统计学显著且具有临床意义的改善。该研究结果表明，瑞康曲妥珠单抗联合或不联合帕妥珠单抗对比多西他赛联合曲妥珠单抗帕妥珠单抗 THP 方案均可显著延长一线患者无进展生存期 PFS。公司近期将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递交上市前沟通交流申请。8月31日，食药创新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巨石生物已于近日启动 Cy2092 注射液一期临床试验。Cy2092 是一款胰电素受体激动剂，通过优化激动活性及脂肪酸修饰，有望在具备可控耐受性的同时提高疗效，并带来持久的减重获益。该产品于2026年8月收到国家药监局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本次一期临床试验旨在评价其在健康参与者中单次给药的安全性、耐受性、药代动力学和药效学，有望为肥胖患者体重管理及二型糖尿病成人患者血糖控制带来临床获益。目前试验已在中国启动，参与者招募和筛选工作正积极推进。8月31日，利诺药包公告称，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发行境外上市股份 H 股，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的议案，旨在深化国际化战略布局，优化资本结构。本次发行上市尚需取得证监会、香港联交所等监管机构备案批准，具体细节未最终确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9月1日，全球在线时尚平台 Shine 在香港联交所挂牌，股票代码为00625。香港交易所确认，上市当日同步推出 Shine 期权，并将其纳入可卖空指定证券。按照此前披露及媒体报道， Shine 此次 IPO 预计募资约17亿美元，对应估值约265亿美元。2026年暑期，亲子游持续火热，慢充式旅行成为家庭出游新趋势。上海乐高乐园迎来开园后第二个暑期，客流同比稳步上涨，亲子家庭占比超80%。乐园客源持续向外辐射，长三角之外多省游客增长明显，外籍游客同比增长近2.5倍。乐园加酒店过夜度价受追捧，8月酒店多数时段满房。乐高玩乐节吸引70万人次体验，各类系。

水拼搭活动，主题餐饮与纪念周边销量亮眼。依托便捷交通与丰富沉浸式活动，乐园持续巩固亲子度假目的地地位。 8月31日，去哪儿旅行发布2026年暑期出游数据，暑期购买人升第一张机票的旅客中，目的地选择三线及以下小机场城市的人数同比增长26%，丽水、毕节、六盘水、德令哈、大同等避暑城市机票量同比增幅均在8成以上。随着暑期结束，9月首周机票均价较暑期高峰回落35%，较国庆节首日便宜约5成，部分航线含机件燃油费价格已跌破300元。8月28日，9毛9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上半年公司实现收入23.91亿元，同比下降13.2%，期间溢利7,824.3万元，同比增长33.2%。 报告期内，集团仅新开4家餐厅，同时关闭42家门店。截至6月底，共有606家餐厅。公司表示，主品牌大规模主动闭店阶段已基本告一段落。8月31日，央行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5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为1.40%，投标量为50亿元，中标量为50亿元。 同时开展了4,47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因有。

继续搬得更快，推进到让权重尽量不搬。他把模型权重长期放在 persistent MRAM 持久性磁组随机存取存储器阵列里，并在同一颗 compute memory 待计算减存储裸片内完成矩阵向量运算，系统主要传递规模更小的激活向量。首代 UHBM 架构片内权重读出带宽设计值为每秒 24TB， RPU 面向 4B 40亿参数，多模态主干 decode 解码提出超过每秒2000个词源的工程目标。首代完整工程产品已进入流片前收敛，两项指标均待完整硅片与系统验证。8月31日，有消息人士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透露，字节跳动将豆包股价格从6月的 14.85 美元每股提升至 17.02 美元每股，并扩大发放规模，允许员工自主调整总包内豆包股的配比。美经记者就此向字节跳动方面求证，截至发稿未获回应。据悉，豆包股是字节跳动面向豆包相关大模型业务设置的虚拟股激励机制，该激励主要覆盖 Seed 大模型豆包业务核心员工，以此绑定 AI 人工智能核心人才，共享业务增长收益。8月31日，滴滴宣布其自动驾驶新一代 Robotaxi R2 近期正式开启无人载客测试服务。新车在自动驾驶性能和座舱体验上全面升级，用户在北京、广州部分示范区域内可体验全新智能出行服务。8月31日，新氧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该集团实现总收入 5.1 亿元，同比增长 33%， 归母净亏损为2270万元，相比去年同期的3600万元收窄约 37.0%。截至6月末，诊所网络覆盖全国18座城市，门店总数达65家。第二季度，新氧51家门店实现正向现金流，47家门店实现店端盈利，连锁业务毛利率同比提升 3.8 个百分点至 28.1%。 8月31日，巨人网络完成大宗交易，合计成交475.2万股，成交总金额1.22亿元，占当日个股总成交额的 6.7%，成交价格均为25.64元，相对当日收盘价折价 6.59%。 8月31日消息，游戏发行商 HR Interactive 对外宣布，原定今年夏末发售的007初露锋芒 Switch 两版再次延期，具体发售时间待定。该作 PC、PS5、Xbox 平台版本已经完成发售， Switch 2版本因优化打磨需要进一步拉长周期，上市计划另行通知。8月31日， VR 游戏开发商 Scale Games 对外确认启动裁员，系该公司成立20多年来首次大规模人员调整。本次裁员覆盖市场营销、美术、设计、视觉特效等多个核心业务部门，其代表作为爆款社交 VR 游戏 Among Us VR。 华泰证券研报表示，进入2026年，险资对于股息和红利策略的认识越来越清晰和坚定，上半年即便在科技股大涨的背景下，上市保险公司仍然坚定加仓了红利股，增配金额达到2885亿元，占总投资资产比例达到 6.3%。 二级权益股票加基金的总仓位在上半年亦小幅上升至 19.4%， 达到历史新高，显示保险行业积极推动资金进入资本市场。招商证券研报表示，融资环境持续向好，为创新药研发投入提供持续资金保障。2026年1到8月，全球医药投融资明显回暖，全球药品一二级融资金额合计538亿美元，同比增长 72%， 约为2025年全年的 92%。 国内上半年 BD 金额与 license out 出海金额亦有望创新高，2026年以来一级融资金额同比明显改善。 ZXO 板块景气度明确上行，中信建投指出，总体看全球 AI 资本开支仍处于强劲上行周期，Minimax 商业化进程明显加速，2026年上半年实现收入约 1.17 亿美元，同比增长 283.1%， 其中二季度收入环比增长 81.8%， 进入三季度后增长进一步提速，七月 token 消耗量已达到一月的20倍，八月 R 突破8亿美元。
该机构认为 Minimax Token 调用量与 R 同步高。

速增长，反映国产大模型正从模型能力提升加速迈向规模化商业变现。随着 Agent 等高 Token 消耗场景渗透率提升，有望进一步拉动推理侧算力需求。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恒瑞医药8月31日消息，近日恒瑞医药子公司自主研发的以 HER2 为靶点的抗体药物偶联物瑞康曲妥珠单抗 SHRA1811 用于 HER2 阳性复发或转移性乳腺癌一线治疗的关键三期临床研究预设期中分析显示，两个试验组均达到主要终点 PFS 与标准治疗相比显示出统计学显著且具有临床意义的改善。该研究结果表明，瑞康曲妥珠单抗联合或不联合帕妥珠单抗对比多西他赛联合曲妥珠单抗帕妥珠单抗 THP 方案均可显著延长一线患者无进展生存期 PFS。 公司近期将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递交上市前沟通交流申请。8月31日，石药创新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巨石生物已于近日启动 CY2092 注射液一期临床试验。 CY2092 是一款胰电素受体激动剂，通过优化激动活性及脂肪酸修饰，有望在具备可控耐受性的同时提高疗效，并带来持久的减重获益。该产品于2026年8月收到国家药监局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本次一期临床试验旨在评价其在健康参与者中单次给药的安全性、耐受性、药代动力学和药效学，有望为肥胖患者体重管理及二型糖尿病成人患者血糖控制带来临床获益。目前试验已在中国启动，参与者招募和筛选工作正积极推进。8月31日，利诺药包公告称，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发行境外上市股份 H 股，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的议案，旨在深化国际化战略布局，优化资本结构。本次发行上市尚需取得证监会、香港联交所等监管机构备案批准，具体细节未最终确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9月1日，全球在线时尚平台 Shine 在香港联交所挂牌，股票代码为00625。香港交易所确认，上市当日同步推出 Shine 期权，并将其纳入可卖空指定证券。按照此前披露及媒体报道， Shine 此次 IPO 预计募资约17亿美元，对应估值约265亿美元。2026年暑期，亲子游持续火热，慢充式旅行成为家庭出游新趋势。上海乐高乐园迎来开园后第二个暑期，客流同比稳步上涨，亲子家庭占比超80%。乐园客源持续向外辐射，长三角之外多省游客增长明显，外籍游客同比增长近2.5倍。乐园加酒店过夜度假受追捧，八月酒店多数时段满房。乐高玩乐节吸引70万人次体验，各类戏水、拼搭活动、主题餐饮与纪念周边销量亮眼。依托便捷交通与丰富沉浸式活动，乐园持续巩固亲子度假目的地地位。8月31日，去哪儿旅行发布2026年暑期出游数据，暑期购买人生第一张机票的旅客中，目的地选择三线及以下小机场城市的人数同比增长 26%。丽水、毕节、六盘水、德令哈、大同等避暑城市机票量同比增幅均在80%以上。随着暑期结束，九月首周机票均价较暑期高峰回落35%，较国庆节首日便宜约50%。部分航线含机件燃油费价格已跌破300元。8月28日，9毛9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上半年公司实现收入23.91亿元，同比下降13.2%，期间溢利7824.3万元，同比增长33.2%。报告期内，集团仅新开4家餐厅，同时关闭42家门店，截至六月底共有606家餐厅。公司表示，主品牌大规模主动闭店阶段已基本告一段落。8月31日，央行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5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为 1.40%， 投标量为50亿元，中标量为50亿元，同时开展了4470

十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因有340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和333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当日实现净回笼2210亿元。八月31日，A 股银行板块拉升，中国银行、中信银行盘中续创历史新高。收盘来看，中国银行、北京银行、齐鲁银行、邮储银行涨幅均超3%，中信银行收涨1.49%。据央视新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28日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举行的年度经济研讨会上发表鹰派讲话。当天，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黄金期价跌幅超过3%，银价跌幅超过4%。沃什在讲话中说，物价方面数据令人担忧，多个通胀指标均显示美国通胀率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八月31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最新一期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显示，2026年八月，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为62.3%，同比上升5.3个百分点，环比上升1.2个百分点，库存预警指数位于荣枯线之上。八月30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二手车交易量达83.9万辆，同比增长22%，占整体二手车交易量的8.6%。二手车价格普遍降至新车一半。多地车商反映，消费者购车愈发理性，叠加车源供给充足，新能源二手车热度持续攀升。各地接连出台利好政策，优化流通环节，推动行业内部结构调整。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站8月31日消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GB 7258/2026强制性国标，2027年7月1日起实施。重点从以下四个方面更新完善相关技术要求，提升大中型客货车本质安全，规范新能源、智能驾驶等新技术应用安全要求，完善车辆登记管理安全技术要求，增加典型车辆事故安全风险防范技术要求。八月31日，吉利汽车发布公告，于2026年8月31日，因集团雇员根据认股权计划，于2023年4月28日获采纳行使认股权而发行3.15万股普通股股份。八月31日，智源机器人控股子公司蜜蜂科技第20000套 Mego 无本体数据采集设备正式下线，并交付京东使用。同时，公司宣布累计生产超过100万小时高质量无本体数据。据悉，蜜蜂科技累计形成的100万小时无本体数据全部来自开放环境中的真实采集，覆盖22大类场景、1万余个真实环境、5万余类物体以及500余种细分任务。赛迪与中国电子报8月31日联合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六维力传感器市场调研报告显示，去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六维力传感器销量首次突破1万颗。市场规模进入1元级体量，国产厂商已占市场主导地位，行业前三厂商合计占据92.8%的市场份额，蓝点触控已超80%市场份额，位居首位。昆维科技与力仪器分别占比9.2%和3.3%。八月31日，韩旭科技发布 UHBM 与 LPU 推理计算架构，试图把大模型推理的思路从继续搬得更快推进到让权重尽量不搬。他把模型权重长期放在 persistent MRAM 持久性磁组随机存取存储器阵列里，并在同一颗 compute memory DIA 计算减存储裸片内完成矩阵向量运算，系统主要传递规模更小的激活向量。首代 UHBM 架构片内权重读出带宽设计值为每秒24TB， LPU 面向 4B 40亿参数，多模态主干 decode 解码，提出超过每秒2000个词源的工程目标。首代完整工程产品已进入流片前收敛，两项指标均待完整硅片与系统验证。八月31日，有消息人士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透露，字节跳动将豆包股价格从6月的14.85美元每股提升至17.02美元每股。
并扩大发放规模，允许员工自主调整总包内豆包股的配比，

美经记者就此向字节跳动方面求证，截至发稿未获回应。据悉，豆包谷是字节跳动面向豆包相关大模型业务设置的虚拟股激励机制，该激励主要覆盖 Seed 大模型豆包业务核心员工，以此绑定 AI 人工智能核心人才，共享业务增长收益。8月31日，滴滴宣布其自动驾驶新一代 Robotaxi R2 近期正式开启无人载客测试服务。新车在自动驾驶性能和座舱体验上全面升级，用户在北京、广州部分示范区域内可体验全新智能出行服务。8月31日，新氧发布。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递交上市前沟通交流申请。8月31日，食药创新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巨石生物已于近日启动 Cy2092 注射液一期临床试验。Cy2092 是一款胰电素受体激动剂，通过优化激动活性及脂肪酸修饰，有望在具备可控耐受性的同时提高疗效，并带来持久的减重获益。该产品于2026年8月收到国家药监局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本次一期临床试验旨在评价其在健康参与者中单次给药的安全性、耐受性、药代动力学和药效学，有望为肥胖患者体重管理及二型糖尿病成人患者血糖控制带来临床获益。目前试验已在中国启动，参与者招募和筛选工作正积极推进。8月31日，利诺药包公告称，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发行境外上市股份 H 股，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的议案，旨在深化国际化战略布局，优化资本结构。本次发行上市尚需取得证监会、香港联交所等监管机构备案批准，具体细节未最终确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9月1日，全球在线时尚平台 Shine 在香港联交所挂牌，股票代码为00625。香港交易所确认，上市当日同步推出 Shine 期权，并将其纳入可卖空指定证券。按照此前披露及媒体报道 ，Shine 此次 IPO 预计募资约17亿美元，对应估值约265亿美元。2026年暑期，亲子游持续火热，慢充式旅行成为家庭出游新趋势。上海乐高乐园迎来开园后第二个暑期，客流同比稳步上涨，亲子家庭占比超80%。乐园客源持续向外辐射，长三角之外多省游客增长明显，外籍游客同比增长近2.5倍。乐园加酒店过夜度假受追捧，8月酒店多数时段满房。乐高玩乐节吸引70万人次体验，各类戏水、拼搭活动、主题餐饮与纪念周边销量亮眼。依托便捷交通与丰富沉浸式活动，乐园持续巩固亲子度假目的地地位。8月31日，去哪儿旅行发布2026年暑期出游数据。暑期购买人生第一张机票的旅客中，目的地选择三线及以下小机场城市的人数同比增长26%。丽水、毕节、六盘水、德令哈、大同等避暑城市机票量同比增幅均在80%以上。随着暑期结束，9月首周机票均价较暑期高峰回落35%，较国庆节首日便宜约50%。部分航线含机件燃油费价格已跌破300元。8月28日，9毛9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上半年公司实现收入23.91亿元，同比下降13.2%，期间溢利7824.3万元，同比增长33.2%。报告期内，集团仅新开4家餐厅，同时关闭42家门店，截至6月底共有606家餐厅。公司表示，主品牌大规模主动闭店阶段已基本告一段落。8月31日，央行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5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为1.40%，投标量为50亿元，中标量为50亿元。同时开展了447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因有3400亿元7天期逆回购和333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当日实现净回笼2210亿元。8月31日 ，A 股银行板块拉升，中国银行、中信银行盘中续创历史新高。收盘来看，中国银行、北京银行、齐鲁银行、邮储银行涨幅均超3%，中信银行收涨1.49%。据央视新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28日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举行的年度经济研讨会上发表鹰派讲话。当天，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黄金期价跌幅超过3%，银价跌幅超过4%。沃什在讲话中说，物价方面数据令人担忧，多个通胀指标均显示美国通胀率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
8月31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最新一期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显示，2026年8月汽

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为62.3%，同比上升5.3个百分点，环比上升1.2个百分点，库存预警指数位于荣枯线之上。8月30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二手车交易量达83.9万辆，同比增长22%。占整体二手车交易量的8.6%，二手车价格普遍降至新车一半。多地车商反映，消费者购车愈发理性，叠加车源供给充足，新能源二手车热度持续攀升。各地接连出台利好政策，优化流通环节，推动行业内部结构调整。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站8月31日消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GB 7258/2026强制性国标，2027年7月1日起实施。重点从以下四个方面更新完善相关技术要求，提升大中型客货车本质安全，规范新能源、智能驾驶等新技术应用安全要求。完善车辆登记管理安全技术要求，增加典型车辆事故安全风险防范技术要求。8月31日，吉利汽车发布公告，于2026年8月31日，因集团雇员根据认股权计划，于2023年4月28日获采纳行使认股权而发行3.15万股普通股股份。8月31日，智源机器人控股子公司蜜蜂科技第20000套 Mego 无本体数据采集设备正式下线，并交付京东使用。同时，公司宣布累计生产超过100万小时高质量无本体数据。据悉，蜜蜂科技累计形成的100万小时无本体数据全部来自开放环境中的真实采集，覆盖22大类场景、1000余个真实环境、50000余类物体以及500余种细分任务。赛迪与中国电子报8月31日联合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六维力传感器市场调研报告显示，去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六维力传感器销量首次突破1000颗，市场规模进入亿元级体量，国产厂商已占市场主导地位，行业前三厂商合计占据92.8%的市场份额，蓝点触控已超80%市场份额位居首位，昆维科技与力仪器分别占比9.2%和3.3%。8月31日，韩旭科技发布 UHBM 与 LPU 推理计算架构，试图把大模型推理的思路从继续搬得更快推进到让权重尽量不搬。他把模型权重长期放在 persistent MRAM 持久性磁组随机存取存储器阵列里，并在同一颗 compute memory DIA 计算减存储裸片内完成矩阵向量运算，系统主要传递规模更小的激活向量。首代 UHBM 架构片内权重读出带宽设计值为每秒24TB， LPU 面向 4B 40亿参数，多模态主干 decode 解码提出超过每秒2000个词源的工程目标。首代完整工程产品已进入流片前收敛，两项指标均待完整硅片与系统验证。8月31日，有消息人士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透露，字节跳动将豆包股价格从6月的14.85美元每股提升至17.02美元每股，并扩大发放规模，允许员工自主调整总包内豆包股的配比。美经记者就此向字节跳动方面求证，截至发稿未获回应。据悉，豆包股是字节跳动面向豆包相关大模型业务设置的虚拟股激励机制，该激励主要覆盖 Seed 大模型豆包业务核心员工，以此绑定 AI 人工智能核心人才，共享业务增长收益。8月31日，滴滴宣布其自动驾驶新一代 Robotaxi R2 近期正式开启无人载客测试服务。新车在自动驾驶性能和座舱体验上全面升级，用户在北京、广州部分示范区域内可体验全新智能出行服务。8月31日，新氧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该集团实现总收入5.1亿元，同比增长33%，归母净亏损为2270万元，相比去年同期的3600万元收窄约37.0%。截至6月末，诊所网络覆盖全国18座城市，门店总数达65家。
第二季度，新阳51家门店实现正向现金流，47家门店实现店端盈利，连锁业务毛利率同比提升3.8个百分点至28.1%。8月31日，巨人网络完成大宗交易，合计成交475.2万股，成交总金额1.22亿元，占当日个股总成交额的6.7%。成交价格均为25.64元，相对当日收盘价折价6.59%。8月31日消息，游戏发行商 HR Interactive 对外宣布，原定今年夏末发售的《007》《初露锋芒》Switch 两版再次延期，具体发售时间待定。该作 PC、PS5、Xbox 平台版本已经完成发售 ，Switch 2版本因优化打磨需要进一步拉长周期，上市计划另行通知。8月31日 ，VR 游戏开发商 Scale Games 对外确认启动裁员，系该公司成立20多年来首次大规模人员调整。本次裁员覆盖市场营销、美术、设计、视觉特效等多个核心业务部门，其代表作为爆款社交 VR 游戏 Among Us VR。华泰证券研报表示，进入2026年，险资对于股息和红利策略的认识越来越清晰和坚定。上半年即便在科技股大涨的背景下，上市保险公司仍然坚定加仓了红利股，增配金额达到2885亿元，占总投资资产比例达到6.3%。二级权益股票加基金的总仓位在上半年亦小幅上升至19.4%，达到历史新高，显示保险行业积极推动资金进入资本市场。招商证券研报表示，融资环境持续向好，为创新药研发投入提供持续资金保障。2026年1到8月，全球医药投融资明显回暖，全球药品一二级融资金额合计538亿美元，同比增长72%，约为2025年全年的92%。国内上半年 BD 金额与 license out 出海金额亦有望创新高。2026年以来，一级融资金额同比明显改善。ZXO 板块景气度明确上行。中信建投指出，总体看，全球 AI 资本开支仍处于强劲上行周期。Minimax 商业化进程明显加速。2026年上半年实现收入约1.17亿美元，同比增长283.1%。其中二季度收入环比增长81.8%，进入三季度后增长进一步提速。7月 token 消耗量已达到1月的20倍，8月 R 突破8亿美元。该机构认为 ，Minimax token 调用量与 R 同步高速增长，反映国产大模型正从模型能力提升加速迈向规模化商业变现。随着 Agent 等高 token 消耗场景渗透率提升，有望进一步拉动推理侧算力需求。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恒瑞医药8月31日消息，近日恒瑞医药子公司自主研发的以 HER2 为靶点的抗体药物偶联物瑞康曲妥珠单抗 SHRA1811 用于 HER2 阳性复发或转移性乳腺癌一线治疗的关键三期临床研究预设期中分析显示，两个试验组均达到主要终点 PFS 与标准治疗相比，显示出统计学显著且具有临床意义的改善。该研究结果表明，瑞康曲妥珠单抗联合或不联合帕妥珠单抗对比多西他赛联合曲妥珠单抗帕妥珠单抗 THP 方案，均可显著延长一线患者无进展生存期 PFS。公司近期将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递交上市前沟通交流申请。8月31日，食药创新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巨石生物已于近日启动 CY2092 注射液一期临床试验。CY2092 是一款胰电素受体激动剂，通过优化激动活性及脂肪酸修饰，有望在具备可控耐受性的同时提高疗效，并带来持久的减重获益。该产品于2026年8月收到国家药监局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本次一期临床试验旨在评价其在健康参与者中单次给药的安全性、耐受性、药代动力学和药效学，有望为肥胖患者体重管理及二型糖尿病成人患者血糖控制带来临床获益。目前试验已在中国启动，参与者招募和筛选工作正积极推进。
8月31日，利诺药包公告称，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发行境外上市股份 H 股，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的议案，旨在深化国际化战略布局，优化资本结构。本次发行上市尚需取得证监会、香港联交所等监管机构备案批准，具体细节未最终确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9月1日，全球在线时尚平台 Shine 在香港联交所挂牌，股票代码为00625。香港交易所确认，上市当日同步推出 Shine 期权，并将其纳入可卖空指定证券。按照此前披露及媒体报道， Shine 此次 IPO 预计募资约17亿美元，对应估值约265亿美元。2026年暑期，亲子游持续火热，慢充式旅行成为家庭出游新趋势。上海乐高乐园迎来开园后第二个暑期，客流同比稳步上涨，亲子家庭占比超80%。乐园客源持续向外辐射，长三角之外多省游客增长明显，外籍游客同比增长近2.5倍。乐园加酒店过夜度假受追捧，八月酒店多数时段满房。乐高玩乐节吸引70万人次体验，各类戏水、拼搭活动、主题餐饮与纪念周边销量亮眼。依托便捷交通与丰富沉浸式活动，乐园持续巩固亲子度假目的地地位。八月31日，去哪儿旅行发布2026年暑期出游数据，暑期购买人生第一张机票的旅客中，目的地选择三线及以下小机场城市的人数同比增长26%。丽水、毕节、六盘水、德令哈、大同等避暑城市机票量同比增幅均在80%以上。随着暑期结束，九月首周机票均价较暑期高峰回落35%，较国庆节首日便宜约50%。部分航线含机件燃油费价格已跌破300元。八月28日，9毛9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上半年公司实现收入23.91亿元，同比下降13.2%，期间溢利7824.3万元，同比增长33.2%。报告期内，集团仅新开4家餐厅，同时关闭42家门店，截至六月底共有606家餐厅。公司表示，主品牌大规模主动闭店阶段已基本告一段落。八月31日，央行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5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为1.40%，投标量为50亿元，中标量为50亿元，同时开展了447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因有3400亿元7天期逆回购和333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当日实现净回笼2210亿元。八月31日 ，A 股银行板块拉升，中国银行、中信银行盘中续创历史新高。收盘来看，中国银行、北京银行、齐鲁银行、邮储银行涨幅均超

本体数据。据悉，蜜蜂科技累计形成的百万小时无本体数据全部来自开放环境中的真实采集，覆盖22大类场景、万余个真实环境、50000余类物体以及500余种细分任务。赛迪与中国电子报8月31日联合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六维力传感器市场调研报告显示，去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六维力传感器销量首次突破1000颗，市场规模进入亿元级体量，国产厂商已占市场主导地位，行业前三厂商合计占据92.8%的市场份额，蓝点触控已超80%市场份额，位居首位。昆维科技与力仪器分别占比9.2%和3.3%。8月31日，韩旭科技发布 UHBM 与 LPU 推理计算架构，试图把大模型推理的思路从继续搬得更快推进到让权重尽量不搬。他把模型权重长期放在 persistent MRAM 持久性磁组随机存取存储器阵列里，并在同一颗 compute memory。DIA 计算检存储裸片内完成矩阵向量运算，系统主要传递规模更小的激活向量。首代 UHBM 架构片内权重读出带宽设计值为每秒 24TB， LPU 面向 4B 40亿参数，多模态主干 decode 解码提出超过每秒2000个词源的工程目标。首代完整工程产品已进入流片前收敛，两项指标均带完整硅片与系统验证。8月31日，有消息人士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透露，字节跳动将豆包股价格从6月的14.85美元每股提升至17.02美元每股，并扩大发放规模，允许员工自主调整总包内豆包股的配比。美经记者就此向字节跳动方面求证，截至发稿未获回应。据悉，豆包股是字节跳动面向豆包相关大模型业务设置的虚拟股激励机制，该激励主要覆盖 Seed 大模型豆包业务核心员工，以此绑定 AI 人工智能核心人才，共享业务增长收益。8月31日，滴滴宣布其自动驾驶新一代 Robotaxi R2 近期正式开启无人载客测试服务。新车在自动驾驶性能和座舱体验上全面升级，用户在北京、广州部分示范区域内可体验全新智能出行服务。8月31日，新氧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该集团实现总收入5.1亿元，同比增长33%，归母净亏损为2270万元，相比去年同期的3600万元收窄约37.0%。截至6月末，诊所网络覆盖全国18座城市，门店总数达65家。第二季度，新氧51家门店实现正向现金流，47家门店实现店端盈利，连锁业务毛利率同比提升3.8个百分点至28.1%。8月31日，巨人网络完成大宗交易，合计成交475.2万股，成交总金额1.22亿元，占当日个股总成交额的6.7%。成交价格均为25.64元，相对当日收盘价折价6.59%。8月31日消息，游戏发行商 HR Interactive 对外宣布，原定今年夏末发售的《007：初露锋芒》Switch 两版再次延期，具体发售时间待定。该作 PC、PS5、Xbox 平台版本已经完成发售 ，Switch 2版本因优化打磨需要进一步拉长周期，上市计划另行通知。8月31日 ，VR 游戏开发商 Scale Games 对外确认启动裁员，系该公司成立20多年来首次大规模人员调整。本次裁员覆盖市场营销、美术、设计、视觉特效等多个核心业务部门，其代表作为爆款社交 VR 游戏 Among Us VR。华泰证券研报表示，进入2026年，险资对于股息和红利策略的认识越来越清晰和坚定。上半年即便在科技股大涨的背景下，上市保险公司仍然坚定加仓了红利股，增配金额达到2885亿元，占总投资资产比例达到6.3%。二级权益股票加基金的总仓位在上半年亦小幅上升至19.4%，达到历史新高，显示保险行业积极推动资金进入资本市场。
招商证券研报表示，融资环境持续向好，为创新药研发投入提供持续资金保障。2026年

到八月，全球医药投融资明显回暖，全球药品一二级融资金额合计538亿美元，同比增长72%，约为2025年全年的92%。国内上半年 BD 金额与 license out 出海金额亦有望创新高。2026年以来，一级融资金额同比明显改善。CXO 板块景气度明确上行。中信建投指出，总体看，全球 AI 资本开支仍处于强劲上行周期。Minimax 商业化进程明显加速，2026年上半年实现收入约1.17亿美元，同比增长283.1%，其中二季度收入环比增长81.8%。进入三季度后，增长进一步提速，七月 token 消耗量已达到一月的20倍，八月 R 突破8亿美元。该机构认为 Minimax Token 调用量与 R 同步高速增长，反映国产大模型正从模型能力提升加速迈向规模化商业变现。随着 Agent 等高 Token 消耗场景渗透率提升，有望进一步拉动推理测算力需求。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恒瑞医药8月31日消息，近日，恒瑞医药子公司自主研发的以 HER2 为靶点的抗体药物偶联物瑞康曲妥珠单抗 SHRA1811 用于 HER2 阳性复发或转移性乳腺癌一线治疗的关键三期临床研究预设期中分析显示，两个试验组均达到主要终点 PFS 与标准治疗相比，显示出统计学显著且具有临床意义的改善。该研究结果表明，瑞康曲妥珠单抗联合或不联合帕妥珠单抗对比多西他赛联合曲妥珠单抗帕妥珠单抗 THP 方案均可显著延长一线患者无进展生存期 PFS。 公司近期将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递交上市前沟通交流申请。8月31日，石药创新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巨石生物已于近日启动 Cy2092 注射液一期临床试验。 Cy2092 是一款胰电素受体激动剂，通过优化激动活性及脂肪酸修饰，有望在具备可控耐受性的同时提高疗效，并带来持久的减重获益。该产品于2026年8月收到国家药监局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本次一期临床试验旨在评价其在健康参与者中单次给药的安全性、耐受性、药代动力学和药效学，有望为肥胖患者体重管理及二型糖尿病成人患者血糖控制带来临床获益。目前试验已在中国启动，参与者招募和筛选工作正积极推进。8月31日，利诺药包公告称，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发行境外上市股份 H 股，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的议案，旨在深化国际化战略布局，优化资本结构。本次发行上市尚需取得证监会、香港联交所等监管机构备案批准，具体细节未最终确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9月1日，全球在线时尚平台 Shine 在香港联交所挂牌，股票代码为00625。香港交易所确认，上市当日同步推出 Shine 期权，并将其纳入可卖空指定证券。按照此前披露及媒体报道 ，Shine 此次 IPO 预计募资约17亿美元，对应估值约265亿美元。2026年暑期，亲子游持续火热，慢充式旅行成为家庭出游新趋势。上海乐高乐园迎来开园后第二个暑期，客流同比稳步上涨，亲子家庭占比超80%。乐园客源持续向外辐射，长三角之外多省游客增长明显，外籍游客同比增长近2.5倍。乐园加酒店过夜度假受追捧，八月酒店多数时段满房。乐高玩乐节吸引70万人次体验，各类戏水、拼搭活动、主题餐饮与纪念周边销量亮眼。依托便捷交通与丰富沉浸式活动，乐园持续巩固亲子度假目的地地位。8月31日，去哪儿旅行发布2026年暑期出游数据。暑期购买人生第一张机票的旅客中，目的地选择三线及以下小机场城市的人数同比增长26%。丽水、毕节、六盘水、德令哈、大同等避暑城市机票量同比增幅均在80%以上。随着暑期结束，

9月首周机票均价较暑期高峰回落35%，较国庆节首日便宜约50%。部分航线含机件燃油费价格已跌破300元。8月28日，9毛9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上半年公司实现收入23.91亿元，同比下降13.2%，期间溢利7824.3万元，同比增长33.2%。报告期内，集团仅新开4家餐厅，同时关闭42家门店，截至6月底，共有606家餐厅。公司表示，主品牌大规模主动闭店阶段已基本告一段落。8月31日，央行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5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为1.40%，投标量为50亿元，中标量为50亿元。同时开展了447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应有3400亿元7天期逆回购和333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当日实现净回笼2210亿元。8月31日 ，A 股银行板块拉升，中国银行、中信银行盘中续创历史新高。收盘来看，中国银行、北京银行、齐鲁银行、邮储银行涨幅均超3%，中信银行收涨1.49%。据央视新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28日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举行的年度经济研讨会上发表鹰派讲话。当天，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黄金期价跌幅超过3%，银价跌幅超过4%。沃什在讲话中说，物价方面数据令人担忧，多个通胀指标均显示美国通胀率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8月31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最新一期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显示，2026年8月，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为62.3%，同比上升5.3个百分点，环比上升1.2个百分点，库存预警指数位于荣枯线之上。8月30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二手车交易量达83.9万辆，同比增长22%，占整体二手车交易量的8.6%。二手车价格普遍降至新车一半。多地车商反映，消费者购车愈发理性，叠加车源供给充足，新能源二手车热度持续攀升。各地接连出台利好政策优化流通环节，推动行业内部结构调整。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站8月31日消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GB 7258/2026强制性国标，2027年7月1日起实施。重点从以下4个方面更新完善相关技术要求，提升大中型客货车本质安全，规范新能源、智能驾驶等新技术应用安全要求，完善车辆登记管理安全技术要求，增加典型车辆事故安全风险防范技术要求。8月31日，吉利汽车发布公告，于2026年8月31日，因集团雇员根据认股权计划，于2023年4月28日获采纳行使认股权而发行3.15万股普通股股份。8月31日，智源机器人控股子公司蜜蜂科技第20000套 Mego 无本体数据采集设备正式下线，并交付京东使用。同时，公司宣布累计生产超过100万小时高质量无本体数据。据悉，蜜蜂科技累计形成的100万小时无本体数据全部来自开放环境中的真实采集，覆盖22大类场景、10000余个真实环境、50000余类物体以及500余种细分任务。赛迪与中国电子报8月31日联合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形机器人6维力传感器市场调研报告显示，去年中国人形机器人6维力传感器销量首次突破1万颗。市场规模进入亿元级体量，国产厂商已占市场主导地位，行业前三厂商合计占据92.8%的市场份额，蓝点触控以超80%市场份额位居首位，昆维科技与力仪器分别占比9.2%和3.3%。8月31日，韩旭科技发布 UHBM 与 LPU 推理计算架构，试图把大模型推理的思路从继续搬得更快推进到让权重尽量不搬。
他把模型权重长期放在 persistent MRAM 持久性磁组随机存取存储器阵列里，并在同一颗 compute memory 待计算检存储裸片内完成矩阵向量运算，系统主要传递规模更小的激活向量。首代 UHBM 架构片内权重读出带宽设计值为每秒 24TB， LPU 面向 4B 40亿参数，多模态主干 decode 解码提出超过每秒2000个词源的工程目标。首代完整工程产品已进入流片前收敛，两项指标均带完整硅片与系统验证。8月31日，有消息人士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透露，字节跳动将豆包股价格从6月的 14.85 美元每股提升至 17.02 美元每股，并扩大发放规模，允许员工自主调整总包内豆包股的配比。美经记者就此向字节跳动方面求证，截至发稿未获回应。据悉，豆包股是字节跳动面向豆包相关大模型业务设置的虚拟股激励机制，该激励主要覆盖 C 的大模型豆包业务核心员工，以此绑定 AI 人工智能核心人才共享业务增长收益。8月31日，滴滴宣布其自动驾驶新一代 Robotaxi R2 近期正式开启无人载客测试服务。新车在自动驾驶性能和座舱体验上全面升级，用户在北京、广州部分示范区域内可体验全新智能出行服务。8月31日，新氧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该集团实现总收入 5.1 亿元，同比增长 33%， 归母净亏损为2270万元，相比去年同期的3600万元收窄约 37.0%。截至六月末，诊所网络覆盖全国18座城市，门店总数达65家。第二季度，新氧51家门店实现正向现金流，47家门店实现店端盈利，连锁业务毛利率同比提升3.8个百分点至28.1%。8月31日，巨人网络完成大宗交易，合计成交475.2万股，成交总金额1.22亿元，占当日个股总成交额的6.7%，成交价格均为25.64元，相对当日收盘价折价6.59%。8月31日消息，游戏发行商 HR Interactive 对外宣布，原定今年夏末发售的007初露锋芒 Switch 两版再次延期。具体发售时间待定，该作 PC、PS5、Xbox 平台版本已经完成发售， Switch 2版本因优化打磨需要进一步拉长周期，上市计划另行通知。8月31日 ,VR 游戏开发商 Scale Games 对外确认启动裁员，系该公司成立20多年来首次大规模人员调整。本次裁员覆盖市场营销、美术、设计、视觉特效等多个核心业务部门，其代表作为爆款社交 VR 游戏 Among Us VR。 华泰证券研报表示，进入2026年，险资对于股息和红利策略的认识越来越清晰和坚定，上半年即便在科技股大涨的背景下，上市保险公司仍然坚定加仓了红利股，增配金额达到2885亿元，占总投资资产比例达到 6.3%。 二级权益股票加基金的总仓位在上半年亦小幅上升至 19.4%， 达到历史新高，显示保险行业积极推动资金进入资本市场。招商证券研报表示，融资环境持续向好，为创新药研发投入提供持续资金保障。2026年1到8月，全球医药投融资明显回暖，全球药品一二级融资金额合计538亿美元，同比增长 72%， 约为2025年全年的 92%。 国内上半年 BD 金额与 license out 出海金额亦有望创新高，2026年以来一级融资金额同比明显改善。 ZXO 板块景气度明确上行，中信建投指出，总体看全球 AI 资本开支仍处于强劲上行周期，Minimax 商业化进程明显加速，2026年上半年实现收入约 1.17 亿美元，同比增长 283.1%， 其中二季度收入环比增长 81.8%， 进入三季度后增长进一步提速，七月 token 消耗量已达到一月的20倍，八月 R 突破8亿美元。
该机构认为 Minimax Token 调用量与 R 同步高速增长，反映国产大模型正从模型能力

提升加速迈向规模化商业变现。随着 Agent 等高 token 消耗场景渗透率提升，有望进一步拉动推理测算力需求。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恒瑞医药8月31日消息，近日，恒瑞医药子公司自主研发的以 HER2 为靶点的抗体药物偶联物瑞康曲妥珠单抗 （SHRA1811） 用于 HER2 阳性复发或转移性乳腺癌一线治疗的关键三期临床研究预设期中分析显示，两个试验组均达到主要终点 PFS 与标准治疗相比，显示出统计学显著且具有临床意义的改善。该研究结果表明，瑞康曲妥珠单抗联合或不联合帕妥珠单抗对比多西他赛联合曲妥珠单抗、帕妥珠单抗 THP 方案，均可显著延长一线患者无进展生存期 PFS。公司近期将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递交上市前沟通交流申请。8月31日，食药创新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巨石生物已于近日启动 Cy2092 注射液一期临床试验。Cy2092 是一款胰电素受体激动剂，通过优化激动活性及脂肪酸修饰，有望在具备可控耐受性的同时提高疗效，并带来持久的减重获益。该产品于2026年8月收到国家药监局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本次一期临床试验旨在评价其在健康参与者中单次给药的安全性、耐受性、药代动力学和药效学，有望为肥胖患者体重管理及二型糖尿病成人患者血糖控制带来临床获益。目前试验已在中国启动，参与者招募和筛选工作正积极推进。8月31日，利诺药包公告称，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发行境外上市股份 H 股，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的议案，旨在深化国际化战略布局，优化资本结构。本次发行上市尚需取得证监会、香港联交所等监管机构备案批准，具体细节未最终确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9月1日，全球在线时尚平台 Shine 在香港联交所挂牌，股票代码为00625。香港交易所确认，上市当日同步推出 Shine 期权，并将其纳入可卖空指定证券。按照此前披露及媒体报道，Shine 此次 IPO 预计募资约17亿美元，对应估值约265亿美元。2026年暑期，亲子游持续火热，慢充式旅行成为家庭出游新趋势。上海乐高乐园迎来开园后第二个暑期，客流同比稳步上涨，亲子家庭占比超80%。乐园客源持续向外辐射，长三角之外多省游客增长明显，外籍游客同比增长近2.5倍。乐园加酒店过夜度假受追捧，8月酒店多数时段满房。乐高玩乐节吸引70万人次体验，各类戏水、拼搭活动、主题餐饮与纪念周边销量亮眼。依托便捷交通与丰富沉浸式活动，乐园持续巩固亲子度假目的地地位。8月31日，去哪儿旅行发布2026年暑期出游数据。暑期购买人生第一张机票的旅客中，目的地选择三线及以下小机场城市的人数同比增长26%。丽水、毕节、六盘水、德令哈、大同等避暑城市机票量同比增幅均在80%以上。随着暑期结束，9月首周机票均价较暑期高峰回落35%，较国庆节首日便宜约50%。部分航线含机件燃油费价格已跌破300元。8月28日，9毛9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上半年公司实现收入23.91亿元，同比下降13.2%，期间溢利7824.3万元，同比增长33.2%。报告期内，集团仅新开4家餐厅，同时关闭42家门店，截至6月底，共有606家餐厅。公司表示，主品牌大规模主动闭店阶段已基本告一段落。8月31日，央行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5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为1.40%，投标量为50亿元，中标量为50亿元，同时开展了447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

随着 Agent 等高 token 消耗场景渗透率提升，有望进一步拉动推理侧算力需求。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恒瑞医药8月31日消息，近日，恒瑞医药子公司自主研发的以 HER2 为靶点的抗体药物偶联物瑞康曲妥珠单抗 （SHRA1811） 用于 HER2 阳性复发或转移性乳腺癌一线治疗的关键三期临床研究预设期中分析显示，两个试验组均达到主要终点 PFS 与标准治疗相比，显示出统计学显著且具有临床意义的改善。该研究结果表明，瑞康曲妥珠单抗联合或不联合帕妥珠单抗对比多西他赛联合曲妥珠单抗帕妥珠单抗 THP 方案，均可显著延长一线患者无进展生存期 PFS。公司近期将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递交上市前沟通交流申请。8月31日，食药创新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巨石生物已于近日启动 Cy2092 注射液一期临床试验。Cy2092 是一款胰电素受体激动剂，通过优化激动活性及脂肪酸修饰，有望在具备可控耐受性的同时提高疗效，并带来持久的减重获益。该产品于2026年8月收到国家药监局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本次一期临床试验旨在评价其在健康参与者中单次给药的安全性、耐受性、药代动力学和药效学，有望为肥胖患者体重管理及二型糖尿病成人患者血糖控制带来临床获益。目前试验已在中国启动，参与者招募和筛选工作正积极推进。8月31日，利诺药包公告称，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发行境外上市股份 H 股，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的议案，旨在深化国际化战略布局，优化资本结构。本次发行上市尚需取得证监会、香港联交所等监管机构备案批准，具体细节未最终确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9月1日，全球在线时尚平台 Shine 在香港联交所挂牌，股票代码为00625。香港交易所确认，上市当日同步推出 Shine 期权，并将其纳入可卖空指定证券。按照此前披露及媒体报道 ，Shine 此次 IPO 预计募资约17亿美元，对应估值约265亿美元。2026年暑期，亲子游持续火热，慢充式旅行成为家庭出游新趋势。上海乐高乐园迎来开园后第二个暑期，客流同比稳步上涨，亲子家庭占比超80%。乐园客源持续向外辐射，长三角之外多省游客增长明显，外籍游客同比增长近2.5倍。乐园加酒店过夜度假受追捧，8月酒店多数时段满房。乐高玩乐节吸引70万人次体验，各类戏水、拼搭活动、主题餐饮与纪念周边销量亮眼。依托便捷交通与丰富沉浸式活动，乐园持续巩固亲子度假目的地地位。8月31日，去哪儿旅行发布2026年暑期出游数据。暑期购买人生第一张机票的旅客中，目的地选择三线及以下小机场城市的人数同比增长26%。丽水、毕节、六盘水、德令哈、大同等避暑城市机票量同比增幅均在80%以上。随着暑期结束，9月首周机票均价较暑期高峰回落35%，较国庆节首日便宜约50%。部分航线含机件燃油费价格已跌破300元。8月28日，9毛9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上半年公司实现收入23.91亿元，同比下降13.2%，期间溢利7824.3万元，同比增长33.2%。报告期内，集团仅新开4家餐厅，同时关闭42家门店，截至6月底共有606家餐厅。公司表示，主品牌大规模主动闭店阶段已基本告一段落。8月31日，央行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5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为1.40%，投标量为50亿元，中标量为50亿元，同时开展了447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
因有3400亿元7天期逆回购和3330亿元隔夜。

业逆回购到期，当日实现净回笼2210亿元。8月31日，A 股银行板块拉升，中国银行、中信银行盘中续创历史新高。收盘来看，中国银行、北京银行、齐鲁银行、邮储银行涨幅均超3%，中信银行收涨1.49%。据央视新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28日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举行的年度经济研讨会上发表鹰派讲话。当天，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黄金期价跌幅超过3%，银价跌幅超过4%。沃什在讲话中说，物价方面数据令人担忧，多个通胀指标均显示美国通胀率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8月31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最新一期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显示，2026年8月，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为62.3%。同比上升5.3个百分点，环比上升1.2个百分点，库存预警指数位于荣枯线之上。8月30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二手车交易量达83.9万辆，同比增长22%，占整体二手车交易量的8.6%，二手车价格普遍降至新车一半。多地车商反映，消费者购车愈发理性，叠加车源供给充足，新能源二手车热度持续攀升。各地接连出台利好政策，优化流通环节，推动行业内部结构调整。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站8月31日消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GB。7258/2026强制性国标，2027年7月1日起实施。重点从以下四个方面更新完善相关技术要求，提升大中型客货车本质安全，规范新能源、智能驾驶等新技术应用安全要求，完善车辆登记管理安全技术要求，增加典型车辆事故安全风险防范技术要求。8月31日，吉利汽车发布公告，于2026年8月31日，因集团雇员根据认股权计划，于2023年4月28日获采纳行使认股权而发行3.15万股普通股股份。8月31日，智源机器人控股子公司蜜蜂科技第20000套 Mego 无本体数据采集设备正式下线，并交付京东使用。同时，公司宣布累计生产超过100万小时高质量无本体数据。据悉，蜜蜂科技累计形成的100万小时无本体数据全部来自开放环境中的真实采集，覆盖22大类场景、1000余个真实环境、50000余类物体以及500余种细分任务。赛迪与中国电子报8月31日联合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六维力传感器市场调研报告显示，去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六维力传感器销量首次突破1000颗。市场规模进入1元级体量，国产厂商已占市场主导地位，行业前三厂商合计占据92.8%的市场份额，蓝点触控已超80%市场份额，位居首位。昆维科技与力仪器分别占比9.2%和3.3%。8月31日，韩旭科技发布 UHBM 与 LPU 推理计算架构，试图把大模型推理的思路从继续搬得更快推进到让权重尽量不搬。他把模型权重长期放在 persistent MRAM 持久性磁组随机存取存储器阵列里，并在同一颗 compute memory 待计算减存储裸片内完成矩阵向量运算，系统主要传递规模更小的激活向量。首代 UHBM 架构片内权重读出带宽设计值为每秒24TB。LPU 面向4B 40亿参数，多模态主干 decode 解码，提出超过每秒2000个词源的工程目标。首代完整工程产品已进入流片前收敛，两项指标均待完整硅片与系统验证。8月31日，有消息人士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透露，字节跳动将豆包股价格从6月的14.85美元每股提升至17.02美元每股，并扩大发放规模，允许员工自主调整总包内豆包股的配比。美经记者就此向字节跳动方面求证，截至发稿未获回应。
据悉，豆包谷是

字节跳动面向豆包相关大模型业务设置的虚拟股激励机制，该激励主要覆盖 Seed 大模型、豆包业务核心员工，以此绑定 AI、人工智能核心人才，共享业务增长收益。8月31日，滴滴宣布其自动驾驶新一代 Robotaxi R2 近期正式开启无人载客测试服务。新车在自动驾驶性能和座舱体验上全面升级，用户在北京、广州部分示范区域内可体验全新智能出行服务。8月31日，新氧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该集团实现总收入5.1亿元，同比增长33%，归母净亏损为2270万元，相比去年同期的3600万元收窄约37.0%。截至6月末，诊所网络覆盖全国18座城市，门店总数达65家。第二季度，新氧51家门店实现正向现金流，47家门店实现店端盈利，连锁业务毛利率同比提升3.8个百分点至28.1%。8月31日，巨人网络完成大宗交易，合计成交475.2万股，成交总金额1.22亿元，占当日个股总成交额的6.7%，成交价格均为25.64元，相对当日收盘价折价6.59%。8月31日消息，游戏发行商 HR Interactive 对外宣布，原定今年夏末发售的007初露锋芒 Switch 两版再次延期。具体发售时间待定，该作 PC、PS5、Xbox 平台版本已经完成发售， Switch 2版本因优化打磨需要进一步拉长周期，上市计划另行通知。8月31日， VR 游戏开发商 Scale Games 对外确认启动裁员，系该公司成立20多年来首次大规模人员调整。本次裁员覆盖市场营销、美术、设计、视觉特效等多个核心业务部门，其代表作为爆款社交 VR 游戏 Among Us VR。华泰证券研报表示，进入2026年，险资对于股息和红利策略的认识越来越清晰和坚定。上半年，即便在科技股大涨的背景下，上市保险公司仍然坚定加仓了红利股，增配金额达到2885亿元，占总投资资产比例达到6.3%。二级权益股票加基金的总仓位在上半年亦小幅上升至19.4%，达到历史新高，显示保险行业积极推动资金进入资本市场。招商证券研报表示，融资环境持续向好，为创新药研发投入提供持续资金保障。2026年1到8月，全球医药投融资明显回暖，全球药品一二级融资金额合计538亿美元，同比增长72%，约为2025年全年的92%。国内上半年 BD 金额与 license out 出海金额亦有望创新高，2026年以来一级融资金额同比明显改善。 ZXO 板块景气度明确上行，中信建投指出，总体看全球 AI 资本开支仍处于强劲上行周期， Minimax 商业化进程明显加速，2026年上半年实现收入约1.17亿美元，同比增长283.1%，其中二季度收入环比增长81.8%，进入三季度后增长进一步提速。7月 token 消耗量已达到1月的20倍，8月 R 突破8亿美元。该机构认为 ，Minimax token 调用量与 R 同步高速增长，反映国产大模型正从模型能力提升加速迈向规模化商业变现。随着 agent 等高 token 消耗场景渗透率提升，有望进一步拉动推理侧算力需求。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恒瑞医药8月31日消息，近日恒瑞医药子公司自主研发的以 HER2 为靶点的抗体药物偶联物瑞康曲妥珠单抗 SHRA1811 用于 HER2 阳性复发或转移性乳腺癌一线治疗的关键三期临床研究预设期中分析显示，两个试验组均达到主要终点 PFS 与标准治疗相比，显示出统计学显著且具有临床意义的改善。该研究结果表明，瑞康曲妥珠单抗联合或不联合帕妥珠单抗对比多西他赛联合曲妥珠单抗帕妥珠单抗 THP 方案，均可显著延长一线患者无进展生存期
PFS 公司近期将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递交上市前沟通交流申请。8月31日，食药创新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巨石生物已于近日启动 CY2092 注射液一期临床试验。CY2092 是一款胰电素受体激动剂，通过优化激动活性及脂肪酸修饰，有望在具备可控耐受性的同时提高疗效，并带来持久的减重获益。该产品于2026年8月收到国家药监局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本次一期临床试验旨在评价其在健康参与者中单次给药的安全性、耐受性、药代动力学和药效学，有望为肥胖患者体重管理及二型糖尿病成人患者血糖控制带来临床获益。目前试验已在中国启动，参与者招募和筛选工作正积极推进。8月31日，利诺药包公告称，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发行境外上市股份 H 股，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的议案，旨在深化国际化战略布局，优化资本结构。本次发行上市尚需取得证监会、香港联交所等监管机构备案批准，具体细节未最终确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9月1日，全球在线时尚平台 Shine 在香港联交所挂牌，股票代码为00625。香港交易所确认，上市当日同步推出 Shine 期权，并将其纳入可卖空指定证券。按照此前披露及媒体报道 ，Shine 此次 IPO 预计募资约17亿美元，对应估值约265亿美元。2026年暑期，亲子游持续火热，慢充式旅行成为家庭出游新趋势。上海乐高乐园迎来开园后第二个暑期，客流同比稳步上涨。8月31日消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GB 7258/2026强制性国标，2027年7月1日起实施。重点从以下四个方面更新完善相关技术要求，提升大中型客货车本质安全，规范新能源、智能驾驶等新技术应用安全要求，完善车辆登记管理安全技术要求，增加典型车辆事故安全风险防范技术要求。8月31日，吉利汽车发布公告，于2026年8月31日，因集团雇员根据认股权计划，于2023年4月28日获采纳，行使认股权而发行3.15万股普通股股份。8月31日，智源机器人控股子公司蜜蜂科技第20000套 Mego 无本体数据采集设备正式下线，并交付京东使用。同时，公司宣布累计生产超过100万小时高质量无本体数据。据悉，蜜蜂科技累计形成的百万小时无本体数据全部来自开放环境中的真实采集，覆盖22大类场景、10000余个真实环境、50000余类物体以及500余种细分任务。赛迪与中国电子报8月31日联合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形机器人6维力传感器市场调研报告显示，去年中国人形机器人6维力传感器销量首次突破1000颗。市场规模进入1元级体量，国产厂商已占市场主导地位，行业前三厂商合计占据92.8%的市场份额，蓝点触控已超80%市场份额位居首位，昆维科技与力仪器分别占比9.2%和3.3%。8月31日，韩旭科技发布 UHBM 与 LPU 推理计算架构，试图把大模型推理的思路从继续搬得更快推进到让权重尽量不搬。他把模型权重长期放在 persistent MRAM 持久性磁组随机存取存储器阵列里，并在同一颗 compute memory DIA 计算减存储裸片内完成矩阵向量运算，系统主要传递规模更小的激活向量。首代 UHBM 架构片内权重读出带宽设计值为每秒 24TB， LPU 面向 4B 40亿参数多模态主干 decode 解码，提出超过每秒2000个词源的工程目标。首代完整工程产品已进入流片前收敛，两项指标均带完整硅片与系统验证。8月31日，有消息人士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透露，字节跳动将豆包股价格从6月的14.85美元每股提升至17.02美元每股。
并扩大发放规模，允许员工自主调整总。

包内豆包骨的配比。美经记者就此向字节跳动方面求证，截至发稿未获回应。据悉，豆包骨是字节跳动面向豆包相关大模型业务设置的虚拟骨激励机制，该激励主要覆盖 Seed 大模型豆包业务核心员工，以此绑定 AI 人工智能核心人才，共享业务增长收益。8月31日，滴滴宣布其自动驾驶新一代 Robotaxi R2 近期正式开启无人载客测试服务。新车在自动驾驶性能和座舱体验上全面升级，用户在北京、广州部分示范区域内可体验全新智能出行服务。8月31日，新氧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该集团实现总收入5.1亿元，同比增长33%，归母净亏损为2270万元，相比去年同期的3600万元收窄约37.0%。截至6月末，诊所网络覆盖全国18座城市，门店总数达65家。第二季度，新氧51家门店实现正向现金流，47家门店实现店端盈利，连锁业务毛利率同比提升3.8个百分点至28.1%。8月31日，巨人网络完成大宗交易，合计成交475.2万股，成交总金额1.22亿元，占当日个股总成交额的6.7%。成交价格均为25.64元，相对当日收盘价折价6.59%。8月31日消息，游戏发行商 HR Interactive 对外宣布，原定今年夏末发售的007初露锋芒 Switch 两版再次延期，具体发售时间待定。该作 PC、PS5、Xbox 平台版本已经完成发售， Switch 2版本因优化打磨需要进一步拉长周期，上市计划另行通知。8月31日， VR 游戏开发商 Scale Games 对外确认启动裁员，系该公司成立20多年来首次大规模人员调整。本次裁员覆盖市场营销、美术、设计、视觉特效等多个核心业务部门，其代表作为爆款社交 VR 游戏 Among Us VR。华泰证券研报表示，进入2026年，险资对于股息和红利策略的认识越来越清晰和坚定。上半年即便在科技股大涨的背景下，上市保险公司仍然坚定加仓了红利股，增配金额达到2885亿元，占总投资资产比例达到6.3%。二级权益股票加基金的总仓位在上半年亦小幅上升至19.4%。达到历史新高，显示保险行业积极推动资金进入资本市场。招商证券研报表示，融资环境持续向好，为创新药研发投入提供持续资金保障。2026年1到8月，全球医药投融资明显回暖，全球药品一二级融资金额合计538亿美元，同比增长72%，约为2025年全年的92%。国内上半年 BD 金额与 license out 出海金额亦有望创新高，2026年以来一级融资金额同比明显改善。 ZXO 板块景气度明确上行，中信建投指出，总体看全球 AI 资本开支仍处于强劲上行周期， Minimax 商业化进程明显加速，2026年上半年实现收入约1.17亿美元，同比增长283.1%，其中二季度收入环比增长81.8%，进入三季度后增长进一步提速。7月 token 消耗量已达到1月的20倍，8月 R 突破8亿美元。该机构认为 ，Minimax token 调用量与 R 同步高速增长，反映国产大模型正从模型能力提升加速迈向规模化商业变现。随着 agent 等高 token 消耗场景渗透率提升，有望进一步拉动推理侧算力需求。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恒瑞医药8月31日消息，近日恒瑞医药子公司自主研发的以 HER2 为靶点的抗体药物偶联物瑞康曲妥珠单抗 SHRA1811 用于 HER2 阳性复发或转移性乳腺癌一线治疗的关键三期临床研究预设期中分析显示，两个试验组均达到主要终点 PFS 与标准治疗相比显示出统计学显著且具有临床意义的改善。
该研究结果表明，瑞康曲妥珠单抗联合或不联合帕妥珠单抗对比多西他赛联合曲妥珠单抗帕妥珠单抗 THP 方案均可显著延长一线患者无进展生存期 PFS。 公司近期将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递交上市前沟通交流申请。8月31日，食药创新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巨石生物已于近日启动 CY2092 注射液一期临床试验。 CY2092 是一款胰电素受体激动剂，通过优化激动活性及脂肪酸修饰，有望在具备可控耐受性的同时提高疗效，并带来持久的减重获益。该产品于2026年8月收到国家药监局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本次一期临床试验旨在评价其在健康参与者中单次给药的安全性、耐受性、药代动力学和药效学，有望为肥胖患者体重管理及二型糖尿病成人患者血糖控制带来临床获益。目前试验已在中国启动，参与者招募和筛选工作正积极推进。8月31日，利诺药包公告称，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发行境外上市股份 H 股，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的议案，旨在深化国际化战略布局，优化资本结构。本次发行上市尚需取得证监会、香港联交所等监管机构备案批准，具体细节未最终确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9月1日，全球在线时尚平台 Shine 在香港联交所挂牌，股票代码为00625。香港交易所确认，上市当日同步推出 Shine 期权，并将其纳入可卖空指定证券。按照此前披露及媒体报道， Shine 此次 IPO 预计募资约17亿美元，对应估值约265亿美元。2026年暑期，亲子游持续火热，慢充式旅行成为家庭出游新趋势。上海乐高乐园迎来开园后第二个暑期，客流同比稳步上涨，亲子家庭占比超80%。乐园客源持续向外辐射，长三角之外多省游客增长明显，外籍游客同比增长近2.5倍。乐园加酒店过夜度假受追捧，8月酒店多数时段满房。乐高玩乐节吸引70万人次体验，各类戏水、拼搭活动、主题餐饮与纪念周边销量亮眼。依托便捷交通与丰富沉浸式活动，乐园持续巩固亲子度假目的地地位。8月31日，去哪儿旅行发布2026年暑期出游数据。暑期购买人生第一张机票的旅客中，目的地选择三线及以下小机场城市的人数同比增长26%。丽水、毕节、六盘水、德令哈、大同等避暑城市机票量同比增幅均在80%以上。随着暑期结束，9月首周机票均价较暑期高峰回落35%，较国庆节首日便宜约50%。部分航线含机件燃油费价格已跌破300元。8月28日，9毛9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上半年公司实现收入23.91亿元，同比下降13.2%，期间溢利7824。8月31日，智源机器人控股子公司蜜蜂科技第20000套 Mego 无本体数据采集设备正式下线，并交付京东使用。同时，公司宣布累计生产超过100万小时高质量无本体数据。据悉，蜜蜂科技累计形成的100万小时无本体数据全部来自开放环境中的真实采集，覆盖22大类场景、1万余个真实环境、50000余类物体以及500余种细分任务。赛迪与中国电子报8月31日联合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六维力传感器市场调研报告显示，去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六维力传感器销量首次突破1000颗。市场规模进入1元级体量，国产厂商已占市场主导地位，行业前三厂商合计占据92.8%的市场份额，蓝点触控已超80%市场份额位居首位，昆维科技与力仪器分别占比9.2%和3.3%。8月31日，韩旭科技发布 UHBM 与 LPU 推理计算架构，试图把大模型推理的思路从继续搬得更快推进到让权重尽量不搬。他把模型权重长期放在 persistent MRAM 持久性磁组随机存取存储器阵列里，并在同一颗 compute memory，
待计算减存储。

片，内完成矩阵，向量运算，系统主要传递规模更小的激活向量。首代 UHBM 架构片内权重读出带宽设计值为每秒 24TB， LPU 面向 4B 40亿参数，多模态主干 decode 解码，提出超过每秒2000个词源的工程目标。首代完整工程产品已进入流片前收敛，两项指标均待完整归片与系统验证。8月31日，有消息人士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透露，字节跳动将豆包股价格从6月的 14.85 美元每股提升至 17.02 美元每股，并扩大发放规模，允许员工自主调整总包内豆包股的配比。美经记者就此向字节跳动方面求证，截至发稿未获回应。据悉，豆包股是字节跳动面向豆包相关大模型业务设置的虚拟股激励机制，该激励主要覆盖 Seed 大模型豆包业务核心员工，以此绑定 AI 人工智能核心人才，共享业务增长收益。8月31日，滴滴宣布其自动驾驶新一代 Robotaxi R2 近期正式开启无人载客测试服务。新车在自动驾驶性能和座舱体验上全面升级，用户在北京、广州部分示范区域内可体验全新智能出行服务。8月31日，新氧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该集团实现总收入 5.1 亿元，同比增长 33%， 归母净亏损为2270万元，相比去年同期的3600万元收窄约 37.0%。截至6月末，诊所网络覆盖全国18座城市，门店总数达65家。第二季度，新氧51家门店实现正向现金流，47家门店实现店端盈利，连锁业务毛利率同比提升 3.8 个百分点至 28.1%。 8月31日，巨人网络完成大宗交易，合计成交 475.2 万股，成交总金额 1.22 亿元，占当日个股总成交额的 6.7%。成交价格均为 25.64 元，相对当日收盘价折价 6.59%。 8月31日消息，游戏发行商 HR Interactive 对外宣布，原定今年夏末发售的007初露锋芒 Switch 两版再次延期，具体发售时间待定。该作 PC、PS5、Xbox 平台版本已经完成发售， Switch 2版本因优化打磨需要进一步拉长周期，上市计划另行通知。8月31日 ,VR 游戏开发商 Scale Games 对外确认启动裁员，系该公司成立20多年来首次大规模人员调整。本次裁员覆盖市场营销、美术、设计、视觉特效等多个核心业务部门，其代表作为爆款社交 VR 游戏 Among Us VR。华泰证券研报表示，进入2026年，险资对于股息和红利策略的认识越来越清晰和坚定。上半年即便在科技股大涨的背景下，上市保险公司仍然坚定加仓了红利股，增配金额达到2885亿元，占总投资资产比例达到 6.3%。 二级权益股票加基金的总仓位在上半年亦小幅上升至 19.4%， 达到历史新高，显示保险行业积极推动资金进入资本市场。招商证券研报表示，融资环境持续向好，为创新药研发投入提供持续资金保障。2026年1到8月，全球医药投融资明显回暖，全球药品一二级融资金额合计538亿美元，同比增长 72%， 约为2025年全年的 92%。国内上半年 BD 金额与 License Out 出海金额亦有望创新高，2026年以来一级融资金额同比明显改善。 ZXO 板块景气度明确上行，中信建投指出，总体看全球 AI 资本开支仍处于强劲上行周期， Minimax 商业化进程明显加速，2026年上半年实现收入约 1.17 亿美元，同比增长 283.1%，其中二季度收入环比增长 81.8%， 进入三季度后增长进一步提速，七月 token 消耗量已达到一月的20倍，八月 R 突破8亿美元。该机构认为 Minimax token 调用量与 R 同步高速增长，反映国产大模型正从模型能力提升加速迈向规模化商业变现。随着 Agent 等高 token 消耗场景渗透率提升，有望进一步拉动推理侧算力需求。
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恒瑞医药8月31日消息，近日恒瑞医药子公司自主研发的以 HER2 为靶点的抗体药物偶联物瑞康曲妥珠单抗 SHRA1811 用于 HER2 阳性复发或转移性乳腺癌一线治疗的关键三期临床研究预设期中分析显示，两个试验组均达到主要终点 PFS 与标准治疗相比显示出统计学显著且具有临床意义的改善。该研究结果表明，瑞康曲妥珠单抗联合或不联合帕妥珠单抗对比多西他赛联合曲妥珠单抗帕妥珠单抗 THP 方案均可显著延长一线患者无进展生存期 PFS。 公司近期将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递交上市前沟通交流申请。8月31日，食药创新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巨石生物已于近日启动 Cy2092 注射液一期临床试验。 Cy2092 是一款胰电素受体激动剂，通过优化激动活性及脂肪酸修饰，有望在具备可控耐受性的同时提高疗效，并带来持久的减重获益。该产品于2026年8月收到国家药监局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本次一期临床试验旨在评价其在健康参与者中单次给药的安全性、耐受性、药代动力学和药效学，有望为肥胖患者体重管理及二型糖尿病成人患者血糖控制带来临床获益。目前试验已在中国启动，参与者招募和筛选工作正积极推进。8月31日，利诺药包公告称，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发行境外上市股份 H 股，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的议案，旨在深化国际化战略布局，优化资本结构。本次发行上市尚需取得证监会、香港联交所等监管机构备案批准，具体细节未最终确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9月1日，全球在线时尚平台 Shine 在香港联交所挂牌，股票代码为00625。香港交易所确认，上市当日同步推出 Shine 期权，并将其纳入可卖空指定证券。按照此前披露及媒体报道， Shine 此次 IPO 预计募资约17亿美元，对应估值约265亿美元。2026年暑期，亲子游持续火热，慢充式旅行成为家庭出游新趋势。上海乐高乐园迎来开园后第二个暑期，客流同比稳步上涨，亲子家庭占比超80%。乐园客源持续向外辐射，长三角之外多省游客增长明显，外籍游客同比增长近2.5倍。乐园加酒店过夜度假受追捧，8月酒店多数时段满房。乐高玩乐节吸引70万人次体验，各类戏水、拼搭活动、主题餐饮与纪念周边销量亮眼。依托便捷交通与丰富沉浸式活动，乐园持续巩固亲子度假目的地地位。8月31日，去哪儿旅行发布2026年暑期出游数据。暑期购买人生第一张机票的旅客中，目的地选择三线及以下小机场城市的人数同比增长26%。丽水、毕节、六盘水、德令哈、大同等避暑城市机票量同比增幅均在80%以上。随着暑期结束，9月首周机票均价较暑期高峰回落35%，较国庆节首日便宜约50%。部分航线含基建燃油费价格已跌破300元。8月28日，9毛9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上半年公司实现收入23.91亿元，同比下降13.2%，期间溢利7824.3万元，同比增长33.2%。报告期内，集团仅新开4家餐厅，同时关闭42家门店，截至6月底共有606家餐厅。公司表示，主品牌大规模主动闭店阶段已基本告一段落。8月31日，央行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5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为1.40%，投标量为50亿元，中标量为50亿元，同时开展了447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因有3400亿元7天期逆回购和333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当日实现净回笼2210亿元。
8月31日 ，A 股银行板块拉升，中国银行、中信银行盘中续创历史新高。收盘来看，中国银行、北京银行、齐鲁银行、邮储银行涨幅均超3%，中信银行收涨1.49%。据央视新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28日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举行的年度经济研讨会上发表鹰派讲话。当天，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黄金期价跌幅超过3%，银价跌幅超过4%。沃什在讲话中说，物价方面数据令人担忧，多个通胀指标均显示美国通胀率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8月31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最新一期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显示，2026年8月，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为62.3%，同比上升5.3%，环比上升1.2%，库存预警指数位于荣枯线之上。8月30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二手车交易量达83.9万辆，同比增长22%，占整体二手车交易量的8.6%。二手车价格普遍降至新车一半。多地车商反映，消费者购车愈发理性，叠加车源供给充足，新能源二手车热度持续攀升。各地接连出台利好政策优化流通环节，推动行业内部结构调整。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站8月31日消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GB 7258/2026强制性国标，2027年7月1日起实施。重点从以下四个方面更新完善相关技术要求，提升大中型客货车本质安全，规范新能源、智能驾驶等新技术应用安全要求，完善车辆登记管理安全技术要求，增加典型车辆事故安全风险防范技术要求。8月31日，吉利汽车发布公告，于2026年8月31日，因集团雇员根据认股权计划，于2023年4月28日获采纳行使认股权而发行3.15万股普通股股份。8月31日，智源机器人控股子公司蜜蜂科技第20000套 Mego 无本体数据采集设备正式下线，并交付京东使用。同时，公司宣布累计生产超过100万小时高质量无本体数据。据悉，蜜蜂科技累计形成的100万小时无本体数据全部来自开放环境中的真实采集，覆盖22大类场景、1万余个真实环境、50000余类物体以及500余种细分任务。赛迪与中国电子报8月31日联合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形机器人6维力传感器市场调研报告显示，去年中国人形机器人6维力传感器销量首次突破1万颗。市场规模进入亿元级体量，国产厂商已占市场主导地位，行业前三厂商合计占据92.8%的市场份额，蓝点触控已超80%市场份额位居首位，昆维科技与力仪器分别占比9.2%和3.3%。8月31日，韩旭科技发布 UHBM 与 LPU 推理计算架构，试图把大模型推理的思路从继续搬得更快推进到让权重尽量不搬。他把模型权重长期放在 persistent MRAM 持久性词组随机存取存储器阵列里，并在同一颗 compute memory DIA 计算减存储裸片内完成矩阵向量运算，系统主要传递规模更小的激活向量。首代 UHBM 架构片内权重读出带宽设计值为每秒24TB。 LPU 面向 4B40E 参数多模态主干 decode 解码，提出超过每秒2000个词源的工程目标。首代完整工程产品已进入流片前收敛，两项指标均带完整硅片与系统验证。8月31日，有消息人士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透露，字节跳动将豆包股价格从6月的14.85美元每股提升至17.02美元每股，并扩大发放规模，允许员工自主调整总包内豆包股的配比。美经记者就此向字节跳动方面求证，截至发稿未获回应。
据悉，豆包股是字节跳动面向豆包相关大模型业务设置的虚拟股激励机制，该激励主要覆盖 Seed 大模型豆包业务核心员工，以此绑定 AI 人工智能核心人才，共享业务增长收益。8月31日，滴滴宣布其自动驾驶新一代 Robotaxi R2 近期正式开启无人载客测试服务。新车在自动驾驶性能和座舱体验上全面升级，用户在北京、广州部分示范区域内可体验全新智能出行服务。8月31日，新氧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该集团实现总收入5.1亿元，同比增长33%，归母净亏损为2270万元，相比去年同期的3600万元收窄约37.0%。截至6月末，诊所网络覆盖全国18座城市，门店总数达65家。第二季度，新氧51家门店实现正向现金流，47家门店实现店端盈利，连锁业务毛利率同比提升3.8个百分点至28.1%。8月31日，巨人网络完成大宗交易，合计成交475.2万股，成交总金额1.22亿元，占当日个股总成交额的6.7%。成交价格均为25.64元，相对当日收盘价折价6.59%。8月31日消息，游戏发行商 HR Interactive 对外宣布，原定今年夏末发售的《007》初露锋芒 Switch 两版再次延期，具体发售时间待定。该作 PC、PS5、Xbox 平台版本已经完成发售 ，Switch 2版本因优化打磨需要进一步拉长周期，上市计划另行通知。8月31日 ，VR 游戏开发商 Scale Games 对外确认启动裁员，系该公司成立20多年来首次大规模人员调整。本次裁员覆盖市场营销、美术、设计、视觉特效等多个核心业务部门，其代表作为爆款社交 VR 游戏 Among Us VR。华泰证券研报表示，进入2026年，险资对于股息和红利策略的认识越来越清晰和坚定。上半年即便在科技股大涨的背景下，上市保险公司仍然坚定加仓了红利股，增配金额达到2885亿元，占总投资资产比例达到6.3%。二级权益股票加基金的总仓位在上半年亦小幅上升至19.4%，达到历史新高，显示保险行业积极推动资金进入资本市场。招商证券研报表示，融资环境持续向好，为创新药研发投入提供持续资金保障。2026年1到8月，全球医药投融资明显回暖，全球药品一二级融资金额合计538亿美元，同比增长72%，约为2025年全年的92%。国内上半年 BD 金额与 License Out 出海金额亦有望创新高，2026年以来一级融资金额同比明显改善。 ZXO 板块景气度明确上行，中信建投指出，总体看全球 AI 资本开支仍处于强劲上行周期， Minimax 商业化进程明显加速，2026年上半年实现收入约 1.17 亿美元，同比增长 283.1%，其中二季度收入环比增长81.8%，进入三季度后增长进一步提速，七月 token 消耗量已达到1月的20倍，8月 R 突破8亿美元。该机构认为 ，Minimax token 调用量与 R 同步高速增长，反映国产大模型正从模型能力提升加速迈向规模化商业变现。随着 Agent 等高 token 消耗场景渗透率提升，有望进一步拉动推理测算力需求。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恒瑞医药8月31日消息，近日恒瑞医药子公司自主研发的以 HER2 为靶点的抗体药物偶联物瑞康曲妥珠单抗 SHRA1811 用于 HER2 阳性复发或转移性乳腺癌一线治疗的关键三期临床研究预设期中分析显示，两个试验组均达到主要终点 PFS 与标准治疗相比，显示出统计学显著且具有临床意义的改善。该研究结果表明，瑞康曲妥珠单抗联合或不联合帕妥珠单抗对比多西他赛联合曲妥珠单抗帕妥珠单抗 THP 方案，
均可显著延长一线患者无进展生存期。 PFS 公司近期将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递交上市前沟通交流申请。

8月31日，食药创新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巨石生物已于近日启动 Cy2092 注射液一期临床试验。Cy2092 是一款胰电素受体激动剂，通过优化激动活性及脂肪酸修饰，有望在具备可控耐受性的同时提高疗效，并带来持久的减重获益。该产品于2026年8月收到国家药监局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本次一期临床试验旨在评价其在健康参与者中单次给药的安全性、耐受性、药代动力学和药效学，有望为肥胖患者体重管理及二型糖尿病成人患者血糖控制带来临床获益。目前试验已在中国启动，参与者招募和筛选工作正积极推进。8月31日，利诺药包公告称，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发行境外上市股份 H 股，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的议案，旨在深化国际化战略布局，优化资本结构。本次发行上市尚需取得证监会、香港联交所等监管机构备案批准，具体细节未最终确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9月1日，全球在线时尚平台 Shine 在香港联交所挂牌，股票代码为00625。香港交易所确认，上市当日同步推出 Shine 期权，并将其纳入可卖空指定证券。按照此前披露及媒体报道 ，Shine 此次 IPO 预计募资约17亿美元，对应估值约265亿美元。2026年暑期，亲子游持续火热，慢充式旅行成为家庭出游新趋势。上海乐高乐园迎来开园后第二个暑期，客流同比稳步上涨，亲子家庭占比超80%。乐园客源持续向外辐射，长三角之外多省游客增长明显，外籍游客同比增长近2.5倍。乐园加酒店过夜度假受追捧，8月酒店多数时段满房。乐高玩乐节吸引70万人次体验，各类戏水、拼搭活动、主题餐饮与纪念周边销量亮眼。依托便捷交通与丰富沉浸式活动，乐园持续巩固亲子度假目的地地位。8月31日，去哪儿旅行发布2026年暑期出游数据，暑期购买人生第一张机票的旅客中，目的地选择三线。

巩固亲子度假目的地地位。八月三十一日，去哪儿旅行发布2026年暑期出游数据。暑期购买人生第一张机票的旅客中，目的地选择三线及以下小机场城市的人数同比增长26%。丽水、毕节、六盘水、德令哈、大同等避暑城市机票量同比增幅均在80%以上。随着暑期结束，九月首周机票均价较暑期高峰回落35%，较国庆节首日便宜约50%。部分航线含机件燃油费价格已跌破300元。八月二十八日，9毛9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上半年公司实现收入23.91亿元，同比下降13.2%，期间溢利7824.3万元，同比增长33.2%。报告期内，集团仅新开4家餐厅，同时关闭42家门店，截至6月底，共有606家餐厅。公司表示，主品牌大规模主动闭店阶段已基本告一段落。8月31日，央行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5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为1.40%，投标量为50亿元，中标量为50亿元。同时开展了447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因有3400亿元7天期逆回购和333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当日实现净回笼2210亿元。8月31日 ，A 股银行板块拉升，中国银行、中信银行盘中续创历史新高。收盘来看，中国银行、北京银行、齐鲁银行、邮储银行涨幅均超3%，中信银行收涨1.49%。据央视新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28日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举行的年度经济研讨会上发表鹰派讲话。当天，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黄金期价跌幅超过3%，银价跌幅超过4%。沃什在讲话中说，物价方面数据令人担忧，多个通胀指标均显示美国通胀率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8月31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最新一期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显示，2026年8月，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为62.3%，同比上升5.3个百分点，环比上升1.2个百分点，库存预警指数位于荣枯线之上。8月30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二手车交易量达83.9万辆，同比增长22%，占整体二手车交易量的8.6%。二手车价格普遍降至新车一半。多地车商反映，消费者购车愈发理性，叠加车源供给充足，新能源二手车热度持续攀升。各地接连出台利好政策优化流通环节，推动行业内部结构调整。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站8月31日消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GB 7258/2026强制性国标，2027年7月1日起实施。重点从以下4个方面更新完善相关技术要求，提升大中型客货车本质安全，规范新能源、智能驾驶等新技术应用安全要求，完善车辆登记管理安全技术要求，增加典型车辆事故安全风险防范技术要求。8月31日，吉利汽车发布公告，于2026年8月31日，因集团雇员根据认股权计划，于2023年4月28日获采纳行使认股权而发行3.15万股普通股股份。8月31日，智源机器人控股子公司蜜蜂科技第20000套 Mego 无本体数据采集设备正式下线，并交付京东使用。同时，公司宣布累计生产超过100万小时高质量无本体数据。据悉，蜜蜂科技累计形成的100万小时无本体数据全部来自开放环境中的真实采集，覆盖22大类场景、1000余个真实环境、50000余类物体以及500余种细分任务。赛迪与中国电子报8月31日联合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形机器人6维力传感器市场调研报告显示，去年中国人形机器人6维力传感器销量首次突破万颗。
市场规模进入亿元级体量，国产厂商已占市场主导地位，行业前三厂商合计占据。

92.8%的市场份额，蓝点触控以超80%市场份额位居首位。昆维科技与力仪器分别占比9.2%和3.3%。8月31日，韩旭科技发布 UHBM 与 LPU 推理计算架构，试图把大模型推理的思路从继续搬得更快推进到让权重尽量不搬。他把模型权重长期放在 persistent MRAM 持久性词组随机存取存储器阵列里，并在同一颗 compute memory。计算检存储裸片内完成矩阵向量运算，系统主要传递规模更小的激活向量。首代 UHBM 架构片内权重读出带宽设计值为每秒24TB，LPU 面向 4B 40亿参数，多模态主干 decode 解码提出超过每秒2000个词源的工程目标。首代完整工程产品已进入流片前收敛，两项指标均待完整硅片与系统验证。8月31日，有消息人士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透露，字节跳动将豆包股价格从6月的14.85美元每股提升至17.02美元每股，并扩大发放规模，允许员工自主调整总包内豆包股的配比。美经记者就此向字节跳动方面求证，截至发稿未获回应。据悉，豆包股是字节跳动面向豆包相关大模型业务设置的虚拟股激励机制，该激励主要覆盖 Seed 大模型豆包业务核心员工，以此绑定 AI 人工智能核心人才，共享业务增长收益。8月31日，滴滴宣布其自动驾驶新一代 Robotaxi R2 近期正式开启无人载客测试服务。新车在自动驾驶性能和座舱体验上全面升级，用户在北京、广州部分示范区域内可体验全新智能出行服务。8月31日，新氧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该集团实现总收入5.1亿元，同比增长33%，归母净亏损为2270万元，相比去年同期的3600万元收窄约37.0%。截至6月末，诊所网络覆盖全国18座城市，门店总数达65家。第二季度，新氧51家门店实现正向现金流，47家门店实现店端盈利，连锁业务毛利率同比提升3.8个百分点至28.1%。8月31日，巨人网络完成大宗交易，合计成交475.2万股，成交总金额1.22亿元，占当日个股总成交额的6.7%，成交价格均为25.64元，相对当日收盘价折价6.59%。8月31日消息，游戏发行商 HR Interactive 对外宣布，原定今年夏末发售的007初露锋芒 Switch 两版再次延期。具体发售时间待定，该作 PC、PS5、Xbox 平台版本已经完成发售， Switch 2版本因优化打磨需要进一步拉长周期，上市计划另行通知。8月31日， VR 游戏开发商 Scale Games 对外确认启动裁员，系该公司成立20多年来首次大规模人员调整。本次裁员覆盖市场营销、美术、设计、视觉特效等多个核心业务部门，其代表作为爆款社交 VR 游戏 Among Us VR。 华泰证券研报表示，进入2026年，险资对于股息和红利策略的认识越来越清晰和坚定，上半年即便在科技股大涨的背景下，上市保险公司仍然坚定加仓了红利股，增配金额达到2885亿元，占总投资资产比例达到6.3%。二级权益股票加基金的总仓位在上半年亦小幅上升至19.4%，达到历史新高，显示保险行业积极推动资金进入资本市场。招商证券研报表示，融资环境持续向好，为创新药研发投入提供持续资金保障。2026年

乐园迎来开园后第二个暑期，客流同比稳步上涨，亲子家庭占比超80%。乐园客源持续向外辐射，长三强制性国标2027年7月1日起实施，重点从以下四个方面更新完善相关技术要求，提升大中型客货车本质安全，规范新能源、智能驾驶等新技术应用安全要求，完善车辆登记管理安全技术要求，增加典型车辆事故安全风险防范技术要求。8月31日，吉利汽车发布公告，于2026年8月31日，因集团雇员根据认股权计划，于2023年4月28日获采纳行使认股权而发行3.15万股普通股股份。8月31日，智源机器人控股子公司蜜蜂科技第20000套 Mego 无本体数据采集设备正式下线，并交付京东使用。同时，公司宣布累计生产超过100万小时高质量无本体数据。据悉，蜜蜂科技累计形成的100万小时无本体数据，全部来自开放环境中的真实采集，覆盖22大类场景、1000余个真实环境、50000余类物体以及500余种细分任务。赛迪与中国电子报8月31日联合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六维力传感器市场调研报告》显示，去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六维力传感器销量首次突破1万颗。市场规模进入1元级体量，国产厂商已占市场主导地位，行业前三厂商合计占据92.8%的市场份额，蓝点触控已超80%市场份额，位居首位。昆维科技与力仪器分别占比9.2%和3.3%。8月31日，韩旭科技发布 UHBM 与 LPU 推理计算架构，试图把大模型推理的思路从继续搬得更快推进到让权重尽量不搬。他把模型权重长期放在 persistent MRAM 持久性磁组随机存取存储器阵列里，并在同一颗 compute memory DIA 计算减存储裸片内完成矩阵向量运算，系统主要传递规模更小的激活向量。首代 UHBM 架构片内权重读出带宽设计值为每秒24TB。LPU 面向 4B 40亿参数，多模态主干 decode 解码，提出超过每秒2000个词源的工程目标。首代完整工程产品已进入流片前收敛，两项指标均待完整硅片与系统验证。8月31日，有消息人士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透露，字节跳动将豆包股价格从6月的14.85美元每股提升至17.02美元每股，并扩大发放规模，允许员工自主调整总包内豆包股的配比。美经记者就此向字节跳动方面求证，截至发稿未获回应。据悉，豆包股是字节跳动面向豆包相关大模型业务设置的虚拟股激励机制，该激励主要覆盖 Seed 大模型豆包业务核心员工，以此绑定 AI 人工智能核心人才，共享业务增长收益。8月31日，滴滴宣布其自动驾驶新一代 Robotaxi R2 近期正式开启无人载客测试服务。新车在自动驾驶性能和座舱体验上全面升级，用户在北京、广州部分示范区域内可体验全新智能出行服务。8月31日，新氧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该集团实现总收入5.1亿元，同比增长33%，归母净亏损为2270万元，相比去年同期的3600万元收窄约37.0%。截至6月末，诊所网络覆盖全国18座城市，门店总数达65家。第二季度，新氧51家门店实现正向现金流，47家门店实现店端盈利，连锁业务毛利率同比提升3.8个百分点至28.1%。8月31日，巨人网络完成大宗交易，合计成交475.2万股，成交总金额1.22亿元，占当日个股总成交额的6.7%，成交价格均为25.64元，相对当日收盘价折价6.59%。8月31日消息，游戏发行商 HR Interactive 对外宣布，原定今年夏末发售的《007：初露锋芒》Switch 2版再次延期。具体发售时间待定，
该作 PC、PS5、Xbox 平台版本已经完成发售 ，Switch 2版本因优化打磨需要进一步拉长周期，上市计划另。

行通知。8月31日 ，VR 游戏开发商 Scale Games 对外确认启动裁员，系该公司成立20多年来首次大规模人员调整。本次裁员覆盖市场营销、美术、设计、视觉特效等多个核心业务部门，其代表作为爆款社交 VR 游戏 Among Us VR。华泰证券研报表示，进入2026年，险资对于股息和红利策略的认识越来越清晰和坚定。上半年，即便在科技股大涨的背景下，上市保险公司仍然坚定加仓了红利股，增配金额达到2885亿元，占总投资资产比例达到6.3%。二级权益股票加基金的总仓位在上半年亦小幅上升至19.4%，达到历史新高，显示保险行业积极推动资金进入资本市场。招商证券研报表示，融资环境持续向好，为创新药研发投入提供持续资金保障。2026年1到8月，全球医药投融资明显回暖，全球药品一二级融资金额合计538亿美元，同比增长72%，约为2025年全年的92%。国内上半年 BD 金额与 license out 出海金额亦有望创新高。2026年以来，一级融资金额同比明显改善。ZXO 板块景气度明确上行。中信建投指出，总体看，全球 AI 资本开支仍处于强劲上行周期。Minimax 商业化进程明显加速，2026年上半年实现收入约1.17亿美元，同比增长283.1%。其中二季度收入环比增长81.8%，进入三季度后增长进一步提速。七月 token 消耗量已达到一月的20倍，八月 R 突破8亿美元。该机构认为 ，Minimax Token 调用量与 R 同步高速增长，反映国产大模型正从模型能力提升加速迈向规模化商业变现。随着 Agent 等高 Token 消耗场景渗透率提升，有望进一步拉动推理测算力需求。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恒瑞医药8月31日消息。近日，恒瑞医药子公司自主研发的以 HER2 为靶点的抗体药物偶联物瑞康曲妥珠单抗 SHRA1811 用于 HER2 阳性复发或转移性乳腺癌一线治疗的关键三期临床研究预设期中分析显示，两个试验组均达到主要终点 PFS 与标准治疗相比，显示出统计学显著且具有临床意义的改善。该研究结果表明，瑞康曲妥珠单抗联合或不联合帕妥珠单抗对比多西他赛联合曲妥珠单抗帕妥珠单抗 THP 方案均可显著延长一线患者无进展生存期 PFS。 公司近期将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递交上市前沟通交流申请。8月31日，石药创新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巨石生物已于近日启动 Cy2092 注射液一期临床试验。Cy2092 是一款胰电素受体激动剂，通过优化激动活性及脂肪酸修饰，有望在具备可控耐受性的同时提高疗效，并带来持久的减重获益。该产品于2026年8月收到国家药监局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本次一期临床试验旨在评价其在健康参与者中单次给药的安全性、耐受性、药代动力学和药效学，有望为肥胖患者体重管理及二型糖尿病成人患者血糖控制带来临床获益。目前试验已在中国启动，参与者招募和筛选工作正积极推进。8月31日，利诺药包公告称，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发行境外上市股份 H 股，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的议案，旨在深化国际化战略布局，优化资本结构。本次发行上市尚需取得证监会、香港联交所等监管机构备案批准，具体细节未最终确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9月1日，全球在线时尚平台 Shine 在香港联交所挂牌，股票代码为00625。香港交易所确认，上市当日同步推出 Shine 期权，并将其纳入可卖空指定证券。按照此前披露及媒体报道， Shine 此次 IPO 预计募资约17亿美元，对应估值约265亿美元。
2026年暑期，亲子游持续火热，慢充式旅行成为。

家庭出游新趋势。上海乐高乐园迎来开园后第二个暑期，客流同比稳步上涨，亲子家庭占比超八成。乐园客源持续向外辐射，长三角之外多省游客增长明显，外籍游客同比增长近 2.5 倍。乐园加酒店过夜度假受追捧，八月酒店多数时段满房。乐高玩乐节吸引70万人次体验，各类戏水、拼搭活动、主题餐饮与纪念周边销量亮眼。依托便捷交通与丰富沉浸式活动，乐园持续巩固亲子度假目的地地位。8月31日，去哪儿旅行发布2026年暑期出游数据，暑期购买人生第一张机票的旅客中，目的地选择三线及以下小机场城市的人数同比增长 26%。 丽水、毕节、六盘水、德令哈、大同等避暑城市机票量同比增幅均在80%以上。随着暑期结束，九月首周机票均价较暑期高峰回落 35%， 较国庆节首日便宜约50%，部分航线含机件燃油费价格已跌破300元。8月28日，九毛九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上半年公司实现收入 23.91 亿元，同比下降 13.2%， 期间溢利 7824.3 万元，同比增长 33.2%。报告期内，集团仅新开四家餐厅，同时关闭42家门店，截至六月底共有606家餐厅。公司表示，主品牌大规模主动闭店阶段已基本告一段落。8月31日，央行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5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为 1.40%， 投标量为50亿元，中标量为50亿元。同时开展了447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应有340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和333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当日实现净回笼2210亿元。8月31日 ，A 股银行板块拉升，中国银行、中信银行盘中续创历史新高。收盘来看，中国银行、北京银行、齐鲁银行、邮储银行涨幅均超3%，中信银行收涨1.49%。据央视新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28日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举行的年度经济研讨会上发表鹰派讲话。当天，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黄金期价跌幅超过3%，银价跌幅超过4%。沃什在讲话中说，物价方面数据令人担忧，多个通胀指标均显示美国通胀率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8月31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最新一期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显示，2026年8月，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为 62.3%， 同比上升 5.3 个百分点，环比上升 1.2 个百分点，库存预警指数位于荣枯线之上。8月30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31日，巨人网络完成大宗交易，合计成交475.2万股，成交总金额1.22亿元，占当日个股总成交额的 6.7%， 成交价格均为25.64元，相对当日收盘价折价 6.59%。8月31日消息，游戏发行商 HR Interactive 对外宣布，原定今年夏末发售的007初露锋芒 Switch 两版再次延期，具体发售时间待定。该作 PC、PS5、Xbox 平台版本已经完成发售， Switch 2版本因优化打磨需要进一步拉长周期，上市计划另行通知。8月31日 ,VR 游戏开发商 Scale Games 对外确认启动裁员，系该公司成立20多年来首次大规模人员调整。本次裁员覆盖市场营销、美术、设计、视觉特效等多个核心业务部门，其代表作为爆款社交 VR 游戏 Among Us VR。华泰证券研报表示，进入2026年，险资对于股息和红利策略的认识越来越清晰和坚定。上半年即便在科技股大涨的背景下，上市保险公司仍然坚定加仓了红利股，增配金额达到2885亿元，占总投资资产比例达到 6.3%。
二级权益、股票加基金的总仓位在上半年

小幅上升至19.4%，达到历史新高，显示保险行业积极推动资金进入资本市场。招商证券研报表示，融资环境持续向好，为创新药研发投入提供持续资金保障。2026年1到8月，全球医药投融资明显回暖，全球药品一二级融资金额合计538亿美元，同比增长72%，约为2025年全年的92%。国内上半年 BD 金额与 license out 出海金额亦有望创新高，2026年以来一级融资金额同比明显改善。 ZXO 板块景气度明确上行，中信建投指出，总体看全球 AI 资本开支仍处于强劲上行周期，Minimax 商业化进程明显加速，2026年上半年实现收入约1.17亿美元，同比增长283.1%，其中二季度收入环比增长81.8%，进入三季度后增长进一步提速，七月 token 消耗量已达到一月的20倍，八月 R 突破8亿美元。该机构认为 Minimax Token 调用量与 R 同步高速增长，反映国产大模型正从模型能力提升加速迈向规模化商业变现。随着 Agent 等高 Token 消耗场景渗透率提升，有望进一步拉动推理测算力需求。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恒瑞医药8月31日消息，近日恒瑞医药子公司自主研发的以 HER2 为靶点的抗体药物偶联物瑞康曲妥珠单抗 SHRA1811 用于 HER2 阳性复发或转移性乳腺癌一线治疗的关键三期临床研究预设期中分析显示，两个试验组均达到主要终点 PFS 与标准治疗相比显示出统计学显著且具有临床意义的改善。该研究结果表明，瑞康曲妥珠单抗联合或不联合帕妥珠单抗对比多西他赛联合曲妥珠单抗帕妥珠单抗 THP 方案均可显著延长一线患者无进展生存期 PFS。 公司近期将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递交上市前沟通交流申请。8月31日，食药创新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巨石生物已于近日启动 Cy2092 注射液一期临床试验。 Cy2092 是一款胰电素受体激动剂，通过优化激动活性及脂肪酸修饰，有望在具备可控耐受性的同时提高疗效，并带来持久的减重获益。该产品于2026年8月收到国家药监局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本次一期临床试验旨在评价其在健康参与者中单次给药的安全性、耐受性、药代动力学和药效学，有望为肥胖患者体重管理及二型糖尿病成人患者血糖控制带来临床获益。目前试验已在中国启动，参与者招募和筛选工作正积极推进。8月31日，利诺药包公告称，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发行境外上市股份 H 股，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的议案，旨在深化国际化战略布局，优化资本结构。本次发行上市尚需取得证监会、香港联交所等监管机构备案批准，具体细节未最终确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9月1日，全球在线时尚平台 Shine 在香港联交所挂牌，股票代码为00625。香港交易所确认，上市当日同步推出 Shine 期权，并将其纳入可卖空指定证券。按照此前披露及媒体报道 ，Shine 此次 IPO 预计募资约17亿美元，对应估值约265亿美元。2026年暑期，亲子游持续火热，慢充式旅行成为家庭出游新趋势。上海乐高乐园迎来开园后第二个暑期，客流同比稳步上涨，亲子家庭占比超80%。乐园客源持续向外辐射，长三角之外多省游客增长明显，外籍游客同比增长近2.5倍。乐园加酒店过夜度假受追捧，8月酒店多数时段满房。乐高玩乐节吸引70万人次体验，各类戏水、拼搭活动、主题餐饮与纪念周边销量亮眼。依托便捷交通与丰富沉浸式活动，乐园持续巩固亲子度假目的地地位。8月31日，去哪儿旅行发布2026年暑期出游数据，
暑期购买人生第一张机票的旅客中，目的地选择三线及以下小机场城市的人数同比增长26%。丽水、毕节、六盘水、德令哈、大同等避暑城市机票量同比增幅均在80%以上。随着暑期结束，九月首周机票均价较暑期高峰回落35%，较国庆节首日便宜约50%。部分航线含机件燃油费价格已跌破300元。8月28日，9毛9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上半年公司实现收入23.91亿元，同比下降13.2%，期间溢利7824.3万元，同比增长33.2%。报告期内，集团仅新开4家餐厅，同时关闭42家门店，截至6月底，共有606家餐厅。公司表示，主品牌大规模主动闭店阶段已基本告一段落。8月31日，央行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5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为1.40%，投标量为50亿元，中标量为50亿元，同时开展了447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因有3400亿元7天期逆回购和333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当日实现净回笼2210亿元。8月31日 ，A 股银行板块拉升，中国银行、中信银行盘中续创历史新高。收盘来看，中国银行、北京银行、齐鲁银行、邮储银行涨幅均超3%，中信银行收涨1.49%。据央视新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28日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举行的年度经济研讨会上发表鹰派讲话。当天，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黄金期价跌幅超过3%，银价跌幅超过4%。沃什在讲话中说，物价方面数据令人担忧，多个通胀指标均显示美国通胀率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8月31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最新一期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显示，2026年8月，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为62.3%，同比上升5.3个百分点，环比上升1.2个百分点，库存预警指数位于荣枯线之上。8月30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二手车交易量达83.9万辆，同比增长22%，占整体二手车交易量的8.6%。二手车价格普遍降至新车一半。多地车商反映，消费者购车愈发理性，叠加车源供给充足，新能源二手车热度持续攀升。各地接连出台利好政策优化流通环节，推动行业内部结构调整。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站8月31日消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GB 7258/2026强制性国标，2027年7月1日起实施。重点从以下四个方面更新完善相关技术要求，提升大中型客货车本质安全，规范新能源、智能驾驶等新技术应用安全要求，完善车辆登记管理安全技术要求，增加典型车辆事故安全风险防范技术要求。8月31日，吉利汽车发布公告，于2026年8月31日，因集团雇员根据认股权计划，于2023年4月28日获采纳行使认股权而发行3.15万股普通股股份。8月31日，智源机器人控股子公司蜜蜂科技第20000套 Mego 无本体数据采集设备正式下线，并交付京东使用。同时，公司宣布累计生产超过100万小时高质量无本体数据。据悉，蜜蜂科技累计形成的100万小时无本体数据全部来自开放环境中的真实采集，覆盖22大类场景、1万余个真实环境、50000余类物体以及500余种细分任务。赛迪与中国电子报8月31日联合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六维力传感器市场调研报告显示，去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六维力传感器销量首次突破万颗。
市场规模进入亿元级体量，国产厂商已占市场主导地位，行业前三厂商合计占据 92.8% 的市场份额，蓝点触控已超 80% 市场份额位居首位，昆维科技与

气分别占比 9.2% 和 3.3%。 8月31日，韩旭科技发布 UHBM 与 LPU 推理计算架构，试图把大模型推理的思路从继续搬得更快推进到让权重尽量不搬。他把模型权重长期放在 persistent MRAM 持久性磁组随机存取存储器阵列里，并在同一颗 compute memory 带 计算减存储裸片内完成矩阵向量运算，系统主要传递规模更小的激活向量。首代 UHBM 架构片内权重读出带宽设计值为每秒 24TB。LPU 面向 4B 40亿参数多模态主干 decode 解码，提出超过每秒2000个词源的工程目标。首代完整工程产品已进入流片前收敛，两项指标均待完整硅片与系统验证。8月31日，有消息人士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透露，字节跳动将豆包股价格从6月的 14.85 美元每股提升至 17.02 美元每股，并扩大发放规模，允许员工自主调整总包内豆包股的配比。美经记者就此向字节跳动方面求证，截至发稿未获回应。据悉，豆包股是字节跳动面向豆包相关大模型业务设置的虚拟股激励机制，该激励主要覆盖 Seed 大模型豆包业务核心员工，以此绑定 AI 人工智能核心人才，共享业务增长收益。8月31日，滴滴宣布其自动驾驶新一代 Robotaxi R2 近期正式开启无人载客测试服务。新车在自动驾驶性能和座舱体验上全面升级，用户在北京、广州部分示范区域内可体验全新智能出行服务。8月31日，新氧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该集团实现总收入 5.1 亿元，同比增长 33%， 归母净亏损为2270万元，相比去年同期的3600万元收窄约 37.0%。 截至6月末，诊所网络覆盖全国18座城市，门店总数达65家。第二季度，新氧51家门店实现正向现金流，47家门店实现店端盈利，连锁业务毛利率同比提升 3.8 个百分点至 28.1%。 8月31日，巨人网络完成大宗交易，合计成交 475.2 万股，成交总金额 1.22 亿元，占当日个股总成交额的 6.7%。成交价格均为 25.64 元，相对当日收盘价折价 6.59%。 8月31日消息，游戏发行商 HR Interactive 对外宣布，原定今年夏末发售的007初露锋芒 Switch 两版再次延期，具体发售时间待定。该作 PC、PS5、Xbox 平台版本已经完成发售， Switch 2版本因优化打磨需要进一步拉长周期，上市计划另行通知。8月31日， VR 游戏开发商 Scale Games 对外确认启动裁员，系该公司成立20多年来首次大规模人员调整。本次裁员覆盖市场营销、美术、设计、视觉特效等多个核心业务部门，其代表作为爆款社交 VR 游戏 Among Us VR。华泰证券研报表示，进入2026年，险资对于股息和红利策略的认识越来越清晰和坚定。上半年即便在科技股大涨的背景下，上市保险公司仍然坚定加仓了红利股，增配金额达到2885亿元，占总投资资产比例达到 6.3%。 二级权益股票加基金的总仓位在上半年亦小幅上升至 19.4%， 达到历史新高，显示保险行业积极推动资金进入资本市场。招商证券研报表示，融资环境持续向好，为创新药研发投入提供持续资金保障。2026年1到8月，全球医药投融资明显回暖，全球药品一二级融资金额合计538亿美元，同比增长 72%， 约为2025年全年的 92%。 国内上半年 BD 金额与 license out 出海金额亦有望创新高，2026年以来一级融资金额同比明显改善。 ZXO 板块景气度明确上行，中信建投指出，总体看全球 AI 资本开支仍处于强劲上行周期，Minimax 商业化进程明显加速，2026年上半年实现收入约 1.17 亿美元，同比增长 283.1%， 其中二季度收入环比增长 81.8%。

进入三季度后，增长进一步提速。七月 token 消耗量已达到一月的20倍，八月 R 突破8亿美元。该机构认为，Minimax token 调用量与 R 同步高速增长，反映国产大模型正从模型能力提升加速迈向规模化商业变现。随着 Agent 等高 token 消耗场景渗透率提升，有望进一步拉动推理测算力需求。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恒瑞医药8月31日消息，近日，恒瑞医药子公司自主研发的以 HER2 为靶点的抗体药物偶联物瑞康曲妥珠单抗 SHRA1811 用于 HER2 阳性复发或转移性乳腺癌一线治疗的关键三期临床研究预设期中分析显示，两个试验组均达到主要终点 PFS 与标准治疗相比，显示出统计学显著且具有临床意义的改善。该研究结果表明，瑞康曲妥珠单抗联合或不联合帕妥珠单抗对比多西他赛联合曲妥珠单抗帕妥珠单抗 THP 方案，均可显著延长一线患者无进展生存期 PFS。公司近期将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递交上市前沟通交流申请。8月31日，食药创新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巨石生物已于近日启动 Cy2092 注射液一期临床试验。Cy2092 是一款胰电素受体激动剂，通过优化激动活性及脂肪酸修饰，有望在具备可控耐受性的同时提高疗效，并带来持久的减重获益。该产品于2026年8月收到国家药监局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本次一期临床试验旨在评价其在健康参与者中单次给药的安全性、耐受性、药代动力学和药效学，有望为肥胖患者体重管理及二型糖尿病成人患者血糖控制带来临床获益。目前试验已在中国启动，参与者招募和筛选工作正积极推进。8月31日，利诺药包公告称，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发行境外上市股份 H 股，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的议案，旨在深化国际化战略布局，优化资本结构。本次发行上市尚需取得证监会、香港联交所等监管机构备案批准，具体细节未最终确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9月1日，全球在线时尚平台 Shine 在香港联交所挂牌，股票代码为00625。香港交易所确认，上市当日同步推出 Shine 期权，并将其纳入可卖空指定证券。按照此前披露及媒体报道 ，Shine 此次 IPO 预计募资约17亿美元，对应估值约265亿美元。2026年暑期，亲子游持续火热，慢充式旅行成为家庭出游新趋势。上海乐高乐园迎来开园后第二个暑期，客流同比稳步上涨，亲子家庭占比超80%。乐园客源持续向外辐射，长三角之外多省游客增长明显，外籍游客同比增长近2.5倍。乐园加酒店过夜度假受追捧，8月酒店多数时段满房。乐高玩乐节吸引70万人次体验，各类戏水、拼搭活动、主题餐饮与纪念周边销量亮眼。依托便捷交通与丰富沉浸式活动，乐园持续巩固亲子度假目的地地位。8月31日，去哪儿旅行发布2026年暑期出游数据。暑期购买人生第一张机票的旅客中，目的地选择三线及以下小机场城市的人数同比增长26%。丽水、毕节、六盘水、德令哈、大同等避暑城市机票量同比增幅均在80%以上。随着暑期结束，九月首周机票均价较暑期高峰回落35%，较国庆节首日便宜约50%。部分航线含机件燃油费价格已跌破300元。8月28日，9毛9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上半年公司实现收入23.91亿元，同比下降13.2%，期间溢利7824.3万元，同比增长33.2%。报告期内，集团仅新开4家餐厅，同时关闭42家门店，截至6月底，共有606家餐厅。公司表示，主品牌大规模主动闭店阶段已基本告一段落。
8月31日，央行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5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为 1.40%， 投标量为50亿元，中标量为50亿元。同时开展了447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因有340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和333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当日实现净回笼2210亿元。8月31日 ,A 股银行板块拉升，中国银行、中信银行盘中续创历史新高。收盘来看，中国银行、北京银行、齐鲁银行、邮储银行涨幅均超 3%， 中信银行收涨 1.49%。 据央视新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28日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举行的年度经济研讨会上发表鹰派讲话。当天，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黄金期价跌幅超过 3%， 银价跌幅超过 4%。 沃什在讲话中说，物价方面数据令人担忧，多个通胀指标均显示美国通胀率高于美联储 2% 的目标，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8月31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最新一期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显示，2026年8月，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为 62.3%， 同比上升 5.3 个百分点，环比上升 1.2 个百分点，库存预警指数位于荣枯线之上。8月30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二手车交易量达 83.9 万辆，同比增长 22%， 占整体二手车交易量的 8.6%， 二手车价格普遍降至新车一半。多地车商反映，消费者购车愈发理性，叠加车源供给充足，新能源二手车热度持续攀升。各地接连出台利好政策优化流通环节，推动行业内部结构调整。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站8月31日消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GB 7258-2026 强制性国标，2027年7月1日起实施。重点从以下四个方面更新完善相关技术要求，提升大中型客货车本质安全，规范新能源、智能驾驶等新技术应用安全要求，完善车辆登记管理安全技术要求，增加典型车辆事故安全风险防范技术要求。8月31日，吉利汽车发布公告，于2026年8月31日因集团雇员根据认股权计划于2023年4月28日获采纳行使认股权而发行 3.15 万股普通股股份。8月31日，智源机器人控股子公司蜜蜂科技第二万套 MEGO 无本体数据采集设备正式下线，并交付京东使用。同时，公司宣布累计生产超过百万小时高质量无本体数据。据悉，蜜蜂科技累计形成的百万小时无本体数据全部来自开放环境中的真实采集，覆盖22大类场景、万余个真实环境、5万余类物体以及500余种细分任务。赛迪与中国电子报8月31日联合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六维力传感器市场调研报告显示，去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六维力传感器销量首次突破万颗，市场规模进入亿元级体量，国产厂商已占市场主导地位，行业前三厂商合计占据 92.8% 的市场份额，蓝点触控已超 80% 市场份额位居首位，昆维科技与力仪器分别占比 9.2% 和 3.3%。 8月31日，韩旭科技发布 UHBM 与 LPU 推理计算架构，试图把大模型推理的思路从继续搬得更快推进到让权重尽量不搬。他把模型权重长期放在 persistent MRAM 持久性磁组随机存取存储器阵列里，并在同一颗 compute memory DIA 计算检存储裸片内完成矩阵向量运算，系统主要传递规模更小的激活向量。首代 UHBM 架构片内权重读出带宽设计值为每秒 24TB， LPU 面向 4B 40亿参数，多模态主干 decode 解码提出超过每秒2000个词源的工程目标。首代完整工程产品已进入流片前收敛，两项指标均待完整硅片与系统验证。
月31日，有消息人士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透露，字节跳动将豆包股价格从6月的14.85美元每股提升至17.02美元每股，并扩大发放规模，允许员工自主调整总包内豆包股的配比。美经记者就此向字节跳动方面求证，截至发稿未获回应。据悉，豆包股是字节跳动面向豆包相关大模型业务设置的虚拟股激励机制，该激励主要覆盖 Seed 大模型豆包业务核心员工，以此绑定 AI 人工智能核心人才，共享业务增长收益。8月31日，滴滴宣布其自动驾驶新一代 Robotaxi R2 近期正式开启无人载客测试服务。新车在自动驾驶性能和座舱体验上全面升级，用户在北京、广州部分示范区域内可体验全新智能出行服务。8月31日，新氧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该集团实现总收入5.1亿元，同比增长33%，归母净亏损为2270万元，相比去年同期的3600万元收窄约37.0%。截至6月末，诊所网络覆盖全国18座城市，门店总数达65家。第二季度，新氧51家门店实现正向现金流，47家门店实现店端盈利，连锁业务毛利率同比提升3.8个百分点至28.1%。8月31日，巨人网络完成大宗交易，合计成交475.2万股，成交总金额1.22亿元，占当日个股总成交额的6.7%，成交价格均为25.64元，相对当日收盘价折价6.59%。8月31日消息，游戏发行商 HR Interactive 对外宣布，原定今年夏末发售的007初露锋芒 Switch 两版再次延期。具体发售时间待定，该作 PC、PS5、Xbox 平台版本已经完成发售， Switch 2版本因优化打磨需要进一步拉长周期，上市计划另行通知。8月31日， VR 游戏开发商 Scale Games 对外确认启动裁员，系该公司成立20多年来首次大规模人员调整。本次裁员覆盖市场营销、美术、设计、视觉特效等多个核心业务部门，其代表作为爆款社交 VR 游戏 Among Us VR。 华泰证券研报表示，进入2026年，险资对于股息和红利策略的认识越来越清晰和坚定，上半年即便在科技股大涨的背景下，上市保险公司仍然坚定加仓了红利股，增配金额达到2885亿元，占总投资资产比例达到 6.6%。

2026年1到8月，全球医药投融资明显回暖，全球药品一二级融资金额合计538亿美元，同比增长72%，约为2025年全年的92%。国内上半年 BD 金额与 license out 出海金额亦有望创新高。2026年以来，一级融资金额同比明显改善，CXO 板块景气度明确上行。中信建投指出，总体看，全球 AI 资本开支仍处于强劲上行周期，Minimax 商业化进程明显加速。2026年上半年实现收入约1.17亿美元，同比增长283.1%。其中二季度收入环比增长81.8%，进入三季度后增长进一步提速。七月 token 消耗量已达到一月的20倍，八月 R 突破8亿美元。该机构认为，Minimax token 调用量与 R 同步高速增长，反映国产大模型正从模型能力提升加速迈向规模化商业变现。随着 Agent 等高 token 消耗场景渗透率提升，有望进一步拉动推理侧算力需求。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恒瑞医药8月31日消息，近日，恒瑞医药子公司自主研发的以 HER2 为靶点的抗体药物偶联物瑞康曲妥珠单抗 （SHRA1811） 用于 HER2 阳性复发或转移性乳腺癌一线治疗的关键三期临床研究预设期中分析显示。两个试验组均达到主要终点 PFS 与标准治疗相比，显示出统计学显著且具有临床意义的改善。该研究结果表明，瑞康曲妥珠单抗联合或不联合帕妥珠单抗对比多西他赛联合曲妥珠单抗帕妥珠单抗 THP 方案，均可显著延长一线患者无进展生存期 PFS。公司近期将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递交上市前沟通交流申请。8月31日，食药创新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巨石生物已于近日启动 Cy2092 注射液一期临床试验。Cy2092 是一款胰电素受体激动剂，通过优化激动活性及脂肪酸修饰，有望在具备可控耐受性的同时提高疗效，并带来持久的减重获益。该产品于2026年8月收到国家药监局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本次一期临床试验旨在评价其在健康参与者中单次给药的安全性、耐受性、药代动力学和药效学，有望为肥胖患者体重管理及二型糖尿病成人患者血糖控制带来临床获益。目前试验已在中国启动，参与者招募和筛选工作正积极推进。8月31日，利诺药包公告称，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发行境外上市股份 H 股，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的议案，旨在深化国际化战略布局，优化资本结构。本次发行上市尚需取得证监会、香港联交所等监管机构备案批准，具体细节未最终确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9月1日，全球在线时尚平台 Shine 在香港联交所挂牌，股票代码为00625。香港交易所确认，上市当日同步推出 Shine 期权，并将其纳入可卖空指定证券。按照此前披露及媒体报道，Shine 此次 IPO 预计募资约17亿美元，对应估值约265亿美元。2026年暑期，亲子游持续火热，慢充式旅行成为家庭出游新趋势。上海乐高乐园迎来开园后第二个暑期，客流同比稳步上涨，亲子家庭占比超80%。乐园客源持续向外辐射，长三角之外多省游客增长明显，外籍游客同比增长近2.5倍。乐园加酒店过夜度假受追捧，8月酒店多数时段满房。乐高玩乐节吸引70万人次体验，各类戏水、拼搭活动、主题餐饮与纪念周边销量亮眼。依托便捷交通与丰富沉浸式活动，乐园持续巩固亲子度假目的地地位。8月31日，去哪儿旅行发布2026年暑期出游数据。暑期购买人生第一张机票的旅客中，目的地选择三线及以下小机场城市的人数同比增长26%。丽水、毕节、六盘水、德令哈、大同等避暑城市机票量同比增幅均在80%以上。
随着暑期节

束。九月首周机票均价较暑期高峰回落35%，较国庆节首日便宜约50%。部分航线含机件燃油费价格已跌破300元。8月28日，9毛9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上半年公司实现收入23.91亿元，同比下降13.2%，期间溢利7824.3万元，同比增长33.2%。报告期内，集团仅新开4家餐厅，同时关闭42家门店，截至6月底，共有606家餐厅。公司表示，主品牌大规模主动闭店阶段已基本告一段落。8月31日，央行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5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为1.40%，投标量为50亿元，中标量为50亿元，同时开展了447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因有3400亿元7天期逆回购和333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当日实现净回笼2210亿元。8月31日， A 股银行板块拉升，中国银行、中信银行盘中续创历史新高。收盘来看，中国银行、北京银行、齐鲁银行、邮储银行涨幅均超3%，中信银行收涨1.49%。据央视新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28日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举行的年度经济研讨会上发表鹰派讲话。当天，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黄金期价跌幅超过3%，银价跌幅超过4%。沃什在讲话中说，物价方面数据令人担忧，多个通胀指标均显示美国通胀率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8月31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最新一期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显示，2026年8月，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为62.3%，同比上升5.3个百分点，环比上升1.2个百分点，库存预警指数位于荣枯线之上。8月30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二手车交易量达83.9万辆，同比增长22%，占整体二手车交易量的8.6%。二手车价格普遍降至新车一半。多地车商反映，消费者购车愈发理性，叠加车源供给充足，新能源二手车热度持续攀升。各地接连出台利好政策优化流通环节，推动行业内部结构调整。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站8月31日消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GB 7258-2026强制性国标，2027年7月1日起实施。重点从以下4个方面更新完善相关技术要求，提升大中型客货车本质安全，规范新能源、智能驾驶等新技术应用安全要求，完善车辆登记管理安全技术要求，增加典型车辆事故安全风险防范技术要求。8月31日，吉利汽车发布公告，于2026年8月31日，因集团雇员根据认股权计划，于2023年4月28日获采纳行使认股权而发行3.15万股普通股股份。8月31日，智源机器人控股子公司蜜蜂科技第20000套 Mego 无本体数据采集设备正式下线，并交付京东使用。同时，公司宣布累计生产超过100万小时高质量无本体数据。据悉，蜜蜂科技累计形成的100万小时无本体数据全部来自开放环境中的真实采集，覆盖22大类场景、1万余个真实环境、50000余类物体以及500余种细分任务。赛迪与中国电子报8月31日联合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形机器人6维力传感器市场调研报告显示，去年中国人形机器人6维力传感器销量首次突破1万颗。市场规模进入亿元级体量，国产厂商已占市场主导地位，行业前三厂商合计占据92.8%的市场份额，蓝点触控已超80%市场份额位居首位，昆维科技与力仪器分别占比9.2%和3.3%。8月31日，韩旭科技发布 UHBM 与 LPU 推理计算架构，试图把大模型推

的思路从继续搬得更快推进到让权重尽量不搬。他把模型权重长期放在 persistent MRAM 持久性磁组随机存取存储器阵列里，并在同一颗 compute memory 待计算减存储裸片内完成矩阵向量运算，系统主要传递规模更小的激活向量。首代 UHBM 架构片内权重读出带宽设计值为每秒 24TB， LPU 面向 4B 40亿参数，多模态主干 decode 解码提出超过每秒2000个词源的工程目标。首代完整工程产品已进入流片前收敛，两项指标均带完整硅片与系统验证。8月31日，有消息人士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透露，字节跳动将豆包股价格从6月的 14.85 美元每股提升至 17.02 美元每股，并扩大发放规模，允许员工自主调整总包内豆包股的配比。美经记者就此向字节跳动方面求证，截至发稿未获回应。据悉，豆包股是字节跳动面向豆包相关大模型业务设置的虚拟股激励机制，该激励主要覆盖 Seed 大模型豆包业务核心员工，以此绑定 AI 人工智能核心人才，共享业务增长收益。8月31日，滴滴宣布其自动驾驶新一代 Robotaxi R2 近期正式开启无人载客测试服务。新车在自动驾驶性能和座舱体验上全面升级，用户在北京、广州部分示范区域内可体验全新智能出行服务。8月31日，新氧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该集团实现总收入 5.1 亿元，同比增长 33%， 归母净亏损为2270万元，相比去年同期的3600万元收窄约 37.0%。截至六月末，诊所网络覆盖全国18座城市，门店总数达65家。第二季度，新氧51家门店实现正向现金流，47家门店实现店端盈利，连锁业务毛利率同比提升3.8个百分点至28.1%。8月31日，巨人网络完成大宗交易，合计成交475.2万股，成交总金额1.22亿元，占当日个股总成交额的6.7%，成交价格均为25.64元，相对当日收盘价折价6.59%。8月31日消息，游戏发行商 HR Interactive 对外宣布，原定今年夏末发售的007初露锋芒 Switch 两版再次延期。具体发售时间待定，该作 PC、PS5、Xbox 平台版本已经完成发售， Switch 2版本因优化打磨需要进一步拉长周期，上市计划另行通知。8月31日 ,VR 游戏开发商 Scale Games 对外确认启动裁员，系该公司成立20多年来首次大规模人员调整。本次裁员覆盖市场营销、美术、设计、视觉特效等多个核心业务部门，其代表作为爆款社交 VR 游戏 Among Us VR。华泰证券研报表示，进入2026年，险资对于股息和红利策略的认识越来越清晰和坚定。上半年即便在科技股大涨的背景下，上市保险公司仍然坚定加仓了红利股，增配金额达到2885亿元，占总投资资产比例达到 6.3%。 二级权益股票加基金的总仓位在上半年亦小幅上升至 19.4%， 达到历史新高，显示保险行业积极推动资金进入资本市场。招商证券研报表示，融资环境持续向好，为创新药研发投入提供持续资金保障。2026年1到8月，全球医药投融资明显回暖，全球药品一二级融资金额合计538亿美元，同比增长 72%， 约为2025年全年的 92%。 国内上半年 BD 金额与 license out 出海金额亦有望创新高，2026年以来一级融资金额同比明显改善。 ZXO 板块景气度明确上行，中信建投指出，总体看全球 AI 资本开支仍处于强劲上行周期， Minimax 商业化进程明显加速，2026年上半年实现收入约 1.17 亿美元，同比增长 283.1%，其中二季度收入环比增长 81.8%， 进入三季度后增长进一步提速，七月 token 消耗量已达到一月的20倍，八月 R 突破8亿美元。
该机构认为 Minimax Token 调用量与 R 同步高速增长，反映国产大模型正从模型能力提升加速迈向规模化商业变现。随着 Agent 等高 Token 消耗场景渗透率提升，有望进一步拉动推理侧算力需求。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恒瑞医药8月31日消息，近日恒瑞医药子公司自主研发的以 HER2 为靶点的抗体药物偶联物瑞康曲妥珠单抗 SHRA1811 用于 HER2 阳性复发或转移性乳腺癌一线治疗的关键三期临床研究预设期中分析显示，两个试验组均达到主要终点 PFS 与标准治疗相比显示出统计学显著且具有临床意义的改善。该研究结果表明，瑞康曲妥珠单抗联合或不联合帕妥珠单抗对比多西他赛联合曲妥珠单抗帕妥珠单抗 THP 方案均可显著延长一线患者无进展生存期 PFS。 公司近期将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递交上市前沟通交流申请。8月31日，食药创新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巨石生物已于近日启动 Cy2092 注射液一期临床试验。 Cy2092 是一款胰电素受体激动剂，通过优化激动活性及脂肪酸修饰，有望在具备可控耐受性的同时提高疗效，并带来持久的减重获益。该产品于2026年8月收到国家药监局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本次一期临床试验旨在评价其在健康参与者中单次给药的安全性、耐受性、药代动力学和药效学，有望为肥胖患者体重管理及二型糖尿病成人患者血糖控制带来临床获益。目前试验已在中国启动，参与者招募和筛选工作正积极推进。8月31日，利诺药包公告称，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发行境外上市股份 H 股，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的议案，旨在深化国际化战略布局，优化资本结构。本次发行上市尚需取得证监会、香港联交所等监管机构备案批准，具体细节未最终确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9月1日，全球在线时尚平台 Shine 在香港联交所挂牌，股票代码为00625。香港交易所确认，上市当日同步推出 Shine 期权，并将其纳入可卖空指定证券。按照此前披露及媒体报道， Shine 此次 IPO 预计募资约17亿美元，对应估值约265亿美元。2026年暑期，亲子游持续火热，慢充式旅行成为家庭出游新趋势。上海乐高乐园迎来开园后第二个暑期，客流同比稳步上涨，亲子家庭占比超80%。乐园客源持续向外辐射，长三角之外多省游客增长明显，外籍游客同比增长近2.5倍。乐园加酒店过夜度假受追捧，8月酒店多数时段满房。乐高玩乐节吸引70万人次体验，各类戏水、拼搭活动、主题餐饮与纪念周边销量亮眼。依托便捷交通与丰富沉浸式活动，乐园持续巩固亲子度假目的地地位。8月31日，去哪儿旅行发布2026年暑期出游数据，暑期购买人生第一张机票的旅客中，目的地选择三线及以下小机场城市的人数同比增长26%。丽水、毕节、六盘水、德令哈、大同等避暑城市机票量同比增幅均在80%以上。随着暑期结束，9月首周机票均价较暑期高峰回落35%，较国庆节首日便宜约50%。部分航线含机件燃油费价格已跌破300元。8月28日，9毛9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上半年公司实现收入23.91亿元，同比下降13.2%，期间溢利7824.3万元，同比增长33.2%。报告期内，集团仅新开4家餐厅，同时关闭42家门店，截至6月底共有606家餐厅。公司表示，主品牌大规模主动闭店阶段已基本告一段落。
8月31日，央行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5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为1.40%，投标量为50亿元，中标量为50亿元。同时开展了447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因有3400亿元7天期逆回购和333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当日实现净回笼2210亿元。8月31日 ，A 股银行板块拉升，中国银行、中信银行盘中续创历史新高。收盘来看，中国银行、北京银行、齐鲁银行、邮储银行涨幅均超3%，中信银行收涨1.49%。据央视新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28日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举行的年度经济研讨会上发表鹰派讲话。当天，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黄金期价跌幅超过3%，银价跌幅超过4%。沃什在讲话中说，物价方面数据令人担忧，多个通胀指标均显示美国通胀率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8月31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最新一期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显示，2026年8月，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为62.3%，同比上升5.3%，环比上升1.2%，库存预警指数位于荣枯线之上。8月30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二手车交易量达83.9万辆，同比增长22%，占整体二手车交易量的8.6%。二手车价格普遍降至新车一半。多地车商反映，消费者购车愈发理性，叠加车源供给充足，新能源二手车热度持续攀升。各地接连出台利好政策优化流通环节，推动行业内部结构调整。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站8月31日消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GB 7258/2026强制性国标，2027年7月1日起实施。重点从以下四个方面更新完善相关技术要求，提升大中型客货车本质安全，规范新能源、智能驾驶等新技术应用安全要求，完善车辆登记管理安全技术要求，增加典型车辆事故安全风险防范技术要求。8月31日，吉利汽车发布公告，于2026年8月31日，因集团雇员根据认股权计划，于2023年4月28日获采纳行使认股权而发行3.15万股普通股股份。8月31日，智源机器人控股子公司蜜蜂科技第20000套 Mego 无本体数据采集设备正式下线，并交付京东使用。同时，公司宣布累计生产超过100万小时高质量无本体数据。据悉，蜜蜂科技累计形成的100万小时无本体数据全部来自开放环境中的真实采集，覆盖22大类场景、1000余个真实环境、50000余类物体以及500余种细分任务。赛迪与中国电子报8月31日联合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六维力传感器市场调研报告显示，去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六维力传感器销量首次突破1000颗，市场规模进入亿元级体量，国产厂商已占市场主导地位，行业前三厂商合计占据92.8%的市场份额，蓝点触控已超80%市场份额位居首位，昆维科技与力仪器分别占比9.2%和3.3%。8月31日，韩旭科技发布 UHBM 与 LPU 推理计算架构，试图把大模型推理的思路从继续搬得更快推进到让权重尽量不搬。他把模型权重长期放在 persistent MRAM 持久性词组随机存取存储器阵列里，并在同一颗 compute memory DIA 计算减存储裸片内完成矩阵向量运算，系统主要传递规模更小的激活向量。首代 UHBM 架构片内权重读出带宽设计值为每秒 24TB。LPU 面向 4B 40亿参数多模态主干 decode 解码，提出超过每秒2000个词源的工程目标。首代完整工程产品已进入流片前收敛，两项指标均待完整硅片与系统验证。
8月31日，有消息人士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透露，字节跳动将豆包股价格从6月的 14.85 美元每股提升至 17.02 美元每股，并扩大发放规模，允许员工自主调整总包内豆包股的配比。美经记者就此向字节跳动方面求证，截至发稿未获回应。据悉，豆包股是字节跳动面向豆包相关大模型业务设置的虚拟股激励机制，该激励主要覆盖 Seed 大模型豆包业务核心员工，以此绑定 AI 人工智能核心人才，共享业务增长收益。8月31日，滴滴宣布其自动驾驶新一代 Robotaxi R2 近期正式开启无人载客测试服务。新车在自动驾驶性能和座舱体验上全面升级，用户在北京、广州部分示范区域内可体验全新智能出行服务。8月31日，新氧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该集团实现总收入 5.1 亿元，同比增长 33%，归母净亏损为2270万元，相比去年同期的3600万元收窄约 37.0%。截至六月末，诊所网络覆盖全国18座城市，门店总数达65家。第二季度，新氧51家门店实现正向现金流，47家门店实现店端盈利，连锁业务毛利率同比提升3.8个百分点至28.1%。8月31日，巨人网络完成大宗交易，合计成交475.2万股，成交总金额1.22亿元，占当日个股总成交额的6.7%，成交价格均为25.64元，相对当日收盘价折价6.59%。8月31日消息，游戏发行商 HR Interactive 对外宣布，原定今年夏末发售的007初露锋芒 Switch 两版再次延期。具体发售时间待定，该作 PC、PS5、Xbox 平台版本已经完成发售， Switch 2版本因优化打磨需要进一步拉长周期，上市计划另行通知。8月31日 ,VR 游戏开发商 Scale Games 对外确认启动裁员，系该公司成立20多年来首次大规模人员调整。本次裁员覆盖市场营销、美术、设计、视觉特效等多个核心业务部门，其代表作为爆款社交 VR 游戏 Among Us VR。华泰证券研报表示，进入2026年，险资对于股息和红利策略的认识越来越清晰和坚定。上半年即便在科技股大涨的背景下，上市保险公司仍然坚定加仓了红利股，增配金额达到2885亿元，占总投资资产比例达到6.3%。二级权益股票加基金的总仓位在上半年亦小幅上升至19.4%，达到历史新高，显示保险行业积极推动资金进入资本市场。招商证券研报表示，融资环境持续向好，为创新药研发投入提供持续资金保障。2026年1到8月，全球医药投融资明显回暖，全球药品一二级融资金额合计538亿美元，同比增长 72%， 约为2025年全年的 92%。国内上半年 BD 金额与 License Out 出海金额亦有望创新高，2026年以来一级融资金额同比明显改善。 ZXO 板块景气度明确上行，中信建投指出，总体看全球 AI 资本开支仍处于强劲上行周期， Minimax 商业化进程明显加速，2026年上半年实现收入约 1.17 亿美元，同比增长 283.1%，其中二季度收入环比增长 81.8%， 进入三季度后增长进一步提速，七月 token 消耗量已达到一月的20倍，八月 R 突破8亿美元。该机构认为 Minimax token 调用量与 R 同步高速增长，反映国产大模型正从模型能力提升加速迈向规模化商业变现。随着 Agent 等高 token 消耗场景渗透率提升，有望进一步拉动推理侧算力需求。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恒瑞医药8月31日消息，近日恒瑞医药子公司自主研发的以 HER2 为靶点的抗体药物偶联物瑞康曲妥珠单抗 SHRA1811 用于 HER2 阳性复发或转移性
乳腺癌一线治疗的关键三期临床研究预设期中分析显示，两个试验组均达到主要终点 PFS 与标准治疗相比，显示出统计学显著且具有临床意义的改善。该研究结果表明，瑞康曲妥珠单抗联合或不联合帕妥珠单抗对比多西他赛联合曲妥珠单抗帕妥珠单抗 THP 方案均可显著延长一线患者无进展生存期 PFS。 公司近期将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递交上市前沟通交流申请。8月31日，食药创新公告称，8月31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最新一期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显示，2026年8月，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为62.3%，同比上升5.3%，环比上升1.2%，库存预警指数位于荣枯线之上。8月30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二手车交易量达83.9万辆，同比增长22%，占整体二手车交易量的8.6%。二手车价格普遍降至新车一半。多地车商反映，消费者购车愈发理性，叠加车源供给充足，新能源二手车热度持续攀升。各地接连出台利好政策优化流通环节，推动行业内部结构调整。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站8月31日消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GB 7258-2026强制性国标，2027年7月1日起实施。重点从以下四个方面更新完善相关技术要求，提升大中型客货车本质安全，规范新能源、智能驾驶等新技术应用安全要求，完善车辆登记管理安全技术要求，增加典型车辆事故安全风险防范技术要求。8月31日，吉利汽车发布公告，于2026年8月31日，因集团雇员根据认股权计划，于2023年4月28日获采纳行使认股权而发行3.15万股普通股股份。8月31日，智源机器人控股子公司蜜蜂科技第20000套 Mego 无本体数据采集设备正式下线，并交付京东使用。同时，公司宣布累计生产超过100万小时高质量无本体数据。据悉，蜜蜂科技累计形成的100万小时无本体数据全部来自开放环境中的真实采集，覆盖22大类场景、1000余个真实环境、50000余类物体以及500余种细分任务。赛迪与中国电子报8月31日联合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六维力传感器市场调研报告显示，去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六维力传感器销量首次突破1000颗。市场规模进入亿元级体量，国产厂商已占市场主导地位，行业前三厂商合计占据92.8%的市场份额，蓝点触控以超80%市场份额位居首位，昆维科技与力仪器分别占比9.2%和3.3%。8月31日，韩旭科技发布 UHBM 与 LPU 推理计算架构，试图把大模型推理的思路从继续搬得更快推进到让权重尽量不搬。他把模型权重长期放在 persistent MRAM 持久性磁组随机存取存储器阵列里，并在同一颗 compute memory DIA 计算检存储裸片内完成矩阵向量运算，系统主要传递规模更小的激活向量。首代 UHBM 架构片内权重读出带宽设计值为每秒 24TB。 LPU 面向 4B 40亿参数多模态主干 decode 解码，提出超过每秒2000个词源的工程目标。首代完整工程产品已进入流片前收敛，两项指标均待完整归片与系统验证。8月31日，有消息人士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透露，字节跳动将豆包股价格从6月的14.85美元每股提升至17.02美元每股，并扩大发放规模，允许员工自主调整总包内豆包股的配比。美经记者就此向字节跳动方面求证，截至发稿未获回应。据悉，豆包股是字节跳动面向豆包相关大模型业务设置的虚拟股激励机制，该激励主要覆盖 Seed 大模型豆包业务核心员工，
以此绑定 AI、人工智能、核心人才，共享业务增长收益。8月31日，滴滴宣布其自动驾驶新一代 Robotaxi R2 近期正式开启无人载客测试服务。新车在自动驾驶性能和座舱体验上全面升级，用户在北京、广州部分示范区域内可体验全新智能出行服务。8月31日，新氧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该集团实现总收入5.1亿元，同比增长33%，归母净亏损为2270万元，相比去年同期的3600万元收窄约37.0%。截至6月末，诊所网络覆盖全国18座城市，门店总数达65家。第二季度，新氧51家门店实现正向现金流，47家门店实现店端盈利，连锁业务毛利率同比提升3.8个百分点至28.1%。8月31日，巨人网络完成大宗交易，合计成交475.2万股，成交总金额1.22亿元，占当日个股总成交额的6.7%，成交价格均为25.64元，相对当日收盘价折价6.59%。8月31日消息，游戏发行商 HR Interactive 对外宣布，原定今年夏末发售的007初露锋芒 Switch 两版再次延期。具体发售时间待定，该作 PC、PS5、Xbox 平台版本已经完成发售， Switch 2版本因优化打磨需要进一步拉长周期，上市计划另行通知。8月31日 ,VR 游戏开发商 Scale Games 对外确认启动裁员，系该公司成立20多年来首次大规模人员调整。本次裁员覆盖市场营销、美术、设计、视觉特效等多个核心业务部门，其代表作为爆款社交 VR 游戏 Among Us VR。华泰证券研报表示，进入2026年，险资对于股息和红利策略的认识越来越清晰和坚定。上半年，即便在科技股大涨的背景下，上市保险公司仍然坚定加仓了红利股，增配金额达到2885亿元，占总投资资产比例达到6.3%。二级权益股票加基金的总仓位在上半年亦小幅上升至19.4%，达到历史新高，显示保险行业积极推动资金进入资本市场。招商证券研报表示，融资环境持续向好，为创新药研发投入提供持续资金保障。2026年1到8月，全球医药投融资明显回暖，全球药品一二级融资金额合计538亿美元，同比增长72%，约为2025年全年的92%。国内上半年 BD 金额与 License Out 出海金额亦有望创新高，2026年以来一级融资金额同比明显改善。 ZXO 板块景气度明确上行，中信建投指出，总体看全球 AI 资本开支仍处于强劲上行周期， Minimax 商业化进程明显加速，2026年上半年实现收入约 1.17 亿美元，同比增长 283.1%，其中二季度收入环比增长81.8%，进入三季度后增长进一步提速，七月 token 消耗量已达到1月的20倍，8月 R 突破8亿美元。该机构认为 ，Minimax token 调用量与 R 同步高速增长，反映国产大模型正从模型能力提升加速迈向规模化商业变现。随着 Agent 等高 token 消耗场景渗透率提升，有望进一步拉动推理侧算力需求。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恒瑞医药8月31日消息，近日恒瑞医药子公司自主研发的以 HER2 为靶点的抗体药物偶联物瑞康曲妥珠单抗 SHRA1811 用于 HER2 阳性复发或转移性乳腺癌一线治疗的关键三期临床研究预设期中分析显示，两个试验组均达到主要终点 PFS 与标准治疗相比，显示出统计学显著且具有临床意义的改善。该研究结果表明，瑞康曲妥珠单抗联合或不联合帕妥珠单抗对比多西他赛联合曲妥珠单抗帕妥珠单抗 THP 方案，均可显著延长一线患者无进展生存期 PFS。公司近期将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递交上市前沟通交流申请。
8月31日，石药创新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巨石生物已于近日启动 Cy2092 注射液一期临床试验。Cy2092 是一款胰电素受体激动剂，通过优化激动活性及脂肪酸修饰，有望在具备可控耐受性的同时提高疗效，并带来持久的减重获益。该产品于2026年8月收到国家药监局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本次一期临床试验旨在评价其在健康参与者中单次给药的安全性、耐受性、药代动力学和药效学，有望为肥胖患者体重管理及二型糖尿病成人患者血糖控制带来临床获益。目前试验已在中国启动，参与者招募和筛选工作正积极推进。8月31日，利诺药包公告称，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发行境外上市股份 H 股，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的议案，旨在深化国际化战略布局，优化资本结构。本次发行上市尚需取得证监会、香港联交所等监管机构备案批准，具体细节未最终确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9月1日，全球在线时尚平台 Shine 在香港联交所挂牌，股票代码为00625。香港交易所确认，上市当日同步推出 Shine 期权，并将其纳入可卖空指定证券。按照此前披露及媒体报道 ，Shine 此次 IPO 预计募资约17亿美元，对应估值约265亿美元。2026年暑期，亲子游持续火热，慢充式旅行成为家庭出游新趋势。上海乐高乐园迎来开园后第二个暑期，客流同比稳步上涨，亲子家庭占比超80%。乐园客源持续向外辐射，长三角之外多省游客增长明显，外籍游客同比增长近2.5倍。乐园加酒店过夜度假受追捧，8月酒店多数时段满房。乐高玩乐节吸引70万人次体验，各类戏水、拼搭活动、主题餐饮与纪念周边销量亮眼。依托便捷交通与丰富沉浸式活动，乐园持续巩固亲子度假目的地地位。8月31日，去哪儿旅行发布2026年暑期出游数据。暑期购买人生第一张机票的旅客中，目的地选择三线及以下小机场城市的人数同比增长26%。丽水、毕节、六盘水、德令哈、大同等避暑城市机票量同比增幅均在80%以上。随着暑期结束，9月首周机票均价较暑期高峰回落35%，较国庆节首日便宜约50%。部分航线含机件燃油费价格已跌破300元。8月28日，9毛9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上半年公司实现收入23.91亿元，同比下降13.2%，期间溢利7824.3万元，同比增长33.2%。报告期内，集团仅新开4家餐厅，同时关闭42家门店，截至6月底，共有606家餐厅。公司表示，主品牌大规模主动闭店阶段已基本告一段落。8月31日，央行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5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为1.40%，投标量为50亿元，中标量为50亿元。同时开展了447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因有3400亿元7天期逆回购和333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当日实现净回笼2210亿元。8月31日 ，A 股银行板块拉升，中国银行、中信银行盘中续创历史新高。收盘来看，中国银行、北京银行、齐鲁银行、邮储银行涨幅均超3%，中信银行收涨1.49%。据央视新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28日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举行的年度经济研讨会上发表鹰派讲话。当天，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黄金期价跌幅超过3%，银价跌幅超过4%。沃什在讲话中说，物价方面数据令人担忧，多个通胀指标均显示美国通胀率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8月31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最新一期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显示，2026年8月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为62.3%，
同比上升 5.3 个百分点，环比上升 1.2 个百分点，库存预警指数位于荣枯线之上。8月30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二手车交易量达83.9万辆，同比增长22%，占整体二手车交易量的8.6%。二手车价格普遍降至新车一半。多地车商反映，消费者购车愈发。

性，叠加车源供给充足，新能源二手车热度持续攀升。各地接连出台利好政策优化流通环节，推动行业内部结构调整。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站8月31日消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GB 7258/2026强制性国标，2027年7月1日起实施。重点从以下四个方面更新完善相关技术要求，提升大中型客货车本质安全，规范新能源、智能驾驶等新技术应用安全要求，完善车辆登记管理安全技术要求，增加典型车辆事故安全风险防范技术要求。8月31日，吉利汽车发布公告，于2026年8月31日因集团雇员根据认股权计划，于2023年4月28日获采纳行使认股权而发行3.15万股普通股股份。8月31日，智源机器人控股子公司蜜蜂科技第20000套 Mego 无本体数据采集设备正式下线，并交付京东使用。同时，公司宣布累计生产超过100万小时高质量无本体数据。据悉，蜜蜂科技累计形成的100万小时无本体数据全部来自开放环境中的真实采集，覆盖22大类场景、1000余个真实环境、50000余类物体以及500余种细分任务。赛迪与中国电子报8月31日联合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形机器人6维力传感器市场调研报告显示，去年中国人形机器人6维力传感器销量首次突破1000颗，市场规模进入1元级体量，国产厂商已占市场主导地位，行业前三厂商合计占据92.8%的市场份额，蓝点触控已超80%市场份额位居首位，昆维科技与力仪器分别占比9.2%和3.3%。8月31日，韩旭科技发布 UHBM 与 LPU 推理计算架构，试图把大模型推理的思路从继续搬得更快推进到让权重尽量不搬。他把模型权重长期放在 persistent MRAM 持久性磁组随机存取存储器阵列里，并在同一颗 compute memory DIA 计算减存储裸片内完成矩阵向量运算，系统主要传递规模更小的激活向量。首代 UHBM 架构片内权重读出带宽设计值为每秒 24TB， LPU 面向 4B 40亿参数多模态主干 decode 解码，提出超过每秒2000个词源的工程目标。首代完整工程产品已进入流片前收敛，两项指标均待完整硅片与系统验证。8月31日，有消息人士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透露，字节跳动将豆包股价格从6月的14.85美元每股提升至17.02美元每股，并扩大发放规模，允许员工自主调整总包内豆包股的配比。美经记者就此向字节跳动方面求证，截至发稿未获回应。据悉，豆包股是字节跳动面向豆包相关大模型业务设置的虚拟股激励机制，该激励主要覆盖 Seed 大模型豆包业务核心员工，以此绑定 AI 人工智能核心人才，共享业务增长收益。8月31日，滴滴宣布其自动驾驶新一代 Robotaxi R2 近期正式开启无人载客测试服务。新车在自动驾驶性能和座舱体验上全面升级，用户在北京、广州部分示范区域内可体验全新智能出行服务。8月31日，新氧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该集团实现总收入5.1亿元，同比增长33%，归母净亏损为2270万元，相比去年同期的3600万元收窄约37.0%。截至6月末，诊所网络覆盖全国18座城市，门店总数达65家。第二季度，新氧51家门店实现正向现金流，47家门店实现店端盈利，连锁业务毛利率同比提升3.8个百分点至28.1%。8月31日，巨人网络完成大宗交易，合计成交475.2万股，成交总金额1.22亿元，占当日个股总成交额的6.7%。成交价格均为25.64元，相对当日收盘价折价6.59%。
8月31日消息，游戏发行商 HR Interactive 对外宣布，原定今年夏末发售的《007》初露锋芒 Switch 两版再次延期，具体发售时间待定。该作 PC、PS5、Xbox 平台版本已经完成发售，Switch 2版本因优化打磨需要进一步拉长周期，上市计划另行通知。8月31日，VR 游戏开发商 Scale Games 对外确认启动裁员，系该公司成立20多年来首次大规模人员调整。本次裁员覆盖市场营销、美术、设计、视觉特效等多个核心业务部门，其代表作为爆款社交 VR 游戏 Among Us VR。华泰证券研报表示，进入2026年，险资对于股息和红利策略的认识越来越清晰和坚定。上半年，即便在科技股大涨的背景下，上市保险公司仍然坚定加仓了红利股，增配金额达到2885亿元，占总投资资产比例达到6.3%。二级权益、股票加基金的总仓位在上半年亦小幅上升至19.4%，达到历史新高，显示保险行业积极推动资金进入资本市场。招商证券研报表示，融资环境持续向好，为创新药研发投入提供持续资金保障。2026年1到8月，全球医药投融资明显回暖，全球药品一二级融资金额合计538亿美元，同比增长72%，约为2025年全年的92%。国内上半年 BD 金额与 license out 出海金额亦有望创新高。2026年以来，一级融资金额同比明显改善。ZXO 板块景气度明确上行。中信建投指出，总体看，全球 AI 资本开支仍处于强劲上行周期。Minimax 商业化进程明显加速。2026年上半年实现收入约1.17亿美元，同比增长283.1%。其中二季度收入环比增长81.8%，进入三季度后增长进一步提速。七月 token 消耗量已达到一月的20倍，八月 R 突破8亿美元。该机构认为 ，Minimax token 调用量与 R 同步高速增长，反映国产大模型正从模型能力提升加速迈向规模化商业变现。随着 Agent 等高 token 消耗场景渗透率提升，有望进一步拉动推理侧算力需求。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恒瑞医药8月31日消息，近日，恒瑞医药子公司自主研发的以 HER2 为靶点的抗体药物偶联物瑞康曲妥珠单抗 SHRA1811 用于 HER2 阳性复发或转移性乳腺癌一线治疗的关键三期临床研究预设期中分析显示，两个试验组均达到主要终点 PFS 与标准治疗相比显示出

息和红利策略的认识越来越清晰和坚定。上半年即便在科技股大涨的背景下，上市保险公司仍然坚定加仓了红利股，增配金额达到2885亿元，占总投资资产比例达到 6.3%。二级权益股票加基金的总仓位在上半年亦小幅上升至 19.4%， 达到历史新高，显示保险行业积极推动资金进入资本市场。招商证券研报表示，融资环境持续向好，为创新药研发投入提供持续资金保障。2026年1到8月，全球医药投融资明显回暖，全球药品一二级融资金额合计538亿美元，同比增长72%，约为2025年全年的92%。国内上半年 BD 金额与 license out 出海金额亦有望创新高。2026年以来，一级融资金额同比明显改善。ZXO 板块景气度明确上行。中信建投指出，总体看，全球 AI 资本开支仍处于强劲上行周期。Minimax 商业化进程明显加速，2026年上半年实现收入约 1.17 亿美元，同比增长 283.1%， 其中二季度收入环比增长 81.8%， 进入三季度后增长进一步提速，七月 token 消耗量已达到一月的20倍，八月 R 突破8亿美元。该机构认为 Minimax Token 调用量与 R 同步高速增长，反映国产大模型正从模型能力提升加速迈向规模化商业变现。随着 Agent 等高 Token 消耗场景渗透率提升，有望进一步拉动推理侧算力需求。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恒瑞医药8月31日消息，近日，恒瑞医药子公司自主研发的以 HER2 为靶点的抗体药物偶联物瑞康曲妥珠单抗 SHRA1811 用于 HER2 阳性复发或转移性乳腺癌一线治疗的关键三期临床研究预设期中分析显示，两个试验组均达到主要终点 PFS 与标准治疗相比，显示出统计学显著且具有临床意义的改善。该研究结果表明，瑞康曲妥珠单抗联合或不联合帕妥珠单抗对比多西他赛联合曲妥珠单抗帕妥珠单抗 THP 方案均可显著延长一线患者无进展生存期 PFS。 公司近期将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递交上市前沟通交流申请。8月31日，石药创新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巨石生物已于近日启动 Cy2092 注射液一期临床试验。Cy2092 是一款胰电素受体激动剂，通过优化激动活性及脂肪酸修饰，有望在具备可控耐受性的同时提高疗效，并带来持久的减重获益。该产品于2026年8月收到国家药监局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本次一期临床试验旨在评价其在健康参与者中单次给药的安全性、耐受性、药代动力学和药效学，有望为肥胖患者体重管理及二型糖尿病成人患者血糖控制带来临床获益。目前试验已在中国启动，参与者招募和筛选工作正积极推进。8月31日，利诺药包公告称，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发行境外上市股份 H 股，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的议案，旨在深化国际化战略布局，优化资本结构。本次发行上市尚需取得证监会、香港联交所等监管机构备案批准，具体细节未最终确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9月1日，全球在线时尚平台 Shine 在香港联交所挂牌，股票代码为00625。香港交易所确认，上市当日同步推出 Shine 期权，并将其纳入可卖空指定证券。按照此前披露及媒体报道， Shine 此次 IPO 预计募资约17亿美元，对应估值约265亿美元。2026年暑期，亲子游持续火热，慢充式旅行成为家庭出游新趋势。上海乐高乐园迎来开园后第二个暑期，客流同比稳步上涨，亲子家庭占比超80%。乐园客源持续向外辐射，长三角之外多省游客增长明显，外籍游客同比增长近2.5倍。乐园加酒店过夜度假受追捧，8月酒店多数时段满房。
乐高玩乐节吸引70万人。

人次体验，各类戏水、拼搭活动、主题餐饮与纪念周边销量亮眼。依托便捷交通与丰富沉浸式活动，乐园持续巩固亲子度假目的地地位。8月31日，去哪儿旅行发布2026年暑期出游数据，暑期购买人生第一张机票的旅客中，目的地选择三线及以下小机场城市的人数同比增长26%。丽水、毕节、六盘水、德令哈、大同等避暑城市机票量同比增幅均在80%以上。随着暑期结束，9月首周机票均价较暑期高峰回落35%，较国庆节首日便宜约50%。部分航线含机件燃油费价格已跌破300元。8月28日，9毛9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上半年公司实现收入23.91亿元，同比下降13.2%，期间溢利7824.3万元，同比增长33.2%。报告期内，集团仅新开4家餐厅，同时关闭42家门店，截至6月底，共有606家餐厅。公司表示，主品牌大规模主动闭店阶段已基本告一段落。8月31日，央行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5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为1.40%，投标量为50亿元，中标量为50亿元。同时开展了447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因有3400亿元7天期逆回购和333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当日实现净回笼2210亿元。8月31日 ，A 股银行板块拉升，中国银行、中信银行盘中续创历史新高。收盘来看，中国银行、北京银行、齐鲁银行、邮储银行涨幅均超3%，中信银行收涨1.49%。据央视新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28日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举行的年度经济研讨会上发表鹰派讲话。当天，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黄金期价跌幅超过3%，银价跌幅超过4%。沃什在讲话中说，物价方面数据令人担忧，多个通胀指标均显示美国通胀率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8月31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最新一期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显示，2026年8月，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为62.3%，同比上升5.3个百分点，环比上升1.2个百分点，库存预警指数位于荣枯线之上。8月30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二手车交易量达83.9万辆，同比增长22%，占整体二手车交易量的8.6%。二手车价格普遍降至新车一半。多地车商反映，消费者购车愈发理性，叠加车源供给充足，新能源二手车热度持续攀升。各地接连出台利好政策优化流通环节，推动行业内部结构调整。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站8月31日消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GB 7258-2026 强制性国标，2027年7月1日起实施。重点从以下四个方面更新完善相关技术要求，提升大中型客货车本质安全，规范新能源、智能驾驶等新技术应用安全要求，完善车辆登记管理安全技术要求，增加典型车辆事故安全风险防范技术要求。8月31日，吉利汽车发布公告，于2026年8月31日，因集团雇员根据认股权计划，于2023年4月28日获采纳行使认股权而发行3.15万股普通股股份。8月31日，智源机器人控股子公司蜜蜂科技第20000套 Mego 无本体数据采集设备正式下线，并交付京东使用。同时，公司宣布累计生产超过100万小时高质量无本体数据。据悉，蜜蜂科技累计形成的100万小时无本体数据全部来自开放环境中的真实采集，覆盖22大类场景、1000余个真实环境、50000余类物体以及500余种细分任务。赛迪与中国电子报8月31日联合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形机器人6维力传感器市场调研报告显示，
去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六维力传感器销量首次突破万颗，市场规模进入亿元级体量，国产厂商已占市场主导地位，行业前三厂商合计占据 92.8% 的市场份额，蓝点触控已超 80% 市场份额位居首位，昆维科技与力仪器分别占比 9.2% 和 3.3%。 8月31日，韩旭科技发布 UHBM 与 LPU 推理计算架构，试图把大模型推理的思路从继续搬得更快推进到让权重尽量不搬。他把模型权重长期放在 persistent MRAM 持久性磁组随机存取存储器阵列里，并在同一颗 compute memory DIA 计算减存储裸片内完成矩阵向量运算，系统主要传递规模更小的激活向量。首代 UHBM 架构片内权重读出带宽设计值为每秒 24TB， LPU 面向 4B 40亿参数，多模态主干 decode 解码提出超过每秒2000个词源的工程目标。首代完整工程产品已进入流片前收敛，两项指标均带完整硅片与系统验证。8月31日，有消息人士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透露，字节跳动将豆包股价格从6月的 14.85 美元每股提升至 17.02 美元每股，并扩大发放规模，允许员工自主调整总包内豆包股的配比。美经记者就此向字节跳动方面求证，截至发稿未获回应。据悉，豆包股是字节跳动面向豆包相关大模型业务设置的虚拟股激励机制，该激励主要覆盖 Seed 大模型豆包业务核心员工，以此绑定 AI 人工智能核心人才，共享业务增长收益。8月31日，滴滴宣布其自动驾驶新一代 Robotaxi R2 近期正式开启无人载客测试服务。新车在自动驾驶性能和座舱体验上全面升级，用户在北京、广州部分示范区域内可体验全新智能出行服务。8月31日，新氧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该集团实现总收入 5.1 亿元，同比增长 33%， 归母净亏损为2270万元，相比去年同期的3600万元收窄约 37.0%。 截至6月末，诊所网络覆盖全国18座城市，门店总数达65家。第二季度，新氧51家门店实现正向现金流，47家门店实现店端盈利，连锁业务毛利率同比提升 3.8 个百分点至 28.1%。 8月31日，巨人网络完成大宗交易，合计成交 475.2 万股，成交总金额 1.22 亿元，占当日个股总成交额的 6.7%，成交价格均为25.64元，相对当日收盘价折价 6.59%。 8月31日消息，游戏发行商 HR Interactive 对外宣布，原定今年夏末发售的007初露锋芒 Switch 两版再次延期，具体发售时间待定。该作 PC、PS5、Xbox 平台版本已经完成发售， Switch 2版本因优化打磨需要进一步拉长周期，上市计划另行通知。8月31日 ,VR 游戏开发商 Scale Games 对外确认启动裁员，系该公司成立20多年来首次大规模人员调整。本次裁员覆盖市场营销、美术、设计、视觉特效等多个核心业务部门，其代表作为爆款社交 VR 游戏 Among Us VR。华泰证券研报表示，进入2026年，险资对于股息和红利策略的认识越来越清晰和坚定。上半年即便在科技股大涨的背景下，上市保险公司仍然坚定加仓了红利股，增配金额达到2885亿元，占总投资资产比例达到 6.3%。 二级权益股票加基金的总仓位在上半年亦小幅上升至 19.4%， 达到历史新高，显示保险行业积极推动资金进入资本市场。招商证券研报表示，融资环境持续向好，为创新药研发投入提供持续资金保障。2026年1到8月，全球医药投融资明显回暖，全球药品一二级融资金额合计538亿美元，同比增长 72%， 约为2025年全年的 92%。 国内上半年 BD 金额与 License Out 出海金额亦有望创新高，2026年以来一级融资金额同比明显改善。
CXO 板块景气度明确上行。中信建投指出，总体看，全球 AI 资本开支仍处于强劲上行周期。Minimax 商业化进程明显加速，2026年上半年实现收入约 1.17 亿美元，同比增长 283.1%， 其中二季度收入环比增长 81.8%， 进入三季度后增长进一步提速，七月 token 消耗量已达到一月的20倍，八月 R 突破8亿美元。该机构认为 Minimax Token 调用量与 R 同步高速增长，反映国产大模型正从模型能力提升加速迈向规模化商业变现。随着 Agent 等高 Token 消耗场景渗透率提升，有望进一步拉动推理测算力需求。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恒瑞医药8月31日消息，近日，恒瑞医药子公司自主研发的以 HER2 为靶点的抗体药物偶联物瑞康曲妥珠单抗 SHRA1811 用于 HER2 阳性复发或转移性乳腺癌一线治疗的关键三期临床研究预设期中分析显示，两个试验组均达到主要终点 PFS 与标准治疗相比显示出统计学显著且具有临床意义的改善。该研究结果表明，瑞康曲妥珠单抗联合或不联合帕妥珠单抗对比多西他赛联合曲妥珠单抗帕妥珠单抗 THP 方案均可显著延长一线患者无进展生存期 PFS。 公司近期将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递交上市前沟通交流申请。8月31日，石药创新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巨石生物210亿元。8月31日 ,A 股银行板块拉升，中国银行、中信银行盘中续创历史新高。收盘来看，中国银行、北京银行、齐鲁银行、邮储银行涨幅均超 3%， 中信银行收涨 1.49%。 据央视新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28日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举行的年度经济研讨会上发表鹰派讲话。当天，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黄金期价跌幅超过 3%， 银价跌幅超过 4%。 沃什在讲话中说，物价方面数据令人担忧，多个通胀指标均显示美国通胀率高于美联储 2% 的目标，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8月31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最新一期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显示，2026年8月，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为 62.3%， 同比上升 5.3 个百分点，环比上升 1.2 个百分点，库存预警指数位于荣枯线之上。8月30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二手车交易量达 83.9 万辆，同比增长 22%， 占整体二手车交易量的 8.6%， 二手车价格普遍降至新车一半。多地车商反映，消费者购车愈发理性，叠加车源供给充足，新能源二手车热度持续攀升。各地接连出台利好政策优化流通环节，推动行业内部结构调整。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站8月31日消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GB 7258-2026 强制性国标，2027年7月1日起实施，重点从以下四个方面更新完善相关技术要求，提升大中型客货车本质安全，规范新能源、智能驾驶等新技术应用安全要求，完善车辆登记管理安全技术要求，增加典型车辆事故安全风险防范技术要求。8月31日，吉利汽车发布公告，于2026年8月31日因集团雇员根据认股权计划于2023年4月28日获采纳行使认股权而发行 3.15 万股普通股股份。8月31日，智源机器人控股子公司蜜蜂科技第二万套 Mego 无本体数据采集设备正式下线，并交付京东使用。同时，公司宣布累计生产超过百万小时高质量无本体数据。据悉，蜜蜂科技累计形成的百万小时无本体数据全部来自开放环境中的真实采集，覆盖22大类场景，万余个真实环境，
5万余类物体以及500余种细分任务，

迪与中国电子报8月31日联合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六维力传感器市场调研报告显示，去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六维力传感器销量首次突破万颗，市场规模进入1元级体量，国产厂商已占市场主导地位，行业前三厂商合计占据92.8%的市场份额，蓝点触控已超80%市场份额，位居首位。昆维科技与力仪器分别占比9.2%和3.3%。8月31日，含旭科技发布 UHBM 与 LPU 推理计算架构，试图把大模型推理的思路从继续搬得更快推进到让权重尽量不搬。它把模型权重长期放在 persistent MRAM 持久性磁组随机存取存储器阵列里，并在同一颗 compute memory。计算检存储裸片内完成矩阵向量运算，系统主要传递规模更小的激活向量。首代 UHBM 架构片内权重读出带宽设计值为每秒24TB，LPU 面向4B40亿参数，多模态主干 decode 解码提出超过每秒2000个词源的工程目标。首代完整工程产品已进入流片前收敛，两项指标均待完整硅片与系统验证。8月31日，有消息人士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透露，字节跳华泰证券研报表示，进入2026年，险资对于股息和红利策略的认识越来越清晰和坚定。上半年，即便在科技股大涨的背景下，上市保险公司仍然坚定加仓了红利股，增配金额达到2885亿元，占总投资资产比例达到6.3%。二级权益股票加基金的总仓位在上半年亦小幅上升至19.4%，达到历史新高，显示保险行业积极推动资金进入资本市场。招商证券研报表示，融资环境持续向好，为创新药研发投入提供持续资金保障。2026年1到8月，全球医药投融资明显回暖。全球药品一二级融资金额合计538亿美元，同比增长72%，约为2025年全年的92%。国内上半年 BD 金额与 license out 出海金额亦有望创新高。2026年以来，一级融资金额同比明显改善。ZXO 板块景气度明确上行。中信建投指出，总体看，全球 AI 资本开支仍处于强劲上行周期。Minimax 商业化进程明显加速，2026年上半年实现收入约1.17亿美元，同比增长283.1%，其中二季度收入环比增长81.8%，进入三季度后增长进一步提速，7月 token 消耗量已达到1月的20倍，8月 R 突破8亿美元。该机构认为 ，Minimax Token 调用量与 R 同步高速增长，反映国产大模型正从模型能力提升加速迈向规模化商业变现。随着 Agent 等高 Token 消耗场景渗透率提升，有望进一步拉动推理侧算力需求。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恒瑞医药8月31日消息。近日，恒瑞医药子公司自主研发的以 HER2 为靶点的抗体药物偶联物瑞康曲妥珠单抗 SHRA1811 用于 HER2 阳性复发或转移性乳腺癌一线治疗的关键三期临床研究预设期中分析显示，两个试验组均达到主要终点 PFS 与标准治疗相比，显示出统计学显著且具有临床意义的改善。该研究结果表明，瑞康曲妥珠单抗联合或不联合帕妥珠单抗对比多西他赛联合曲妥珠单抗帕妥珠单抗 THP 方案，均可显著延长一线患者无进展生存期 PFS。 公司近期将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递交上市前沟通交流申请。8月31日，食药创新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巨石生物已于近日启动 Cy2092 注射液一期临床试验。Cy2092 是一款胰电素受体激动剂，通过优化激动活性及脂肪酸修饰，有望在具备可控耐受性的同时提高疗效，并带来持久的减重获益。
该产品于2026年8月收到国家药监局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本次一期临床试验旨在评价其在健康参与者中单次给药的安全性、耐受性、药代动力学和药效学，有望为肥胖患者体重管理及2型糖尿病成人患者血糖控制带来临床获益。目前试验已在中国启动，参与者招募和筛选工作正积极推进。8月31日，利诺药包公告称，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发行境外上市股份 H 股，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的议案，旨在深化国际化战略布局，优化资本结构。本次发行上市尚需取得证监会、香港联交所等监管机构备案批准，具体细节未最终确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9月1日，全球在线时尚平台 Shine 在香港联交所挂牌，股票代码为00625。香港交易所确认，上市当日同步推出 Shine 期权，并将其纳入可卖空指定证券。按照此前披露及媒体报道，Shine 此次 IPO 预计募资约17亿美元，对应估值约265亿美元。2026年暑期，亲子游持续火热，慢充式旅行成为家庭出游新趋势。上海乐高乐园迎来开园后第二个暑期，客流同比稳步上涨，亲子家庭占比超80%。乐园客源持续向外辐射，长三角之外多省游客增长明显，外籍游客同比增长近2.5倍。乐园加酒店过夜度假受追捧，8月酒店多数时段满房。乐高玩乐节吸引70万人次体验，各类戏水、拼搭活动、主题餐饮与纪念周边销量亮眼。依托便捷交通与丰富沉浸式活动，乐园持续巩固亲子度假目的地地位。8月31日，去哪儿旅行发布2026年暑期出游数据。暑期购买人生第一张机票的旅客中，目的地选择3线及以下小机场城市的人数同比增长26%。丽水、毕节、六盘水、德令哈、大同等避暑城市机票量同比增幅均在80%以上。随着暑期结束，9月首周机票均价较暑期高峰回落35%，较国庆节首日便宜约50%。部分航线含机件燃油费价格已跌破300元。8月28日，9毛9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上半年公司实现收入23.91亿元，同比下降13.2%，期间溢利7824.3万元，同比增长33.2%。报告期内，集团仅新开4家餐厅，同时关闭42家门店，截至6月底，共有606家餐厅。公司表示，主品牌大规模主动闭店阶段已基本告一段落。8月31日，央行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5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为1.40%，投标量为50亿元，中标量为50亿元。同时开展了447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因有3400亿元7天期逆回购和333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当日实现净回笼2210亿元。8月31日 ，A 股银行板块拉升，中国银行、中信银行盘中续创历史新高。收盘来看，中国银行、北京银行、齐鲁银行、邮储银行涨幅均超3%，中信银行收涨1.49%。据央视新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28日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举行的年度经济研讨会上发表鹰派讲话。当天，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黄金期价跌幅超过3%，银价跌幅超过4%。沃什在讲话中说，物价方面数据令人担忧，多个通胀指标均显示美国通胀率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8月31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最新一期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显示，2026年8月，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为62.3%，同比上升5.3个百分点，环比上升1.2个百分点，库存预警指数位于荣枯线之上。8月30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二手车交易量达83.9万辆，同比增长22%。
占整体二手车交易量的8.6%，二手车价格普遍降至新车一半。多地车商反映，消费者购车愈发理性，叠加车源供给冲突。

足，新能源二手车热度持续攀升。各地接连出台利好政策优化流通环节，推动行业内部结构调整。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站8月31日消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GB 7258-2026 强制性国标，2027年7月1日起实施，重点从以下四个方面更新完善相关技术要求，提升大中型客货车本质安全，规范新能源、智能驾驶等新技术应用安全要求，完善车辆登记管理安全技术要求，增加典型车辆事故安全风险防范技术要求。8月31日，吉利汽车发布公告，于2026年8月31日因集团雇员根据认股权计划于2023年4月28日获采纳行使认股权而发行 3.15 万股普通股股份。8月31日，智源机器人控股子公司蜜蜂科技第二万套 MEGO 无本体数据采集设备正式下线，并交付京东使用。同时，公司宣布累计生产超过百万小时高质量无本体数据。据悉，蜜蜂科技累计形成的百万小时无本体数据全部来自开放环境中的真实采集，覆盖22大类场景、万余个真实环境、50000余类物体以及500余种细分任务。赛迪与中国电子报8月31日联合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六维力传感器市场调研报告显示，去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六维力传感器销量首次突破万颗，市场规模进入亿元级体量，国产厂商已占市场主导地位，行业前三厂商合计占据 92.8% 的市场份额，蓝点触控已超 80% 市场份额位居首位，昆维科技与力仪器分别占比 9.2% 和 3.3%。 8月31日，韩旭科技发布 UHBM 与 LPU 推理计算架构，试图把大模型推理的思路从继续搬得更快推进到让权重尽量不搬。他把模型权重长期放在 persistent MRAM 持久性磁阻随机存取存储器阵列里，并在同一颗 compute memory DIA 计算减存储裸片内完成矩阵向量运算，系统主要传递规模更小的激活向量。首代 UHBM 架构片内权重读出带宽设计值为每秒 24TB， LPU 面向 4B 40亿参数，多模态主干 decode 解码提出超过每秒2000个词源的工程目标。首代完整工程产品已进入流片前收敛，两项指标均待完整硅片与系统验证。8月31日，有消息人士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透露，字节跳动将豆包股价格从6月的 14.85 美元每股提升至 17.02 美元每股，并扩大发放规模，允许员工自主调整总包内豆包股的配比。美经记者就此向字节跳动方面求证，截至发稿未获回应。据悉，豆包股是字节跳动面向豆包相关大模型业务设置的虚拟股激励机制，该激励主要覆盖 Seed 大模型豆包业务核心员工，以此绑定 AI 人工智能核心人才，共享业务增长收益。8月31日，滴滴宣布其自动驾驶新一代 Robotaxi R2 近期正式开启无人载客测试服务。新车在自动驾驶性能和座舱体验上全面升级，用户在北京、广州部分示范区域内可体验全新智能出行服务。8月31日，新氧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该集团实现总收入 5.1 亿元，同比增长 33%， 归母净亏损为2270万元，相比去年同期的3600万元收窄约 37.0%。 截至6月末，诊所网络覆盖全国18座城市，门店总数达65家。第二季度，新氧51家门店实现正向现金流，47家门店实现店端盈利，连锁业务毛利率同比提升 3.8 个百分点至 28.1%。 8月31日，巨人网络完成大宗交易，合计成交 475.2 万股，成交总金额 1.22 亿元，占当日个股总成交额的 6.7%，成交价格均为 25.64 元，相对当日收盘价折价 6.59%。
8月31日消息，游戏发行商 HR Interactive 对外宣布，原定今年夏末发售的《007：初露锋芒》Switch 两版再次延期，具体发售时间待定。该作 PC、PS5、Xbox 平台版本已经完成发售， Switch 2版本因优化打磨需要进一步拉长周期，上市计划另行通知。8月31日 ,VR 游戏开发商 Scale Games 对外确认启动裁员，系该公司成立20多年来首次大规模人员调整。本次裁员覆盖市场营销、美术、设计、视觉特效等多个核心业务部门，其代表作为爆款社交 VR 游戏 Among Us VR。华泰证券研报表示，进入2026年，险资对于股息和红利策略的认识越来越清晰和坚定。上半年即便在科技股大涨的背景下，上市保险公司仍然坚定加仓了红利股，增配金额达到2885亿元，占总投资资产比例达到6.3%。二级权益股票加基金的总仓位在上半年亦小幅上升至19.4%，达到历史新高，显示保险行业积极推动资金进入资本市场。招商证券研报表示，融资环境持续向好，为创新药研发投入提供持续资金保障。2026年1到8月，全球医药投融资明显回暖，全球药品一二级融资金额合计538亿美元，同比增长 72%， 约为2025年全年的 92%。国内上半年 BD 金额与 License Out 出海金额亦有望创新高，2026年以来一级融资金额同比明显改善。 ZXO 板块景气度明确上行，中信建投指出，总体看全球 AI 资本开支仍处于强劲上行周期， Minimax 商业化进程明显加速，2026年上半年实现收入约 1.17 亿美元，同比增长 283.1%，其中二季度收入环比增长 81.8%， 进入三季度后增长进一步提速，七月 token 消耗量已达到一月的20倍，八月 R 突破8亿美元。该机构认为 Minimax token 调用量与 R 同步高速增长，反映国产大模型正从模型能力提升加速迈向规模化商业变现。随着 Agent 等高 token 消耗场景渗透率提升，有望进一步拉动推理测算力需求。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恒瑞医药8月31日消息，近日恒瑞医药子公司自主研发的以 HER2 为靶点的抗体药物偶联物瑞康曲妥珠单抗 SHRA1811 用于 HER2 阳性复发或转移性乳腺癌一线治疗的关键三期临床研究预设期中分析显示，两个试验组均达到主要终点 PFS 与标准治疗相比，显示出统计学显著且具有临床意义的改善。该研究结果表明，瑞康曲妥珠单抗联合或不联合帕妥珠单抗对比多西他赛联合曲妥珠单抗帕妥珠单抗 THP 方案，均可显著延长一线患者无进展生存期 PFS。公司近期将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递交上市前沟通交流申请。8月31日，石药创新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巨石生物已于近日启动 Cy2092 注射液一期临床试验。Cy2092 是一款胰电素受体激动剂，通过优化激动活性及脂肪酸修饰，有望在具备可控耐受性的同时提高疗效，并带来持久的减重获益。该产品于2026年8月收到国家药监局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本次一期临床试验旨在评价其在健康参与者中单次给药的安全性、耐受性、药代动力学和药效学，有望为肥胖患者体重管理及二型糖尿病成人患者血糖控制带来临床获益。目前试验已在中国启动，参与者招募和筛选工作正积极推进。8月31日，利诺药包公告称，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发行境外上市股份 H 股，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的议案，旨在深化国际化战略布局，优化资本结构。本次发行上市尚需取得证监会、香港联交所等监管机构备案批准，具体细节未最终确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9月1日，全球在线时尚平台 Shine 在香港联交所挂牌，股票代码为00625。香港交易所确认，上市当日同步推出 Shine 期权，并将其纳入可卖空指定证券。按照此。

此前披露及媒体报道，Shine 此次 IPO 预计募资约17亿美元，对应估值约265亿美元。2026年暑期，亲子游持续火热，慢充式旅行成为家庭出游新趋势。上海乐高乐园迎来开园后第二个暑期，客流同比稳步上涨，亲子家庭占比超80%。乐园客源持续向外辐射，长三角之外多省游客增长明显，外籍游客同比增长近2.5倍。乐园加酒店过夜度价受追捧，8月酒店多数时段满房。乐高玩乐节吸引70万人次体验，各类戏水、拼搭活动、主题餐饮与纪念周边销量亮眼。依托便捷交通与丰富沉浸式活动，乐园持续巩固亲子度假目的地地位。8月31日，去哪儿旅行发布2026年暑期出游数据。暑期购买人生第一张机票的旅客中，目的地选择3线及以下小机场城市的人数同比增长26%。丽水、毕节、六盘水、德令哈、大同等避暑城市机票量同比增幅均在80%以上。随着暑期结束，9月首周机票均价较暑期高峰回落35%，较国庆节首日便宜约50%。部分航线含机件燃油费价格已跌破300元。8月28日，9毛9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上半年公司实现收入23.91亿元，同比下降13.2%，期间溢利7824.3万元，同比增长33.2%。报告期内，集团仅新开4家餐厅，同时关闭42家门店，截至6月底共有606家餐厅。公司表示，主品牌大规模主动闭店阶段已基本告一段落。8月31日，央行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5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为1.40%，投标量为50亿元，中标量为50亿元。同时开展了447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因有3400亿元7天期逆回购和333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当日实现净回笼2210亿元。8月31日 ，A 股银行板块拉升，中国银行、中信银行盘中续创历史新高。收盘来看，中国银行、北京银行、齐鲁银行、邮储银行涨幅均超3%，中信银行收涨1.49%。据央视新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28日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举行的年度经济研讨会上发表鹰派讲话。当天，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黄金期价跌幅超过3%，银价跌幅超过4%。沃什在讲话中说，物价方面数据令人担忧，多个通胀指标均显示美国通胀率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8月31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最新一期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显示，2026年8月，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为62.3%，同比上升5.3个百分点，环比上升1.2个百分点，库存预警指数位于荣枯线之上。8月30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二手车交易量达83.9万辆，同比增长22%，占整体二手车交易量的8.6%。二手车价格普遍降至新车一半。多地车商反映，消费者购车愈发理性，叠加车源供给充足，新能源二手车热度持续攀升。各地接连出台利好政策优化流通环节，推动行业内部结构调整。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站8月31日消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

第二季度，新氧51家门店实现正向现金流，47家门店实现店端盈利，连锁业务毛利率同比提升3.8个百分点至28.1%。8月31日，巨人网络完成大宗交易，合计成交475.2万股，成交总金额1.22亿元，占当日个股总成交额的6.7%。成交价格均为25.64元，相对当日收盘价折价6.59%。八月31日消息，游戏发行商 HR Interactive 对外宣布，原定今年夏末发售的《007：初露锋芒》Switch 两版再次延期，具体发售时间待定。该作 PC、PS5、Xbox 平台版本已经完成发售 ，Switch 2版本因优化打磨需要进一步拉长周期，上市计划另行通知。八月31日 ，VR 游戏开发商 Scale Games 对外确认启动裁员，系该公司成立20多年来首次大规模人员调整。本次裁员覆盖市场营销、美术、设计、视觉特效等多个核心业务部门，其代表作为爆款社交 VR 游戏 Among Us VR。华泰证券研报表示，进入2026年，险资对于股息和红利策略的认识越来越清晰和坚定。上半年即便在科技股大涨的背景下，上市保险公司仍然坚定加仓了红利股，增配金额达到2885亿元，占总投资资产比例达到6.3%。二级权益股票加基金的总仓位在上半年亦小幅上升至19.4%，达到历史新高，显示保险行业积极推动资金进入资本市场。招商证券研报表示，融资环境持续向好，为创新药研发投入提供持续资金保障。2026年1到8月，全球医药投融资明显回暖，全球药品一二级融资金额合计538亿美元，同比增长72%，约为2025年全年的92%。国内上半年 BD 金额与 license out 出海金额亦有望创新高。2026年以来，一级融资金额同比明显改善。ZXO 板块景气度明确上行。中信建投指出，总体看，全球 AI 资本开支仍处于强劲上行周期。Minimax 商业化进程明显加速。2026年上半年实现收入约1.17亿美元，同比增长283.1%。其中二季度收入环比增长81.8%，进入三季度后增长进一步提速。七月 token 消耗量已达到一月的20倍，八月 R 突破8亿美元。该机构认为 ，Minimax token 调用量与 R 同步高速增长，反映国产大模型正从模型能力提升加速迈向规模化商业变现。随着 Agent 等高 token 消耗场景渗透率提升，有望进一步拉动推理侧算力需求。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恒瑞医药八月31日消息，近日，恒瑞医药子公司自主研发的以 HER2 为靶点的抗体药物偶联物瑞康曲妥珠单抗 SHRA1811 用于 HER2 阳性复发或转移性乳腺癌一线治疗的关键三期临床研究预设期中分析显示，两个试验组均达到主要终点 PFS 与标准治疗相比，显示出统计学显著且具有临床意义的改善。该研究结果表明，瑞康曲妥珠单抗联合或不联合帕妥珠单抗对比多西他赛联合曲妥珠单抗。

是一款胰电素受体激动剂，通过优化激动活性及脂肪酸修饰，有望在具备可控耐受性的同时提高疗效，并带来持久的减重获益。该产品于2026年8月收到国家药监局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本次一期临床试验旨在评价其在健康参与者中单次给药的安全性、耐受性。药代动力学和药效学有望为肥胖患者体重管理及二型糖尿病成人患者血糖控制带来临床获益。目前试验已在中国启动，参与者招募和筛选工作正积极推进。8月31日，利诺药包公告称，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发行境外上市股份 H 股，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的议案，旨在深化国际化战略布局，优化资本结构。本次发行上市尚需取得证监会、香港联交所等监管机构备案批准，具体细节未最终确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9月1日，全球在线时尚平台 Shine 在香港联交所挂牌，股票代码为00625。香港交易所确认，上市当日同步推出 Shine 期权，并将其纳入可卖空指定证券。按照此前披露及媒体报道 ，Shine 此次 IPO 预计募资约17亿美元，对应估值约265亿美元。2026年暑期，亲子游持续火热，慢充式旅行成为家庭出游新趋势。上海乐高乐园迎来开园后第二个暑期，客流同比稳步上涨，亲子家庭占比超80%。乐园客源持续向外辐射，长三角之外多省游客增长明显，外籍游客同比增长近2.5倍。乐园加酒店过夜度假受追捧，8月酒店多数时段满房。乐高玩乐节吸引70万人次体验，各类戏水、拼搭活动、主题餐饮与纪念周边销量亮眼。依托便捷交通与丰富沉浸式活动，乐园持续巩固亲子度假目的地地位。8月31日，去哪儿旅行发布2026年暑期出游数据。暑期购买人生第一张机票的旅客中，目的地选择三线及以下小机场城市的人数同比增长26%。丽水、毕节、六盘水、德令哈、大同等避暑城市机票量同比增幅均在80%以上。随着暑期结束，9月首周机票均价较暑期高峰回落35%，较国庆节首日便宜约50%。部分航线含机件燃油费价格已跌破300元。8月28日，9毛9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上半年公司实现收入23.91亿元，同比下降13.2%，期间溢利7824.3万元，同比增长33.2%。报告期内，集团仅新开4家餐厅，同时关闭42家门店，截至6月底共有606家餐厅。公司表示，主品牌大规模主动闭店阶段已基本告一段落。8月31日，央行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5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为1.40%，投标量为50亿元，中标量为50亿元。同时开展了447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因有3400亿元7天期逆回购和333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当日实现净回笼2210亿元。8月31日 ，A 股银行板块拉升，中国银行、中信银行盘中续创历史新高。收盘来看，中国银行、北京银行、齐鲁银行、邮储银行涨幅均超3%，中信银行收涨1.49%。据央视新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28日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举行的年度经济研讨会上发表鹰派讲话。当天，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黄金期价跌幅超过3%，银价跌幅超过4%。沃什在讲话中说，物价方面数据令人担忧，多个通胀指标均显示美国通胀率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8月31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最新一期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显示，2026年8月，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为62.3%，同比上升5.3个百分点，环比上升1.2个百分点，库存预警指数位于荣枯线之上。
8月30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

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二手车交易量达83.9万辆，同比增长22%，占整体二手车交易量的8.6%。二手车价格普遍降至新车一半。多地车商反映，消费者购车愈发理性，叠加车源供给充足，新能源二手车热度持续攀升。各地接连出台利好政策优化流通环节，推动行业内部结构调整。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站8月31日消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GB 7258/2026强制性国标，2027年7月1日起实施。重点从以下四个方面更新完善相关技术要求，提升大中型客货车本质安全，规范新能源、智能驾驶等新技术应用安全要求，完善车辆登记管理安全技术要求，增加典型车辆事故安全风险防范技术要求。8月31日，吉利汽车发布公告，于2026年8月31日，因集团雇员根据认股权计划，于2023年4月28日获采纳行使认股权而发行3.15万股普通股股份。8月31日，智源机器人控股子公司蜜蜂科技第20000套 Mego 无本体数据采集设备正式下线，并交付京东使用。同时，公司宣布累计生产超过100万小时高质量无本体数据。据悉，蜜蜂科技累计形成的百万小时无本体数据全部来自开放环境中的真实采集，覆盖22大类场景、1000余个真实环境、50000余类物体以及500余种细分任务。赛迪与中国电子报8月31日联合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形机器人6维力传感器市场调研报告显示，去年中国人形机器人6维力传感器销量首次突破1000颗，市场规模进入1元级体量，国产厂商已占市场主导地位，行业前三厂商合计占据92.8%的市场份额，蓝点触控已超80%市场份额，位居首位。昆维科技与力仪器分别占比9.2%和3.3%。8月31日，韩旭科技发布 UHBM 与 LPU 推理计算架构，试图把大模型推理的思路从继续搬得更快推进到让权重尽量不搬。他把模型权重长期放在 persistent MRAM 持久性磁组随机存取存储器阵列里，并在同一颗 compute memory 待计算检存储裸片内完成矩阵向量运算，系统主要传递规模更小的激活向量。首代 UHBM 架构片内权重读出带宽设计值为每秒24TB， LPU 面向 4B 40亿参数多模态主干 decode 解码，提出超过每秒2000个词源的工程目标。首代完整工程产品已进入流片前收敛，两项指标均带完整硅片与系统验证。8月31日，有消息人士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透露，字节跳动将豆包股价格从6月的14.85美元每股提升至17.02美元每股，并扩大发放规模，允许员工自主调整总包内豆包股的配比。美经记者就此向字节跳动方面求证，截至发稿未获回应。据悉，豆包股是字节跳动面向豆包相关大模型业务设置的虚拟股激励机制，该激励主要覆盖 Seed 大模型豆包业务核心员工，以此绑定 AI 人工智能核心人才，共享业务增长收益。8月31日，滴滴宣布其自动驾驶新一代 Robotaxi R2 近期正式开启无人载客测试服务。新车在自动驾驶性能和座舱体验上全面升级，用户在北京、广州部分示范区域内可体验全新智能出行服务。8月31日，新氧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该集团实现总收入5.1亿元，同比增长33%，归母净亏损为2270万元，相比去年同期的3600万元收窄约37.0%。截至6月末，诊所网络覆盖全国18座城市，门店总数达65家。第二季度，新氧51家门店实现正向现金流，47家门店实现店端盈利，连锁业务毛利率同比提升3.8个百分点至28.1%。
8月31日，巨人网络完成大宗交易，合计成交475.2万股，成交总金额1.22亿元，占当日个股总成交额的6.7%，成交价格均为25.64元，相对当日收盘价折价6.59%。8月31日消息，游戏发行商 HR Interactive 对外宣布，原定今年夏末发售的《007：初露锋芒》Switch 两版再次延期，具体发售时间待定。该作 PC、PS5、Xbox 平台版本已经完成发售 ，Switch 二版本因优化打磨需要进一步拉长周期，上市计划另行通知。8月31日 ，VR 游戏开发商 Scale Games 对外确认启动裁员，系该公司成立20多年来首次大规模人员调整。本次裁员覆盖市场营销、美术、设计、视觉特效等多个核心业务部门，其代表作为爆款社交 VR 游戏 Among Us VR。华泰证券研报表示，进入2026年，险资对于股息和红利策略的认识越来越清晰和坚定。上半年即便在科技股大涨的背景下，上市保险公司仍然坚定加仓了红利股，增配金额达到2885亿元，占总投资资产比例达到6.3%。二级权益股票加基金的总仓位在上半年亦小幅上升至19.4%，达到历史新高，显示保险行业积极推动资金进入资本市场。招商证券研报表示，融资环境持续向好，为创新药研发投入提供持续资金保障。2026年1到8月，全球医药投融资明显回暖，全球药品一二级融资金额合计538亿美元，同比增长72%，约为2025年全年的92%。国内上半年 BD 金额与 license out 出海金额亦有望创新高。2026年以来，一级融资金额同比明显改善。ZXO 板块景气度明确上行。中信建投指出，总体看，全球 AI 资本开支仍处于强劲上行周期。Minimax 商业化进程明显加速，2026年上半年实现收入约1.17亿美元，同比增长283.1%，其中二季度收入环比增长81.8%，进入三季度后增长进一步提速，七月 token 消耗量已达到一月的20倍，八月 R 突破8亿美元。该机构认为 Minimax Token 调用量与 R 同步高速增长，反映国产大模型正从模型能力提升加速迈向规模化商业变现。随着 Agent 等高 Token 消耗场景渗透率提升，有望进一步拉动推理侧算力需求。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恒瑞医药8月31日消息，近日，恒瑞医药子公司自主研发的以 HER2 为靶点的抗体药物偶联物瑞康曲妥珠单抗 SHRA1811 用于 HER2 阳性复发或转移性乳腺癌一线治疗的关键三期临床研究预设期中分析显示，两个试验组均达到主要终点 PFS 与标准治疗相比，显示出统计学显著且具有临床意义的改善。该研究结果表明，瑞康曲妥珠单抗联合或不联合帕妥珠单抗对比多西他赛联合曲妥珠单抗帕妥珠单抗 THP 方案均可显著延长一线患者无进展生存期 PFS。 公司近期将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递交上市前沟通交流申请。8月31日，石药创新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巨石生物已于近日启动 Cy2092 注射液一期临床试验。 Cy2092 是一款胰电素受体激动剂，通过优化激动活性及脂肪酸修饰，有望在具备可控耐受性的同时提高疗效，并带来持久的减重获益。该产品于2026年8月收到国家药监局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本次一期临床试验旨在评价其在健康参与者中单次给药的安全性、耐受性、药代动力学和药效学，有望为肥胖患者体重管理及二型糖尿病成人患者血糖控制带来临床获益。目前试验已在中国启动，参与者招募和筛选工作正积极推进。
8月31日，利诺药包公告称，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发行境外上市股份 H 股，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的议案，旨在深化国际化战略布局，优化资本结构。本次发行上市尚需。

取得证监会、香港联交所等监管机构备案批准，具体细节未最终确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9月1日，全球在线时尚平台 Shine 在香港联交所挂牌，股票代码为00625。香港交易所确认，上市当日同步推出 Shine 期权，并将其纳入可卖空指定证券。按照此前披露及媒体报道，Shine 此次 IPO 预计募资约17亿美元，对应估值约265亿美元。2026年暑期，亲子游持续火热，慢充式旅行成为家庭出游新趋势。上海乐高乐园迎来开园后第二个暑期，客流同比稳步上涨，亲子家庭占比超80%。乐园客源持续向外辐射，长三角之外多省游客增长明显，外籍游客同比增长近2.5倍。乐园加酒店过夜度假受追捧，8月酒店多数时段满房。乐高玩乐节吸引70万人次体验，各类戏水、拼搭活动、主题餐饮与纪念周边销量亮眼。依托便捷交通与丰富沉浸式活动，乐园持续巩固亲子度假目的地地位。8月31日，去哪儿旅行发布2026年暑期出游数据。暑期购买人生第一张机票的旅客中，目的地选择三线及以下小机场城市的人数同比增长26%。丽水、毕节、六盘水、德令哈、大同等避暑城市机票量同比增幅均在80%以上。随着暑期节，世源机器人控股子公司蜜蜂科技第20000套 Mego 无本体数据采集设备正式下线，并交付京东使用。同时，公司宣布，蜜蜂科技累计形成的100万小时无本体数据，全部来自开放环境中的真实采集，覆盖22大类场景、1万余个真实环境、50000余类物体以及500余种细分任务。赛迪与中国电子报8月31日联合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六维力传感器市场调研报告显示，去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六维力传感器销量首次突破1万颗，市场规模进入亿元级体量，国产厂商已占市场主导地位，行业前三厂商合计占据92.8%的市场份额，蓝点触控已超80%市场份额位居首位。昆维科技与力仪器分别占比9.2%和3.3%。8月31日，韩旭科技发布 UHBM 与 LPU 推理计算架构，试图把大模型推理的思路从继续搬得更快推进到让权重尽量不搬。他把模型权重长期放在 persistent MRAM 持久性磁组随机存取存储器阵列里，并在同一颗 compute memory。DIA 计算减存储裸片内完成矩阵向量运算，系统主要传递规模更小的激活向量。首代 UHBM 架构片内权重读出带宽设计值为每秒 24TB， LPU 面向 4B 40亿参数，多模态主干 decode 解码提出超过每秒2000个词源的工程目标。首代完整工程产品已进入流片前收敛，两项指标均待完整硅片与系统验证。8月31日，有消息人士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透露，字节跳动将豆包股价格从6月的14.85美元每股提升至17.02美元每股，并扩大发放规模，允许员工自主调整总包内豆包股的配比。美经记者就此向字节跳动方面求证，截至发稿未获回应。据悉，豆包股是字节跳动面向豆包相关大模型业务设置的虚拟股激励机制，该激励主要覆盖 Seed 大模型豆包业务核心员工，以此绑定 AI 人工智能核心人才，共享业务增长收益。8月31日，滴滴宣布其自动驾驶新一代 Robotaxi R2 近期正式开启无人载客测试服务。新车在自动驾驶性能和座舱体验上全面升级，用户在北京、广州部分示范区域内可体验全新智能出行服务。8月31日，新氧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该集团实现总收入5.1亿元，同比增长33%，归母净亏损为2270万元，相比去年同期的3600万元收窄约37.0%。截至6月末，诊所网络覆盖全国18座城市，门店总数达65家。第二季度，新氧51家。

门店实现正向现金流，47家门店实现店端盈利，连锁业务毛利率同比提升3.8个百分点至28.1%。8月31日，巨人网络完成大宗交易，合计成交475.2万股，成交总金额1.22亿元，占当日个股总成交额的6.7%，成交价格均为25.64元，相对当日收盘价折价6.59%。8月31日消息，游戏发行商 HR Interactive 对外宣布，原定今年夏末发售的007初露锋芒 Switch 两版再次延期。具体发售时间待定，该作 PC、PS5、Xbox 平台版本已经完成发售， Switch 2版本因优化打磨需要进一步拉长周期，上市计划另行通知。8月31日 ,VR 游戏开发商 Scale Games 对外确认启动裁员，系该公司成立20多年来首次大规模人员调整。本次裁员覆盖市场营销、美术、设计、视觉特效等多个核心业务部门，其代表作为爆款社交 VR 游戏 Among Us VR。华泰证券研报表示，进入2026年，险资对于股息和红利策略的认识越来越清晰和坚定。上半年即便在科技股大涨的背景下，上市保险公司仍然坚定加仓了红利股，增配金额达到2885亿元，占总投资资产比例达到6.3%。二级权益股票加基金的总仓位在上半年亦小幅上升至19.4%，达到历史新高，显示保险行业积极推动资金进入资本市场。招商证券研报表示，融资环境持续向好，为创新药研发投入提供持续资金保障。2026年1到8月，全球医药投融资明显回暖，全球药品一二级融资金额合计538亿美元，同比增长72%，约为2025年全年的92%。国内上半年 BD 金额与 license out 出海金额亦有望创新高，2026年以来一级融资金额同比明显改善。 CXO 板块景气度明确上行，中信建投指出，总体看全球 AI 资本开支仍处于强劲上行周期， Minimax 商业化进程明显加速，2026年上半年实现收入约 1.17 亿美元，同比增长 283.1%，其中二季度收入环比增长81.8%，进入三季度后增长进一步提速，7月 token 消耗量已达到1月的20倍，8月 R 突破8亿美元。该机构认为 Minimax token 调用量与 R 同步高速增长，反映国产大模型正从模型能力提升加速迈向规模化商业变现。随着 Agent 等高 token 消耗场景渗透率提升，有望进一步拉动推理侧算力需求。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恒瑞医药8月31日消息，近日恒瑞医药子公司自主研发的以 HER2 为靶点的抗体药物偶联物瑞康曲妥珠单抗 SHRA1811 用于 HER2 阳性复发或转移性乳腺癌一线治疗的关键三期临床研究预设期中分析显示，两个试验组均达到主要终点 PFS 与标准治疗相比，显示出统计学显著且具有临床意义的改善。该研究结果表明，瑞康曲妥珠单抗联合或不联合帕妥珠单抗对比多西他赛联合曲妥珠单抗帕妥珠单抗 THP 方案，均可显著延长一线患者无进展生存期 PFS。公司近期将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递交上市前沟通交流申请。8月31日，石药创新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巨石生物已于近日启动 CY2092 注射液一期临床试验。 CY2092 是一款胰电素受体激动剂，通过优化激动活性及脂肪酸修饰，有望在具备可控耐受性的同时提高疗效，并带来持久的减重获益。该产品于2026年8月收到国家药监局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本次一期临床试验旨在评价其在健康参与者中单次给药的安全性、耐受性、药代动力学和药效学，有望为肥胖患者体重管理及二型糖尿病成人患者血糖控制带来临床获益。目前试验已在中国启动，参与者招募和筛选工作正积极推进。8月31日，利诺药包公告称，

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发行境外上市股份 H 股，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的议案，旨在深化国际化战略布局，优化资本结构。本次发行上市尚需取得证监会8月31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最新一期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显示，2026年8月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为62.3%，同比上升5.3个百分点，环比上升1.2个百分点，库存预警指数位于荣枯线之上。8月30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二手车交易量达83.9万辆，同比增长22%，占整体二手车交易量的8.6%，二手车价格普遍降至新车一半。多地车商反映，消费者购车愈发理性，叠加车源供给充足，新能源二手车热度持续攀升。各地接连出台利好政策，优化流通环节，推动行业内部结构调整。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站8月31日消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GB 7258/2026强制性国标，2027年7月1日起实施。重点从以下四个方面更新完善相关技术要求，提升大中型客货车本质安全，规范新能源、智能驾驶等新技术应用安全要求，完善车辆登记管理安全技术要求，增加典型车辆事故安全风险防范技术要求。8月31日吉利汽车发布公告，于2026年8月31日因集团雇员根据认股权计划，于2023年4月28日获采纳行使认股权而发行3.15万股普通股股份。8月31日智源机器人控股子公司蜜蜂科技第20000套 Mego 无本体数据采集设备正式下线，并交付京东使用。同时，公司宣布累计生产超过100万小时高质量无本体数据。据悉，蜜蜂科技累计形成的100万小时无本体数据全部来自开放环境中的真实采集，覆盖22大类场景、1000余个真实环境、50000余类物体以及500余种细分任务。赛迪与中国电子报8月31日联合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六维力传感器市场调研报告显示，去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六维力传感器销量首次突破1000颗，市场规模进入亿元级体量，国产厂商已占市场主导地位，行业前三厂商合计占据92.8%的市场份额，蓝点触控已超80%市场份额位居首位，昆维科技与力仪器分别占比9.2%和3.3%。8月31日韩旭科技发布 UHBM 与 LPU 推理计算架构，试图把大模型推理的思路从继续搬得更快推进到让权重尽量不搬。他把模型权重长期放在 persistent MRAM 持久性磁组随机存取存储器阵列里，并在同一颗 compute memory DIA 计算减存储裸片内完成矩阵向量运算，系统主要传递规模更小的激活向量。首代 UHBM 架构片内权重读出带宽设计值为每秒24TB， LPU 面向 4B40E 参数多模态主干 decode 解码，提出超过每秒2000个词源的工程目标。首代完整工程产品已进入流片前收敛，两项指标均待完整硅片与系统验证。8月31日有消息人士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透露，字节跳动将豆包股价格从6月的14.85美元每股提升至17.02美元每股，并扩大发放规模，允许员工自主调整总包内豆包股的配比。美经记者就此向字节跳动方面求证，截至发稿未获回应。据悉，豆包股是字节跳动面向豆包相关大模型业务设置的虚拟股激励机制，该激励主要覆盖 Seed 大模型豆包业务核心员工，以此绑定 AI 人工智能核心人才，共享业务增长收益。8月31日滴滴宣布其自动驾驶新一代 Robotaxi R2 近期正式开启无人载客测试服务。新车在自动驾驶性能和座舱体验上全面升级，用户在北京、广州部分示范区域内可体验全新智能出行服务。8月31日新氧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该集团实现

总收入5.1亿元，同比增长33%，归母净亏损为2270万元，相比去年同期的3600万元收窄约37.0%。截至6月末，诊所网络覆盖全国18座城市，门店总数达65家。第二季度，新氧51家门店实现正向现金流，47家门店实现店端盈利，连锁业务毛利率同比提升3.8个百分点至28.1%。8月31日，巨人网络完成大宗交易，合计成交475.2万股，成交总金额1.22亿元，占当日个股总成交额的6.7%。成交价格均为25.64元，相对当日收盘价折价6.59%。8月31日消息，游戏发行商 HR Interactive 对外宣布，原定今年夏末发售的《007：初露锋芒》Switch 两版再次延期，具体发售时间待定。该作 PC、PS5、Xbox 平台版本已经完成发售 ，Switch 2版本因优化打磨需要进一步拉长周期，上市计划另行通知。8月31日 ，VR 游戏开发商 Scale Games 对外确认启动裁员，系该公司成立20多年来首次大规模人员调整。本次裁员覆盖市场营销、美术、设计、视觉特效等多个核心业务部门，其代表作为爆款社交 VR 游戏 Among Us VR。华泰证券研报表示，进入2026年，险资对于股息和红利策略的认识越来越清晰和坚定。上半年即便在科技股大涨的背景下，上市保险公司仍然坚定加仓了红利股，增配金额达到2885亿元，占总投资资产比例达到6.3%。二级权益股票加基金的总仓位在上半年亦小幅上升至19.4%，达到历史新高，显示保险行业积极推动资金进入资本市场。招商证券研报表示，融资环境持续向好，为创新药研发投入提供持续资金保障。2026年1到8月，全球医药投融资明显回暖，全球药品1、2级融资金额合计538亿美元，同比增长72%，约为2025年全年的92%。国内上半年 BD 金额与 License Out 出海金额亦有望创新高，2026年以来一级融资家庭占比超80%。乐园客源持续向外辐射，长三角之外多省游客增长明显，外籍游客同比增长近2.5倍。戏水拼搭活动、主题餐饮与纪念周边销量亮眼，依托便捷交通与丰富沉浸式活动，乐园持续巩固亲子度假目的地地位。8月31日，去哪儿旅行发布2026年暑期出游数据。暑期购买人生第一张机票的旅客中，目的地选择3线及以下小机场城市的人数同比增长26%。丽水、毕节、六盘水、德令哈、大同等避暑城市机票量同比增幅均在80%以上。随着暑期结束，9月首周机票均价较暑期高峰回落35%，较国庆节首日便宜约50%。部分航线含机件燃油费价格已跌破300元。8月28日，9毛9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上半年公司实现收入23.91亿元，同比下降13.2%，期间溢利7824.3万元，同比增长33.2%。报告期内，集团仅新开4家餐厅，同时关闭42家门店，截至6月底共有606家餐厅。公司表示，主品牌大规模主动闭店阶段已基本告一段落。8月31日，央行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5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为1.40%，投标量为50亿元，中标量为50亿元。同时开展了447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因有3400亿元7天期逆回购和333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当日实现净回笼2210亿元。8月31日 ，A 股银行板块拉升，中国银行、中信银行盘中续创历史新高。收盘来看，中国银行、北京银行、齐鲁银行、邮储银行涨幅均超3%，中信银行收涨1.49%。据央视新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

沃什28日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举行的年度经济研讨会上发表鹰派讲话。当天，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黄金期价跌幅超过3%，银价跌幅超过4%。沃什在讲话中说，物价方面数据令人担忧，多个通胀指标均显示美国通胀率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8月31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最新一期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显示，2026年8月，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为62.3%，同比上升5.3个百分点，环比上升1.2个百分点，库存预警指数位于荣枯线之上。8月30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二手车交易量达83.9万辆，同比增长22%，占整体二手车交易量的8.6%。二手车价格普遍降至新车一半。多地车商反映，消费者购车愈发理性，叠加车源供给充足，新能源二手车热度持续攀升。各地接连出台利好政策优化流通环节，推动行业内部结构调整。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站8月31日消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GB 7258/2026强制性国标，2027年7月1日起实施。重点从以下四个方面更新完善相关技术要求，提升大中型客货车本质安全，规范新能源、智能驾驶等新技术应用安全要求，完善车辆登记管理安全技术要求，增加典型车辆事故安全风险防范技术要求。8月31日，吉利汽车发布公告，于2026年8月31日，因集团雇员根据认股权计划，于2023年4月28日获采纳行使认股权而发行3.15万股普通股股份。8月31日，智源机器人控股子公司蜜蜂科技第20000套 Mego 无本体数据采集设备正式下线，并交付京东使用。同时，公司宣布累计生产超过100万小时高质量无本体数据。据悉，蜜蜂科技累计形成的100万小时无本体数据全部来自开放环境中的真实采集，覆盖22大类场景、1000余个真实环境、50000余类物体以及500余种细分任务。赛迪与中国电子报8月31日联合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六维力传感器市场调研报告显示，去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六维力传感器销量首次突破1000颗。市场规模进入亿元级体量，国产厂商已占市场主导地位，行业前三厂商合计占据92.8%的市场份额，蓝点触控以超80%市场份额位居首位，昆维科技与力仪器分别占比9.2%和3.3%。8月31日，韩旭科技发布 UHBM 与 LPU 推理计算架构，试图把大模型推理的思路从继续搬得更快推进到让权重尽量不搬。他把模型权重长期放在 persistent MRAM 持久性磁组随机存取存储器阵列里，并在同一颗 compute memory DIA 计算检存储裸片内完成矩阵向量运算，系统主要传递规模更小的激活向量。首代 UHBM 架构片内权重读出带宽设计值为每秒 24TB。LPU 面向 4B 40亿参数多模态主干 decode 解码，提出超过每秒2000个词源的工程目标。首代完整工程产品已进入流片前收敛，两项指标均待完整硅片与系统验证。8月31日，有消息人士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透露，字节跳动将豆包股价格从6月的14.85美元每股提升至17.02美元每股，并扩大发放规模，允许员工自主调整总包内豆包股的配比。美经记者就此向字节跳动方面求证，截至发稿未获回应。据悉，豆包股是字节跳动面向豆包相关大模型业务设置的虚拟股激励机制，该激励主要覆盖 Seed 大模型豆包业务核心员工，以此绑定 AI 人工智能核心人才，共享业务增长收益。8月31日，滴滴宣布其自动驾驶新一代 Robotaxi R2 近期正式开启无人载客测试服务，
新车在自动驾驶性能和座舱体验上全面升级，用户在北京、广州部分示范区域内可体验全新智能出行服务。8月31日，新氧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该集团实现总收入5.1亿元，同比增长33%，归母净亏损为2270万元，相比去年同期的3600万元收窄约37.0%。截至6月末，诊所网络覆盖全国18座城市，门店总数达65家。第二季度，新氧51家门店实现正向现金流，47家门店实现店端盈利，连锁业务毛利率同比提升3.8个百分点至28.1%。8月31日，巨人网络完成大宗交易，合计成交475.2万股，成交总金额1.22亿元，占当日个股总成交额的6.7%，成交价格均为25.64元，相对当日收盘价折价6.59%。8月31日消息，游戏发行商 HR Interactive 对外宣布，原定今年夏末发售的007初露锋芒 Switch 两版再次延期。具体发售时间待定，该作 PC、PS5、Xbox 平台版本已经完成发售， Switch 2版本因优化打磨需要进一步拉长周期，上市计划另行通知。8月31日， VR 游戏开发商 Scale Games 对外确认启动裁员，系该公司成立20多年来首次大规模人员调整。本次裁员覆盖市场营销、美术、设计、视觉特效等多个核心业务部门，其代表作为爆款社交 VR 游戏 Among Us VR。华泰证券研报表示，进入2026年，险资对于股息和红利策略的认识越来越清晰和坚定。上半年，即便在科技股大涨的背景下，上市保险公司仍然坚定加仓了红利股，增配金额达到2885亿元，占总投资资产比例达到6.3%。二级权益股票加基金的总仓位在上半年亦小幅上升至19.4%，达到历史新高，显示保险行业积极推动资金进入资本市场。招商证券研报表示，融资环境持续向好，为创新药研发投入提供持续资金保障。2026年1到8月，全球医药投融资明显回暖，全球药品一二级融资金额合计538亿美元，同比增长72%，约为2025年全年的92%。国内上半年 BD 金额与 license out 出海金额亦有望创新高，2026年以来一级融资金额同比明显改善。 ZXO 板块景气度明确上行，中信建投指出，总体看全球 AI 资本开支仍处于强劲上行周期， Minimax 商业化进程明显加速，2026年上半年实现收入约1.17亿美元，同比增长283.1%，其中二季度收入环比增长81.8%，进入三季度后增长进一步提速，七月 token 消耗量已达到1月的20倍，8月 R 突破8亿美元。该机构认为 ，Minimax token 调用量与 R 同步高速增长，反映国产大模型正从模型能力提升加速迈向规模化商业变现。随着 agent 等高 token 消耗场景渗透率提升，有望进一步拉动推理侧算力需求。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恒瑞医药8月31日消息，近日恒瑞医药子公司自主研发的以 HER2 为靶点的抗体药物偶联物瑞康曲妥珠单抗 SHRA1811 用于 HER2 阳性复发或转移性乳腺癌一线治疗的关键三期临床研究预设期中分析显示，两个试验组均达到主要终点 PFS 与标准治疗相比显示出统计学显著且具有临床意义的改善。该研究结果表明，瑞康曲妥珠单抗联合或不联合帕妥珠单抗对比多西他赛联合曲妥珠单抗帕妥珠单抗 THP 方案均可显著延长一线患者无进展生存期 PFS。公司近期将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递交上市前沟通交流申请。8月31日，石药创新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巨石生物已于近日启动 Cy2092 注射液1期临床试验。
32092是一款胰电素受体激动剂，通过优化激动活性及脂肪酸修饰，有望在具备可控耐受性的同时提高疗效，并带来持久的减重获益。该产品于2026年8月收到国家药监局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本次一期临床试验旨在评价其在健康参与者中单次给药的安全性、耐受性。药代动力学和药效学有望为肥胖患者体重管理及二型糖尿病成人患者血糖控制带来临床获益。目前试验已在中国启动，参与者招募和筛选工作正积极推进。8月31日，利诺药包公告称，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发行境外上市股份 H 股，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的议案，旨在深化国际化战略布局，优化资本结构。本次发行上市尚需取得证监会、香港联交所等监管机构备案批准，具体细节未最终确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9月1日，全球在线时尚平台 Shine 在香港联交所挂牌，股票代码为00625。香港交易所确认，上市当日同步推出 Shine 期权，并将其纳入可卖空指定证券。按照此前披露及媒体报道 ，Shine 此次 IPO 预计募资约17亿美元，对应估值约265亿美元。2026年暑期，亲子游持续火热，慢充式旅行成为家庭出游新趋势。上海乐高乐园迎来开园后第二个暑期，客流同比稳步上涨，亲子家庭占比超80%。乐园客源持续向外辐射，长三角之外多省游客增长明显，外籍游客同比增长近2.5倍。乐园加酒店过夜度价受追捧，8月酒店多数时段满房。乐高玩乐节吸引70万人次体验，各类戏水、拼搭活动、主题餐饮与纪念周边销量亮眼。依托便捷交通与丰富沉浸式活动，乐园持续巩固亲子度假目的地地位。8月31日，去哪儿旅行发布2026年暑期出游数据。暑期购买人生第一张机票的旅客中，目的地选择三线及以下小机场城市的人数同比增长26%。丽水、毕节、六盘水、德令哈、大同等避暑城市机票量同比增幅均在80%以上。随着暑期结束，9月首周机票均价较暑期高峰回落35%，较国庆节首日便宜约50%。部分航线含机件燃油费价格已跌破300元。8月28日，9毛9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上半年公司实现收入23.91亿元，同比下降13.2%，期间溢利7824.3万元，同比增长33.2%。报告期内，集团仅新开4家餐厅，同时关闭42家门店，截至6月底，共有606家餐厅。公司表示，主品牌大规模主动闭店阶段已基本告一段落。8月31日，央行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5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为1.40%，投标量为50亿元，中标量为50亿元，同时开展了447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因有3400亿元7天期逆回购和333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当日实现净回笼2210亿元。8月31日 ，A 股银行板块拉升，中国银行、中信银行盘中续创历史新高。收盘来看，中国银行、北京银行、齐鲁银行、邮储银行涨幅均超3%，中信银行收涨1.49%。据央视新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28日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举行的年度经济研讨会上发表鹰派讲话。当天，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黄金期价跌幅超过3%，银价跌幅超过4%。沃什在讲话中说，物价方面数据令人担忧，多个通胀指标均显示美国通胀率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8月31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最新一期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显示，2026年8月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为62.3%，
同比上升5.3%，环比上升1.2%，库存预警指数位于荣枯线之上。8月30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二手车交易量达83.9万辆，同比增长22%，占整体二手车交易量的8.6%。二手车价格普遍降至新车一半。多地车商反映，消费者购车愈发理性，叠加车源供给充足，新能源二手车热度持续攀升。各地接连出台利好政策优化流通环节，推动行业内部结构调整。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站8月31日消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GB 7258/2026强制性国标，2027年7月1日起实施。重点从以下四个方面更新完善相关技术要求，提升大中型客货车本质安全，规范新能源、智能驾驶等新技术应用安全要求，完善车辆登记管理安全技术要求，增加典型车辆事故安全风险防范技术要求。8月31日，吉利汽车发布公告，于2026年8月31日因集团雇员根据认股权计划于2023年4月28日获采纳行使认股权而发行3.15万股普通股股份。8月31日，智源机器人控股子公司蜜蜂科技第20000套 Mego 无本体数据采集设备正式下线，并交付京东使用。同时，公司宣布累计生产超过100万小时高质量无本体数据。据悉，蜜蜂科技累计形成的100万小时无本体数据全部来自开放环境中的真实采集，覆盖22大类场景、1000余个真实环境、50000余类物体以及500余种细分任务。赛迪与中国电子报8月31日联合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形机器人6维力传感器市场调研报告显示，去年中国人形机器人6维力传感器销量首次突破1000颗，市场规模进入亿元级体量，国产厂商已占市场主导地位，行业前三厂商合计占据92.8%的市场份额，蓝点触控已超80%市场份额位居首位，昆维科技与力仪器分别占比9.2%和3.3%。8月31日，韩旭科技发布 UHBM 与 LPU 推理计算架构，试图把大模型推理的思路从继续搬得更快推进到让权重尽量不搬。他把模型权重长期放在 persistent MRAM 持久性词组随机存取。

均在80%以上。随着暑期结束，九月首周机票均价较暑期高峰回落35%，较国庆节首日便宜约50%。部分航线含机件燃油费价格已跌破300元。8月28日，9毛9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上半年公司实现收入23.91亿元，同比下降13.2%，期间溢利7824.3万元，同比增长33.2%。报告期内，集团仅新开4家餐厅，同时关闭42家门店，截至6月底共有606家餐厅。公司表示，主品牌大规模主动闭店阶段已基本告一段落。8月31日，央行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5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为1.40%，投标量为50亿元，中标量为50亿元。同时开展了447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因有3400亿元7天期逆回购和333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当日实现净回笼2210亿元。8月31日 ，A 股银行板块拉升，中国银行、中信银行盘中续创历史新高。收盘来看，中国银行、北京银行、齐鲁银行、邮储银行涨幅均超3%，中信银行收涨1.49%。据央视新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28日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举行的年度经济研讨会上发表鹰派讲话。当天，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黄金期价跌幅超过3%，银价跌幅超过4%。沃什在讲话中说，物价方面数据令人担忧，多个通胀指标均显示美国通胀率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8月31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最新一期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显示，2026年8月，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为62.3%，同比上升5.3个百分点，环比上升1.2个百分点，库存预警指数位于荣枯线之上。8月30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二手车交易量达83.9万辆，同比增长22%，占整体二手车交易量的8.6%。二手车价格普遍降至新车一半。多地车商反映，消费者购车愈发理性，叠加车源供给充足，新能源二手车热度持续攀升。各地接连出台利好政策优化流通环节，推动行业内部结构调整。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站8月31日消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GB 7258-2026强制性国标，2027年7月1日起实施。重点从以下四个方面更新完善相关技术要求，提升大中型客货车本质安全，规范新能源、智能驾驶等新技术应用安全要求，完善车辆登记管理安全技术要求，增加典型车辆事故安全风险防范技术要求。8月31日，吉利汽车发布公告，于2026年8月31日，因集团雇员根据认股权计划，于2023年4月28日获采纳行使认股权而发行3.15万股普通股股份。8月31日，智源机器人控股子公司蜜蜂科技第20000套 Mego 无本体数据采集设备正式下线，并交付京东使用。同时，公司宣布累计生产超过100万小时高质量无本体数据。据悉，蜜蜂科技累计形成的100万小时无本体数据全部来自开放环境中的真实采集，覆盖22大类场景、10000余个真实环境、50000余类物体以及500余种细分任务。赛迪与中国电子报8月31日联合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形机器人6维力传感器市场调研报告显示，去年中国人形机器人6维力传感器销量首次突破1万颗。市场规模进入1元级体量，国产厂商已占市场主导地位，行业前三厂商合计占据92.8%的市场份额，蓝点触控已超80%市场份额位居首位，昆维科技与力仪器分别占比9.2%和3.3%。
8月31日，韩旭科技发布 UHBM 与 LPU 推理计算架构，试图把大模型推理的思路从继续般的更快推进到让权重。

尽量不搬。他把模型权重长期放在 persistent MRAM 持久性磁组随机存取存储器阵列里，并在同一颗 compute memory 带计算检存储裸片内完成矩阵向量运算，系统主要传递规模更小的激活向量。首代 UHBM 架构片内权重读出带宽设计值为每秒 24TB， LPU 面向 4B 40亿参数，多模态主干 decode 解码提出超过每秒2000个词源的工程目标。首代完整工程产品已进入流片前收敛，两项指标均带完整硅片与系统验证。8月31日，有消息人士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透露，字节跳动将豆包股价格从6月的 14.85 美元每股提升至 17.02 美元每股，并扩大发放规模，允许员工自主调整总包内豆包股的配比。美经记者就此向字节跳动方面求证，截至发稿未获回应。据悉，豆包股是字节跳动面向豆包相关大模型业务设置的虚拟股激励机制，该激励主要覆盖 Seed 大模型豆包业务核心员工，以此绑定 AI 人工智能核心人才，共享业务增长收益。8月31日，滴滴宣布其自动驾驶新一代 Robotaxi R2 近期正式开启无人载客测试服务。新车在自动驾驶性能和座舱体验上全面升级，用户在北京、广州部分示范区域内可体验全新智能出行服务。8月31日，新氧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该集团实现总收入 5.1 亿元，同比增长 33%， 归母净亏损为2270万元，相比去年同期的3600万元收窄约 37.0%。截至六月末，诊所网络覆盖全国18座城市，门店总数达65家。第二季度，新氧51家门店实现正向现金流，47家门店实现店端盈利，连锁业务毛利率同比提升3.8个百分点至28.1%。8月31日，巨人网络完成大宗交易，合计成交475.2万股，成交总金额1.22亿元，占当日个股总成交额的6.7%，成交价格均为25.64元，相对当日收盘价折价6.59%。8月31日消息，游戏发行商 HR Interactive 对外宣布，原定今年夏末发售的007初露锋芒 Switch 两版再次延期。具体发售时间待定，该作 PC、PS5、Xbox 平台版本已经完成发售， Switch 2版本因优化打磨需要进一步拉长周期，上市计划另行通知。8月31日 ,VR 游戏开发商 Scale Games 对外确认启动裁员，系该公司成立20多年来首次大规模人员调整。本次裁员覆盖市场营销、美术、设计、视觉特效等多个核心业务部门，其代表作为爆款社交 VR 游戏 Among Us VR。华泰证券研报表示，进入2026年，险资对于股息和红利策略的认识越来越清晰和坚定。上半年，即便在科技股大涨的背景下，上市保险公司仍然坚定加仓了红利股，增配金额达到2885亿元，占总投资资产比例达到6.3%。二级权益股票加基金的总仓位在上半年亦小幅上升至19.4%，达到历史新高，显示保险行业积极推动资金进入资本市场。招商证券研报表示，融资环境持续向好，为创新药研发投入提供持续资金保障。2026年1到8月，全球医药投融资明显回暖，全球药品一二级融资金额合计538亿美元，同比增长 72%， 约为2025年全年的 92%。国内上半年 BD 金额与 license out 出海金额亦有望创新高，2026年以来一级融资金额同比明显改善。 ZXO 板块景气度明确上行，中信建投指出，总体看全球 AI 资本开支仍处于强劲上行周期， Minimax 商业化进程明显加速，2026年上半年实现收入约 1.17 亿美元，同比增长 283.1%，其中二季度收入环比增长 81.8%， 进入三季度后增长进一步提速，七月 token 消耗量已达到一月的20倍，八月 R 突破8亿美元。
该机构认为 ，Minimax Token 调用量与 R 同步高速增长，反映国产

大模型正从模型能力提升加速迈向规模化商业变现。随着 Agent 等高 Token 消耗场景渗透率提升，有望进一步拉动推理侧算力需求。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恒瑞医药8月31日消息，近日恒瑞医药子公司自主研发的以 HER2 为靶点的抗体药物偶联物瑞康曲妥珠单抗 SHRA1811 用于 HER2 阳性复发或转移性乳腺癌一线治疗的关键三期临床研究预设期中分析显示，两个试验组均达到主要终点 PFS 与标准治疗相比显示出统计学显著且具有临床意义的改善。该研究结果表明，瑞康曲妥珠单抗联合或不联合帕妥珠单抗对比多西他赛联合曲妥珠单抗帕妥珠单抗 THP 方案均可显著延长一线患者无进展生存期 PFS。 公司近期将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递交上市前沟通交流申请。8月31日，石药创新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巨石生物已于近日启动 Cy2092 注射液一期临床试验。Cy2092 是一款胰电素受体激动剂，通过优化激动活性及脂肪酸修饰，有望在具备可控耐受性的同时提高疗效，并带来持久的减重获益。该产品于2026年8月收到国家药监局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本次一期临床试验旨在评价其在健康参与者中单次给药的安全性、耐受性。药代动力学和药效学有望为肥胖患者体重管理及二型糖尿病成人患者血糖控制带来临床获益。目前试验已在中国启动，参与者招募和筛选工作正积极推进。8月31日，利诺药包公告称，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发行境外上市股份 H 股，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的议案，旨在深化国际化战略布局，优化资本结构。本次发行上市尚需取得证监会、香港联交所等监管机构备案批准，具体细节未最终确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9月1日，全球在线时尚平台 Shine 在香港联交所挂牌，股票代码为00625。香港交易所确认，上市当日同步推出 Shine 期权，并将其纳入可卖空指定证券。按照此前披露及媒体报道， Shine 此次 IPO 预计募资约17亿美元，对应估值约265亿美元。2026年暑期，亲子游持续火热，慢充式旅行成为家庭出游新趋势。上海乐高乐园迎来开园后第二个暑期，客流同比稳步上涨，亲子家庭占比超80%。乐园客源持续向外辐射，长三角之外多省游客增长明显，外籍游客同比增长近2.5倍。乐园加酒店过夜度假受追捧，8月酒店多数时段满房。乐高玩乐节吸引70万人次体验，各类戏水、拼搭活动、主题餐饮与纪念周边销量亮眼。依托便捷交通与丰富沉浸式活动，乐园持续巩固亲子度假目的地地位。8月31日，去哪儿旅行发布2026年暑期出游数据，暑期购买人生第一张机票的旅客中，目的地选择三线及以下小机场城市的人数同比增长 26%。丽水、毕节、六盘水、德令哈、大同等避暑城市机票量同比增幅均在80%以上。随着暑期结束，九月首周机票均价较暑期高峰回落35%，较国庆节首日便宜约50%。部分航线含机件燃油费价格已跌破300元。8月28日，9毛9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上半年公司实现收入23.91亿元，同比下降13.2%，期间溢利7824.3万元，同比增长33.2%。报告期内，集团仅新开4家餐厅，同时关闭42家门店。截至6月底，共有8月31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公布2026年8月份游戏审批信息，共计215款游戏版号，国产版号209个，进口版号6个获批。今年1到8月累计下发游戏版号1362款，国产1319款，进口43款。本次名单里，三期互娱《凡人修仙传》，大道唱。

《天龙八部》《经典永恒》《散报指尖突围》等产品过审，另有12款产品完成版号信息变更，腾讯金蝉产之战获批客户端版本，网易雷火射雕正式更名为千里之路。8月31日，趣糖网络旗下生活模拟产品米姆米姆哈发布停运通知，宣布将于11月30日正式停止运营。该产品于2025年7月公测上线，公测首日登顶 iOS 免费榜 TapTap 热门榜，但商业化不及预期。2025年10月后基本停止大版本更新。此外，趣糖网络创始人郑昼礼此前已入职网易 Eggy 工作室。9月1日消息，韩国开发商 PerlaBiz 为旗下开放世界动作角色扮演大作《红色沙漠》上线网页端云试玩版本。依托 Twitch 与亚马逊 GameLift 串流技术，玩家无需下载客户端，浏览器直接访问即可体验，单次试玩时长20分钟。同时，官方上线《红色沙漠》增强版大型免费更新，扩充剧情过场动画，新增多语种配音，游戏全平台开启8折促销至9月9日。9月1日，努比亚 Navix Ultra 正式获得工信部入网许可，完成从大模型备案到终端入网的完整合规流程，标志着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从概念验证迈向规模化商用。据悉，该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定位量产旗舰，计划于9月上市并开售。9月1日 ，West 宣布近日完成 B 轮和 B 加轮融资，合计约30亿元，由经纬创投领投，完美世界、蓝色光标、鼎晖 VGC、中金资本等联合参投。不到半年时间 ，West 已累计融资约50亿元。West 表示，本轮融资将持续投入 3D 原生模型与数据能力的迭代、训练与推理基础设施的扩建、产品开发与商业化落地的加速。8月31日，智评方宣布，搭载原创类脑架构具身大模型的 AlphaBot 2爱宝机器人已入驻中国香港兰桂坊酒吧，为顾客提供打鸡尾酒与互动服务，标志着香港首个真实开放场景服务机器人落地。该机器人已在真实商业环境中实现合法、合规、可持续的常态化运营。9月1日， 3D 生成大模型公司影谋正式发布世界生成模型 Hyper 3D World Gen。用户上传一张场景图片后，系统可以自动识别其中的主要物体，也可以由用户手动框选生成对象。通过团队自研 CAST 架构， WorldGen 会进一步重建物体之间的位置、尺度、朝向和基础物理关系，生成由多个独立资产组成的 3D 场景。近日，租租车发布的2026国庆自驾出行风向标显示，截至8月31日，今年国庆假期出境自驾需求同比增长30%，北美洲、大洋洲领涨。国内自驾市场稳中有升，出行高峰较往年明显前置。由我国牵头制定的国际标准家用和类似用途机器人性能评估方法，为全球家用机器人行业提供了统一的性能评估框架。该标准涵盖避障、坡度运行、能耗等11项核心测试项目。9月1日，百度首席财务官何海健表示，百度有望很快迎来新的资金活水，参考券商与分析师的一些观点，预计会有10%到15%的增量资金流入。针对百度何时纳入港股通问题，何海健表示，最终决定权在交易所手里，但参照过往案例，南向资金、港股通有可能几天到1周内落地。杭州市金融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征求意见稿近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提到，将争取金融行业人工智能应用试点城市，支持金融机构、金融科技企业开展人工智能加金融底层关键技术前沿技术研发，推动人工智能在金融领域的产业应用。西部矿业9月1日晚间公告，8月26日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公司控股子公司西藏玉龙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吉隆县捐赠1000万元，用于支持当地应急抢险、受灾群众临时安置、受损基础设施修复及后续重建等工作。此次捐赠资金为玉龙铜业自有资金，对公司当期及未来

来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8月31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公布2026年8月份游戏审批信息，共计215款游戏版号，国产版号209个，进口版号6个获批。今年1到8月累计下发游戏版号1362款，国产1319款，进口43款。本次名单里，三七互娱凡人修仙传、大道畅游天龙八部、经典永恒、散爆指尖突围等产品过审，另有12款产品完成版号信息变更，腾讯金铲铲之战获批客户端版本，网易雷火射雕正式更名为千里之路。8月31日，趣糖网络旗下生活模拟产品米姆、米姆哈发布停运通知，宣布将于11月30日正式停止运营。该产品于2025年7月公测上线，公测首日登顶 iOS 免费榜、TapTap 热门榜，但商业化不及预期。2025年10月后基本停止大版本更新。此外，趣糖网络创始人郑昼礼此前已入职网易 Eggy 工作室。9月1日消息，韩国开发商 Perlabiz 为旗下开放世界动作角色扮演大作《红色沙漠》上线网页端云试玩版本。依托 Twitch 与亚马逊 GameLift 串流技术，玩家无需下载客户端，浏览器直接访问即可体验，单次试玩时长20分钟。同时，官方上线红色沙漠增强版大型免费更新，扩充剧情过场动画，新增多语种配音，游戏全平台开启8折促销至9月9日。9月1日，努比亚 Navix Ultra 正式获得工信部入网许可，完成从大模型备案到终端入网的完整合规流程，标志着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从概念验证迈向规模化商用。据悉，该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定位量产旗舰，计划于9月上市并开售。9月1日 ，West 宣布近日完成 B 轮和 B 加轮融资，合计约30亿元，由经纬创投领投，完美世界、蓝色光标、鼎晖 VGC、中金资本等联合参投。不到半年时间 ，West 已累计融资约50亿元。West 表示，本轮融资将持续投入 3D 原生模型与数据能力的迭代、训练与推理基础设施的扩建、产品开发与商业化落地的加速。8月31日，智平方宣布搭载原创类脑架构具身大模型的 AlphaBot 2爱宝机器人已入驻中国香港兰桂坊酒吧，为顾客提供打鸡尾酒与互动服务，标志着香港首个真实开放场景服务机器人落地。该机器人已在真实商业环境中实现合法、合规、可持续的常态化运营。9月1日，3D 生成大模型公司影谋正式发布世界生成模型 Hyper 3D World Gen。用户上传一张场景图片后，系统可以自动识别其中的主要物体，也可以由用户手动框选生成对象。通过团队自研 CAS 架构 ，World Gen 会进一步重建物体之间的位置、尺度、朝向和基础物理关系，生成由多个独立资产组成的 3D 场景。近日，租租车发布的2026国庆自驾出行风向标显示，截至8月31日，今年国庆假期出境自驾需求同比增长30%，北美洲、大洋洲领涨。国内自驾市场稳中有升，出行高峰较往年明显前置。由我国牵头制定的国际标准家用和类似用途机器人性能评估方法，为全球家用机器人行业提供了统一的性能评估框架。该标准涵盖避障、坡度运行、能耗等11项核心测试项目。9月1日，百度首席财务官何海健表示，百度有望很快迎来新的资金活水，参考券商与分析师的一些观点，预计会有10%到15%的增量资金流入。针对百度何时纳入港股通问题，何海健表示，最终决定权在交易所手里，但参照过往案例，南向资金、港股通有可能几天到一周内落地。杭州市金融业发展“15/5”规划征求意见稿近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其中提到，将争取金融行业人工智能应用试点城市，支持金融机构、金融科技企业开展人工智能加金融底层关键技术前沿。

技术研发，推动人工智能在金融领域的产业应用。西部矿业9月1日晚间公告，8月26日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公司控股子公司西藏玉龙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吉隆县捐赠1000万元，用于支持当地应急抢险、受灾群众临时安置、受损基础设施修复及后续重建等工作。此次捐赠资金为玉龙铜业自有资金，对公司当期及未来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 12.86 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的 12.85 亿千瓦。光伏成为我国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在全国发电总装机中占比达到 31.5%。今年1月到7月，全国光伏发电量达到80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5.5%。目前，全球光伏组件产量中，中国制造占据主要份额，未来五年光伏产业投资预计超过2万亿元。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全国政协14届四次会议第00283号提案答复的函，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关于有序推动绿电直联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关于完善价格机制促进新能源发电就近消纳的通知，细化明确绿电直联等就近消纳项目边界、保供责任、经济责任和价格政策。相关政策规范了新能源与用户直联路径，支持绿电制氢及上下游产业通过专线直联实现绿电就近高效消纳，降低绿电制氢成本。9月1日，为推动汽车行业健康有序国际化发展，引导汽车行业企业规范境外竞争行为，加强合规建设，深化汽车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促进全球汽车行业发展进步，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制定了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其中指出，企业可建立以成本为基础、国际市场供求为导向的定价策略，依法依规做好本企业零部件、整车等产品价格合规管理，不为获得不正当竞争优势扰乱市场竞争秩序。9月1日，理想汽车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如果只考虑短期销量，做 SUV 更划算。他表示，轿车和 SUV 现在卖的虽然不错，但家庭用车的终极形态将是 MPV。进入 L3、L4 时代，驾驶属性被弱化，大空间、高舒适性、上下车便利，这些 MPV 的天赋优势会被无限放大。现在把 MPV 做好，本质上是在为未来的产品力提前布局。9月1日，比亚迪半导体宣布推出以玄机 A3 为算力中心的卫星架构 4D 毫米波雷达芯片。此款比亚迪半导体自研 4D 毫米波雷达芯片针对卫星架构设计配置了 MIPI CSI-2 高速接口，兼容多款主流串行加串器 AcerDesk， 可无缝对接多款主流智驾芯片平台。据悉，这款芯片基于28纳米的成熟车规工艺，专为满足汽车市场对高分辨率雷达系统的需求而设计。9月1日，据陕西发布报道，陕西省电动汽车大功率充电设施建设财政补贴方案已于日前印发。该方案提出，通过省级产业类统筹资金，对2026年至2027年期间在陕西履行备案、投资建设、竣工验收并投入商业运行全过程的公共大功率充电设施建设项目，含充换电厂站配套大功率充电设施给予补贴。人民银行9月1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5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359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公开市场有447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另有3860亿元七天逆回购到期，实现净回笼4690亿元。九月一日，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中信银行、成都银行、江苏银行、青岛银行七家银行于 A 股盘中股价创历史新高。9月1日，受美元走强及利率预期变化影响，国际贵金属价格同步回落。
现货白银跌破65美元每盎司，日内跌2.33%，创8月19日以来新低。现货黄金跌1.66%，报4375.23美元每盎司。8月31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公布2026年8月份游戏审批信息，共计215款游戏版号，国产版号209个，进口版号6个获批。今年1到8月累计下发游戏版号1362款，国产1319款，进口43款。本次名单里，三七互娱《凡人修仙传》、《大道》畅游《天龙八部》、《经典永恒》、《散报指尖突围》等产品过审，另有12款产品完成版号信息变更。腾讯《金铲铲之战》获批客户端版本，网易《雷火射雕》正式更名为《千里之路》。8月31日，趣糖网络旗下生活模拟产品米姆、米姆哈发布停运通知，宣布将于11月30日正式停止运营。该产品于2025年7月公测上线，公测首日登顶 iOS 免费榜、TapTap 热门榜，但商业化不及预期。2025年10月后基本停止大版本更新。此外，趣糖网络创始人郑昼礼此前已入职网易 Eggy 工作室。9月1日消息，韩国开发商 PerlaBiz 为旗下开放世界动作角色扮演大作《红色沙漠》上线网页端云试玩版本。依托 Twitch 与亚马逊 GameLift 串流技术，玩家无需下载客户端，浏览器直接访问即可体验，单次试玩时长20分钟。同时，官方上线《红色沙漠》增强版大型免费更新，扩充剧情过场动画，新增多语种配音，游戏全平台开启8折促销至9月9日。9月1日，努比亚 Navix Ultra 正式获得工信部入网许可，完成从大模型备案到终端入网的完整合规流程，标志着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从概念验证迈向规模化商用。据悉，该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定位量产旗舰，计划于9月上市并开售。9月1日 ，West 宣布近日完成 B 轮和 B 加轮融资，合计约30亿元，由经纬创投领投，完美世界、蓝色光标、鼎晖 VGC、中金资本等联合参投。不到半年时间 ，West 已累计融资约50亿元。West 表示，本轮融资将持续投入 3D 原生模型与数据能力的迭代、训练与推理基础设施的扩建、产品开发与商业化落地的加速。8月31日，智平方宣布，搭载原创类脑架构具身大模型的 AlphaBot 2爱宝机器人已入驻中国香港兰桂坊酒吧，为顾客提供打鸡尾酒与互动服务，标志着香港首个真实开放场景服务机器人落地。该机器人已在真实商业环境中实现合法、合规、可持续的常态化运营。9月1日，3D 生成大模型公司影谋正式发布世界生成模型 Hyper 3D World Gen。用户上传一张场景图片后，系统可以自动识别其中的主要物体，也可以由用户手动框选生成对象。通过团队自研 CAS 的架构， World Gen 会进一步重建物体之间的位置、尺度、朝向和基础物理关系，生成由多个独立资产组成的 3D 场景。近日，租租车发布的2026国庆自驾出行风向标显示，截至8月31日，今年国庆假期出境自驾需求同比增长30%，北美洲、大洋洲领涨。国内自驾市场稳中有升，出行高峰较往年明显前置。由我国牵头制定的国际标准家用和类似用途机器人性能评估方法，为全球家用机器人行业提供了统一的性能评估框架。该标准涵盖避障、坡度运行、能耗等11项核心测试项目。9月1日，百度首席财务官何海健表示，百度有望很快迎来新的资金活水，参考券商与分析师的一些观点，预计会有10%到15%的增量资金流入。针对百度何时纳入港股通问题，何海健表示，最终决定权在交易所手里，但参照过往案例，南向资金、港股通有可能几天到1周内落地。杭州市金融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征求意见稿近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其中提到将争取金融行业人工智能应用试点城市，支持金融机构、金融科技企业开展人工智能加金融底层关键技术前沿技术研发，推动人工智能在金融领域的产业应用。西部矿业9月1日晚间公告，8月26日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公司控股子公司西藏玉龙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吉隆县捐赠1000万元，用于支持当地应急抢险、受灾群众临时安置、受损基础设施修复及后续重建等工作。此次捐赠资金为玉龙铜业自有资金，对公司当期及未来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 12.86 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的 12.85 亿千瓦。光伏成为我国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在全国发电总装机中占比达到 31.5%。今年1月到7月，全国光伏发电量达到80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5.5%。目前全球光伏组件产量中，中国制造占据主要份额，未来五年光伏产业投资预计超过2万亿元。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全国政协14届四次会议第00283号提案答复的函，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关于有序推动绿电直联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关于完善价格机制促进新能源发电就近消纳的通知，细化明确绿电直联等就近消纳项目边界、保供责任、经济责任和价格政策。相关政策规范了新能源与用户直联路径，支持绿电制氢及上下游产业。

作中，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会同有关部门，依法查处了两起涉中医药网络违规营销宣传问题。一是香港大药房网店违规营销案，多家以香港大药房名义开设的网店销售透骨膏、无尸丸等产品，在直播营销中涉嫌虚假宣传。二是百万粉丝医生违规推荐处方药案，有网络爆料称部分医务人员以健康科普名义借网络平台违规推荐处方药排毒清脂颗粒。经查，该事件涉及多个省份的22个医疗机构，27名医生违规推荐处方药排毒清脂颗粒情况基本属实。9月1日，先生药业旗下抗肿瘤创新药公司先生在明宣布，已与罗氏 Roche 签署独家授权许可协议。就先生在明对多种 B 细胞相关疾病具有治疗潜力的 CD79-AKA-H9、CD33 特异性抗体 SIM0660 达成全球开发和商业化合作。根据协议条款，罗氏将获得 SIM0660 在全球范围内的独家开发、生产与商业化权益。先生在明将有资格收取最高可达15.30亿美元的总交易付款，其中包括7500万美元首付款。基于未来净销售额，先生在明亦可能有权收取最高至双位数的分级特许权使用费。截至目前，先生药业已完成6项对外授权，潜在总交易金额超61亿美元。9月1日，食药创新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巨石生物开发的 SIS6010 被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纳入突破性治疗品种名单，拟定适应症为经免疫和韩博化疗治疗失败的复发或转移性头颈鳞癌患者。SIS6010 为靶向 IFR 的抗体偶联药物，目前该适应症的关键3期临床试验正在开展。此前 SIS6010 已获2项突破性治疗认定，分别用于 IGFR 突变阳性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和晚期食管鳞癌。9月1日，百奥泰公告称，战先红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其辞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同意，在聘任新财务总监之前，公司暂由董事长、总经理 Li Shengfeng 代为

和基础物理关系，生成由多个独立资产组成的 3D 场景。近日，租租车发布的2026国庆自驾出行风向标显示，截至8月31日，今年国庆假期出境自驾需求同比增长30%，北美洲、大洋洲领涨。国内自驾市场稳中有升，出行高峰较往年明显前置。由我国牵头制定的国际标准家用和类似用途机器人性能评估方法，为全球家用机器人行业提供了统一的性能评估框架。该标准涵盖避障、坡度运行、能耗等11项核心测试项目。9月1日，百度首席财务官何海健表示，百度有望很快迎来新的资金活水，参考券商与分析师的一些观点，预计会有 10% 到 15% 的增量资金流入。针对百度何时纳入港股通问题，何海健表示，最终决定权在交易所手里，但参照过往案例，南向资金、港股通有可能几天到一周内落地。杭州市金融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征求意见稿近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提到，将争取金融行业人工智能应用试点城市，支持金融机构、金融科技企业开展人工智能加金融底层关键技术、前沿技术研发，推动人工智能在金融领域的产业应用。西部矿业9月1日晚间公告，8月26日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公司控股子公司西藏玉龙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吉隆县捐赠1000万元，用于支持当地应急抢险、受灾群众临时安置、受损基础设施修复及后续重建等工作。此次捐赠资金为玉龙铜业自有资金，对公司当期及未来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的12.85亿千瓦。光伏成为我国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在全国发电总装机中占比达到 31.5%。今年1月到7月，全国光伏发电量达到80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5.5%。目前，全球光伏组件产量中，中国制造占据主要份额。未来5年，光伏产业投资预计超过2万亿元。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全国政协14届四次会议第00283号提案答复的函，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关于有序推动绿电直联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关于完善价格机制促进新能源发电就近消纳的通知。细化明确绿电直联等就近消纳项目边界、保供责任、经济责任和价格政策。相关政策规范了新能源与用户直联路径，支持绿电制氢及上下游产业通过专线直联实现绿电就近高效消纳，降低绿电制氢成本。9月1日，为推动汽车行业健康有序国际化发展，引导汽车行业企业规范境外竞争行为，加强合规建设，深化汽车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促进全球汽车行业发展进步，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制定了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其中指出，企业可建立以成本为基础、国际市场供求为导向的定价策略，依法依规做好本企业零部件、整车等产品价格合规管理，不为获得不正当竞争优势扰乱市场竞争秩序。9月1日，理想汽车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如果只考虑短期销量，做 SUV 更划算。他表示，轿车和 SUV 现在卖的虽然不错，但家庭用车的终极形态将是 MPV。进入 L3、L4 时代，驾驶属性被弱化，大空间、高舒适性、上下车便利，这些 MPV 的天赋优势会被无限放大。现在把 MPV 做好，本质上是在为未来的产品力提前布局。9月1日，比亚迪半导体宣布推出以玄机 A3 为算力中心的卫星架构 4D 毫米波雷达芯片。此款比亚迪半导体自研 4D 毫米波雷达芯片针对卫星架构设计配置了 MIPI CSI 2高速接口，兼容多款主流串型加串器 AtherDesk， 可无缝对接多款主流智驾芯片平台。
据悉，这款芯片基于28纳米的成熟车规工

工艺，专为满足汽车市场对高分辨率雷达系统的需求而设计。9月1日，据陕西发布报道，陕西省电动汽车大功率充电设施建设财政补贴方案已于日前印发。该方案提出，通过省级产业类统筹资金，对2026年至2027年期间在陕西旅行备案、投资建设、竣工验收并投入商业运行全过程的公共大功率充电设施建设项目，含充换电场站配套大功率充电设施给予补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通报称，近期在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中，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会同有关部门，依法查处了两起涉中医药网络违规营销宣传问题，一是香港大药房网店违规营销案，多家以香港大药房名义开设的网店销售透骨膏、无尸丸等产品，在直播营销中涉嫌虚假宣传。二是百万粉丝医生违规推荐处方药案，有网络爆料称部分医务人员以健康科普名义借网络平台违规推荐处方药排毒清脂颗粒。经查，该事件涉及多个省份的22个医疗机构，27名医生违规推荐处方药排毒清脂颗粒情况基本属实。9月1日，先生药业旗下抗肿瘤创新药公司先生在明宣布，已与罗氏 Roche 签署独家授权许可协议。就先生在明对多种 B 细胞相关疾病具有治疗潜力的 CD79 AKA19 CD33 特异性抗体 SIM0660 达成全球开发和商业化合作。根据协议条款，罗氏将获得 SIM0660 在全球范围内的独家开发、生产与商业化权益。先生在明将有资格收取最高可达15.30亿美元的总交易付款，其中包括7500万美元首付款。基于未来净销售额，先生在明亦可能有权收取最高至双位数的分级特许权使用费。截至目前，先生药业已完成6项对外授权，潜在总交易金额超61亿美元。9月1日，食药创新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巨石生物开发的 SIS6010 被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纳入突破性治疗品种名单，拟定适应症为经免疫和韩博化疗治疗失败的复发或转移性头颈鳞癌患者。SIS6010 为靶向 IFR 的抗体偶联药物，目前该适应症的关键3期临床试验正在开展。此前 SIS6010 已获2项突破性治疗认定，分别用于 IFR 突变阳性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和晚期食管鳞癌。9月1日，百奥泰公告称，战先红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其辞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同意，在聘任新财务总监之前，公司暂由董事长、总经理 Li Shengfeng 代为履行财务总监职责。人民银行9月1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5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359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公开市场有447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另有3860亿元7天逆回购到期，实现净回笼4690亿元。9月1日，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中信银行、成都银行、江苏银行、青岛银行7家银行于 A 股盘中股价创历史新高。9月1日，受美元走强及利率预期变化影响，国际贵金属价格同步回落，现货白银跌破65美元每盎司，日内跌2.33%，创8月19日以来新低。现货黄金跌1.66%，报4375.23美元每盎司。8月31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公布2026年8月份游戏审批信息，共计215款游戏版号，国产版号209个，进口版号6个获批。今年1到8月累计下发游戏版号1362款，国产1319款，进口43款。本次名单里，3期互娱凡人修仙传、大道畅游、天龙八部、经典永恒、散报指尖突围等产品过审。
另有12款产品完成版号信息变更，腾讯金蝉产之战获批客户端版本，网易雷火射雕正式更名为千里之路。8月31日，趣堂网络旗下生活模拟产品米姆、米姆哈发布停运通知，宣布将于11月30日正式停止运营。该产品于2025年7月公测上线，公测首日登顶 iOS 免费榜、TapTap 热门榜，但商业化不及预期。2025年10月后基本停止大版本更新。此外，趣堂网络创始人郑昼礼此前已入职网易 Eggy 工作室。9月1日消息，韩国开发商 Perlabis 为旗下开放世界动作角色扮演大作《红色沙漠》上线网页端云试玩版本。依托 Twitch 与亚马逊 GameLift 串流技术，玩家无需下载客户端，浏览器直接访问即可体验，单次试玩时长20分钟。同时，官方上线《红色沙漠》增强版大型免费更新，扩充剧情过场动画，新增多语种配音，游戏全平台开启8折促销至9月9日。9月1日，努比亚 Navix Ultra 正式获得工信部入网许可，完成从大模型备案到终端入网的完整合规流程，标志着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从概念验证迈向规模化商用。据悉，该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定位量产旗舰，计划于9月上市并开售。9月1日 ，West 宣布近日完成 B 轮和 B 加轮融资，合计约30亿元，由经纬创投领投，完美世界、蓝色光标、鼎晖 VGC、中金资本等联合参投。不到半年时间 ，West 已累计融资约50亿元。West 表示，本轮融资将持续投入 3D 原生模型与数据能力的迭代、训练与推理基础设施的扩建、产品开发与商业化落地的加速。8月31日，智平方宣布，搭载原创类脑架构具身大模型的 AlphaBot 2爱宝机器人已入驻中国香港兰桂坊酒吧，为顾客提供打鸡尾酒与互动服务，标志着香港首个真实开放场景服务机器人落地。该机器人已在真实商业环境中实现合法、合规、可持续的常态化运营。9月1日，3D 生成大模型公司影谋正式发布世界生成模型 Hyper 3D World Gen。用户上传一张场景图片后，系统可以自动识别其中的主要物体，也可以由用户手动框选生成对象。通过团队自研 CAST 架构 ，World Gen 会进一步重建物体之间的位置、尺度、朝向和基础物理关系，生成由多个独立资产组成的 3D 场景。近日，租租车发布的2026国庆自驾出行风向标显示，截至8月31日，今年国庆假期出境自驾需求同比增长30%，北美洲、大洋洲领涨。国内自驾市场稳中有升，出行高峰较往年明显前置。由我国牵头制定的国际标准家用和类似用途机器人性能评估方法，为全球家用机器人行业提供了统一的性能评估框架。该标准涵盖避障、坡度运行、能耗等11项核心测试项目。9月1日，百度首席财务官何海健表示，百度有望很快迎来新的资金活水，参考券商与分析师的一些观点，预计会有10%到15%的增量资金流入。针对百度何时纳入港股通问题，何海健表示，最终决定权在交易所手里，但参照过往案例，南向资金、港股通有可能几天到1周内落地。杭州市金融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征求意见稿近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提到，将争取金融行业人工智能应用试点城市，支持金融机构、金融科技企业开展人工智能加金融底层关键技术、前沿技术研发，推动人工智能在金融领域的产业应用。西部矿业9月1日晚间公告，8月26日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公司控股子公司西藏玉龙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吉隆县捐赠1000万元，用于支持当地应急抢险、受灾群众临时安置、受损基础设施修复及后续重建等工作。此次捐赠资金为玉龙铜业自有资金，对公司当期及未来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

机的 12.85 亿千瓦。光伏成为我国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在全国发电总装机中占比达到 31.5%。 今年1月到7月，全国光伏发电量达到80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5.5%。 目前全球光伏组件产量中，中国制造占据主要份额，未来5年光伏产业投资预计超过2万亿元。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全国政协14届四次会议第00283号提案答复的函，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关于有序推动绿电直联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关于完善价格机制促进新能源发电就近销纳的通知，细化明确绿电直联等就近销纳项目边界、保供责任、经济责任和价格政策。相关政策规范了新能源与用户直联路径，支持绿电制氢及上下游产业通过专线直联实现绿电就近高效销纳，降低绿电制氢成本。9月1日，为推动汽车行业健康有序国际化发展，引导汽车行业企业规范境外竞争行为，加强合规建设，深化汽车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促进全球汽车行业发展进步，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制定了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其中指出，企业可建立以成本为基础、国际市场供求等产品价格合规管理，不为获得不正当竞争优势扰乱市场竞争秩序。9月1日，理想汽车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如果只考虑短期销量，做 SUV 更划算。他表示，轿车和 SUV 现在卖的虽然不错，但家庭用车的终极形态将是 MPV。进入 L3、L4 时代，驾驶属性被弱化，大空间、高舒适性、上下车便利，这些 MPV 的天赋优势会被无限放大。现在把 MPV 做好，本质上是在为未来的产品力提前布局。9月1日，比亚迪半导体宣布推出以玄机 A3 为算力中心的卫星架构 4D 毫米波雷达芯片。此款比亚迪半导体自研 4D 毫米波雷达芯片针对卫星架构设计配置了 MIPI CSI-2 高速接口，兼容多款主流串行加串器 AcerDeS， 可无缝对接多款主流智驾芯片平台。据悉，这款芯片基于28纳米的成熟车规工艺，专为满足汽车市场对高分辨率雷达系统的需求而设计。9月1日，据陕西发布报道，陕西省电动汽车大功率充电设施建设财政补贴方案已于日前印发。该方案提出，通过省级产业类统筹资金，对2026年至2027年期间在陕西履行备案、投资建设、竣工验收并投入商业运行全过程的公共大功率充电设施建设项目，含充换电场站配套大功率充电设施给予补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通报称，近期在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中，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会同有关部门依法查处了2起涉中医药网络违规营销宣传问题，一是香港大药房网店违规营销案，多家以香港大药房名义开设的网店销售透骨膏、无尸丸等产品，在直播营销中涉嫌虚假宣传；二是百万粉丝医生违规推荐处方药案，有网络爆料称部分医务人员以健康科普名义借网络平台违规推荐处方药排毒清脂颗粒。经查，该事件涉及多个省份的22个医疗机构，27名医生违规推荐处方药排毒清脂颗粒情况基本属实。9月1日，先生药业旗下抗肿瘤创新药公司先生在明宣布，已与罗氏 Roche 签署独家授权许可协议，就先生在明对多种 B 细胞相关疾病具有治疗潜力的 CD79 AKA19 CD33 特异性抗体 SIM0660 达成全球开发和商业化合作。根据协议条款，罗氏将获得 SIM0660 在全球范围内的独家开发、生产与商业化权益，先生在明将有资格收取最高可达15.30亿美元的总交易付款，其中包括7500万美元首付款。基于未来净销售额，先生在明亦可能有权收取最高至双位数的分级特许权使用费。截至目前，先生药业

已完成六项对外授权，潜在总交易金额超61亿美元。九月一日，石药创新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巨石生物开发的 SICE-6010 被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纳入突破性治疗品种名单，拟定适应症为经免疫和韩铂化疗治疗失败的复发或转移性头颈鳞癌患者。SICE-6010 为靶向 IFR 的抗体偶联药物，目前该适应症的关键三期临床试验正在开展。此前 ,SICE-6010 已获两项突破性治疗认定，分别用于 IGFR 突变阳性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和晚期食管鳞癌。9月1日，百奥泰公告称，战先红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其辞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同意，在聘任新财务总监之前，公司暂由董事长、总经理 Li Shengfeng 代为履行财务总监职责。人民银行九月一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5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359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公开市场有447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另有3860亿元7天逆回购到期，实现净回笼4690亿元。九月一日，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中信银行、成都银行、江苏银行、青岛银行七家银行于 A 股盘中股价创历史新高。九月一日，受美元走强及利率预期变化影响，国际贵金属价格同步回落，现货白银跌破65美元每盎司，日内跌2.33%，创8月19日以来新低；现货黄金跌1.66%，报4375.23美元每盎司。8月31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公布2026年8月份游戏审批信息，共计215款游戏版号，国产版号209个，进口版号6个，获批。今年1到8月累计下发游戏版号1362款，国产1319款，进口43款。本次名单里，三期互娱《凡人修仙传》、《大道》、《畅游天龙八部》、《经典永恒》、《散报指尖突围》等产品过审，另有12款产品完成版号信息变更，腾讯《金铲铲之战》获批客户端版本，网易《雷火射雕》正式更名为《千里之路》。8月31日，趣糖网络旗下生活模拟产品米姆、米姆哈发布停运通知，宣布将于11月30日正式停止运营。该产品于2025年7月公测上线，公测首日登顶 iOS 免费榜、TapTap 热门榜，但商业化不及预期。2025年10月后基本停止大版本更新。此外，趣糖网络创始人郑昼礼此前已入职网易 Eggy 工作室。九月一日消息，韩国开发商 Perlabis 为旗下开放世界动作角色扮演大作《红色沙漠》上线网页端云试玩版本。依托 Twitch 与亚马逊 GameLift 串流技术，玩家无需下载客户端，浏览器直接访问即可体验，单次试玩时长20分钟。同时，官方上线《红色沙漠》增强版大型免费更新，扩充剧情过场动画，新增多语种配音，游戏全平台开启8折促销至9月9日。九月一日，努比亚 Navix Ultra 正式获得工信部入网许可。西部矿业九月一日晚间公告，8月26日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公司控股子公司西藏玉龙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吉隆县捐赠1000万元，用于支持当地应急抢险，受灾群众临时安置，受损基础设施修复及后续重建等工作。此次捐赠资金为玉龙铜业自有资金，对公司当期及未来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七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的12.85亿千瓦。光伏成为我国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在全国发电总装机中占比达到31.5%。今年一月到七月，全国光伏发电量达到80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5.5%。
目前，全球光伏组件产量中，中国制造占据主要份额。未来5年，光伏产业投资预计超过2万亿元。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全国政协14届四次会议第00283号提案答复的函，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关于有序推动绿电直联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关于完善价格机制促进新能源发电就近销纳的通知，细化明确绿电直联等就近销纳项目边界、保供责任、经济责任和价格政策。相关政策规范了新能源与用户直联路径，支持绿电制氢及上下游产业通过专线直联实现绿电就近高效销纳，降低绿电制氢成本。9月1日，为推动汽车行业健康有序国际化发展，引导汽车行业企业规范境外竞争行为，加强合规建设，深化汽车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促进全球汽车行业发展进步，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制定了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其中指出，企业可建立以成本为基础、国际市场供求为导向的定价策略，依法依规做好本企业零部件、整车等产品价格合规管理，不为获得不正当竞争优势扰乱市场竞争秩序。9月1日，理想汽车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如果只考虑短期销量，做 SUV 更划算。他表示，轿车和 SUV 现在卖的虽然不错，但家庭用车的终极形态将是 MPV。进入 L3、L4 时代，驾驶属性被弱化，大空间、高舒适性、上下车便利，这些 MPV 的天赋优势会被无限放大。现在把 MPV 做好，本质上是在为未来的产品力提前布局。9月1日，比亚迪半导体宣布推出以玄机 A3 为算力中心的卫星架构 4D 毫米波雷达芯片。此款比亚迪半导体自研 4D 毫米波雷达芯片针对卫星架构设计配置了 MIPI CSI 2高速接口，兼容多款主流串行加串器 AcerDeS， 可无缝对接多款主流智驾芯片平台。据悉，这款芯片基于28纳米的成熟车规工艺，专为满足汽车市场对高分辨率雷达系统的需求而设计。9月1日，据陕西发布报道，陕西省电动汽车大功率充电设施建设财政补贴方案已于日前印发。该方案提出，通过省级产业类统筹资金，对2026年至2027年期间，在陕西履行备案、投资建设、竣工验收并投入商业运行全过程的公共大功率充电设施建设项目，含充换电场站配套大功率充电设施给予补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通报称，近期在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中，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会同有关部门，依法查处了2起涉中医药网络违规营销宣传问题，一是香港大药房网店违规营销案。多家以香港大药房名义开设的网店销售透骨膏、无尸丸等产品，在直播营销中涉嫌虚假宣传。二是百万粉丝医生违规推荐处方药案，有网络爆料称部分医务人员以健康科普名义借网络平台违规推荐处方药排毒清脂颗粒。经查，该事件涉及多个省份的22个医疗机构，27名医生违规推荐处方药排毒清脂颗粒情况基本属实。9月1日，先生药业旗下抗肿瘤创新药公司先生在明宣布，已与罗氏 Roche 签署独家授权许可协议。就先生在明对多种 B 细胞相关疾病具有治疗潜力的 CD79 AKA19 CD33 特异性抗体 SIM0660 达成全球开发和商业化合作。根据协议条款，罗氏将获得 SIM0660 在全球范围内的独家开发、生产与商业化权益。先生在明将有资格收取最高可达15.30亿美元的总交易付款，其中包括7500万美元首付款。基于未来净销售额，先生在明亦可能有权收取最高至双位数的分级特许权使用费。截至目前，先生药业已完成6项对外授权，潜在总交易金额超61亿美元。9月1日，石药创新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巨石生物开发的 SIS6010 被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纳入突破性治疗品种名单。
拟定适应症为经免疫和韩博化疗治疗失败的复发或转移性头颈鳞癌患者。

SARS-6010 为靶向埃利弗的抗体偶联药物，目前该适应症的关键三期临床试验正在开展。此前 ，SARS-6010 已获两项突破性治疗认定，分别用于埃利弗突变阳性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和晚期食管癌。9月1日，百奥泰公告称，战先红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其辞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同意，在聘任新财务总监之前，公司暂由董事长、总经理 Li Shengfeng 代为履行财务总监职责。人民银行9月1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5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359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 当日公开市场有447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另有3860亿元7天逆回购到期，实现净回笼4690亿元。9月1日，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中信银行、成都银行、江苏银行、青岛银行7家银行于 A 股盘中股价创历史新高。9月1日，受美元走强及利率预期变化影响，国际贵金属价格同步回落。 现货白银跌破65美元每盎司，日内跌1.33%，创8月19日以来新低；现货黄金跌1.66%，报4375.23美元每盎司。8月31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公布2026年8月份游戏审批信息，共计215款游戏版号，国产版号209个，进口版号6个获批。 今年1到8月，累计下发游戏版号1362款，国产1319款，进口43款。本次名单里，三七互娱凡人修仙传、大道畅游天龙八部、经典永恒、散爆指尖突围等产品过审。另有12款产品完成版号信息变更，腾讯金蝉产之战获批客户端版本，网易雷火射雕正式更名为千里之路。 8月31日，趣糖网络旗下生活模拟产品米姆哈发布停运通知，宣布将于11月30日正式停止运营。该产品于2025年7月公测上线，公测首日登顶 iOS 免费榜 TapTap 热门榜，但商业化不及预期。2025年10月后基本停止大版本更新。 此外，趣糖网络创始人郑昼礼此前已入职网易 Eggy 工作室。 9月1日消息，韩国开发商 Perlabis 为旗下开放世界动作角色扮演大作《红色沙漠》上线网页端云试玩版本。依托 Twitch 与亚马逊 GameLift 串流技术，玩家无需下载客户端，浏览器直接访问即可体验。单次试玩时长20分钟。同时，官方上线《红色沙漠》增强版大型免费更新，扩充剧情过场动画，新增多语种配音。游戏全平台开启8折促销至9月9日。9月1日，努比亚 Navix Ultra 正式获得工信部入网许可，完成从大模型备案到终端入网的完整合规流程。 标志着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从概念验证迈向规模化商用。据悉，该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定位量产旗舰，计划于9月上市并开售。9月1日 ，VEST 宣布近日完成 B 轮和 B 加轮融资，合计约30亿元，由经纬创投领投，完美世界、蓝色光标、鼎晖 VGC、 中金资本等联合参投。 不到半年时间 ，VEST 已累计融资约50亿元。VEST 表示，本轮融资将持续投入 3D 原生模型与数据能力的迭代、训练与推理基础设施的扩建、产品开发与商业化落地的加速。8月31日，智平方宣布，搭载原创类脑架构具身大模型的 AlphaBot 2 爱宝机器人已入驻中国香港兰桂坊酒吧。 为顾客提供打鸡尾酒与互动服务，标志着香港首个真实开放场景服务机器人落地。该机器人已在真实商业环境中实现合法、合规、可持续的常态化运营。9月1日 ，3D 生成大模型公司影谋正式发布世界生成模型 Hyper 3D World Gen。 用户上传一张场景图片后，系统可以自动识别其中的主要物体，也可以由用户手动框选生成对象。
通过团队自研 CAS 架构 ，WorldGen 会进一步重建物体之间的位置、尺度、朝向和基础物理关系，生成由多个独立资产组成的 3D 场景。近日，租租车发布的2026国庆自驾出行风向标显示，截至8月31日，今年国庆假期出境自驾需求同比增长30%，北美洲、大洋洲领涨。国内自驾市场稳中有升，出行高峰较往年明显前置。由我国牵头制定的国际标准家用和类似用途机器人性能评估方法，为全球家用机器人行业提供了统一的性能评估框架。该标准涵盖避障、坡度运行、能耗等11项核心测试项目。9月1日，百度首席财务官何海健表示，百度有望很快迎来新的资金活水，参考券商与分析师的一些观点，预计会有10%到15%的增量资金流入。针对百度何时纳入港股通问题，何海健表示，最终决定权在交易所手里，但参照过往案例，南向资金、港股通有可能几天到一周内落地。杭州市金融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征求意见稿近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提到，将争取金融行业人工智能应用试点城市，支持金融机构、金融科技企业开展人工智能加金融底层关键技术、前沿技术研发，推动人工智能在金融领域的产业应用。西部矿业9月1日晚间公告，8月26日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公司控股子公司西藏玉龙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吉隆县捐赠1000万元，用于支持当地应急抢险、受灾群众临时安置、受损基础设施修复及后续重建等工作。此次捐赠资金为玉龙铜业自有资金，对公司当期及未来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 12.86 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的 12.85 亿千瓦。光伏成为我国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在全国发电总装机中占比达到 31.5%。 今年1月到7月，全国光伏发电量达到80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5.5%。目前，全球光伏组件产量中，中国制造占据主要份额，未来5年光伏产业投资预计超过2万亿元。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全国政协14届四次会议第00283号提案答复的函，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关于有序推动绿电直联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关于完善价格机制促进新能源发电就近消纳的通知。细化明确绿电直联等就近消纳项目边界、保供责任、经济责任和价格政策，相关政策规范了新能源与用户直联路径，支持绿电制氢及上下游产业通过专线直联实现绿电就近高效消纳，降低绿电制氢成本。9月1日，为推动汽车行业健康有序国际化发展，引导汽车行业企业规范境外竞争行为，加强合规建设，深化汽车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促进全球汽车行业发展进步，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制定了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其中指出，企业可建立以成本为基础、国际市场供求为导向的定价策略，依法依规做好本企业零部件、整车等产品价格合规管理，不为获得不正当竞争优势扰乱市场竞争秩序。9月1日，理想汽车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如果只考虑短期销量，做 SUV 更划算。他表示，轿车和 SUV 现在卖的虽然不错，但家庭用车的终极形态将是 MPV。进入 L3、L4 时代，驾驶属性被弱化，大空间、高舒适性、上下车便利，这些 MPV 的天赋优势会被无限放大。现在把 MPV 做好，本质上是在为未来的产品力提前布局。9月1日，比亚迪半导体宣布推出以玄机 A3 为算力中心的卫星架构 4D 毫米波雷达芯片。此款比亚迪半导体自研 4D 毫米波雷达芯片针对卫星架构设计配置了 MIPCSI 2高速接口。
兼容多款主流串行加串器 Acer DES 可无缝对接多款主流智驾芯片平台。据悉，这款芯片基于28纳米的成熟车规工艺，专为满足汽车市场对高分辨率雷达系统的需求而设计。9月1日，据陕西发布报道，陕西省电动汽车大功率充电设施建设财政补贴方案已于日前印发。该方案提出，通过省级产业类统筹资金，对2026年至2027年期间在陕西履行备案、投资建设、竣工验收并投入商业运行全过程的公共大功率充电设施建设项目，含充换电厂站配套大功率充电设施给予补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通报称，近期在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中，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会同有关部门，依法查处了两起涉中医药网络违规营销宣传问题，一是香港大药房网店违规营销案，多家以香港大药房名义开设的网店销售透骨膏、无尸丸等产品，在直播营销中涉嫌虚假宣传。二是百万粉丝医生违规推荐处方药案，有网络爆料称部分医务人员以健康科普名义借网络平台违规推荐处方药排毒清脂颗粒。经查，该事件涉及多个省份的22个医疗机构，27名医生违规推荐处方药排毒清脂颗粒情况基本属实。9月1日，先生药业旗下抗肿瘤创新药公司先生在明宣布，已与罗氏 Roche 签署独家授权许可协议。就先生在明对多种 B 细胞相关疾病具有治疗潜力的 CD79-AKA-H9、CD33 特异性抗体 SIM0660 达成全球开发和商业化合作。根据协议条款，罗氏将获得 SIM0660 在全球范围内的独家开发、生产与商业化权益。先生在明将有资格收取最高可达15.30亿美元的总交易付款，其中包括7500万美元首付款。基于未来净销售额，先生在明亦可能有权收取最高至双位数的分级特许权使用费。截至目前，先生药业已完成6项对外授权，潜在总交易金额超61亿美元。9月1日，石药创新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巨石生物开发的 SIS6010 被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纳入突破性治疗品种名单，拟定适应症为经免疫和韩博化疗治疗失败的复发或转移性头颈鳞癌患者。SIS6010 为靶向 IFR 的抗体偶联药物，目前该适应症的关键3期临床试验正在开展。此前 SIS6010 已获2项突破性治疗认定，分别用于 IFR 突变阳性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和晚期食管鳞癌。9月1日，百奥泰公告称，战先红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其辞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同意，在聘任新财务总监之前，公司暂由董事长、总经理 Li Shengfeng 代为履行财务总监职责。人民银行9月1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5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359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公开市场有447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另有3860亿元7天逆回购到期，实现净回笼4690亿元。9月1日，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中信银行、成都银行、江苏银行、青岛银行7家银行于 A 股盘中股价创历史新高。9月1日，受美元走强及利率预期变化影响，国际贵金属价格同步回落，现货白银跌破65美元每盎司，日内跌 2.33%， 创8月19日以来新低，现货黄金跌 1.66%， 报4375.23美元每盎司。8月31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公布2026年8月份游戏审批信息，共计215款游戏版号，国产版号209个，进口版号6个获批。今年1到8月累计下发游戏版号1362款，国产1319款，进口43款。本次名单里，三七互娱《凡人修仙传》、大道畅游《天龙八部》、经典永恒、散报指尖突围等产品过审。
另有12款产品完成版号信息变更，腾讯金蝉产之战获批客户端版本，网易雷火射雕正式更名为千里之路。8月31日，趣糖网络旗下生活模拟产品米姆、米姆哈发布停运通知，宣布将于11月30日正式停止运营。该产品于2025年7月公测上线，公测首日登顶 iOS 免费榜、TapTap 热门榜，但商业化不及预期。2025年10月后基本停止大版本更新。此外，趣糖网络创始人郑昼礼此前已入职网易 Eggy 工作室。9月1日消息，韩国开发商 Perlabis 为旗下开放世界动作角色扮演大作《红色沙漠》上线网页端云试玩版本。依托 Twitch 与亚马逊 GameLift 串流技术，玩家无需下载客户端，浏览器直接访问即可体验，单次试玩时长20分钟。同时，官方上线《红色沙漠》增强版大型免费更新，扩充剧情过场动画，新增多语种配音，游戏全平台开启8折促销至9月9日。9月1日，努比亚 Navix Ultra 正式获得工信部入网许可，完成从大模型备案到终端入网的完整合规流程，标志着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从概念验证迈向规模化商用。据悉，该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定位量产旗舰，计划于9月上市并开售。9月1日 ，West 宣布近日完成 B 轮和 B 加轮融资，合计约30亿元，由经纬创投领投，完美世界、蓝色光标、鼎晖 VGC、中金资本等联合参投。不到半年时间 ，West 已累计融资约50亿元。West 表示，本轮融资将持续投入 3D 原生模型与数据能力的迭代、训练与推理基础设施的扩建、产品开发与商业化落地的加速。8月31日，智平方宣布，搭载原创类脑架构具身大模型的 AlphaBot 2爱宝机器人已入驻中国香港兰桂坊酒吧，为顾客提供打鸡尾酒与互动服务，标志着香港首个真实开放场景服务机器人落地。该机器人已在真实商业环境中实现合法、合规、可持续的常态化运营。9月1日，3D 生成大模型公司影谋正式发布世界生成模型 Hyper3D WorldGen。用户上传一张场景图片后，系统可以自动识别其中的主要物体，也可以由用户手动框选生成对象。通过团队自研 CAS 的架构， WorldGen 会进一步重建物体之间的位置、尺度、朝向和基础物理关系，生成由多个独立资产组成的 3D 场景。近日，租租车发布的2026国庆自驾出行风向标显示，截至8月31日，今年国庆假期出境自驾需求同比增长3成，北美洲、大洋洲领涨。国内自驾市场稳中有升，出行高峰较往年明显前置。由我国牵头制定的国际标准家用和类似用途机器人性能评估方法，为全球家用机器人行业提供了统一的性能评估框架。该标准涵盖避障、坡度运行、能耗等11项核心测试项目。9月1日，百度首席财务官何海健表示，百度有望很快迎来新的资金活水，参考券商与分析师的一些观点，预计会有10%到15%的增量资金流入。针对百度何时纳入港

直播营销中涉嫌虚假宣传；二是百万粉丝医生违规推荐处方药案。有网络爆料称，部分医务人员以健康科普名义借网络平台违规推荐处方药排毒清脂颗粒。经查，该事件涉及多个省份的22个医疗机构，27名医生违规推荐处方药排毒清脂颗粒情况基本属实。9月1日，先生药业旗下抗肿瘤创新药公司先生在明宣布，已与罗氏 Roche 签署独家授权许可协议。就先生在明对多种 B 细胞相关疾病具有治疗潜力的 CD79/AKA/H9/CD33 特异性抗体 SIM0660 达成全球开发和商业化合作。根据协议条款，罗氏将获得 SIM0660 在全球范围内的独家开发、生产与商业化权益。先生在明将有资格收取最高可达15.30亿美元的总交易付款，其中包括7500万美元首付款。基于未来净销售额，先生在明亦可能有权收取最高至双位数的分级特许权使用费。截至目前，先生药业已完成6项对外授权，潜在总交易金额超61亿美元。9月1日，石药创新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巨石生物开发的 SIS6010 被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纳入突破性治疗品种名单，拟定适应症为经免疫和韩博化疗治疗失败的复发或转移性头颈鳞癌患者。SIS6010 为靶向 IFR 的抗体偶联药物，目前该适应症的关键3期临床试验正在开展。此前 ，SIS6010 已获2项突破性治疗认定，分别用于 IGFR 突变阳性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和晚期食管鳞癌。9月1日，百奥泰公告称，战先红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其辞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同意，在聘任新财务总监之前，公司暂由董事长、总经理 Li Shengfeng 代为履行财务总监职责。人民银行9月1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5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359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公开市场有447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另有3860亿元7天逆回购到期，实现净回笼4690亿元。9月1日，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中信银行、成都银行、江苏银行、青岛银行7家银行于 A 股盘中股价创历史新高。9月1日，受美元走强及利率预期变化影响，国际贵金属价格同步回落，现货白银跌破65美元每盎司，日内跌2.33%，创8月19日以来新低；现货黄金跌1.66%，报4375.23美元每盎司。8月31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公布2026年8月份游戏审批信息，共计215款游戏版号，国产版号209个，进口版号6个，获批。今年1到8月累计下发游戏版号1362款，国产1319款，进口43款。本次名单里，三七互娱、凡人修仙传、大道畅游、天龙八部、经典永恒、散爆指尖突围等产品过审，另有12款产品完成版号信息变更，腾讯金铲铲之战获批客户端版本，网易雷火射雕正式更名为千里之路。8月31日，趣糖网络旗下生活模拟产品米姆、米姆哈发布停运通知，宣布将于11月30日正式停止运营。该产品于2025年7月公测上线，公测首日登顶 iOS 免费榜、TapTap 热门榜，但商业化不及预期。2025年10月后基本停止大版本更新。此外，趣糖网络创始人郑昼礼此前已入职网易 Eggy 工作室。9月1日消息，韩国开发商 Perlabis 为旗下开放世界动作角色扮演大作《红色沙漠》上线网页端云试玩版本。依托 Twitch 与亚马逊 GameLift 串流技术，玩家无需下载客户端，浏览器直接访问即可体验，单次试玩时长20分钟。同时，官方上线红色沙漠增强版大型免费更新，扩充剧情过场动画，新增多语种配音，游戏全平台开启8折促销至9月9日。
9月1日，努。

NVIDIA NAVX Ultra 正式获得工信部入网许可，完成从大模型备案到终端入网的完整合规流程，标志着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从概念验证迈向规模化商用。据悉，该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定位量产旗舰，计划于9月上市并开售。9月1日 ，VEST 宣布近日完成 B 轮和 B 加轮融资，合计约30亿元，由经纬创投领投，完美世界、蓝色光标、鼎晖 VGC、中金资本等联合参投。不到半年时间 ，VEST 已累计融资约50亿元。VEST 表示，本轮融资将持续投入 3D 原生模型与数据能力的迭代、训练与推理基础设施的扩建、产品开发与商业化落地的加速。8月31日，智平方宣布，搭载原创类脑架构具身大模型的 AlphaBot 2爱宝机器人已入驻中国香港兰桂坊酒吧，为顾客提供打鸡尾酒与互动服务，标志着香港首个真实开放场景服务机器人落地。该机器人已在真实商业环境中实现合法、合规、可持续的常态化运营。9月1日，3D 生成大模型公司影谋正式发布世界生成模型 Hyper 3D World Gen。用户上传一张场景图片后，系统可以自动识别其中的主要物体，也可以由用户手动框选生成对象。通过团队自研 CAS 架构 ，World Gen 会进一步重建物体之间的位置、尺度、朝向和基础物理关系，生成由多个独立资产组成的 3D 场景。近日，租租车发布的2026国庆自驾出行风向标显示，截至8月31日，今年国庆假期出境自驾需求同比增长30%，北美洲、大洋洲领涨。国内自驾市场稳中有升，出行高峰较往年明显前置。由我国牵头制定的国际标准家用和类似用途机器人性能评估方法，为全球家用机器人行业提供了统一的性能评估框架。该标准涵盖避障、坡度运行、能耗等11项核心测试项目。9月1日，百度首席财务官何海健表示，百度有望很快迎来新的资金活水，参考券商与分析师的一些观点，预计会有10%到15%的增量资金流入。针对百度何时纳入港股通问题，何海健表示，最终决定权在交易所手里，但参照过往案例，南向资金、港股通有可能几天到1周内落地。杭州市金融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征求意见稿近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提到，将争取金融行业人工智能应用试点城市，支持金融机构、金融科技企业开展人工智能加金融底层关键技术前沿技术研发，推动人工智能在金融领域的产业应用。西部矿业9月1日晚间公告，8月26日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公司控股子公司西藏玉龙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吉隆县捐赠1000万元，用于支持当地应急抢险、受灾群众临时安置、受损基础设施修复及后续重建等工作。此次捐赠资金为玉龙铜业自有资金，对公司当期及未来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的12.85亿千瓦。光伏成为我国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在全国发电总装机中占比达到31.5%。今年1月到7月，全国光伏发电量达到80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5.5%。目前，全球光伏组件产量中，中国制造占据主要份额。未来5年，光伏产业投资预计超过2万亿元。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全国政协14届4次会议第00283号提案答复的函，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关于有序推动绿电直联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关于完善价格机制促进新能源发电就近消纳的通知，细化明确绿电直联等就近消纳项目边界、保供责任、经济责任和价格政策。相关政策规范了新能源与用户直联路径，支持绿电制氢及上下游产业通过专线直联实现绿电就近高效消纳，降低绿

电制氢成本。9月1日，为推动汽车行业健康有序国际化发展，引导汽车行业企业规范境外竞争行为，加强合规建设，深化汽车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促进全球汽车行业发展进步，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制定了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其中指出，企业可建立以成本为基础、国际市场供求为导向的定价策略，依法依规做好本企业零部件、整车等产品价格合规管理，不为获得不正当竞争优势扰乱市场竞争秩序。9月1日，理想汽车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如果只考虑短期销量，做 SUV 更划算。他表示，轿车和 SUV 现在卖的虽然不错，但家庭用车的终极形态将是 MPV。进入 L3、L4 时代，驾驶属性被弱化，大空间、高舒适性、上下车便利，这些 MPV 的天赋优势会被无限放大。现在把 MPV 做好，本质上是在为未来的产品力提前布局。9月1日，比亚迪半导体宣布推出以玄机 A3 为算力中心的卫星架构 4D 毫米波雷达芯片。此款比亚迪半导体自研 4D 毫米波雷达芯片针对卫星架构设计配置了 MIPCSI-R 高速接口，兼容多款主流串行加串器 AcerDesk， 可无缝对接多款主流智驾芯片平台。据悉，这款芯片基于28纳米的成熟车规工艺，专为满足汽车市场对高分辨率雷达系统的需求而设计。9月1日，据陕西发布报道，陕西省电动汽车大功率充电设施建设财政补贴方案已于日前印发。该方案提出，通过省级产业类统筹资金，对2026年至2027年期间在陕西履行备案、投资建设、竣工验收并投入商业运行全过程的公共大功率充电设施建设项目，含充换电厂站配套大功率充电设施给予补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通报称，近期在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中，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会同有关部门，依法查处了两起涉中医药网络违规营销宣传问题，一是香港大药房网店违规营销案。多家以香港大药房名义开设的网店销售透骨膏、无尸丸等产品，在直播营销中涉嫌虚假宣传。二是百万粉丝医生违规推荐处方药案。有网络爆料称，部分医务人员以健康科普名义，借网络平台违规推荐处方药排毒清脂颗粒。经查，该事件涉及多个省份的22个医疗机构，27名医生违规推荐处方药排毒清脂颗粒情况基本属实。9月1日，先生药业旗下抗肿瘤创新药公司先生在明宣布，已与罗氏 Roche 签署独家授权许可协议。就先生在明对多种 B 细胞相关疾病具有治疗潜力的 CD79 AKA19 CD33 特异性抗体 SIM0660 达成全球开发和商业化合作。根据协议条款，罗氏将获得 SIM0660 在全球范围内的独家开发、生产与商业化权益。先生在明将有资格收取最高可达15.30亿美元的总交易付款，其中包括7500万美元首付款。基于未来净销售额，先生在明亦可能有权收取最高至双位数的分级特许权使用费。截至目前，先生药业已完成6项对外授权，潜在总交易金额超61亿美元。9月1日，石药创新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巨石生物开发的 SIS6010 被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纳入突破性治疗品种名单，拟定适应症为经免疫和韩博化疗治疗失败的复发或转移性头颈鳞癌患者。SIS6010 为靶向 IFR 的抗体偶联药物，目前该适应症的关键3期临床试验正在开展。此前 SIS6010 已获2项突破性治疗认定，分别用于 IGFR 突变阳性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和晚期食管鳞癌。9月1日，百奥泰公告称，战先红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其辞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同意，在聘任新财务总监之前，公司暂由董事长、总经理 Li Shengfeng 代为履行财务总监职责。人民银行9月1日

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5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359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公开市场有447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另有3860亿元七天逆回购到期，实现净回笼4690亿元。9月1日，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中信银行、成都银行、江苏银行、青岛银行七家银行于 A 股盘中股价创历史新高。9月1日，受美元走强及利率预期变化影响，国际贵金属价格同步回落，现货白银跌破65美元每盎司，日内跌2.33%，创8月19日以来新低；现货黄金跌1.66%，报4375.23美元每盎司。8月31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公布2026年8月份游戏审批信息，共计215款游戏版号，国产版号209个，进口版号6个，获批。今年1到8月累计下发游戏版号1362款，国产1319款，进口43款。本次名单里，三七互娱《凡人修仙传》、大道畅游《天龙八部》、经典永恒《散报指尖突围》等产品过审，另有12款产品完成版号信息变更，腾讯《金铲铲之战》获批客户端版本，网易《雷火射雕》正式更名为《千里之路》。8月31日，趣糖网络旗下生活模拟产品米姆、米姆哈发布停运通知，宣布将于11月30日正式停止运营。该产品于2025年7月公测上线，公测首日登顶 iOS 免费榜、Tap Tap 热门榜，但商业化不及预期。2025年10月后基本停止大版本更新。此外，趣糖网络创始人郑昼礼此前已入职网易 Aggie 工作室。9月1日消息，韩国开发商 Perlabiz 为旗下开放世界动作角色扮演大作《西部矿业》9月1日晚间公告。8月26日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公司控股子公司西藏玉龙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吉隆县捐赠1000万元，用于支持当地应急抢险，受灾群众临时安置、受损基础设施修复及后续重建等工作。此次捐赠资金为玉龙铜业自有资金，对公司当期及未来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的12.85亿千瓦。光伏成为我国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在全国发电总装机中占比达到31.5%。今年1月到7月，全国光伏发电量达到80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5.5%。目前，全球光伏组件产量中，中国制造占据主要份额。未来5年，光伏产业投资预计超过2万亿元。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全国政协14届4次会议第00283号提案答复的函，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关于有序推动绿电直联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关于完善价格机制促进新能源发电就近消纳的通知，细化明确绿电直联等就近消纳项目边界、保供责任、经济责任和价格政策。相关政策规范了新能源与用户直联路径，支持绿电制氢及上下游产业通过专线直联实现绿电就近高效消纳，降低绿电制氢成本。9月1日，为推动汽车行业健康有序国际化发展，引导汽车行业企业规范境外竞争行为，加强合规建设，深化汽车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促进全球汽车行业发展进步，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制定了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其中指出，企业可建立以成本为基础、国际市场供求为导向的定价策略，依法依规做好本企业零部件、整车等产品价格合规管理，不为获得不正当竞争优势扰乱市场竞争秩序。9月1日，理想汽车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如果只考虑短期销量，做 SUV 更划算。他表示，轿车和 SUV 现在卖的虽然不错，但家庭用车的终极

形态将是 MPV。进入 L3、L4 时代，驾驶属性被弱化，大空间、高舒适性、上下车便利，这些 MPV 的天赋优势会被无限放大。现在把 MPV 做好，本质上是在为未来的产品力提前布局。9月1日，比亚迪半导体宣布推出以玄机 A3 为算力中心的卫星架构 4D 毫米波雷达芯片。此款比亚迪半导体自研 4D 毫米波雷达芯片针对卫星架构设计配置了 MIPI CSI-R 高速接口，兼容多款主流串行加串器 AetherDAS， 可无缝对接多款主流智驾芯片平台。据悉，这款芯片基于28纳米的成熟车规工艺，专为满足汽车市场对高分辨率雷达系统的需求而设计。9月1日，据陕西发布报道，陕西省电动汽车大功率充电设施建设财政补贴方案已于日前印发。该方案提出，通过省级产业类统筹资金，对2026年至2027年期间在陕西履行备案、投资建设、竣工验收并投入商业运行全过程的公共大功率充电设施建设项目，含充换电场站配套大功率充电设施给予补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通报称，近期在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中，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会同有关部门依法查处了两起涉中医药网络违规营销宣传问题，一是香港大药房网店违规营销案，多家以香港大药房名义开设的网店销售透骨膏、无尸丸等产品，在直播营销中涉嫌虚假宣传。二是百万粉丝医生违规推荐处方药案，有网络爆料称部分医务人员以健康科普名义借网络平台违规推荐处方药排毒清脂颗粒。经查，该事件涉及多个省份的22个医疗机构，27名医生违规推荐处方药排毒清脂颗粒情况基本属实。9月1日，先生药业旗下抗肿瘤创新药公司先生在明宣布已与罗氏 Roche 签署独家授权许可协议。就先生在明对多种 B 细胞相关疾病具有治疗潜力的 CD79 aka H9 CD33 特异性抗体 SIM0660 达成全球开发和商业化合作。根据协议条款，罗氏将获得 SIM0660 在全球范围内的独家开发、生产与商业化权益。先生在明将有资格收取最高可达15.30亿美元的总交易付款，其中包括7500万美元首付款。基于未来净销售额，先生在明亦可能有权收取最高至双位数的分级特许权使用费。截至目前，先生药业已完成6项对外授权，潜在总交易金额超61亿美元。9月1日，石药创新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巨石生物开发的 SIS6010 被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纳入突破性治疗品种名单，拟定适应症为经免疫和韩博化疗治疗失败的复发或转移性头颈鳞癌患者。SIS6010 为靶向 IFR 的抗体偶联药物，目前该适应症的关键3期临床试验正在开展。此前 SIS6010 已获2项突破性治疗认定，分别用于 IGFR 突变阳性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和晚期食管鳞癌。9月1日，百奥泰公告称，战先红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其辞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同意，在聘任新财务总监之前，公司暂由董事长、总经理 Li Shengfeng 代为履行财务总监职责。人民银行9月1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5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359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公开市场有447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另有3860亿元7天逆回购到期，实现净回笼4690亿元。9月1日，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中信银行、成都银行、江苏银行、青岛银行7家银行于 A 股盘中股价创历史新高。9月1日，受美元走强及利率预期变化影响，国际贵金属价格同步回落。
现货白银跌破65美元每盎司，日内跌2.33%，创8月19日以来新低。现货黄金跌1.66%，报4375.23美元每盎司。8月31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公布2026年8月份游戏审批信息，共计215款游戏版号，国产版号209个，进口版号6个获批。今年1到8月累计下发游戏版号1362款，国产1319款，进口43款。本次名单里，三七互娱《凡人修仙传》、大道畅游《天龙八部》、经典永恒、散报指尖突围等产品过审，另有12款产品完成版号信息变更。腾讯《金铲铲之战》获批客户端版本，网易《雷火射雕》正式更名为《千里之路》。8月31日，趣糖网络旗下生活模拟产品米姆、米姆哈发布停运通知，宣布将于11月30日正式停止运营。该产品于2025年7月公测上线，公测首日登顶 iOS 免费榜、TapTap 热门榜，但商业化不及预期。2025年10月后基本停止大版本更新。此外，趣糖网络创始人郑昼礼此前已入职网易 Eggy 工作室。9月1日消息，韩国开发商 Perlabis 为旗下开放世界动作角色扮演大作《红色沙漠》上线网页端云试玩版本。依托 Twitch 与亚马逊 GameLift 串流技术，玩家无需下载客户端，浏览器直接访问即可体验，单次试玩时长20分钟。同时，官方上线《红色沙漠》增强版大型免费更新，扩充剧情过场动画，新增多语种配音，游戏全平台开启8折促销至9月9日。9月1日，努比亚 Navix Ultra 正式获得工信部入网许可，完成从大模型备案到终端入网的完整合规流程，标志着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提手机从概念。

推荐处方药排毒清脂颗粒。经查，该事件涉及多个省份的22个医疗机构，27名医生违规推荐处方药，排球范围内的独家开发、生产与商业化权益。先声在明，将有资格收取最高可达15.30亿美元的总交易付款，并适应症为经免疫和韩博化疗治疗失败的复发或转移性头颈鳞癌患者。size6010为靶向 IFR 的抗体任何植物。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同意，在聘任新财务总监之前，公司暂由董事长、总经理 Li Shengfeng 代为履行原隔夜逆

月累计下发游戏版号1362款，国产1319款，进口43款。本次名单里，三七互娱、凡人修仙传、大盗畅游、天龙八部、经典永恒、散爆指尖突围等产品过审，另有12款产品完成版号信息变更。腾讯金铲铲之战获批客户端版本，网易雷火射雕正式更名为千里之路。8月31日，趣糖网络旗下生活模拟产品米姆、米姆哈发布停运通知，宣布将于11月30日正式停止运营。该产品于2025年7月公测上线，公测首日登顶 iOS 免费榜、TapTap 热门榜，但商业化不及预期。2025年10月后基本停止大版本更新。此外，趣糖网络创始人郑昼礼此前已入职网易 Eggy 工作室。9月1日消息，韩国开发商 Perlabis 为旗下开放世界动作角色扮演大作《红色沙漠》上线网页端云试玩版本。依托 Twitch 与亚马逊 GameLift 串流技术，玩家无需下载客户端，浏览器直接访问即可体验，单次试玩时长20分钟。同时，官方上线《红色沙漠》增强版大型免费更新，扩充剧情过场动画，新增多语种配音，游戏全平台开启8折促销至9月9日。9月1日，努比亚 Navix Ultra 正式获得工信部入网许可，完成从大模型备案到终端入网的完整合规流程，标志着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从概念验证迈向规模化商用。据悉，该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定位量产旗舰，计划于9月上市并开售。9月1日 ，VEST 宣布近日完成 B 轮和 B 加轮融资，合计约30亿元，由经纬创投领投，完美世界、蓝色光标、鼎晖 VGC、中金资本等联合参投。不到半年时间 ，VEST 已累计融资约50亿元。VEST 表示，本轮融资将持续投入 3D 原生模型与数据能力的迭代、训练与推理基础设施的扩建、产品开发与商业化落地的加速。8月31日，智平方宣布，搭载原创类脑架构巨身大模型的 AlphaBot 2爱宝机器人已入驻中国香港兰桂坊酒吧，为顾客提供打鸡尾酒与互动服务，标志着香港首个真实开放场景服务机器人落地。该机器人已在真实商业环境中实现合法、合规、可持续的常态化运营。9月1日，3D 生成大模型公司影谋正式发布世界生成模型 Hyper3D World Gen。用户上传一张场景图片后，系统可以自动识别其中的主要物体，也可以由用户手动框选生成对象。通过团队自研 CAS 的架构， World Gen 会进一步重建物体之间的位置、尺度、朝向和基础物理关系，生成由多个独立资产组成的 3D 场景。近日，租租车发布的2026国庆自驾出行风向标显示，截至8月31日，今年国庆假期出境自驾需求同比增长30%，北美洲、大洋洲领涨。国内自驾市场稳中有升，出行高峰较往年明显前置。由我国牵头制定的国际标准家用和类似用途机器人性能评估方法，为全球家用机器人行业提供了统一的性能评估框架。该标准涵盖避障、坡度运行、能耗等11项核心测试项目。9月1日，百度首席财务官何海健表示，百度有望很快迎来新的资金活水，参考券商与分析师的一些观点，预计会有10%到15%的增量资金流入。针对百度何时纳入港股通问题，何海健表示，最终决定权在交易所手里，但参照过往案例，南向资金、港股通有可能几天到1周内落地。杭州市金融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征求意见稿近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提到，将争取金融行业人工智能应用试点城市，支持金融机构、金融科技企业开展人工智能加金融底层关键技术、前沿技术研发，推动人工智能在金融领域的产业应用。西部矿业9月1日晚间公告，8月26日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
公司控股子公司西藏玉龙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吉隆县捐赠1000万元，用于支持当地应急。

抢险，受灾群众临时安置，受损基础设施修复及后续重建等工作。此次捐赠资金为玉龙同业自有资金，对公司当期及未来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七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的12.85亿千瓦。光伏成为我国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在全国发电总装机中占比达到31.5%。今年一月到七月，全国光伏发电量达到80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5.5%。目前，全球光伏组件产量中，中国制造占据主要份额。未来五年，光伏产业投资预计超过2万亿元。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全国政协14届四次会议第00283号提案答复的函，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关于有序推动绿电直联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关于完善价格机制促进新能源发电就近消纳的通知，细化明确绿电直联等就近消纳项目边界、保供责任、经济责任和价格政策。相关政策规范了新能源与用户直联路径，支持绿电制氢及上下游产业通过专线直联实现绿电就近高效消纳，降低绿电制氢成本。9月1日，为推动汽车行业健康有序国际化发展，引导汽车行业企业规范境外竞争行为，加强合规建设，深化汽车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促进全球汽车行业发展进步，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制定了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其中指出，企业可建立以成本为基础、国际市场供求为导向的定价策略，依法依规做好本企业零部件、整车等产品价格合规管理，不为获得不正当竞争优势扰乱市场竞争秩序。9月1日，理想汽车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如果只考虑短期销量，做 SUV 更划算。他表示，轿车和 SUV 现在卖的虽然不错，但家庭用车的终极形态将是 MPV。进入 L3、L4 时代，驾驶属性被弱化，大空间、高舒适性、上下车便利，这些 MPV 的天赋优势会被无限放大。现在把 MPV 做好，本质上是在为未来的产品力提前布局。9月1日，比亚迪半导体宣布推出以玄机 A3 为算力中心的卫星架构 4D 毫米波雷达芯片。此款比亚迪半导体自研 4D 毫米波雷达芯片针对卫星架构设计配置了 MIPI CSI-2 高速接口，兼容多款主流串行加串器 AcerDesk， 可无缝对接多款主流智驾芯片平台。据悉，这款芯片基于28纳米的成熟车规工艺，专为满足汽车市场对高分辨率雷达系统的需求而设计。9月1日，据陕西发布报道，陕西省电动汽车大功率充电设施建设财政补贴方案已于日前印发。该方案提出，通过省级产业类统筹资金，对2026年至2027年期间在陕西履行备案、投资建设、竣工验收并投入商业运行全过程的公共大功率充电设施建设项目，含充换电厂站配套大功率充电设施给予补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通报称，近期在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中，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会同有关部门，依法查处了2起涉中医药网络违规营销宣传问题，一是香港大药房网店违规营销案。多家以香港大药房名义开设的网店销售透骨膏、无尸丸等产品，在直播营销中涉嫌虚假宣传。二是百万粉丝医生违规推荐处方药案。有网络爆料称，部分医务人员以健康科普名义，借网络平台违规推荐处方药排毒清脂颗粒。经查，该事件涉及多个省份的22个医疗机构，27名医生违规推荐处方药排毒清脂颗粒情况基本属实。9月1日，先生药业旗下抗肿瘤创新药公司先生在明宣布，已与罗氏 Roche 签署独家授权许可协议。就先生在明对多种 B 细胞相关疾病具有治疗潜力的 CD79-AKA19、CD33 特异性抗体 SIM0660 达成全球开发和商业化合。根据协议条款，罗氏将获得 SIM0

6660在全球范围内的独家开发、生产与商业化权益。先声在明将有资格收取最高可达15.30亿美元的总交易付款，其中包括7500万美元首付款。基于未来净销售额，先声在明亦可能有权收取最高至双位数的分级特许权使用费。截至目前，先声药业已完成6项对外授权，潜在总交易金额超61亿美元。9月1日，石药创新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巨石生物开发的 CYS6010 被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纳入突破性治疗品种名单，拟定适应症为经免疫和韩博化疗治疗失败的复发或转移性头颈鳞癌患者。CYS6010 为靶向 IFR 的抗体偶联药物，目前该适应症的关键3期临床试验正在开展。此前 ,CYS6010 已获2项突破性治疗认定，分别用于 IGFR 突变阳性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和晚期食管鳞癌。9月1日，百奥泰公告称，战先红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其辞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同意，在聘任新财务总监之前，公司暂由董事长、总经理 Li Shengfeng 代为履行财务总监职责。人民银行9月1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5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359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公开市场有447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另有3860亿元7天逆回购到期，实现净回笼4690亿元。9月1日，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中信银行、成都银行、江苏银行、青岛银行7家银行于 A 股盘中股价创历史新高。9月1日，受美元走强及利率预期变化影响，国际贵金属价格同步回落，现货白银跌破65美元每盎司，日内跌 2.33%， 创8月19日以来新低，现货黄金跌 1.66%， 报4375.23美元每盎司。8月31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公布2026年8月份游戏审批信息，共计215款游戏版号，国产版号209个，进口版号6个获批。今年1到8月累计下发游戏版号1362款，国产1319款，进口43款。本次名单里，三期互娱《凡人修仙传》、《大道》、《畅游天龙八部》、《经典永恒》、《散报指尖突围》等产品过审，另有12款产品完成版号信息变更，腾讯《金铲铲之战》获批客户端版本，网易《雷火射雕》正式更名为《千里之路》。8月31日，趣堂网络旗下生活模拟产品米姆、米姆哈发布停运通知，宣布将于11月30日正式停止运营。该产品于2025年7月公测上线，公测首日登顶 iOS 免费榜、TapTap 热门榜，但商业化不及预期。2025年10月后基本停止大版本更新。此外，趣堂网络创始人郑昼礼此前已入职网易 Aggie 工作室。9月1日消息，韩国开发商 PerlaBiz 为旗下开放世界动作角色扮演大作《红色沙漠》上线网页端云试玩版本。依托 Twitch 与亚马逊 GameLift 串流技术，玩家无需下载客户端，浏览器直接访问即可体验，单次试玩时长20分钟。同时，官方上线红色沙漠增强版大型免费更新，扩充剧情过场动画，新增多语种配音，游戏全平台开启8折促销至9月9日。9月1日，努比亚 Navix Ultra 正式获得工信部入网许可，完成从大模型备案到终端入网的完整合规流程，标志着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从概念验证迈向规模化商用。据悉，该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定位量产旗舰，计划于9月上市并开售。9月1日 ,West 宣布近日完成 B 轮和 B 加轮融资，合计约30亿元，由经纬创投领投，完美世界、蓝色光标、鼎晖 VGC、中金资本等联合参投。不到半年时间 ,West 已累计融资约50亿元。West 表示，本轮融资将持续投入 3D 原生模型与数据能力的迭代、训练与推理基础设施的扩建。

产品开发与商业化落地的加速。8月31日，智平方宣布，搭载原创类脑架构具身大模型的 AlphaBot 2爱宝机器人已入驻中国香港兰桂坊酒吧，为顾客提供打鸡尾酒与互动服务，标志着香港首个真实开放场景服务机器人落地。该机器人已在真实商业环境中实现合法、合规、可持续的常态化运营。9月1日，3D 生成大模型公司影谋正式发布世界生成模型 Hyper3D World Gen。用户上传一张场景图片后，系统可以自动识别其中的主要物体，也可以由用户手动框选生成对象。通过团队自研 CAST 架构， World Gen 会进一步重建物体之间的位置、尺度、朝向和基础物理关系，生成由多个独立资产组成的 3D 场景。近日，租租车发布的2026国庆自驾出行风向标显示，截至8月31日，今年国庆假期出境自驾需求同比增长30%，北美洲、大洋洲领涨。国内自驾市场稳中有升，出行高峰较往年明显前置。由我国牵头制定的国际标准家用和类似用途机器人性能评估方法，为全球家用机器人行业提供了统一的性能评估框架。该标准涵盖避障、坡度运行、能耗等11项核心测试项目。9月1日，百度首席财务官何海健表示，百度有望很快迎来新的资金活水，参考券商与分析师的一些观点，预计会有10%到15%的增量资金流入。针对百度何时纳入港股通问题，何海健表示，最终决定权在交易所手里，但参照过往案例，南向资金港股通有可能几天到一周内落地。杭州市金融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征求意见稿近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提到，将争取金融行业人工智能应用试点城市，支持金融机构、金融科技企业开展人工智能加金融底层关键技术前沿技术研发，推动人工智能在金融领域的产业应用。西部矿业9月1日晚间公告，8月26日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公司控股子公司西藏玉龙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吉隆县捐赠1000万元，用于支持当地应急抢险、受灾群众临时安置、受损基础设施修复及后续重建等工作。此次捐赠资金为玉龙铜业自有资金，对公司当期及未来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的12.85亿千瓦。光伏成为我国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在全国发电总装机中占比达到31.5%。今年1月到7月，全国光伏发电量达到80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5.5%。目前，全球光伏组件产量中，中国制造占据主要份额。未来5年，光伏产业投资预计超过2万亿元。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全国政协14届4次会议第00283号提案答复的函，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关于有序推动绿电直联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关于完善价格机制促进新能源发电就近消纳的通知，细化明确绿电直联等就近消纳项目边界、保供责任、经济责任和价格政策。相关政策规范了新能源与用户直联路径，支持绿电制氢及上下游产业通过专线直联实现绿电就近高效消纳，降低绿电制氢成本。9月1日，为推动汽车行业健康有序国际化发展，引导汽车行业企业规范境外竞争行为，加强合规建设，深化汽车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促进全球汽车行业发展进步，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制定了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其中指出，企业可建立以成本为基础、国际市场供求为导向的定价策略，依法依规做好本企业零部件、整车等产品价格合规管理，不为获得不正当竞争优势扰乱市场竞争秩序。9月1日，理想汽车首席执行官李想在

社交平台发文称，如果只考虑短期销量，做 SUV 更划算。他表示，轿车和 SUV 现在卖的虽然不错，但家庭用车的终极形态将是 MPV。进入 L3、L4 时代，驾驶属性被弱化，大空间、高舒适性、上下车便利，这些 MPV 的天赋优势会被无限放大。现在把 MPV 做好，本质上是在为未来的产品力提前布局。9月1日，比亚迪半导体宣布推出以玄机 A3 为算力中心的卫星架构 4D 毫米波雷达芯片。此款比亚迪半导体自研 4D 毫米波雷达芯片针对卫星架构设计配置了 MIPI CSI 2高速接口，兼容多款主流串型加串器 Acer DES， 可无缝对接多款主流智驾芯片平台。据悉，这款芯片基于28纳米的成熟车规工艺，专为满足汽车市场对高分辨率雷达系统的需求而设计。9月1日，据陕西发布报道，陕西省电动汽车大功率充电设施建设财政补贴方案已于日前印发。该方案提出，通过省级产业类统筹资金，对2026年至2027年期间，在陕西履行备案、投资建设、竣工验收并投入商业运行全过程的公共大功率充电设施建设项目，含充换电场站配套大功率充电设施，给予补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通报称，近期在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中，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会同有关部门，依法查处了2起涉中医药网络违规营销宣传问题，一是香港大药房网店违规营销案。多家以香港大药房名义开设的网店销售透骨膏、无尸丸等产品，在直播营销中涉嫌虚假宣传。二是百万粉丝医生违规推荐处方药案。有网络爆料称，部分医务人员以健康科普名义，借网络平台违规推荐处方药排毒青汁颗粒。经查，该事件涉及多个省份的22个医疗机构，27名医生违规推荐处方药排毒青汁颗粒情况基本属实。9月1日，先生药业旗下抗肿瘤创新药公司先生在明宣布，已与罗氏 Roche 签署独家授权许可协议。就先生在明对多种 B 细胞相关疾病具有治疗潜力的 CD79 AKA19 CD33 特异性抗体 SIM0660 达成全球开发和商业化合作。根据协议条款，罗氏将获得 SIM0660 在全球范围内的独家开发、生产与商业化权益。先生在明将有资格收取最高可达15.30亿美元的总交易付款，其中包括7500万美元首付款。基于未来净销售额，先生在明亦可能有权收取最高至双位数的分级特许权使用费。截至目前，先生药业已完成6项对外授权，潜在总交易金额超61亿美元。9月1日，石药创新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巨石生物开发的 CYS6010 被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纳入突破性治疗品种名单，拟定适应症为经免疫和韩博化疗治疗失败的复发或转移性头颈鳞癌患者。CYS6010 为靶向 IFR 的抗体偶联药物，目前该适应症的关键3期临床试验正在开展。此前 ，CYS6010 已获2项突破性治疗认定，分别用于 IGFR 突变阳性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和晚期食管鳞癌。9月1日，百奥泰公告称，战先红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其辞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同意，在聘任新财务总监之前，公司暂由董事长、总经理 Li Shengfeng 代为履行财务总监职责。人民银行9月1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5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1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359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公开市场有447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另有3860亿元7天逆回购到期，实现净回笼4690亿元。9月1日，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中信银行、成都银行、江苏银行、青岛银行7家银行于 A 股盘中股价创历史新高，
9月1日，受美元走强及利率预期变化影响，国际贵金属价格同步回落。

现货白银跌破65美元每盎司，日内跌2.33%，创8月19日以来新低。现货黄金跌1.66%，报4375.23美元每盎司。8月31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公布2026年8月份游戏审批信息，共计215款游戏版号，国产版号209个，进口版号6个获批。今年1到8月累计下发游戏版号1362款，国产1319款，进口43款。本次名单里，三七互娱、凡人修仙传、大道畅游、天龙八部、经典永恒、散爆指尖突围等产品过审。另有12款产品完成版号信息变更，腾讯金铲铲之战获批客户端版本，网易雷火射雕正式更名为千里之路。8月31日，趣糖网络旗下生活模拟产品米姆、米姆哈发布停运通知，宣布将于11月30日正式停止运营。该产品于2025年7月公测上线，公测首日登顶 iOS 免费榜、TapTap 热门榜，但商业化不及预期。2025年10月后基本停止大版本更新。此外，趣糖网络创始人郑昼礼此前已入职网易 Eggy 工作室。9月1日消息，韩国开发商 Perlabis 为旗下开放世界动作角色扮演大作《红色沙漠》上线网页端云试玩版本。依托 Twitch 与亚马西部矿业9月1日晚间公告，8月26日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公司控股子公司西藏玉龙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吉隆县捐赠1000万元，用于支持当地应急抢险、受灾群众临时安置、受损基础设施修复及后续重建等工作。此次捐赠资金为玉龙铜业自有资金，对公司当期及未来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的12.85亿千瓦。光伏成为我国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在全国发电总装机中占比达到31.5%。今年1月到7月，全国光伏发电量达到80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5.5%。目前全球光伏组件产量中，中国制造占据主要份额，未来5年光伏产业投资预计超过2万亿元。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全国政协14届4次会议第00283号提案答复的函，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关于有序推动绿电直联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关于完善价格机制促进新能源发电就近消纳的通知，细化明确绿电直联等就近消纳项目边界、保供责任、经济责任和价格政策。相关政策规范了新能源与用户直联路径，支持绿电制氢及上下游产业通过专线直联实现绿电就近高效消纳，降低绿电制氢成本。9月1日，为推动汽车行业健康有序国际化发展，引导汽车行业企业规范境外竞争行为，加强合规建设，深化汽车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促进全球汽车行业发展进步，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制定了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其中指出，企业可建立以成本为基础、国际市场供求为导向的定价策略，依法依规做好本企业零部件、整车等产品价格合规管理，不为获得不正当竞争优势扰乱市场竞争秩序。9月1日，理想汽车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如果只考虑短期销量，做 SUV 更划算。他表示，轿车和 SUV 现在卖的虽然不错，但家庭用车的终极形态将是 MPV。进入 L3、L4 时代，驾驶属性被弱化，大空间、高舒适性、上下车便利，这些 MPV 的天赋优势会被无限放大。现在把 MPV 做好，本质上是在为未来的产品力提前布局。9月1日，比亚迪半导体宣布推出以玄机 A3 为算力中心的卫星架构 4D 毫米波雷达芯片。此款比亚迪半导体自研 4D 毫米波雷达芯片针对卫星架构设计配置了 MIPI CSI2 高速接口，兼容多款主流串型加串器 AcerDesk， 可无缝对接多款主流。

智驾芯片平台。据悉，这款芯片基于28纳米的成熟车规工艺，专为满足汽车市场对高分辨率雷达系统的需求而设计。9月1日，据陕西发布报道，陕西省电动汽车大功率充电设施建设财政补贴方案已于日前印发。该方案提出，通过省级产业类统筹资金，对2026年至2027年期间在陕西履行备案、投资建设、竣工验收并投入商业运行全过程的公共大功率充电设施建设项目，含充换电场站配套大功率充电设施给予补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通报称，近期在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中，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会同有关部门依法查处了2起涉中医药网络违规营销宣传问题，一是香港大药房网店违规营销案，多家以香港大药房名义开设的网店销售透骨膏、无尸丸等产品，在直播营销中涉嫌虚假宣传；二是百万粉丝医生违规推荐处方药案，有网络爆料称部分医务人员以健康科普名义借网络平台违规推荐处方药排毒清脂颗粒。经查，该事件涉及多个省份的22个医疗机构，27名医生违规推荐处方药排毒清脂颗粒情况基本属实。9月1日，先生药业旗下抗肿瘤创新药公司先生在明宣布，已与罗氏 Roche 签署独家授权许可协议。就先生在明对多种 B 细胞相关疾病具有治疗潜力的 CD79/AKA/H9/CD33 特异性抗体 SIM0660 达成全球开发和商业化合作。根据协议条款，罗氏将获得 SIM0660 在全球范围内的独家开发、生产与商业化权益。先生在明将有资格收取最高可达15.30亿美元的总交易付款，其中包括7500万美元首付款。基于未来净销售额，先生在明亦可能有权收取最高至双位数的分级特许权使用费。截至目前，先生药业已完成6项对外授权，潜在总交易金额超61亿美元。9月1日，石药创新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巨石生物开发的 SIS6010 被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纳入突破性治疗品种名单，拟定适应症为经免疫和韩博化疗治疗失败的复发或转移性头颈鳞癌患者。SIS6010 为靶向 IFR 的抗体偶联药物，目前该适应症的关键3期临床试验正在开展。此前 SIS6010 已获2项突破性治疗认定，分别用于 IGFR 突变阳性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和晚期食管鳞癌。9月1日，百奥泰公告称，战先红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其辞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同意，在聘任新财务总监之前，公司暂由董事长、总经理 Li Shengfeng 代为履行财务总监职责。人民银行9月1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5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359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公开市场有447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另有3860亿元7天逆回购到期，实现净回笼4690亿元。9月1日，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中信银行、成都银行、江苏银行、青岛银行7家银行于 A 股盘中股价创历史新高。9月1日，受美元走强及利率预期变化影响，国际贵金属价格同步回落，现货白银跌破65美元每盎司，日内跌2.33%，创8月19日以来新低；现货黄金跌1.66%，报4375.23美元每盎司。8月31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公布2026年8月份游戏审批信息，共计215款游戏版号，国产版号209个，进口版号6个获批。今年1到8月累计下发游戏版号1362款，国产1319款，进口43款。本次名单里，三七互娱、凡人修仙传、大道、畅游、天龙八部、经典永恒、散报、指尖突围等产品过审，另有12款产品完成版号信息变更，腾讯金铲铲之战获批客户端版本，

网易雷火射雕正式更名为千里之路。8月31日，趣淌网络旗下生活模拟产品米姆哈发布停运通知，宣布将于11月30日正式停止运营。该产品于2025年7月公测上线，公测首日登顶iOS免费榜 Tab。

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公司控股子公司西藏玉龙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吉隆县捐赠1000万元，用于支持当地应急抢险，受灾群众临时安置、受损基础设施修复及后续重建等工作。此次捐赠资金为玉龙铜业自有资金，对公司当期及未来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的12.85亿千瓦。光伏成为我国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在全国发电总装机中占比达到31.5%。今年1月到7月，全国光伏发电量达到80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5.5%。目前，全球光伏组件产量中，中国制造占据主要份额。未来5年，光伏产业投资预计超过2万亿元。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全国政协14届四次会议第00283号提案答复的函，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关于有序推动绿电直联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关于完善价格机制促进新能源发电就近消纳的通知。细化明确绿电直联等就近消纳项目边界、保供责任、经济责任和价格政策。相关政策规范了新能源与用户直联路径，支持绿电制氢及上下游产业通过专线直联实现绿电就近高效消纳，降低绿电制氢成本。9月1日，为推动汽车行业健康有序国际化发展，引导汽车行业企业规范境外竞争行为，加强合规建设，深化汽车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促进全球汽车行业发展进步，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制定了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其中指出，企业可建立以成本为基础、国际市场供求为导向的定价策略，依法依规做好本企业零部件、整车等产品价格合规管理，不为获得不正当竞争优势扰乱市场竞争秩序。9月1日，理想汽车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如果只考虑短期销量，做 SUV 更划算。他表示，轿车和 SUV 现在卖的虽然不错，但家庭用车的终极形态将是 MPV。进入 L3、L4 时代，驾驶属性被弱化，大空间、高舒适性、上下车便利，这些 MPV 的天赋优势会被无限放大。现在把 MPV 做好，本质上是在为未来的产品力提前布局。9月1日，比亚迪半导体宣布推出以玄机 A3 为算力中心的卫星架构 4D 毫米波雷达芯片。此款比亚迪半导体自研 4D 毫米波雷达芯片针对卫星架构设计配置了 MIPI CSI 2高速接口，兼容多款主流串行加串器 Acer DES， 可无缝对接多款主流智驾芯片平台。据悉，这款芯片基于28纳米的成熟车规工艺，专为满足汽车市场对高分辨率雷达系统的需求而设计。9月1日，据陕西发布报道，陕西省电动汽车大功率充电设施建设财政补贴方案已于日前印发。该方案提出，通过省级产业类统筹资金，对2026年至2027年期间，在陕西履行备案、投资建设、竣工验收并投入商业运行全过程的公共大功率充电设施建设项目，含充换电场站配套大功率充电设施，给予补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通报称，近期在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中，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会同有关部门，依法查处了2起涉中医药网络违规营销宣传问题，一是香港大药房网店违规营销案。多家以香港大药房名义开设的网店销售透骨膏、无尸丸等产品，在直播营销中涉嫌虚假宣传。二是百万粉丝医生违规推荐处方药案。有网络爆料称，部分医务人员以健康科普名义，借网络平台违规推荐处方药排毒清脂颗粒。经查，该事件涉及多个省份的22个医疗机构，27名医生违规推荐处方药排毒清脂颗粒情况基本属实。
9月1日，先生药业旗下抗肿瘤创新药公司先生在明宣布，已与罗氏 Roche 签署独家授权许可协议，

先生在明对多种 B 细胞相关疾病具有治疗潜力的 CD79AKA19、CD33 特异性抗体 SIM0660 达成全球开发和商业化合作。根据协议条款，罗氏将获得 SIM0660 在全球范围内的独家开发、生产与商业化权益。先生在明将有资格收取最高可达15.30亿美元的总交易付款，其中包括7500万美元首付款。基于未来净销售额，先生在明亦可能有权收取最高至双位数的分级特许权使用费。截至目前，先生药业已完成6项对外授权，潜在总交易金额超61亿美元。9月1日，石药创新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巨石生物开发的 SIS6010 被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纳入突破性治疗品种名单，拟定适应症为经免疫和韩博化疗治疗失败的复发或转移性头颈鳞癌患者。SIS6010 为靶向 IFR 的抗体偶联药物，目前该适应症的关键3期临床试验正在开展。此前 ,SIS6010 已获2项突破性治疗认定，分别用于 IGFR 突变阳性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和晚期食管鳞癌。9月1日，百奥泰公告称，战先红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其辞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同意，在聘任新财务总监之前，公司暂由董事长、总经理 Li Shengfeng 代为履行财务总监职责。人民银行9月1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5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359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公开市场有447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另有3860亿元7天逆回购到期，实现净回笼4690亿元。九月一日，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中信银行、成都银行、江苏银行、青岛银行7家银行于 A 股盘中股价创历史新高。9月1日，受美元走强及利率预期变化影响，国际贵金属价格同步回落，现货白银跌破65美元每盎司，日内跌 2.33%， 创8月19日以来新低，现货黄金跌 1.66%， 报4375.23美元每盎司。8月31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公布2026年8月份游戏审批信息，共计215款游戏版号，国产版号209个，进口版号6个获批。今年1到8月累计下发游戏版号1362款，国产1319款，进口43款。本次名单里，三七互娱凡人修仙传、大道畅游天龙八部、经典永恒、散报指尖突围等产品过审，另有12款产品完成版号信息变更，腾讯金铲铲之战获批客户端版本，网易雷火射雕正式更名为千里之路。8月31日，趣糖网络旗下生活模拟产品米姆、米姆哈发布停运通知，宣布将于11月30日正式停止运营。该产品于2025年7月公测上线，公测首日登顶 iOS 免费榜、TapTap 热门榜，但商业化不及预期。2025年10月后基本停止大版本更新。此外，趣糖网络创始人郑昼礼此前已入职网易 Eggy 工作室。9月1日消息，韩国开发商 PerlaBiz 为旗下开放世界动作角色扮演大作《红色沙漠》上线网页端云试玩版本。依托 Twitch 与亚马逊 GameLift 串流技术，玩家无需下载客户端，浏览器直接访问。

20百万粉丝医生违规推荐处方药案。有网络爆料称，部分医务人员以健康科普名义借网络平台违规推荐处方药排毒清脂颗粒。经查，该事件涉及多个省份的22个医疗机构，27名医生违规推荐处方药排毒清脂颗粒情况基本属实。9月1日，先生药业旗下抗肿瘤创新药公司先生在明宣布，已与罗氏 Roche 签署独家授权许可协议。就先生在明对多种 B 细胞相关疾病具有治疗潜力的 CD79/AKA/H9/CD33 特异性抗体 SIM0660 达成全球开发和商业化合作。根据协议条款，罗氏将获得 SIM0660 在全球范围内的独家开发、生产与商业化权益。先生在明将有资格收取最高可达15.30亿美元的总交易付款，其中包括7500万美元首付款。基于未来净销售额，先生在明亦可能有权收取最高至双位数的分级特许权使用费。截至目前，先生药业已完成6项对外授权，潜在总交易金额超61亿美元。9月1日，石药创新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巨石生物开发的 SIS6010 被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纳入突破性治疗品种名单，拟定适应症为经免疫和韩博化疗治疗失败的复发或转移性头颈鳞癌患者。SIS6010 为靶向 IFR 的抗体偶联药物，目前该适应症的关键3期临床试验正在开展。此前 SIS6010 已获2项突破性治疗认定，分别用于 IGFR 突变阳性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和晚期食管鳞癌。9月1日，百奥泰公告称，战先红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其辞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同意，在聘任新财务总监之前，公司暂由董事长、总经理 Li Shengfeng 代为履行财务总监职责。人民银行9月1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5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359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公开市场有447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另有3860亿元7天逆回购到期，实现净回笼4690亿元。9月1日，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中信银行、成都银行、江苏银行、青岛银行7家银行于 A 股盘中股价创历史新高。9月1日，受美元走强及利率预期变化影响，国际贵金属价格同步回落，现货白银跌破65美元每盎司，日内跌2.33%，创8月19日以来新低。现货黄金跌1.66%，报4375.23美元每盎司。8月31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公布2026年8月份游戏审批信息，共计215款游戏版号，国产版号209个，进口版号6个获批。今年1到8月累计下发游戏版号1362款，国产1319款。

千里之路。8月31日，趣糖网络旗下生活模拟产品米姆米姆哈发布停运通知，宣布将于11月30日正式停止运营。该产品于2025年7月公测上线，公测首日登顶 iOS 免费榜、TapTap 热门榜，但商业化不及预期。2025年10月后基本停止大版本更新。此外，趣糖网络创始人郑昼礼此前已入职网易 Eggy 工作室。9月1日消息，韩国开发商 Perlabiz 为旗下开放世界动作角色扮演大作《红色沙漠》上线网页端云试玩版本。依托 Twitch 与亚马逊 GameLift 串流技术，玩家无需下载客户端，浏览器直接访问即可体验，单次试玩时长20分钟。同时，官方上线《红色沙漠》增强版大型免费更新，扩充剧情过场动画，新增多语种配音，游戏全平台开启8折促销至9月9日。9月1日，努比亚 Navix Ultra 正式获得工信部入网许可，完成从大模型备案到终端入网的完整合规流程，标志着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从概念验证迈向规模化商用。据悉，该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定位量产旗舰，计划于9月上市并开售。9月1日 ，West 宣布近日完成 B 轮和 B 加轮融资，合计约30亿元，由经纬创投领投，完美世界、蓝色光标、鼎晖 VGC、中金资本等联合参投。不到半年时间 ，West 已累计融资约50亿元。West 表示，本轮融资将持续投入 3D 原生模型与数据能力的迭代、训练与推理基础设施的扩建、产品开发与商业化落地的加速。8月31日，智平方宣布，搭载原创类脑架构具身大模型的 AlphaBot 2爱宝机器人已入驻中国香港兰桂坊酒吧，为顾客提供打鸡尾酒与互动服务，标志着香港首个真实开放场景服务机器人落地。该机器人已在真实商业环境中实现合法、合规、可持续的常态化运营。9月1日，3D 生成大模型公司影谋正式发布世界生成模型 Hyper 3D World Gen。用户上传一张场景图片后，系统可以自动识别其中的主要物体，也可以由用户手动框选生成对象。通过团队自研 CAST 架构， World Gen 会进一步重建物体之间的位置、尺度、朝向和基础物理关系，生成由多个独立资产组成的 3D 场景。近日，租租车发布的2026国庆自驾出行风向标显示，截至8月31日，今年国庆假期出境自驾需求同比增长30%，北美洲、大洋洲领涨。国内自驾市场稳中有升，出行高峰较往年明显前置。由我国牵头制定的国际标准家用和类似用途机器人性能评估方法，为全球家用机器人行业提供了统一的性能评估框架。该标准涵盖避障、坡度运行、能耗等11项核心测试项目。9月1日，百度首席财务官何海健表示，百度有望很快迎来新的资金活水，参考券商与分析师的一些观点，预计会有10%到15%的增量资金流入。针对百度何时纳入港股通问题，何海健表示，最终决定权在交易所手里，但参照过往案例，南向资金、港股通有可能几天到1周内落地。杭州市金融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征求意见稿近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提到，将争取金融行业人工智能应用试点城市，支持金融机构、金融科技企业开展人工智能加金融底层关键技术前沿技术研发，推动人工智能在金融领域的产业应用。西部矿业9月1日晚间公告，8月26日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公司控股子公司西藏玉龙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吉隆县捐赠1000万元，用于支持当地应急抢险、受灾群众临时安置、受损基础设施修复及后续重建等工作。此次捐赠资金为玉龙铜业自有资金，对公司当期及未来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七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的12.85亿千瓦。光伏

成为我国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在全国发电总装机中占比达到31.5%。今年1月到7月，全国光伏发电量达到80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5.5%。目前，全球光伏组件产量中，中国制造占据主要份额。未来5年，光伏产业投资预计超过2万亿元。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全国政协14届四次会议第00283号提案答复的函，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关于有序推动绿电直联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关于完善价格机制促进新能源发电就近消纳的通知，细化明确绿电直联等就近消纳项目边界、保供责任、经济责任和价格政策。相关政策规范了新能源与用户直联路径，支持绿电制氢及上下游产业通过专线直联实现绿电就近高效消纳，降低绿电制氢成本。9月1日，为推动汽车行业健康有序国际化发展，引导汽车行业企业规范境外竞争行为，加强合规建设，深化汽车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促进全球汽车行业发展进步，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制定了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其中指出，企业可建立以成本为基础、国际市场供求为导向的定价策略，依法依规做好本企业零部件、整车等产品价格合规管理，不为获得不正当竞争优势扰乱市场竞争秩序。9月1日，理想汽车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如果只考虑短期销量，做 SUV 更划算。他表示，轿车和 SUV 现在卖的虽然不错，但家庭用车的终极形态将是 MPV。进入 L3、L4 时代，驾驶属性被弱化，大空间、高舒适性、上下车便利，这些 MPV 的天赋优势会被无限放大。现在把 MPV 做好，本质上是在为未来的产品力提前布局。9月1日，比亚迪半导体宣布推出以玄机 A3 为算力中心的卫星架构 4D 毫米波雷达芯片。此款比亚迪半导体自研 4D 毫米波雷达芯片针对卫星架构设计配置了 MIPI CSI-R 高速接口，兼容多款主流串行加串器 AcerDeS， 可无缝对接多款主流智驾芯片平台。据悉，这款芯片基于28纳米的成熟车规工艺，专为满足汽车市场对高分辨率雷达系统的需求而设计。9月1日，据陕西发布报道，陕西省电动汽车大功率充电设施建设财政补贴方案已于日前印发。该方案提出，通过省级产业类统筹资金，对2026年至2027年期间在陕西履行备案、投资建设、竣工验收并投入商业运行全过程的公共大功率充电设施建设项目，含充换电厂站配套大功率充电设施给予补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通报称，近期在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中，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会同有关部门，依法查处了2起涉中医药网络违规营销宣传问题，一是香港大药房网店违规营销案。多家以香港大药房名义开设的网店销售透骨膏、无尸丸等产品，在直播营销中涉嫌虚假宣传。二是百万粉丝医生违规推荐处方药案。有网络爆料称，部分医务人员以健康科普名义，借网络平台违规推荐处方药排毒清脂颗粒。经查，该事件涉及多个省份的22个医疗机构，27名医生违规推荐处方药排毒清脂颗粒情况基本属实。9月1日，先生药业旗下抗肿瘤创新药公司先生在明宣布，已与罗氏 Roche 签署独家授权许可协议。就先生在明对多种 B 细胞相关疾病具有治疗潜力的 CD79/AKA/H9、CD33 特异性抗体 SIM0660 达成全球开发和商业化合作。根据协议条款，罗氏将获得 SIM0660 在全球范围内的独家开发、生产与商业化权益。先生在明将有资格收取最高可达15.30亿美元的总交易付款，其中包括7500万美元首付款。基于未来净销售额，先生在明亦可能有权收取最高至双位数的分级特许权使用费。
截至目前，先生药业已完成6项对外授权，潜在总。

交易金额超61亿美元。九月一日，石药创新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巨石生物开发的 SICE-6010 被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纳入突破性治疗品种名单，拟定适应症为经免疫和韩铂化疗治疗失败的复发或转移性头颈鳞癌患者。SICE-6010 为靶向 IFR 的抗体偶联药物，目前该适应症的关键三期临床试验正在开展。此前 ,SICE-6010 已获2项突破性治疗认定，分别用于 IGFR 突变阳性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和晚期食管鳞癌。9月1日，百奥泰公告称，战先红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其辞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同意，在聘任新财务总监之前，公司暂由董事长、总经理 Li Shengfeng 代为履行财务总监职责。人民银行九月一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5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359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公开市场有447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另有3860亿元7天逆回购到期，实现净回笼4690亿元。九月一日，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中信银行、成都银行、江苏银行、青岛银行7家银行于 A 股盘中股价创历史新高。九月一日，受美元走强及利率预期变化影响，国际贵金属价格同步回落，现货白银跌破65美元每盎司，日内跌2.33%，创8月19日以来新低；现货黄金跌1.66%，报4375.23美元每盎司。8月31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公布2026年8月份游戏审批信息，共计215款游戏版号，国产版号209个，进口版号6个，获批。今年1到8月累计下发游戏版号1362款，国产1319款，进口43款。本次名单里，三期互娱《凡人修仙传》、《大道》、《畅游天龙八部》、《经典永恒》、《散报指尖突围》等产品过审，另有12款产品完成版号信息变更，腾讯《金铲铲之战》获批客户端版本，网易《雷火射雕》正式更名为《千里之路》。8月31日，趣糖网络旗下生活模拟产品米姆、米姆哈发布停运通知，宣布将于11月30日正式停止运营。该产品于2025年7月公测上线，公测首日登顶 iOS 免费榜、TapTap 热门榜，但商业化不及预期。2025年10月后基本停止大版本更新。此外，趣糖网络创始人郑昼礼此前已入职网易 Eggy 工作室。九月一日消息，韩国开发商 Perlabis 为旗下开放世界动作角色扮演大作《红色沙漠》上线网页端云试玩版本。依托 Twitch 与亚马逊 GameLift 串流技术，玩家无需下载客户端，浏览器直接访问即可体验，单次试玩时长20分钟。同时，官方上线《红色沙漠》增强版大型免费更新，扩充剧情过场动画，新增多语种配音，游戏全平台开启8折促销至9月9日。九月一日，努比亚 Navix Ultra 正式获得工信部入网许可，完成从大模型备案到终端入网的完整合规流程，标志着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从概念验证迈向规模化商用。据悉，该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定位量产旗舰，计划于9月上市并开售。九月一日 ，West 宣布近日完成 B 轮和 B 加轮融资，合计约30亿元，由经纬创投领投，完美世界、蓝色光标、鼎晖 VGC、中金资本等联合参投。不到半年时间 ，West 已累计融资约50亿元。West 表示，本轮融资将持续投入 3D 原生模型与数据能力的迭代、训练与推理基础设施的扩建、产品开发与商业化落地的加速。8月31日，智平方宣布，搭载原创类脑架构具身大模型的 AlphaBot 2爱宝机器人已入驻中国香港兰桂坊酒吧，为顾客提供打鸡尾酒与互动服务，标志着香港首个真实开放场景服务机器人落地。
该机器人已在真实商业环境中实现合法、合规、可持续的

常态化运营。9月1日 ,3D 生成大模型公司影谋正式发布世界生成模型 Hyper3D World Gen。用户上传一张场景图片后，系统可以自动识别其中的主要物体，也可以由用户手动框选生成对象。通过团队自研 CAST 架构， WorldGen 会进一步重建物体之间的位置、尺度、朝向和基础物理关系，生成由多个独立资产组成的 3D 场景。近日，租租车发布的2026国庆自驾出行风向标显示，截至8月31日，今年国庆假期出境自驾需求同比增长30%，北美洲、大洋洲领涨。国内自驾市场稳中有升，出行高峰较往年明显前置。由我国牵头制定的国际标准家用和类似用途机器人性能评估方法，为全球家用机器人行业提供了统一的性能评估框架。该标准涵盖避障、坡度运行、能耗等11项核心测试项目。9月1日，百度首席财务官何海健表示，百度有望很快迎来新的资金活水，参考券商与分析师的一些观点，预计会有 10% 到 15% 的增量资金流入。针对百度何时纳入港股通问题，何海健表示，最终决定权在交易所手里，但参照过往案例，南向资金、港股通有可能几天到一周内落地。杭州市金融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征求意见稿近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提到，将争取金融行业人工智能应用试点城市，支持金融机构、金融科技企业开展人工智能加金融底层关键技术前沿技术研发，推动人工智能在金融领域的产业应用。西部矿业9月1日晚间公告，8月26日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公司控股子公司西藏玉龙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吉隆县捐赠1000万元，用于支持当地应急抢险、受灾群众临时安置、受损基础设施修复及后续重建等工作。此次捐赠资金为玉龙铜业自有资金，对公司当期及未来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 12.86 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的 12.85 亿千瓦。光伏成为我国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在全国发电总装机中占比达到 31.5%。今年1月到7月，全国光伏发电量达到80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5.5%。目前，全球光伏组件产量中，中国制造占据主要份额，未来五年光伏产业投资预计超过2万亿元。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全国政协14届四次会议第00283号提案答复的函，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关于有序推动绿电直联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关于完善价格机制促进新能源发电就近消纳的通知，细化明确绿电直联等就近消纳项目边界、保供责任、经济责任和价格政策。相关政策规范了新能源与用户直联路径，支持绿电制氢及上下游产业通过专线直联实现绿电就近高效消纳，降低绿电制氢成本。9月1日，为推动汽车行业健康有序国际化发展，引导汽车行业企业规范境外竞争行为，加强合规建设，深化汽车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促进全球汽车行业发展进步，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制定了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其中指出，企业可建立以成本为基础、国际市场供求为导向的定价策略，依法依规做好本企业零部件、整车等产品价格合规管理，不为获得不正当竞争优势扰乱市场竞争秩序。9月1日，理想汽车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如果只考虑短期销量，做 SUV 更划算。他表示，轿车和 SUV 现在卖的虽然不错，但家庭用车的终极形态将是 MPV。进入 L3、L4 时代，驾驶属性被弱化，大空间、高舒适性、上下车便利，这些 MPV 的天赋优势会被无限放大。现在把 MPV 做好，本质上是在为未来的产品力提前布局。
9月1日，比亚迪半导体宣布推出以玄机 A3 为算力中心的卫星架构 4D 毫米波雷达芯片。此款比亚迪半导体自研 4D 毫米波雷达芯片针对卫星架构设计配置了 MIPI CSI 2高速接口，兼容多款主流串行加串器 AcerDES， 可无缝对接多款主流智驾芯片平台。据悉，这款芯片基于28纳米的成熟车规工艺，专为满足汽车市场对高分辨率雷达系统的需求而设计。9月1日，据陕西发布报道，陕西省电动汽车大功率充电设施建设财政补贴方案已于日前印发。该方案提出，通过省级产业类统筹资金，对2026年至2027年期间在陕西履行备案、投资建设、竣工验收并投入商业运行全过程的公共大功率充电设施建设项目，含充换电厂站配套大功率充电设施给予补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通报称，近期在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中，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会同有关部门依法查处了两起涉中医药网络违规营销宣传问题，一是香港大药房网店违规营销案，多家以香港大药房名义开设的网店销售透骨膏、无尸丸等产品，在直播营销中涉嫌虚假宣传；二是百万粉丝医生违规推荐处方药案，有网络爆料称部分医务人员以健康科普名义借网络平台违规推荐处方药排毒清脂颗粒。经查，该事件涉及多个省份的22个医疗机构，27名医生违规推荐处方药排毒清脂颗粒情况基本属实。9月1日，先生药业旗下抗肿瘤创新药公司先生在明宣布，已与罗氏 Roche 签署独家授权许可协议。就先生在明对多种 B 细胞相关疾病具有治疗潜力的 CD79/AKA/H9、CD33特异性抗体 SIM0660 达成全球开发和商业化合作。根据协议条款，罗氏将获得 SIM0660 在全球范围内的独家开发、生产与商业化权益。先生在明将有资格收取最高可达15.30亿美元的总交易付款，其中包括7500万美元首付款。基于未来净销售额，先生在明亦可能有权收取最高至双位数的分级特许权使用费。截至目前，先生药业已完成6项对外授权，潜在总交易金额超61亿美元。9月1日，石药创新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巨石生物开发的 SIS6010 被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纳入突破性治疗品种名单，拟定适应症为经免疫和韩博化疗治疗失败的复发或转移性头颈鳞癌患者。SIS6010 为靶向 AFER 的抗体偶联药物，目前该适应症的关键3期临床试验正在开展。此前 SIS6010 已获2项突破性治疗认定，分别用于 AGFER 突变阳性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和晚期食管鳞癌。9月1日，百奥泰公告称，战先红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其辞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同意，在聘任新财务总监之前，公司暂由董事长、总经理 Li Shengfeng 代为履行财务总监职责。人民银行9月1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5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359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公开市场有447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另有3860亿元7天逆回购到期，实现净回笼4690亿元。9月1日，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中信银行、成都银行、江苏银行、青岛银行7家银行于 A 股盘中股价创历史新高。9月1日，受美元走强及利率预期变化影响，国际贵金属价格同步回落，现货白银跌破65美元每盎司，日内跌2.33%，创8月19日以来新低；现货黄金跌1.66%，报4375.23美元每盎司。8月31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公布2026年8月份游戏审批信息，共计215款游戏版号，国产版号209个，进口版号6个获批。
今年1到8月累计下发游戏版号1362款，国产1300。

219款，进口43款。本次名单里，《三七互娱凡人修仙传》、《大道畅游天龙八部》、《经典永恒》、《散爆指尖突围》等产品过审，另有12款产品完成版号信息变更，腾讯金铲铲之战获批客户端版本，网易雷火射雕正式更名为《千里之路》。8月31日，趣糖网络旗下生活模拟产品米姆、米姆哈发布停运通知，宣布将于11月30日正式停止运营。该产品于2025年7月公测上线，公测首日登顶 iOS 免费榜、TapTap 热门榜，但商业化不及预期。2025年10月后基本停止大版本更新。此外，趣糖网络创始人郑昼礼此前已入职网易 Eggy 工作室。9月1日消息，韩国开发商 PerlaBiz 为旗下开放世界动作角色扮演大作《红色沙漠》上线网页端云试玩版本。依托 Twitch 与亚马逊 GameLift 串流技术，玩家无需下载客户端，浏览器直接。西部矿业9月1日晚间公告，8月26日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公司控股子公司西藏玉龙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吉隆县捐赠1000万元，用于支持当地应急抢险、受灾群众临时安置、受损基础设施修复及后续重建等工作。此次捐赠资金为玉龙铜业自有资金，对公司当期及未来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的12.85亿千瓦。光伏成为我国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在全国发电总装机中占比达到31.5%。今年1月到7月，全国光伏发电量达到80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5.5%。目前，全球光伏组件产量中，中国制造占据主要份额。未来5年，光伏产业投资预计超过2万亿元。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全国政协14届4次会议第00283号提案答复的函，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关于有序推动绿电直联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关于完善价格机制促进新能源发电就近消纳的通知。细化明确绿电直联等就近消纳项目边界、保供责任、经济责任和价格政策。相关政策规范了新能源与用户直联路径，支持绿电制氢及上下游产业通过专线直联实现绿电就近高效消纳，降低绿电制氢成本。9月1日，为推动汽车行业健康有序国际化发展，引导汽车行业企业规范境外竞争行为，加强合规建设，深化汽车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促进全球汽车行业发展进步，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制定了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其中指出，企业可建立以成本为基础、国际市场供求为导向的定价策略，依法依规做好本企业零部件、整车等产品价格合规管理，不为获得不正当竞争优势扰乱市场竞争秩序。9月1日，理想汽车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如果只考虑短期销量，做 SUV 更划算。他表示，轿车和 SUV 现在卖的虽然不错，但家庭用车的终极形态将是 MPV。进入 L3、L4 时代，驾驶属性被弱化，大空间、高舒适性、上下车便利，这些 MPV 的天赋优势会被无限放大。现在把 MPV 做好，本质上是在为未来的产品力提前布局。9月1日，比亚迪半导体宣布推出以玄机 A3 为算力中心的卫星架构 4D 毫米波雷达芯片。此款比亚迪半导体自研 4D 毫米波雷达芯片针对卫星架构设计配置了 MIPI CSI-R 高速接口，兼容多款主流串行加串器 AetherDES， 可无缝对接多款主流智驾芯片平台。据悉，这款芯片基于28纳米的成熟车规工艺，专为满足汽车市场对高分辨率雷达系统的需求而设计。9月1日，据陕西发布报道，陕西省电动汽车大功率充电设施建设财政补贴方案已于日前印发。
该方案提出，通过省级产业类统筹资金，对2026年至2027年期间

在陕西旅行备案、投资建设、竣工验收并投入商业运行全过程的公共大功率充电设施建设项目，含充换电场站配套大功率充电设施给予补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通报称，近期在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中，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会同有关部门，依法查处了2起涉中医药网络违规营销宣传问题，一是香港大药房网店违规营销案，多家以香港大药房名义开设的网店销售透骨膏、无尸丸等产品，在直播营销中涉嫌虚假宣传。二是百万粉丝医生违规推荐处方药案，有网络爆料称，部分医务人员以健康科普名义，借网络平台违规推荐处方药排毒青汁颗粒。经查，该事件涉及多个省份的22个医疗机构，27名医生违规推荐处方药排毒青汁颗粒情况基本属实。9月1日，先生药业旗下抗肿瘤创新药公司先生在明宣布，已与罗氏 （Roche） 签署独家授权许可协议。就先生在明对多种 B 细胞相关疾病具有治疗潜力的 CD79AKA19、CD33 特异性抗体 SIM0660 达成全球开发和商业化合作。根据协议条款，罗氏将获得 SIM0660 在全球范围内的独家开发、生产与商业化权益。先生在明将有资格收取最高可达15.30亿美元的总交易付款，其中包括7500万美元首付款。基于未来净销售额，先生在明亦可能有权收取最高至双位数的分级特许权使用费。截至目前，先生药业已完成6项对外授权，潜在总交易金额超61亿美元。9月1日，食药创新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巨石生物开发的 SIS6010 被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纳入突破性治疗品种名单，拟定适应症为经免疫和韩博化疗治疗失败的复发或转移性头颈鳞癌患者。SIS6010 为靶向 IFR 的抗体偶联药物，目前该适应症的关键3期临床试验正在开展。此前 ，SIS6010 已获2项突破性治疗认定，分别用于 IGFR 突变阳性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和晚期食管鳞癌。9月1日，百奥泰公告称，战先红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其辞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同意，在聘任新财务总监之前，公司暂由董事长、总经理 Li Shengfeng 代为履行财务总监职责。人民银行9月1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5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359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公开市场有447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另有3860亿元7天逆回购到期，实现净回笼4690亿元。9月1日，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中信银行、成都银行、江苏银行、青岛银行7家银行于 A 股盘中股价创历史新高。9月1日，受美元走强及利率预期变化影响，国际贵金属价格同步回落，现货白银跌破65美元每盎司，日内跌2.33%，创8月19日以来新低；现货黄金跌1.66%，报4375.23美元每盎司。8月31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公布2026年8月份游戏审批信息，共计215款游戏版号，国产版号209个，进口版号6个，获批。今年1到8月累计下发游戏版号1362款，国产1319款，进口43款。本次名单里，3期互娱《凡人修仙传》、《大道》、《畅游天龙八部》、《经典永恒》、《散爆指尖突围》等产品过审。另有12款产品完成版号信息变更，腾讯金铲铲之战获批客户端版本，网易雷火射雕正式更名为千里之路。8月31日，趣糖网络旗下生活模拟产品米姆、米姆哈发布停运通知，宣布将于11月30日正式停止运营。该产品于2025年7月公测上线，公测首日登顶 iOS 免费榜、TapTap 热功打鸡尾酒与互动服务，标志着香港首个真实开放场景服务机器人落地。

该机器人已在真实商业环境中实现合法、合规、可持续的常态化运营。9月1日，3D 生成大模型公司影谋正式发布世界生成模型 Hyper3D World Gen。用户上传一张场景图片后，系统可以自动识别其中的主要物体，也可以由用户手动框选生成对象。通过团队自研 CAS 的架构，WorldGen 会进一步重建物体之间的位置、尺度、朝向和基础物理关系，生成由多个独立资产组成的 3D 场景。近日，租租车发布的2026国庆自驾出行风向标显示，截至8月31日，今年国庆假期出境自驾需求同比增长30%，北美洲、大洋洲领涨。国内自驾市场稳中有升，出行高峰较往年明显前置。由我国牵头制定的国际标准家用和类似用途机器人性能评估方法，为全球家用机器人行业提供了统一的性能评估框架。该标准涵盖避障、坡度运行、能耗等11项核心测试项目。9月1日，百度首席财务官何海健表示，百度有望很快迎来新的资金活水，参考券商与分析师的一些观点，预计会有10%到15%的增量资金流入。针对百度何时纳入港股通问题，何海健表示，最终决定权在交易所手里，但参照过往案例，南向资金、港股通有可能几天到1周内落地。杭州市金融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征求意见稿近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提到，将争取金融行业人工智能应用试点城市，支持金融机构、金融科技企业开展人工智能加金融底层关键技术前沿技术研发，推动人工智能在金融领域的产业应用。西部矿业9月1日晚间公告，8月26日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公司控股子公司西藏玉龙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吉隆县捐赠1000万元，用于支持当地应急抢险、受灾群众临时安置、受损基础设施修复及后续重建等工作。此次捐赠资金为玉龙铜业自有资金，对公司当期及未来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的12.85亿千瓦。光伏成为我国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在全国发电总装机中占比达到31.5%。今年1月到7月，全国光伏发电量达到80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5.5%。目前，全球光伏组件产量中，中国制造占据主要份额。未来5年，光伏产业投资预计超过2万亿元。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全国政协14届4次会议第00283号提案答复的函，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关于有序推动绿电直联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关于完善价格机制促进新能源发电就近消纳的通知，细化明确绿电直联等就近消纳项目边界、保供责任、经济责任和价格政策。相关政策规范了新能源与用户直联路径，支持绿电制氢及上下游产业通过专线直联实现绿电就近高效消纳，降低绿电制氢成本。9月1日，为推动汽车行业健康有序国际化发展，引导汽车行业企业规范境外竞争行为，加强合规建设，深化汽车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促进全球汽车行业发展进步，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制定了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其中指出，企业可建立以成本为基础、国际市场供求为导向的定价策略，依法依规做好本企业零部件、整车等产品价格合规管理，不为获得不正当竞争优势扰乱市场竞争秩序。9月1日，理想汽车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如果只考虑短期销量，做 SUV 更划算。他表示，轿车和 SUV 现在卖的虽然不错，但家庭用车的终极形态将是 MPV。进入 L3、L4 时代，驾驶属性被弱化，大空间、高舒适性、上下车便利，这些 MPV 的天赋优。

优势会被无限放大。现在把 MPV 做好，本质上是在为未来的产品力提前布局。9月1日，比亚迪半导体宣布推出以玄机 A3 为算力中心的卫星架构 4D 毫米波雷达芯片。此款比亚迪半导体自研 4D 毫米波雷达芯片针对卫星架构设计配置了 MIPI CSI 2高速接口，兼容多款主流串型加串器 Acer DES， 可无缝对接多款主流智驾芯片平台。据悉，这款芯片基于28纳米的成熟车规工艺，专为满足汽车市场对高分辨率雷达系统的需求而设计。9月1日，据陕西发布报道，陕西省电动汽车大功率充电设施建设财政补贴方案已于日前印发。该方案提出，通过省级产业类统筹资金，对2026年至2027年期间在陕西履行备案、投资建设、竣工验收并投入商业运行全过程的公共大功率充电设施建设项目，含充换电场站配套大功率充电设施给予补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通报称，近期在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中，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会同有关部门依法查处了两起涉中医药网络违规营销宣传问题，一是香港大药房网店违规营销案，多家以香港大药房名义开设的网店销售透骨膏、无尸丸等产品，在直播营销中涉嫌虚假宣传；二是百万粉丝医生违规推荐处方药案，有网络爆料称部分医务人员以健康科普名义借网络平台违规推荐处方药排毒清脂颗粒。经查，该事件涉及多个省份的22个医疗机构，27名医生违规推荐处方药排毒清脂颗粒情况基本属实。9月1日，先生药业旗下抗肿瘤创新药公司先生在明宣布，已与罗氏 Roche 签署独家授权许可协议。就先生在明对多种 B 细胞相关疾病具有治疗潜力的 CD79/AKA19/CD33 特异性抗体 SIM0660 达成全球开发和商业化合作。根据协议条款，罗氏将获得 SIM0660 在全球范围内的独家开发、生产与商业化权益。先生在明将有资格收取最高可达15.30亿美元的总交易付款，其中包括7500万美元首付款。基于未来净销售额，先生在明亦可能有权收取最高至双位数的分级特许权使用费。截至目前，先生药业已完成6项对外授权，潜在总交易金额超61亿美元。9月1日，石药创新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巨石生物开发的 SIS6010 被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纳入突破性治疗品种名单，拟定适应症为经免疫和韩博化疗治疗失败的复发或转移性头颈鳞癌患者。SIS6010 为靶向 IFR 的抗体偶联药物，目前该适应症的关键3期临床试验正在开展。此前 SIS6010 已获2项突破性治疗认定，分别用于 IGFR 突变阳性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和晚期食管鳞癌。9月1日，百奥泰公告称，战先红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其辞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同意，在聘任新财务总监之前，公司暂由董事长、总经理 Li Shengfeng 代为履行财务总监职责。人民银行9月1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5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359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公开市场有447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另有3860亿元7天逆回购到期，实现净回笼4690亿元。九月一日，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中信银行、成都银行、江苏银行、青岛银行7家银行于 A 股盘中股价创历史新高。9月1日，受美元走强及利率预期变化影响，国际贵金属价格同步回落，现货白银跌破65美元每盎司，日内跌 2.33%， 创8月19日以来新低，现货黄金跌 1.66%， 报4375.23 美元每盎司。
8月31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公布2026年8月份游戏审批信息，共计215款。

游戏版号，国产版号209个，进口版号6个获批。今年1到8月累计下发游戏版号1362款，国产1319款，进口43款。本次名单里，三七互娱《凡人修仙传》、大道畅游《天龙八部》、经典永恒、散爆指尖突围等产品过审，另有12款产品完成版号信息变更，腾讯《金铲铲之战》获批客户端版本，网易《雷火射雕》正式更名为《千里之路》。8月31日，趣糖网络旗下生活模拟产品米姆、米姆哈发布停运通知，宣布将于11月30日正式停止运营。该产品于2025年7月公测上线，公测首日登顶 iOS 免费榜、TapTap 热门榜，但商业化不及预期。2025年10月后基本停止大版本更新。此外，趣糖网络创始人郑昼礼此前已入职网易 Eggy 工作室。9月1日消息，韩国开发商 Perlabiz 为旗下开放世界动作角色扮演大作《红色沙漠》上线网页端云试玩版本。依托 Twitch 与亚马逊 GameLift 串流技术，玩家无需下载客户端，浏览器直接访问即可体验，单次试玩时长20分钟。同时，官方上线《红色沙漠》增强版大型免费更新，扩充剧情过场动画，新增多语种配音，游戏全平台开启8折促销至9月9日。9月1日，努比亚 Navix Ultra 正式获得工信部入网许可，完成从大模型备案到终端入网的完整合规流程，标志着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从概念验证迈向规模化商用。据悉，该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定位量产旗舰，计划于9月上市并开售。9月1日 ，West 宣布近日完成 B 轮和 B 加轮融资，合计约30亿元，由经纬创投领投，完美世界、蓝色光标、鼎晖 VGC、中金资本等联合参投。不到半年时间 ，West 已累计融资约50亿元。West 表示，本轮融资将持续投入 3D 原生模型与数据能力的迭代、训练与推理基础设施的扩建、产品开发与商业化落地的加速。8月31日，智平方宣布搭载原创类脑架构巨身大模型的 AlphaBot 2爱宝机器人已入驻中国香港兰桂坊酒吧，为顾客提供打鸡尾酒与互动服务，标志着香港首个真实开放场景服务机器人落地。该机器人已在真实商业环境中实现合法、合规、可持续的常态化运营。9月1日，3D 生成大模型公司影谋正式发布世界生成模型 Hyper 3D World Gen。用户上传一张场景图片后，系统可以自动识别其中的主要物体，也可以由用户手动框选生成对象。通过团队自研 CAS 架构， World Gen 会进一步重建物体之间的位置、尺度、朝向和基础物理关系，生成由多个独立资产组成的 3D 场景。近日，租租车发布的2026国庆自驾出行风向标显示，截至8月31日，今年国庆假期出境自驾需求同比增长30%，北美洲、大洋洲领涨。国内自驾市场稳中有升，出行高峰较往年明显前置。由我国牵头制定的国际标准家用和类似用途机器人性能评估方法，为全球家用机器人行业提供了统一的性能评估框架。该标准涵盖避障、坡度运行、能耗等11项核心测试项目。9月1日，百度首席财务官何海健表示，百度有望很快迎来新的资金活水，参考券商与分析师的一些观点，预计会有10%到15%的增量资金流入。针对百度何时纳入港股通问题，何海健表示，最终决定权在交易所手里，但参照过往案例，南向资金、港股通有可能几天到1周内落地。杭州市金融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征求意见稿近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提到，将争取金融行业人工智能应用试点城市，支持金融机构、金融科技企业开展人工智能加金融底层关键技术、前沿技术研发，推动人工智能在金融领域的产业应用。西部矿业9月1日晚间公告，8月26日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公司控股子公司西藏

向玉龙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吉隆县捐赠1000万元，用于支持当地应急抢险、受灾群众临时安置、受损基础设施修复及后续重建等工作。此次捐赠资金为玉龙铜业自有资金，对公司当期及未来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七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的12.85亿千瓦。光伏成为我国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在全国发电总装机中占比达到31.5%。今年一月到七月，全国光伏发电量达到80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5.5%。目前，全球光伏组件产量中，中国制造占据主要份额。未来五年，光伏产业投资预计超过2万亿元。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全国政协14届四次会议第00283号提案答复的函，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关于有序推动绿电直联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关于完善价格机制促进新能源发电就近消纳的通知。细化明确绿电直联等就近消纳项目边界、保供责任、经济责任和价格政策。相关政策规范了新能源与用户直联路径，支持绿电制氢及上下游产业通过专线直联实现绿电就近高效消纳，降低绿电制氢成本。9月1日，为推动汽车行业健康有序国际化发展，引导汽车行业企业规

续重建等工作。此次捐赠资金为玉龙同业自有资金，对公司当期及未来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七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的12.85亿千瓦。光伏成为我国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在全国发电总装机中占比达到31.5%。今年一月到七月，全国光伏发电量达到80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5.5%。目前，全球光伏组件产量中，中国制造占据主要份额。未来五年，光伏产业投资预计超过2万亿元。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全国政协14届4次会议第00283号提案答复的函，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关于有序推动绿电直联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关于完善价格机制促进新能源发电就近消纳的通知，细化明确绿电直联等就近消纳项目边界、保供责任、经济责任和价格政策。相关政策规范了新能源与用户直联路径，支持绿电制氢及上下游产业通过专线直联实现绿电就近高效消纳，降低绿电制氢成本。九月一日，为推动汽车行业健康有序国际化发展，引导汽车行业企业规范境外竞争行为，加强合规建设，深化汽车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促进全球汽车行业发展进步，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制定了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其中指出，企业可建立以成本为基础、国际市场供求为导向的定价策略，依法依规做好本企业零部件、整车等产品价格合规管理，不为获得不正当竞争优势扰乱市场竞争秩序。九月一日，理想汽车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如果只考虑短期销量，做 SUV 更划算。他表示，轿车和 SUV 现在卖的虽然不错，但家庭用车的终极形态将是 MPV。进入 L3、L4 时代，驾驶属性被弱化，大空间、高舒适性、上下车便利，这些 MPV 的天赋优势会被无限放大。现在把 MPV 做好，本质上是在为未来的产品力提前布局。九月一日，比亚迪半导体宣布推出以玄机 A3 为算力中心的卫星架构 4D 毫米波雷达芯片。此款比亚迪半导体自研 4D 毫米波雷达芯片针对卫星架构设计配置了 MIPI CSI-2 高速接口，兼容多款主流串行加串器 AcerDesk， 可无缝对接多款主流智驾芯片平台。据悉，这款芯片基于28纳米的成熟车规工艺，专为满足汽车市场对高分辨率雷达系统的需求而设计。九月一日，据陕西发布报道，陕西省电动汽车大功率充电设施建设财政补贴方案已于日前印发。该方案提出，通过省级产业类统筹资金，对2026年至2027年期间，在陕西履行备案、投资建设、竣工验收并投入商业运行全过程的公共大功率充电设施建设项目，含充换电场站配套大功率充电设施，给予补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通报称，近期在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中，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会同有关部门，依法查处了2起涉中医药网络违规营销宣传问题，一是香港大药房网店违规营销案。多家以香港大药房名义开设的网店销售透骨膏、无尸丸等产品，在直播营销中涉嫌虚假宣传。二是百万粉丝医生违规推荐处方药案。有网络爆料称，部分医务人员以健康科普名义，借网络平台违规推荐处方药排毒清脂颗粒。经查，该事件涉及多个省份的22个医疗机构，27名医生违规推荐处方药排毒清脂颗粒情况基本属实。九月一日，先生药业旗下抗肿瘤创新药公司先生在明宣布，已与罗氏 Roche 签署独家授权许可协议。就先生在明对多种 B 细胞相关疾病具有治疗潜力的 CD79-AKA19、CD33 特异性抗体 SIM0660 达成全球开发和商业化合作。
根据协议条款，罗氏将获得 SAM 0660在全球。

围内的独家开发、生产与商业化权益。先声在明，将有资格收取最高可达15.30亿美元的总交易付款，其中包括7500万美元首付款。基于未来净销售额，先声在明亦可能有权收取最高至双位数的分级特许权使用费。截至目前，先声药业已完成6项对外授权，潜在总交易金额超61亿美元。9月1日，石药创新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巨石生物开发的 CYS6010 被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纳入突破性治疗品种名单，拟定适应症为经免疫和韩博化疗治疗失败的复发或转移性头颈鳞癌患者。CYS6010 为靶向 IFR 的抗体偶联药物，目前该适应症的关键3期临床试验正在开展。此前 ,CYS6010 已获2项突破性治疗认定，分别用于 IGFR 突变阳性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和晚期食管鳞癌。9月1日，百奥泰公告称，战先红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其辞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同意，在聘任新财务总监之前，公司暂由董事长、总经理 Li Shengfeng 代为履行财务总监职责。人民银行9月1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5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359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公开市场有447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另有3860亿元7天逆回购到期，实现净回笼4690亿元。9月1日，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中信银行、成都银行、江苏银行、青岛银行7家银行于 A 股盘中股价创历史新高。9月1日，受美元走强及利率预期变化影响，国际贵金属价格同步回落，现货白银跌破65美元每盎司，日内跌 2.33%， 创8月19日以来新低，现货黄金跌 1.66%， 报4375.23美元每盎司。8月31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公布2026年8月份游戏审批信息，共计215款游戏版号，国产版号209个，进口版号6个获批。今年1到8月累计下发游戏版号1362款，国产1319款，进口43款。本次名单里，三七互娱、凡人修仙传、大道畅游、天龙八部、经典永恒、散报指尖突围等产品过审，另有12款产品完成版号信息变更，腾讯金铲铲之战获批客户端版本，网易雷火射雕正式更名为千里之路。8月31日，趣糖网络旗下生活模拟产品米姆、米姆哈发布停运通知，宣布将于11月30日正式停止运营。该产品于2025年7月公测上线，公测首日登顶 iOS 免费榜、TapTap 热门榜，但商业化不及预期。2025年10月后基本停止大版本更新。此外，趣糖网络创始人郑昼礼此前已入职网易 Aggie 工作室。9月1日消息，韩国开发商 PerlaBiz 为旗下开放世界动作角色扮演大作《西部矿业》9月1日晚间公告，8月26日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公司控股子公司西藏玉龙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吉隆县捐赠1000万元，用于支持当地应急抢险、受灾群众临时安置、受损基础设施修复及后续重建等工作。此次捐赠资金为玉龙铜业自有资金，对公司当期及未来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的12.85亿千瓦。光伏成为我国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在全国发电总装机中占比达到 31.5%。今年1月到7月，全国光伏发电量达到80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5.5%。目前全球光伏组件产量中，中国制造占据主要份额，未来5年光伏产业投资预计超过2万亿元。
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全国政协十四届四次会议第00283号提案答复的函，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关于有序推动绿电直联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关于完善价格机制促进新能源发电就近消纳的通知，细化明确绿电直联等就近消纳项目边界、保供责任、经济责任和价格政策。相关政策规范了新能源与用户直联路径，支持绿电制氢及上下游产业通过专线直联实现绿电就近高效消纳，降低绿电制氢成本。9月1日，为推动汽车行业健康有序国际化发展，引导汽车行业企业规范境外竞争行为，加强合规建设，深化汽车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促进全球汽车行业发展进步，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制定了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其中指出，企业可建立以成本为基础、国际市场供求为导向的定价策略，依法依规做好本企业零部件、整车等产品价格合规管理，不为获得不正当竞争优势扰乱市场竞争秩序。9月1日，理想汽车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如果只考虑短期销量，做 SUV 更划算。他表示，轿车和 SUV 现在卖的虽然不错，但家庭用车的终极形态将是 MPV。进入 L3、L4 时代，驾驶属性被弱化，大空间、高舒适性、上下车便利，这些 MPV 的天赋优势会被无限放大。现在把 MPV 做好，本质上是在为未来的产品力提前布局。9月1日，比亚迪半导体宣布推出以玄机 A3 为算力中心的卫星架构 4D 毫米波雷达芯片。此款比亚迪半导体自研 4D 毫米波雷达芯片针对卫星架构设计配置了 MIPI CSI-2 高速接口，兼容多款主流串行加串器 AcerDesk， 可无缝对接多款主流智驾芯片平台。据悉，这款芯片基于28纳米的成熟车规工艺，专为满足汽车市场对高分辨率雷达系统的需求而设计。9月1日，据陕西发布报道，陕西省电动汽车大功率充电设施建设财政补贴方案已于日前印发。该方案提出，通过省级产业类统筹资金，对2026年至2027年期间，在陕西履行备案、投资建设、竣工验收并投入商业运行全过程的公共大功率充电设施建设项目，含充换电厂站配套大功率充电设施给予补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通报称，近期在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中，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会同有关部门，依法查处了2起涉中医药网络违规营销宣传问题，一是香港大药房网店违规营销案。多家以香港大药房名义开设的网店销售透骨膏、无尸丸等产品，在直播营销中涉嫌虚假宣传。二是百万粉丝医生违规推荐处方药案，有网络爆料称，部分医务人员以健康科普名义，借网络平台违规推荐处方药排毒清脂颗粒。经查，该事件涉及多个省份的22个医疗机构，27名医生违规推荐处方药排毒清脂颗粒情况基本属实。9月1日，先生药业旗下抗肿瘤创新药公司先生在明宣布，已与罗氏 Roche 签署独家授权许可协议。就先生在明对多种 B 细胞相关疾病具有治疗潜力的 CD79-AKA19、CD33 特异性抗体 SIM0660 达成全球开发和商业化合作。根据协议条款，罗氏将获得 SIM0660 在全球范围内的独家开发、生产与商业化权益。先生在明将有资格收取最高可达15.30亿美元的总交易付款，其中包括7500万美元首付款。基于未来净销售额，先生在明亦可能有权收取最高至双位数的分级特许权使用费。截至目前，先生药业已完成6项对外授权，潜在总交易金额超61亿美元。9月1日，石药创新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巨石生物开发的 SIS6010 被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纳入突破性治疗品种名单，拟定适应症为经免疫和韩博化疗治疗失败的复发或转移性头颈鳞癌患者。
size 6010为靶向 ANKFER 的抗体偶联药物，目前该适应症的关键三期临床试验正在开展。此前 ，size 6010已获两项突破性治疗认定，分别用于 ANKFER 突变阳性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和晚期食管鳞癌。9月1日，百奥泰公告称，战先红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其辞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同意，在聘任新财务总监之前，公司暂由董事长、总经理 Li Shengfeng 代为履行财务总监职责。人民银行9月1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5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359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公开市场有447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另有3860亿元7天逆回购到期，实现净回笼4690亿元。9月1日，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中信银行、成都银行、江苏银行、青岛银行7家银行于 A 股盘中股价创历史新高。9月1日，受美元走强及利率预期变化影响，国际贵金属价格同步回落，现货白银跌破65美元每盎司，日内跌2.33%，创8月19日以来新低。现货黄金跌1.66%，报4375.23美元每盎司。8月31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公布2026年8月份游戏审批信息，共计215款游戏版号，国产版号209个，进口版号6个，获批。今年1到8月累计下发游戏版号1362款，国产1319款，进口43款。本次名单里，三期互娱凡人城 B 轮和 B 加轮融资，合计约30亿元，由经纬创投领投，完美世界、蓝色光标、鼎晖 VGC、中金资本等联合参投。不到半年时间 ，Vast 已累计融资约50亿元。Vast 表示，本轮融资将持续投入 3D 原生模型与数据能力的迭代、训练与推理基础设施的扩建、产品开发与商业化落地的加速。8月31日，智平方宣布，搭载原创类脑架构具身大模型的 AlphaBot 2爱宝机器人已入驻中国香港兰桂坊酒吧，为顾客提供打鸡尾酒与互动服务，标志着香港首个真实开放场景服务机器人落地。该机器人已在真实商业环境中实现合法、合规、可持续的常态化运营。9月1日，3D 生成大模型公司影谋正式发布世界生成模型 Hyper 3D World Gen。用户上传一张场景图片后，系统可以自动识别其中的主要物体，也可以由用户手动框选生成对象。通过团队自研 CAS 的架构 ，World Gen 会进一步重建物体之间的位置、尺度、朝向和基础物理关系，生成由多个独立资产组成的 3D 场景。近日，租租车发布的2026国庆自驾出行风向标显示，截至8月31日，今年国庆假期出境自驾需求同比增长30%，北美洲、大洋洲领涨。国内自驾市场稳中有升，出行高峰较往年明显前置。由我国牵头制定的国际标准家用和类似用途机器人性能评估方法，为全球家用机器人行业提供了统一的性能评估框架。该标准涵盖避障、坡度运行、能耗等11项核心测试项目。9月1日，百度首席财务官何海健表示，百度有望很快迎来新的资金活水，参考券商与分析师的一些观点，预计会有10%到15%的增量资金流入。针对百度何时纳入港股通问题，何海健表示，最终决定权在交易所手里，但参照过往案例，南向资金、港股通有可能几天到1周内落地。杭州市金融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征求意见稿近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提到，将争取金融行业人工智能应用试点城市，支持金融机构、金融科技企业开展人工智能加金融底层关键技术、前沿技术研发，推动人工智能在金融领域的产业应用。西部矿业9月1日晚间公告，8月26日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
公司控股子公司西藏玉龙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吉隆县捐赠1000万元，用于支持当地应急抢险。

受灾群众临时安置、受损基础设施修复及后续重建等工作。此次捐赠资金为玉龙同业自有资金，对公司当期及未来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七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的12.85亿千瓦。光伏成为我国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在全国发电总装机中占比达到31.5%。今年一月到七月，全国光伏发电量达到80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5.5%。目前，全球光伏组件产量中，中国制造占据主要份额。未来五年，光伏产业投资预计超过2万亿元。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全国政协14届四次会议第00283号提案答复的函，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关于有序推动绿电直联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关于完善价格机制促进新能源发电就近消纳的通知，细化明确绿电直联等就近消纳项目边界、保供责任、经济责任和价格政策。相关政策规范了新能源与用户直联路径，支持绿电制氢及上下游产业通过专线直联实现绿电就近高效消纳，降低绿电制氢成本。9月1日，为推动汽车行业健康有序国际化发展，引导汽车行业企业规范境外竞争行为，加强合规建设，深化汽车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促进全球汽车行业发展进步，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制定了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其中指出，企业可建立以成本为基础、国际市场供求为导向的定价策略，依法依规做好本企业零部件、整车等产品价格合规管理，不为获得不正当竞争优势扰乱市场竞争秩序。9月1日，理想汽车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如果只考虑短期销量，做 SUV 更划算。他表示，轿车和 SUV 现在卖的虽然不错，但家庭用车的终极形态将是 MPV。进入 L3、L4 时代，驾驶属性被弱化，大空间、高舒适性、上下车便利，这些 MPV 的天赋优势会被无限放大。现在把 MPV 做好，本质上是在为未来的产品力提前布局。9月1日，比亚迪半导体宣布推出以玄机 A3 为算力中心的卫星架构 4D 毫米波雷达芯片。此款比亚迪半导体自研 4D 毫米波雷达芯片针对卫星架构设计配置了 MIPI CSI 2高速接口，兼容多款主流串型加串器 AetherDAS， 可无缝对接多款主流智驾芯片平台。据悉，这款芯片基于28纳米的成熟车规工艺，专为满足汽车市场对高分辨率雷达系统的需求而设计。9月1日，据陕西发布报道，陕西省电动汽车大功率充电设施建设财政补贴方案已于日前印发。该方案提出，通过省级产业类统筹资金，对2026年至2027年期间在陕西履行备案、投资建设、竣工验收并投入商业运行全过程的公共大功率充电设施建设项目，含充换电厂站配套大功率充电设施给予补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通报称，近期在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中，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会同有关部门，依法查处了2起涉中医药网络违规营销宣传问题，一是香港大药房网店违规营销案。多家以香港大药房名义开设的网店销售透骨膏、无尸丸等产品，在直播营销中涉嫌虚假宣传。二是百万粉丝医生违规推荐处方药案。有网络爆料称，部分医务人员以健康科普名义，借网络平台违规推荐处方药排毒清脂颗粒。经查，该事件涉及多个省份的22个医疗机构，27名医生违规推荐处方药排毒清脂颗粒情况基本属实。9月1日，先生药业旗下抗肿瘤创新药公司先生在明宣布，已与罗氏 Roach 签署独家授权许可协议。就先生在明对多种 B 细胞相关疾病具有治疗潜力的 CD79 AKA19 CD33 特异性抗体 SIM0660 达成全球开发和商业化合作。
根据协议条款，罗氏将获得 SAM-0660 在全球范围内的独家开发、生产与商业化权益。先声在明将有资格收取最高可达15.30亿美元的总交易付款，其中包括7500万美元首付款。基于未来净销售额，先声在明亦可能有权收取最高至双位数的分级特许权使用费。截至目前，先声药业已完成6项对外授权，潜在总交易金额超61亿美元。9月1日，石药创新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巨石生物开发的 SAS-6010 被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纳入突破性治疗品种名单，拟定适应症为经免疫和韩博化疗治疗失败的复发或转移性头颈鳞癌患者。SAS-6010 为靶向 IFR 的抗体偶联药物，目前该适应症的关键3期临床试验正在开展。此前 SAS-6010 已获2项突破性治疗认定，分别用于 IFR 突变阳性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和晚期食管鳞癌。9月1日，百奥泰公告称，战先红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其辞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同意，在聘任新财务总监之前，公司暂由董事长、总经理 Li Shengfeng 代为履行财务总监职责。人民银行9月1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5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359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公开市场有447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另有3860亿元7天逆回购到期，实现净回笼4690亿元。9月1日，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中信银行、成都银行、江苏银行、青岛银行7家银行于 A。

标志着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从0.33创8月19日以来新低，现货黄金跌1.66%，报4375.23美元每盎司。人民银行9月1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5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359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公开市场有447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另有3860亿元7天逆回购到期，实现净回笼4690亿元。9月1日，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中信银行、成都银行、江苏银行、青岛银行7家银行于 A 股盘中股价创历史新高。9月1日，受美元走强及利率预期变化影响，国际贵金属价格同步回落，现货白银跌破65美元每盎司，日内跌2.33%，创8月19日以来新低。现货黄金跌1.66%，报4375.23美元每盎司。人民银行9月1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5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359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公开市场有447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另有3860亿元7天逆回购到期，实现净回笼4690亿元。9月1日，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中信银行、成都银行、江苏银行、青岛银行7家银行于 A 股盘中股价创历史新高。9月1日，受美元走强及利率预期变化影响，国际贵金属价格同步回落，现货白银跌破65美元每盎司，日内跌2.33%，创8月19日以来新低。现货黄金跌1.66%，报4375.23美元每盎司。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通报称，近期在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中，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会同有关部门，依法查处了2起涉中医药网络违规营销宣传问题。一是香港大药房网店违规营销案，多家以香港大药房名义开设的网店销售透骨膏、无尸丸等产品，在直播营销中涉嫌虚假宣传。二是百万粉丝医生违规推荐处方药案，有网络爆料称部分医务人员以健康科普名义借网络平台违规推荐处方药排毒清脂颗粒。经查，该事件涉及多个省份的22个医疗机构，27名医生违规推荐处方药排毒清脂颗粒情况基本属实。9月1日，先生药业旗下抗肿瘤创新药公司先生在明宣布，已与罗氏 Roche 签署独家授权许可协议。就先生在明对多种 B 细胞相关疾病具有治疗潜力的 CD79/AKA19/CD33 特异性抗体 SIM0660 达成全球开发和商业化合作。根据协议条款，罗氏将获得 SIM0660 在全球范围内的独家开发、生产与商业化权益。先生在明将有资格收取最高可达15.30亿美元的总交易付款，其中包括7500万美元首付款。基于未来净销售额，先生在明亦可能有权收取最高至双位数的分级特许权使用费。截至目前，先生药业已完成6项对外授权，潜在总交易金额超61亿美元。9月1日，食药创新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巨石生物开发的 SIS6010 被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纳入突破性治疗品种名单，拟定适应症为经免疫和韩博化疗治疗失败的复发或转移性头颈鳞癌患者。SIS6010 为靶向 IFR 的抗体偶联药物，目前该适应症的关键3期临床试验正在开展。此前 SIS6010 已获2项突破性治疗认定，分别用于 IGFR 突变阳性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和晚期食管鳞癌。9月1日，百奥泰公告称，战先红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其辞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同意，在聘任新财务总监之前，公司暂由董事长、总经理 Li Shengfeng 代为履行财务总监职责。9月1日，努比亚 Navix Ultra 正式获

获得工信部入网许可，完成从大模型备案到终端入网的完整合规流程，标志着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从概念验证迈向规模化商用。据悉，该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定位量产旗舰，计划于9月上市并开售。9月1日，VAST 宣布近日完成 B 轮和 B 加轮融资，合计约30亿元，由经纬创投领投、完美世界、蓝色光标、鼎晖 VGC、中金资本等联合参投。不到半年时间，VAST 已累计融资约50亿元。VAST 表示，本轮融资将持续投入 3D 原生模型与数据能力的迭代、训练与推理基础设施的扩建、产品开发与商业化落地的加速。8月31日，智平方宣布，搭载原创类脑架构巨深大模型的 AlphaBot 2爱宝机器人已入驻中国香港兰桂坊酒吧，为顾客提供打鸡尾酒与互动服务，标志着香港首个真实开放场景服务机器人落地。该机器人已在真实商业环境中实现合法、合规、可持续的常态化运营。9月1日，3D 生成大模型公司影谋正式发布世界生成模型 Hyper3D World Gen。用户上传一张场景图片后，系统可以自动识别其中的主要物体，也可以由用户手动框选生成对象。通过团队自研 CAS 的架构，World Gen 会进一步重建物体之间的位置、尺度、朝向和基础物理关系，生成由多个独立资产组成的 3D 场景。近日，租租车发布的2026国庆自驾出行风向标显示，截至8月31日，今年国庆假期出境自驾需求同比增长30%，北美洲、大洋洲领涨。国内自驾市场稳中有升，出行高峰较往年明显前置。8月31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公布2026年8月份游戏审批信息，共计215款游戏版号，国产版号209个，进口版号6个获批。今年1到8月累计下发游戏版号1362款，国产1319款，进口43款。本次名单里，三七互娱《凡人修仙传》、大道畅游《天龙八部》、经典永恒、散爆指尖突围等产品过审，另有12款产品完成版号信息变更。腾讯《金铲铲之战》获批客户端版本，网易《雷火射雕》正式更名为《千里之路》。8月31日，趣糖网络旗下生活模拟产品米姆、米姆哈发布停运通知，宣布将于11月30日正式停止运营。该产品于2025年7月公测上线，公测首日登顶 iOS 免费榜、TapTap 热门榜，但商业化不及预期。2025年10月后基本停止大版本更新。此外，趣糖网络创始人郑昼礼此前已入职网易 Eggy 工作室。9月1日消息，韩国开发商 Perlabis 为旗下开放世界动作角色扮演大作《红色沙漠》上线网页端云试玩版本。依托 Twitch 与亚马逊 GameLift 串流技术，玩家无需下载客户端，浏览器直接访问即可体验，单次试玩时长20分钟。同时，官方上线《红色沙漠》增强版大型免费更新，扩充剧情过场动画，新增多语种配音，游戏全平台开启8折促销至9月9日。由我国牵头制定的国际标准家用和类似用途机器人性能评估方法，为全球家用机器人行业提供了统一的性能评估框架。该标准涵盖避障、坡度运行、能耗等11项核心测试项目。9月1日，百度首席财务官何海健表示，百度有望很快迎来新的资金活水，参考券商与分析师的一些观点，预计会有10%到15%的增量资金流入。针对百度何时纳入港股通问题，何海健表示，最终决定权在交易所手里，但参照过往案例，南向资金、港股通有可能几天到1周内落地。杭州市金融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征求意见稿近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提到，将争取金融行业人工智能应用试点城市，支持金融机构、金融科技企业开展人工智能加金融底层关键技术前沿技术研发，推动人工智能在金融领域的产业应用。西部矿业9月1日晚间公告，8月26日10时30分许，
因尼泊尔一侧

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公司控股子公司西藏玉龙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吉隆县捐赠1000万元，用于支持当地应急抢险，受灾群众临时安置，受损基础设施修复及后续重建等工作。此次捐赠资金为玉龙铜业自有资金，对公司当期及未来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 12.86 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的 12.85 亿千瓦。光伏成为我国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在全国发电总装机中占比达到 31.5%。 今年1月到7月，全国光伏发电量达到80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5.5%。目前，全球光伏组件产量中，中国制造占据主要份额，未来五年光伏产业投资预计超过2万亿元。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全国政协14届四次会议第00283号提案答复的函，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关于有序推动绿电直联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关于完善价格机制促进新能源发电就近消纳的通知，细化明确绿电直联等就近消纳项目边界、保供责任、经济责任和价格政策。相关政策规范了新能源与用户直联路径，支持绿电制氢及上下游产业通过专线直联实现绿电就近高效消纳，降低绿电制氢成本。9月1日，为推动汽车行业健康有序国际化发展，引导汽车行业企业规范境外竞争行为，加强合规建设，深化汽车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促进全球汽车行业发展进步，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制定了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其中指出，企业可建立以成本为基础、国际市场供求为导向的定价策略，依法依规做好本企业零部件、整车等产品价格合规管理，不为获得不正当竞争优势扰乱市场竞争秩序。9月1日，理想汽车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如果只考虑短期销量，做 SUV 更划算。他表示，轿车和 SUV 现在卖的虽然不错，但家庭用车的终极形态将是 MPV。进入 L3、L4 时代，驾驶属性被弱化，大空间、高舒适性、上下车便利，这些 MPV 的天赋优势会被无限放大。现在把 MPV 做好，本质上是在为未来的产品力提前布局。9月1日，比亚迪半导体宣布推出以玄机 A3 为算力中心的卫星架构 4D 毫米波雷达芯片。此款比亚迪半导体自研 4D 毫米波雷达芯片针对卫星架构设计配置了 MIPI CSI-2 高速接口，兼容多款主流串行加串器 AcerDesk， 可无缝对接多款主流智驾芯片平台。据悉，这款芯片基于28纳米的成熟车规工艺，专为满足汽车市场对高分辨率雷达系统的需求而设计。9月1日，据陕西发布报道，陕西省电动汽车大功率充电设施建设财政补贴方案已于日前印发。该方案提出，通过省级产业类统筹资金，对2026年至2027年期间在陕西履行备案、投资建设、竣工验收并投入商业运行全过程的公共大功率充电设施建设项目，含充换电场站配套大功率充电设施给予补贴。人民银行9月1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5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359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公开市场有447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另有3860亿元7天逆回购到期，实现净回笼4690亿元。9月1日，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中信银行、成都银行、江苏银行、青岛银行7家银行于 A 股盘中股价创历史新高。9月1日，受美元走强及利率预期变化影响，国际贵金属价格同步回落，现货白银跌破65美元每盎司，日内跌2.33%，创8月19日以来新低；现货黄金跌1.66%，报4375.23美元每盎司。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通报称，近期在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中，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会同有关部门依法查处了两起涉中医药网络违规营销宣传问题，一是香港大药房网店违规营销案，多家以香港大药房名义开设的网店销售透骨膏、无尸丸等产品，在直播营销中涉嫌虚假宣传；二是百万粉丝医生违规推荐处方药案，有网络爆料称部分医务人员以健康科普名义借网络平台违规推荐处方药排毒清脂颗粒。经查，该事件涉及多个省份的22个医疗机构，27名医生违规推荐处方药排毒清脂颗粒情况基本属实。9月1日，先生药业旗下抗肿瘤创新药公司先生在明宣布，已与罗氏 Roche 签署独家授权许可协议。就先生在明对多种 B 细胞相关疾病具有治疗潜力的 CD79-AKA19、CD33 特异性抗体 SIM0660 达成全球开发和商业化合作。根据协议条款，罗氏将获得 SIM0660 在全球范围内的独家开发、生产与商业化权益。先生在明将有资格收取最高可达15.30亿美元的总交易付款，其中包括7500万美元首付款。基于未来净销售额，先生在明亦可能有权收取最高至双位数的分级特许权使用费。截至目前，先生药业已完成版本，网易雷火射雕正式更名为千里之路。8月31日，趣糖网络旗下生活模拟产品米姆、米姆哈发布停运通知，宣布将于11月30日正式停止运营。该产品于2025年7月公测上线，公测首日登顶 iOS 免费榜、TapTap 热门榜，但商业化不及预期。2025年10月后基本停止大版本更新。此外，趣糖网络创始人郑昼礼此前已入职网易 Aggie 工作室。9月1日消息，韩国开发商 PerlaBiz 为旗下开放世界动作角色扮演大作《红色沙漠》上线网页端云试玩版本，依托 Twitch 与亚马逊 GameLift 串流技术，玩家无需下载客户端，浏览器直接访问即可体验，单次试玩时长20分钟。同时，官方上线《红色沙漠》增强版大型免费更新，扩充剧情过场动画，新增多语种配音，游戏全平台开启8折促销至9月9日。由我国牵头制定的国际标准家用和类似用途机器人性能评估方法，为全球家用机器人行业提供了统一的性能评估框架。该标准涵盖避障、坡度运行、能耗等11项核心测试项目。9月1日，百度首席财务官何海健表示，百度有望很快迎来新的资金活水，参考券商与分析师的一些观点，预计会有10%到15%的增量资金流入。针对百度何时纳入港股通问题，何海健表示，最终决定权在交易所手里，但参照过往案例，南向资金、港股通有可能几天到1周内落地。杭州市金融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正9月1日实施，星河动力自主研发的中大型可重复使用液体运载火箭“智神星一号”遥一，在酒泉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智神星”系列专用发射工位点火升空，火箭按程序顺利进入预定轨道。据星河动力透露，智神星一号规划在后续发次飞行任务中逐步开启一子级载入控制、栅格舵工作、制动减速及海上、陆地定点回收验证，实现一子级完整垂直着陆回收，继而进入高频复用与规模商业化，优化复用检修流程，降低复用成本，提高复用周转率。9月1日，原信卫星迎来新一轮股东调整，阿里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上汽集团。